0: 外家庭，因为家方就哪像这爸母啊，家己的后生、家己的囡仔同款。啊，小安就哪像恁家己的早囝，哪像恁家己的早孙啊。啊，那无小气嫌，做恁甲阮批评指教。啊，爱听啥物歌，爱起来开讲一下，啊，是要来甲全国的长辈时代问好。隆重会使，
1: 通通都可以呀、
0: 啊。咱现场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隆重免立钱的电话，下作0800-081-081
1: -0800-081-081。哎，记住咯，空白也卡，两届开通哦。
0: 空白也爱卡两届
1: 啦，
0: 卡袂常常卡来，
1: 阿公阿姐拢卡袂
0: 通哦。
1: 是啊。
0: 来阿母啊，
1: 阿母、欸，
0: 你好啊，
2: 你好，
0: 你好，
2: 恁两个好啊，中国朋友也好。
0: 哦，阿母阿妈更加好。哎呀，阿母啊，今日台北会冷无？
2: 嗯，
1: 够冷吼。阿爸阿母啊，你爱听你的电话铜啦，你搁咧听收音机啊？
0: 垃圾又搁无关啊啦！
2: 关起来咧，
0: 关起来我就听到
1: 开
0: 就
1: 对了啦。
0: 哎呀，台北无落雨啦吼。
2: 无。
0: 阿母啊，要听什么歌？
2: 听王千里唱的《为钱多性命》。
1: 啊，为钱多性命哦！你这搞即摆拢记歌名咧。
0: OK， 等下阿母啊做安
1: 排。好，再给你安排咯。
2: 谢谢，
1: 谢谢啦。
0: 谢谢阿母啊。这阿母啊，阮的基本跳啊卡，
1: 对啊，哦、跳啊卡大大跳的，
0: 逐天拢一定固定的卡。
1: 是啦是啦，
0: 真侪人为钱赌性命吼、哦，来
1: 来，咱的素兰大姐，
3: 哎、欸、哇，
1: 你好，
0: 哎，我是、欸、
1: 啊，来来，什么好
0: 不？哎，
3: 你找我啊？
1: 哦、我找你啊，等一下啦，
0: 我
1: 找
0: 老卡催你的
1: 啦，哈，小等。
0: 啊，感谢这长辈时代为钱赌性命，一个人拼生拼死。讲实在的，真正拢是为着钱啦。啊，人讲无钱万万不能，这嘛是事实啦吼。啊，人讲有钱使鬼会下无，啊无钱咧，无钱就哄笑，无钱家己要过什么如意的生活嘛无效。
1: 是啊，啊你所以无钱万万不能、啊。
0: 你若亲像讲进武汉肺炎来讲，伊重要的嘛毋是钱。伊都若卖着肺炎，性命会当活掉
1: 对啊，我昨看的新闻，安尼足艰苦的，啊，见不到最后一面，安尼，啊，人生嘛是安尼啦，吼。
0: 啊，因为即届武汉肺炎，讲实在的，就那像一种瘟疫啦，吼。
1: 对啊。
0: 啊，你若拄着，就拢爱随短时间内底，爱随隔离，啊，若死亡的爱随火化。啊，你看人生，咱是不是爱活在当下？咱爱食的多。啊，睏会饱，放会出，啊，看会清，看会明。
1: 想要创啥吼？咱即马来进来。
0: 啊，咱武汉肺炎，咱着平安迈出去。啊，嘴暗爱暗，甲度好过。啊，以后再来游山玩水，看风景。吼、哦，啊，看咱的孙啊，中代成人，一代看过一代，安尼啦吼、
1: 哦。是啦。
0: 啊，我着讲，真侪长辈时代，逐工啊，烦恼的镜头无同。有的人烦恼讲啊，我唔知道会中风无。
1: 嗯。
0: 啊，有的人烦恼讲我脚袂行。啊，有的人安尼自少年目睭都无看，就真痛苦。来，喂，你好。
4: 来，
1: 小娟姐。
4: 刷卡。
1: 好，刷卡，小丹哦。
0: 啊，这内行的啦，这拢知影真咧做节目现场的吼，拢会晓讲要讲刷卡。啊，我讲我捌曾经拄过一个亲戚，啊，伊目睭真输啦。啊，自少年，这应该是讲我的青，因为我叫我嘛理所当然吼，
1: 叫青。
0: 啊，我应该是叫伊青恩伯。
1: 青恩伯
0: 因为伊是我阿伯的长母啦吼。啊，自细汉，伊就我知影，伊就看无。啊，阮伊住德山，啊，若假日时啊暑假，啊，阮拢会因迄个阮阿伯甲阿姆拢会甲接来阮东石佚佗。啊，咱就拢会去下面开讲。啊，你甲看哦，一个目睭无看的人吼，因每一天过的日子拢足忧愁的。
1: 是啊。
0: 因为伊根本看袂到现处时的社会，
1: 是啊。
0: 现处时的风景，甚至我讲啊，真侪人来连贼仔来你都唔知啦。啊，但是人讲啊，青盲耳空光啊， 哦，青梅耳孔较
1: 来，耳孔上来啦。
0: 哦，嗯，啊，你若臭耳人的目睭就较金。
1: 上光啊！
0: 哦，这真正自古这天地拢有甲你设好势。啊，咱今日嘛真无容易啊，欢迎一个真特殊的贵宾，唔捌上过电台。
1: 听讲吼，今仔个产品哦，拢伫咱这市面唔捌听过呢。
0: 啊嘛。足济人需要，
1: 嗯，
0: 啊，完全唔捌人摕出来卖过，
1: 是啊，
0: 因为伊这伫美国有得过诺贝尔奖，
1: 哦，诺贝尔奖
0: 诶，诺贝尔奖得过的人来开发的，
1: 是是是，哦，
0: 啊，这个产品今日你若听会到，就代表你有这个福气，你有这个福音，尤其你这个目睭，吼，哦，带着真济镜头的人，你更加今日来锁定本台本周率，啊，今日邀请这个贵宾。啊，是药厂的总监，
1: 总监啦，
0: 啊。对啊，因为每一个产品经过博士团队，
1: 要经过伊啦。
0: 是啊，经过博士团队、教授团队研究了，啊，要推出市面，就要经过伊。啊，我是先透过关系，就先甲留起来。我甲讲，今日若有机会，无你若唔来拨一个时间，伊讲啊，进武汉肺炎，敢要过来上节目？我讲，阮无咧惊武汉肺炎。我敢若惊这个爸爸目睭无看，有个人我讲啊，戴着双色蒙布高喇叭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吼，啊，敢若三分目、两分目、一分目，讲真正啊，钱人别人是用看，伊是用蒙的啦。
1: 嗯。
0: 有个食物人是用看，伊是用偏的，伊嘛无一定看有啦。啊，这是全世界暂时上流行，嘛是刚开发出来，经过53个人人体试验过，所有目睭症。拢总完全伫短时间内底有法度来甲改善。啊，这个总监互我欣赏伊也无简单，伊是查囡仔，啊，可能年纪和我相当，啊，若无就加我两岁，减我两岁啊，差不多大概安尼啦吼。啊，伊嘛是为主做查囡仔，得一步一步，脚踏实地。
1: 一步一脚印就对啦。
0: 吼，为十几岁啊，就开始伫中药行上班，然后来伫中医诊所。然后来这房叫去邀请去啊，一、那个药厂做总监啊。对中药材，我敢讲伊捌的，卖讲100%啦吼，应该当捌到1000%啦吼。啊，伊平常时伊过去伊召回的时阵嘛，捌顾过中药行，一寡只阿爸阿母啊来，若要落简单镜头，伊都比医生较厉害吼。啊，咱讲实在，啊，今日这个中草。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物件，我特别邀请伊要来和大家做分享，要来让大家了解，咱人是安怎去带着这镜头，吼、哦，啊，有个人真侪人带着唔知影嘛，吼、哦，啊，我讲啊，人若看无，事实足痛苦，人讲天若无人，我寸草难生，人若无双眼，寸步难行，啊，咱等下再来甲邀请，啊，咱来让小安先唱一首歌。啊，即个爸母啊，你唔免客气，唔免细意。尤其这个月，咱来欢迎咱民本电台嘅加入啦，吼。啊，民本电台、凤鸣电台，伫这一两个月短时间内底，啊，拢加入本台本行列。啊，咱来锁定因嘅周轮啦，吼。啊，来接继续接通。
1: 哇，好，你惊着啦。我
0: 来唱一首歌。来，
1: 一首歌
0: 曲叫
1: 做《歌声乱》，就是咱吴妈妈叫陈小云，吼。歌曲了哈。

0: 首歌曲叫做《歌声恋情》啦，哈啊，然后啊有目睭好诶，目睭靠法度来看歌词，靠法来唱歌啦，哈。来，咱电话哈，今仔好康爱记好调哦，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会记住咯，空八要卡两届哦。
1: 今日的贵宾来啊，真不简单呐、
0: 啊，对啊，
1: 但是嘛是爱再次呼吁咱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吼、嗯，在武汉疫情的过程当中，大家嘴暗一定爱暗，
0: 一定爱
1: 啊，目睭真，你啊，嘴暗一定爱暗，啊，要出去爱勤洗手，酒精爱接应，
0: 是啊，
1: 哦，哎，目睭嘛会传染呢，
0: 会传染，
1: 你看以前那爱挂护目镜，
0: 是，
1: 因为目睭内底有足侪微血管。吼、哦，有做者门更空，
0: 所以你看，人拢爱护，把酒爱砍个，惊去有那个口水喷到。
1: 哎呀，武汉疫情唔是干那口鼻严重尔，连目睭嘛有可能传染。
0: 是啊，是
1: 啊。啊，我讲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大家嘛知影。
0: 嗯。
1: 但是我讲，就即马手机啊啦，你甲看即马的人拢用手机啊咧骗人啊，细汉。就开始让他在那里进手机啊，进目睭。
0: 啊，
1: 蓝光是所有上伤咱目睭的。
0: 哦，别讲手机啊，连电视也有蓝光啊。
1: 尤其在这几年吼，
0: 嗯，
1: 啊，我做真侪功课，真侪人为着青光眼白来讲，
0: 是
1: 啊，去开刀拢失败。
0: 哦，足侪。
1: 哎呀、啊嗯，啊，有的生异的啦，吼、啊，啊，有的白来讲治无熟的，袂当开的。啊，咱今日这个问题，有当时啊，真简单的问题吼，啊，咱就会当解决啦。吼、哦，咱无一定讲，啊，就一定爱去动刀动灶，动鼎动灶动刀。
0: 哦，佮讲着动刀这种物件，你个开一届刀，你爱伤偌济元气就好。
1: 哦，
0: 所以咱实在讲吼，咱目睭真正爱顾好势。
1: 嘛，
0: 啊，佮来开刀安尼，哦，咱那元气失去了，还佮来复原，佮无一定开会好势嘞。哦。
1: 啊，我讲啊，目睭若无看吼，行无路啦。
0: 是啦。
1: 哎呀，迄有当时啊，你拍麻雀，目睭若无看，
0: 是啊。拍麻雀，今嘛唔好拍啦。
1: 有当时啊，只啊，昨哦，昨一个拍麻雀的，昨一个新闻，你知道
0: 嗎？系啊。
1: 拍麻雀的。
0: 一个台北的人哦，走去甲南部拍麻雀，一个人传染十几个啦。
1: 无代无志，啊，你看拍两刀的款啦。所以讲，拍麻雀，你若目睭无看，伊也用头蒙伊
0: 哦。丢啦丢。
1: 啊，咱今日真荣幸，啊嘛真感谢。好，一半时间来，其实因公司吼，家己伫这段时间因也做无用的、
0: 哦，
1: 因为台湾有开发着清冠一号
0: 嘛，吼、啊，对啊，
1: 啊，啥物叫做清冠一号？就是这个武汉肺炎啊，一个真好的中草药，会当清咱这个武汉肺炎的药方啦，
0: 吼、嗯，
1: 啊，因家己嘛有因无清冠一号，因有清疫一号，吼、哦，因嘛有做着一包啊，家己会当食来预防的。吼、哦、啊，互咱的
0: 细胞
1: 会当啊更加健康、更加健壮的。
0: 是啊，是啊。
1: 尤其我有讲啊，啊，恁若进前有甲我买着川贝润 NO 的，逐工一定爱食哦。
0: 是啊、嗯，
1: 这是第一步的做防护啦，
0: 吼、哦。
1: 因为新闻媒体有报，吼、哦，川贝啊会当预防你目睭诶，这个啊预防目睭啦。
0: 肺部。
1: 预防你肺炎、
0: 欸。
1: 啊，这个病毒的侵入。
0: 是。
1: 甲葡萄。吼、哦，就讲、是、你一天来吃60粒葡萄，甲你吃这个川贝母，拢有可能。
0: 啊，葡萄要黑色的哦，
1: 吼、哦。啊，咱今日来邀请咱康百氏药厂啊的总监，咱的吃总监来个现场啦，谢总监，总监你好。
0: 总监好，
2: 大家好。

0: 中，哇，真好听歌，超好听声音、
1: 大家好，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啊，还有咱的家宏兄，还有小安姐，大家好，大家好。
2: 多谢咱的总监，今日真歹势吼，在百忙之中，佮甲你邀请啦吼。因为我知影你自细汉嘛是学医的啦吼，
1: 对，
2: 因为自早囡仔十外岁啊，就住中药行，经历过中医诊所，经历过药厂，
1: 对，
2: 啊，尾啊拢是伫公司扮演重要的角色，
1: 对，
2: 拢是咧开发药爱产品啦，
1: 吼。对。
2: 我明明知影恁康百氏药厂，因为你都知影我这个人算我那消息真通啦。系啊，恁有代理一支全世界上好的物件，一般外口啦，吼。恁咧听的什么叶黄素啦，拢金盏花啦，什么木碧果啦，什么决明子啦，吼，什么枸杞啦，拢用这类咧萃取叶黄素。啊，迄种的吼，叶黄素有效无？叶黄素是咧食你一寡简单的目睭的镜头来食无问题，但是你若要食真正侵入咱目睭的镜头，啊，咱嘛爱来甲了解。有诶，真侪病，咱爱去甲了解，讲啥物怪带着即个病。有诶，青光眼，你家己毋知影，你啥物青光眼？有诶，白内障，你毋知影，你啥物你白内障？啊，咱今日隆重来欢迎咱的贾总监，啊，咱甲总监请教。啊，因为因当时要来研发这个产品，就是知影咱台湾老龄的社会，尤其全世界吼，啊，即目前啦，一年哦，得到青光眼的人7000多万人，全世界。啊，青光眼最后带来一定是目睭青盲，目睭看无。有的爸爸妈妈暂时甚至干那要瞎求一个啥物，你敢知？我真得干那剩3分目，
0: 是啊，卖互我恶化就好啊，
2: 保持掉咧，
0: 丢啦，
2: 卖剩2分，卖剩1分，我就真欢喜。
0: 是啊，
2: 啊，所以讲今日你老听到你有目睭诶，你一定爱甲听好乐，
0: 真足听哦。
2: 啊，你才看讲这物件人是哪啦，有法度来做甲遮好。啊，你是安怎？你会去少年会去带着青光眼，会去带着白内障，啊，咱来请教咱诶总监啦吼。啊，总之像那真侪爸爸妈妈啊，自少年的拍拼的做，啊，最后拢40多岁、50多岁，就会去带着青光眼以及甲白内障安尼。
1: 咱青光眼吼，咱会使简单来讲，吼，伊有分慢性甲急性诶。
2: 是。
1: 嘿，慢性诶青光眼内底，咱就是会使用简单诶来分析吼，大家听。
2: 是。
1: 近视。
2: 是。吼，
1: 啊，搁有咱诶糖尿病。
2: 是。
1: 诶，病史。吼。啊，搁有来自于咱诶目睭诶眼压伤悬。
2: 吼，目睭诶眼压伤悬。
1: 对哦，因为你长期咧使用你诶目睭。
2: 是。
1: 啊，搁有曝日。
2: 是。吼，
1: 啊，搁有你哈一直哈火哈烧烟。
2: 吼。
1: 伊会造成你的老化，
2: 哦、
1: 嘿，啊，这是慢性的，慢性的。咱一般来讲，青光眼，咱简单来讲，就是讲伊的眼角，
2: 是，
1: 咱像讲水光来讲就好啊，水光伊去塌掉的，
2: 是，
1: 伊叫做排角。排异角，就是咱要排咱的水的所在，去塌掉的。但是讲你的管变细条，
2: 是，
1: 你无法度让伊大白，让伊流出来。所以你伊内底目睭仁，伊无法度去连断，
2: 嘿，
1: 所以伊会袂顺，
2: 是，
1: 而且会造，所以会造成你的眼压。
2: 眼压伤悬，
1: 眼压伤过悬，所以到最后严重的话，也导致于咱的失明，
2: 脱掉了
1: 失明啊，
2: 变青光眼变失明，
1: 就是青盲，对。啊，急性的，就是讲，常常伫无咱无
2: 咱无
1: 无意，唔知影的时阵的吼，常常就是讲
2: 有状况
1: 无状况之下，你无法度去疗伤的时阵，伊常常的吼，你感觉讲视力完全模糊，这有可能就是讲，
2: 咱的刹那间，
1: 咱的压力伤过大，有可能咱的咱的心情无好嘛，这拢会有可能会影响的
2: 着。
1: 啊，你干那会使看到中的这块尔，你。左边、右边、点面、下面拢看无，你刚才才看到中间迄块，
2: 或
1: 者是叫做急性的
2: 青光眼，
1: 对。
2: 啊，来白来讲，安怎带来啊？
1: 白来讲吼，啊，佮有咱青光眼爱补充的一点，就是讲，你常常看山西，像咱今麦咧看的蓝光，蓝光长期永固，咪造成咱的青光眼。
2: 蓝光在咱的手机啊、电视这拢有啦。
1: 对，所以你若挂墨镜吼，你袂使挂。蓝色的，你一定爱挂乌的、灰色的，你袂使偏蓝色的。蓝色的，你逐天一直穿，一直穿，一直穿，你的 太阳眼镜也是蓝色的，你嘛是同款定义你咧穿你
2: 的蓝光。
1: 蓝光，
2: 哦，對哦，这個、我阁唔知影呢。
1: 对，
2: 所以讲咱咧镜这个乌目镜，袂使去镜蓝色，
1: 袂使镜蓝色，
2: 一定爱镜深色，乌的还是布的。
1: 对，你若有咧运动，拍高尔夫就是高尔夫球的人吼，你爱挂黄色的。
2: 哦，光
1: 黄色的，你诶，你诶，黄光，你诶，逆光，逆光，你较袂逆光，啊，逆光了后，你诶球你较看会准，
2: 哦哦，
1: 对，
2: 哦、
1: 所以伊挂啥物色诶目镜，这嘛拢有影响，
2: 啊，够有研究，
1: 对，毋是感觉讲你感觉水的
2: 较高，对啦，啊，即卖人是拢挂水诶，无咧分啥物色。
1: 对对，袂使，一定爱有诶效果诶。
2: 所以讲，咱诶总感真正有两步起来啦吼，即若无伊讲，我嘛毋知影，我目镜若准做我要挂。我就要挂水的，我就知道我要挂什么色。
3: 目镜银毛嘛在挂啦。
2: 是啦，挂看啦，七啦，爬到有诶。
1: 对，所以我较介意用那是以中医来讲，我较介意用药理啊，亲近咱诶生活，
2: 是
1: 啊，较为咱诶生活来去，互大家会使创造搁较侪无限可能。
2: 对，用中药材。啊，来创造一寡无限的可能，卖红去食西药啦，
1: 吼，安尼是上好诶。
2: 啊，嘛卖用一寡西药的物理治疗啦，吼，用自然的疗法来制造，互咱目睭会清、会金、会明安尼。
1: 对，啊，过来讲到咱的白内障，
2: 嘿，
1: 白来讲，就是因为咱水晶体。
2: 哦、咱的
1: 水晶体吼、哦、变了较弱，
2: 是，
1: 嘿，啊，迄是因为讲，咱的水晶体就敢那咱的一面镜，
2: 是，
1: 啊，一片玻璃，
2: 是，
1: 透明的玻璃同款，嘿，啊，你那是水晶体变弱，
2: 是，
1: 吼、哦，伊就会产生讲咱模糊，
2: 是水晶体变弱啦，
1: 嘿，也变模糊，啊，是安怎做水晶体？
2: 会乌影会遮会杂，
1: 对，啊，是安怎伊会变模糊？就是讲伊的水甲伊的咱目睭里内底的水分甲伊的蛋白质。蛋白质就是蛋白质，
2: 是
1: 伊两个产生碰撞，产生柔和，伊就互你一球一球一球，啊，伊就会，那咧软面粉同款，你就会变作浑浊，
2: 柔，
1: 所以你就会感觉讲，这片壁还是比这片镜，伊是雾的，
2: 是，
1: 对，所以伊就会互你的目睭变甲浑浊，
2: 是，
1: 看无，嘿，这就是咱白内障上常会使会发生的代志，嘿。
2: 啊，尤其那食较老吼，啊，真侪酸涩模糊，搞老白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都我有摆含总监开讲啦吼，啊，咱人目睭有一个血络盲，真侪人唔知影，你干那讲要食叶黄素，食叶黄素，啊，有诶拢是啥物金盏花，你较听爱都差不多食啦。啊，就抓规世人，因为你都食唔到物件，叶黄素那适当诶补充，对咱目睭啊诶黄斑部诶变。绝对是有帮助啦，吼、啊！但是你嘛爱食伊的剂量有够，你一定爱食到30毫米以上，才有法度来补充咱的目睭。啊，但是一般外口市面上，大家将本求利，你讲叶黄素，你要买到30毫米的，第一就已经非常少啊。第二，你是不是会当对症下药？唔是各种目睭的镜头，你甲食叶黄素拢会有效。啊，所以讲因这个。啊，康百氏药厂，咱的总监啊，因去开发一个物件，嘛是为中药草啊来提炼呢，吼啊，甲提炼出来，然后会当造成乎你的目睭只个微血管会当清活通。我讲目睭真济人啦，吼，拢唔知影。你目睭一开始，你头前内底，咱内底目睭真济维系血管嘛，吼啊，即个血络膜真济，那像水管、神经啦。你内底拢那像一挂石头啊，一挂垃圾，那像咱厝的水管一挂油渍，甲塌掉咧。你根本无甲清哦通，无甲清哦清。你搁食啥物苗药，食啥物仙丹来嘛无效。啊，要甲总监请教的，就是讲啊，恁对美国，恁是安怎会知影有这个物件这么好，啊去甲开发倒来做主体，要来治疗咱这的爸爸妈妈目睭酸涩模糊，尤其对白内障、对青光眼。拢非常有效，尤其搁伫短时间内底，就会当予产生效果的这项产品。
1: 阮就是因为药厂甲药厂之间吼，咱会有交流，
2: 嘿，
1: 啊是因为嘛有一届因缘际会之下吼，咱熟悉着美国迄边的格朗大药厂，
2: 是，
1: 这是因为阮交流的关系，靠这机缘会使有取得这个较好的物件，叫做芸香苷的生态载体。
2: 哦，芸香苷、啊，
1: 对，
2: 这个物件真珍贵呢。这个物件我听讲，若目睭食芸香苷，若食无效的，就免阁食。 啊，云香干啥那才好用？
1: 云香干吼，伊首先吼，因为这是我头探听到的，刚好让我给你报告一下。这是格朗大厂吼，伊本身伊是要开发吼，使美国遐吼使战斗机的。嘿，啊，佮有因的特种部队，
0: 还开了。
1: 伊战斗机就是准备要。
2: 正经的
1: 对，所以你绝对，
2: 你拢爱准的啦。
1: 对，你绝对袂使吼，拍了唔
0: 对
1: 去，
0: 子弹啊，子弹拍会准对方啊。
1: 你若拍着咱家己的就害
0: 啊。对啊，对啊。
1: 所以伊目睭吼，伊敢若你袂使有一秒钟的视觉差，所以伊这是开发吼，迄种使战斗机。诶，人啊，够有咱的特种部队。
2: 特种部队要食，
1: 来互因食。
2: 是。
1: 对啊，所以因研究出来。因研究出来，伊就我知影讲吼，伊知影讲咱台湾真，咱台湾嘛是咱台湾是全世界应该是安尼讲，全世界青光眼吼是排第二名，导致于失明的原因。咱台湾嘛是因为失明的原因嘛是因为青
2: 盲，
1: 嘿嘛是第二名。
2: 对，
1: 所以咱台湾
2: 十个青光眼有占七成以上拢会青盲啦。
1: 对，所以咱台湾吼嘛真。嘛，真需要这行业。
2: 啊，尤其台湾个青光眼白内障开刀有七成拢全失败啦，三敢那剩三成成功个尔。所以讲老人敢那听到要开刀就惊。
1: 因为这点其实咱个手术后，这点后边吼，啊，咱较个补充，因为啊，伊你手术后吼，爱更加爱食这云香干，
2: 是
1: 也在修复你目睭微血管上余个细胞。
2: 是。啊，咱这个云香干对目睭有啥物好处哈？
1: 这云香干吼，伊是天然的，伊内底有伊是为胶呗，
2: 是
1: 花粉，
2: 是
1: 啊，搁有咱的红酒，
2: 是
1: 薄荷，
2: 是
1: 啊，搁有咱的蒜头，
2: 是
1: 大蒜，啊，搁有茴香啊，
2: 是
1: 茴香啊籽，这都是用天然的植物来去做萃取，
2: 对，
1: 啊，干那要爱伊的蛋白质呢，所以这
2: 干那要伊的蛋白载体，
1: 对，所以它叫做蛋白生态载体，
2: 是，
1: 对，这是非常细腻的一种技术，
2: 是。
1: 然后咱讲到那个云香干嘛吼，伊上大的好处吼，我甲统整起来就是讲，伊会使修复咱微血管，啊，伊是微血管就是咱目睭，咱的目睭的微血管，啊，个规身躯的微血管，但是咱目睭的微血管是咱身躯，咱身躯吼上幼的，比咱的头毛丝搁较幼，
2: 对，
1: 所以伊会使修复咱目睭的微血管以外，规身躯的微血管。嘛拢会使修复，
2: 所以讲，因为你即个目睭的鼻血管你若袂通，目睭嘛有可能会中风啊。
1: 真侪
2: 人台湾目睭中风的人足侪，啊，恁即个云香干，咱讲实在，我看恁的文献，恁互我的资料啦吼，啊，又经过双盲的测试哦，相对目睭拢总青盲，有53个患者啦吼，啊，视网膜用即个静脉血管全部拢脱掉咧，这就是我要甲你讲，爸爸妈妈。你的目睭啥那会酸涩模糊，老目油愈来愈看无，就是你这个鼻血管脱掉咧，你根本你无才调，把这个鼻血管清活通，尤其将。

0: AM 1071，
1: 美容所有法度甲你做补充尔，伊无法度甲你做治疗，伊无法度甲你通你遮个目睭个迷血管，甲目睭个视神经、视神经啦，吼。所以讲，因经过53位双盲个测试
2: 试验，
1: 对，两只目睭53个人哦，
2: 因为安尼吼较会准，
1: 是，
2: 对，
1: 用银香干食4个月以后了，吼，做人目睭竟然有一半以上。诶，人目睭恢复视力，吼、哦！啊，当然有诶，你那是视网，有诶真侪目睭睁眠是袂好诶啦。但是你那是因为迷血管塌掉咧，目睭叫无看造成剩下模糊诶。你用云香干，我敢甲你讲100%绝对有效。但是你那是讲水晶体病变诶啊，吼、哦，还、啊、是目睭眼球受损诶啊？迄种诶，你讲你要食甲会看，那有可能？迄无可能啊！等下像你一支脚断去啊，你讲你要干呐食药啊？食到伊只脚骨生出来，够可能？无可能嘛！但是你若是因为迷血管未通，你会当去接触到云香干，而且佫爱90%以上的云香干内底的萃取，安尼我阿你讲，青眉无裂痕，目睭剩下模糊，你嘛唔免佫再烦恼。这是我明见知影云香干的好处啦。
2: 对，而且伊即嘛是咱21世纪吼超越叶黄素的上重要的元素，
1: 是
2: 嘿，就是咱的云香干。咱后边吼，是因为阮是因为阮药厂的关系，后边要炒的这个产品就是云香干呐、啊。我会使安尼讲，啊，但是咱就是第一时间伫咱家红兄家，好家红兄，
1: 是啦哈。因为药厂的头家和我袂歹，
2: 啊，
1: 讲实在，因为你亲像目睭真济有，
2: 因为目前有诶，阮足少曝光诶云香干嘿。
1: 伊这云香干内底吼。啊，各位人真侪来，我要介绍给你听吼。云香干佫有甚物好处？真侪人你敢若知影你糖尿病，你会去带来着你目睭以后的青眉、黄斑部病变、视网膜病变，你唔知影原因啦。其实咧，就是因为你的胰岛素分泌无正常。然后咱的云香干有甚物好处？一兼会当稳定你的胰岛素，稳定你食的糖化血色素，来抵输，互你的黄斑部袂病变，互你的黄斑部。吼、哦，会当正常，较袂视网膜病变哦。伊这云香干是即个好处哦。云香干毋是讲干呐针对你目睭个镜头，伊是会针对你身躯所有啥物疾病，会去带来着你目睭个镜头，为遐先去甲治疗，为遐去甲找源头，来找对你个目睭来。就亲像讲你啊，糖尿病带来视网膜病变个人，伊云香干食落，伊毋是为目睭去呢，伊是先为你个胰岛素。先去甲你分泌，先去甲你分化你的糖化血色素，然后互你这个糖化血色素、胰岛素伫对视神经这个部分，伊甲你行这条线路，来互你的目睭恢复你应该爱有的视力，安尼啦。
2: 对，伊就是针对伊，胰岛素伊有活性因子，
1: 对，
2: 嘿，伊也针对你的。伊个活性，伊个走，直接甲你走去你个胰岛素内底，甲你补充。
1: 对，
2: 嘿，甲咱个中医个原理其实嘛足像个，因为伊先补你个心，补你个腰子，你就会，你目睭就会金，目睭就会明。
1: 对，
2: 嘿。
1: 啊，所以讲因伫云香干吼，啊，其实云香干因是开始开发，因是上重要，本来要强化血管啦。
2: 对。
1: 吼、哦，因为血管你若会通会清。你的目睭要减少你酸涩模糊到老白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目睭咧1分目、2分目、3分目的，早你若找到云香干，爸爸妈妈，你会免去真济痛苦，你会想讲哇，那这个物件，啊，较早都唔知影，大家拢咧讲叶黄素，我都讲啊，我偌济听众啊，捌甲我舅仔讲哦，即世人叶黄素伊无爱食，吼、哦，进前有食到阮一支 QQ 冻的。我食了，阁有信心尔。今日家宏家甲恁开发一支，互恁会当食视网膜所有的病变，食你遮个青光眼，吼、哦，开过刀的，食预防你遮个白内障，袂阁再形成的。伊这是伫一个啊，美国还是安德鲁教授所有去研究出来，得诺贝尔啊，诺贝尔学奖啊。诺贝尔医学奖的得主，
2: 诺贝尔医学奖，
1: 这个安德鲁教授所开发出来的，叫我都开发这个产品。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啦，吼，啊，咱康百氏药厂确实是一间真无简单的药厂。恁敢知影有一样物件，恁常常食会到，但是伊咧医目睭， 你唔知吼，哈、啊、这鲍鱼啦，吼、哦，你敢知人康百事甲这个物件，你唔信爸爸妈妈，你去中医诊所甲看目睭，伊绝对甲你开鲍鱼精的萃取物哦，你食。你去中医诊所，你若去找到老中医，伊绝对甲你讲，伊甲你开鲍鱼精，互你顾目睭，因为伊爱甲你先清肝明目。因为我甲你讲，足侪人目睭屎过细细流，伊毋知伊是带肝病啊，伊当作是目睭症，目睭药安怎食都食袂好，所以讲伊是肝发生问题啊，去致使着伊目睭咧无看，目睭咧流目油。所以讲今日即个云香干，咱台湾第一，就是咱啊康百氏药厂开发出来，伊内底有遮尼侪成分，伊会当对咱的目睭吼啊防止你遮个。啊，血管来切，来流血，来啊，迄、那个
2: 血，
1: 目睭出血啦，
2: 看红丝啦，
1: 吼、嗯哦，啊，改善你这目睭的静脉功能不全，会当回流，互你会当运用到你的目睭，会当改善你的目睭酸涩，甚至有当时你目睭你小看你甲看哦，你若一暝困无饱，你目睭就红啊。过来，伊会改善你黄斑部的水肿、高眼压，你人若袂高眼压，然后你。就袂去带着啥，袂去带着青光眼啦。过来，你糖尿病，你若即个胰岛素分泌会正常，你就袂去影响到你的视神经，然后来产生你黄斑部病变，来致使你青盲。人因即个双盲测试，我讲啊，用云香干用四个月，受试者对目睭的敏感度，就是讲，咱人有当时啊，一个物件乌影，啊是形容咱有当时啊，咱暗时咱若咧困着无，形容比如讲。有一个人走去你面头前过，你有看？迄也做敏感度啦，吼、哦！啊，你的敏感度是来自啥？来自你的视神经。有的人是安怎讲啊？雄雄伫灶骹咧坐，外口小可有影有人来，伊就知影。这就是代表你的目睭健康，你的目睭心，你的目睭机能正常。过来，咱目睭内底有真侪细胞，吼、哦，内底有真侪斑点。你要甲正常会当甲代谢，一定爱用云香干。
2: 而且刚刚也甲你报告者，白斑啊症、飞蚊症嘛是因为细小血管，咱细条血管的病变，所以飞蚊症来讲嘛就有效诶。
1: 是白斑症、大干
2: 症、啊、干眼症嘛就有效诶。
1: 伊主要伊就是用这个生物蛋白质的载体，要来治疗你的目睭。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讲啊，全国就对啊啦，要用鲍鱼甲你入药诶。拄啊，干那康百氏尔，因为迄物件贵三三。
2: 一般吼，咱伫中医诊所来讲吼，嘛有定定会食到鲍鱼，啊，毋过是鲍鱼的壳，迄项药啊叫做石骨明。
1: 吼、哦，石骨明。
2: 伊的壳，咱若去食板豆，遐里面有一个壳，迄、那个壳内会使做药啊。
1: 吼，
2: 啊，迄、那个叫做石骨明，伊本身嘛是咧食目睭，咱内底有益。就是，刚好咱目睭内底有一粒物件，那有个人吼，伊目睭会生一粒，迄
1: 条叫做异异。我妈妈国小的目，生我应该国小三年，我妈妈的国小的生异去开过刀。
2: 哦，真的吼，迄个是因为你目睭嘛是塌掉的，血液循环无好，啊是细小回血管吼去塌的，啊伊会生异。所以迄个石骨明，咱鲍鱼的壳，就是在治疗这点的。啊，因为鲍鱼贵，所以咱无可能去用鲍鱼。
1: 对，
2: 正港来食，就是一定爱食鲍鱼。
1: 啊，恁即届是安那落只落点鲍鱼，恁都甲落落。
2: 咱既然云香干用只赞的物件吼，鲍鱼精一定爱甲落落去，因为鲍鱼咱是来自于南非、南非无污染的海域顶面的
1: 鲍鱼精哦。唔是鲍鱼，甲你切切的规块
2: 规块。唔是，咱是用鲍鱼来做。
1: 你若要食迄，你去迄个海产店买就有啊。
2: 咱是用鲍鱼来做萃取的。
1: 哎呀，
2: 嘿嘿嘿。
1: 咱这是用鲍鱼来萃取。
2: 咱是用六头的南非鲍鱼，六头的南非鲍鱼就是讲一斤有六粒。
1: 吼，
2: 就是只大粒。
1: 大粒的。
2: 唔是迄细细粒的，你愈大粒愈有效。
1: 因为伊内底要入肝、入目睭的这个成分才有较悬的，
2: 对啊。太悬嘿。
1: 啊，所以讲今日啊，我有摕到一份表啦，吼。这份表就是所有人因做双盲测试，这真正报告的啦吼。过来第二就是讲，你目睭会酸涩、疲劳、熬老目油，吼啊，目睭雾煞煞、煞煞雾、黄斑部病变、大眼睛、近视、弯视、老花眼哦，这你都唔免烦恼。啊，要哪来改善你目睭的紫斑？要哪来改善你目睭的斑点？嘛，拢总有效。 啊，我要甲总监请教来。总监，这个蚊香缸我已经其实甲恁研究真久啊，我嘛甲恁摕倒来，有真侪人试过啊、包括人已经有53队做过双盲测试啦，吼，拢已经确实得到效果。我甲你请教一下，如果伊甲今日甲咱生下蒙布高老板油的，食咱的蚊香缸偌久会好？
2: 我甲大家报告吼，咱即马是用咱若用上紧的时间吼，3点钟至3天。
1: 3点钟至3天，
2: 对，因为
1: 3点钟特别有你有感觉。
2: 对，因为咱即马是美国，咱是独家代理，
1: 对，
2: 这叫做蛋白载体、哦，这是非常非常应该是算是商业机密啦。
1: 是，这美国原装进口的、哦，
2: 原装进口的
1: 原料哦，蚊香缸哦，
2: 这是美国的战斗机在混用的，啊，但是因为发现效果非常之好，
1: 是，
2: 它甲咱药厂推荐的，
1: 是，
2: 对，啊，咱较会使摕到这样的原料，所以上紧三点钟，
1: 是，
2: 哎，大家听好，3点钟。
1: 就敢那生下蒙布高老爸爸，老爸油的啦，吼、哦，这算简单的啦。
2: 对。
1: 啊，伊主要食了这3点钟内底吼，目睭睁就是安尼，我要甲一爸爸妈妈一个概念啦吼、哦。你这目睭，你这微血管，你先甲清活通。你内底真侪垃圾物件，甲你脱掉咧。你无甲通，你食啥物新鲜妙药都无效啦。就那像咱厝的水管，内底拢卡油垢，你无甲通活通。你甲灌水落，甲灌啥物落，安怎伊嘛流袂出
2: 去？你一定爱甲清哦，清气。
1: 啊，你一定爱甲清哦，清气，伊才会清、会金、会明。就包括咱今日一台车，咱一台车的玻璃就对啊啦吼。你今日一台车的玻璃，你外口啦，啥人会雨水咱咧水拢水袂清气？伊外口雕塑是油的，因为咱逐工伫外口咧晒，内底拢有废气物嘛，拢有排油烟嘛。你废油你若无先用甲切落清气，你雨水啦安那顺？你迄块玻璃，你都洗袂清气啦。简单讲，你目睭内底卡只油垢，卡只垃圾，你只视网膜的神经，你无一条一条甲清活通，你双眼模糊，目睭雾煞煞雾，安怎你都看无？你只有会低尖，因那只叶黄素会低尖尔。啊，你唔好阁要去食什么金盏花啦、决明子啦，外口你敢若听迄，唔好阁听，迄种诶。
2: 伊迄拢是，刚刚讲伊迄拢是，伊伫医学上吼，伊是食品，伊迄是预防呢。
1: 对，吼、哦，啊，伊你嘛爱食个迷你谷，
2: 对，你爱
1: 食花豆吼。
2: 啊，而且吼，我甲大家报告哦，吼，叶黄素这种物件吼，伊是脂溶性诶，所以你爱经过咱的肠道。
1: 对。
2: 啊，但是你爱
1: 经
2: 过你的胃酸，但是你若不耐胃酸呢，你叶黄素食落就无效啊。
1: 对。
2: 所以蚊香缸伊是直接。
1: 游离型的，
2: 游离型，
1: 伊直接吸收的啦，
2: 直接吸收的，直接走去你的油脂、胰岛素、目睭，伊就是直接攻这个所在，
1: 唔免经过分解。
2: 对，伊是定义就是卫星导航感官，你要行去到对，你就可以直接入去目睭，伊就顾着你的目睭。
1: 这
2: 就
1: 我头都有讲啊嘛，你今日你的目睭症是为对带来，目睭症有的人是为肝带来的嘛。你有诶是胃疼了，
2: 也先走去刮热波吼，也先走去药剂，甲你过药剂来，伊就会互你诶目睭明目会清会明。
1: 伊主要伊就是讲蚊香缸，就是那像讲生物载体，就是讲，互你食落，你诶目睭症是胃底来诶，胃药剂病变产生着你目睭诶，胃肝诶产生着你诶目睭诶，胃药剂伊诶胃药剂胃肝胃药剂先走去啊，甲你做治疗，翻头再来治疗你诶目睭。
2: 就是对一搭造成诶伤害，伊会甲你修复，了后伊会搁去甲补充。
1: 好，安尼才会当造成伊诶效果啦。
2: 所以食较有效。
1: 啊，你讲若生涩蒙雾流目油诶，啊，即个目睭雾煞煞，你讲食3点钟至。三天
2: ，
1: 啊，要安怎吃？
2: 你早一般咱若保养，就是早暗吃。
1: 早暗
2: 两粒。
1: 吼、哦，啊，若进长咧雾啊，就是两粒甲结落。
2: 对，长咧雾。
1: 三点钟。对，有感觉。
2: 对。
1: 吼、哦，啊，你若讲像讲长期，伊目睭有病变啊啦，吼，伊都已经青光眼啦嘛，吼、哦，啊，然后伊白内障开过刀啊，吼、哦，啊是白内障伊无去开过刀，伊进干那只着，伊还佫有7分目、8分目，伊若甲食即落。会扩散无？会防止伊袂阁扩散嗎？
2: 对，伊会使防止伊袂阁扩散。
1: 哦，都唔免你，都唔免阁去开过刀啊！
2: 对。
1: 吼、哦，啊，今日这个物件真好，是唔是有早来要我卖？我是已经有早就甲恁公司印啦，应该是卖起来啦。
2: 有准备
1: 啦吼、哦，来，安尼我甲进广告啊啦吼、哦，爸爸妈妈，今日目睭的福音啦，吼、哦，你一世人你咧惊青眉，一世人你咧惊无看，听到这档。今日哪像你听到啥？哈，听到神降临来甲你讲，你要食啥物物件，要顾你个目睭啦。来进广告。 啊，咱的甲状腺吼，啊，恁这个芸香苷内底萃取的成分有90%兼入鲍鱼啦吼，所以讲伊的名下做明金清鲍鱼精，吼。我跟你讲，全世界你要去对买到明金清鲍鱼精，全台湾你若买会到，加红一克啊，赔你100万，赔你10万块。啊，若今日物件你甲买转去甲食，无影讲3点钟、3天内底发生后果，你甲寄转来，我赔你3倍的钱。卖讲干那物件退还我，安尼有够无？加红讲的，因为这个芸香苷，我去我周遭一个朋友，我本来我实在无爱讲的啦，吼，因为伊是一个民意代表。在台中咧做议员，讲真正伊目睭有差不多2/4有看尔，我卖共讲名，共讲名，咱算迄落，其实出门拢无啥看。伊去咧拜访选民吼，拢爱靠边个助理咧甲讲啊，咧甲我讲，嘉宏啊，我足烦恼的。啊，这都出去拢无看，干那要共拜票，唔知要哪拜票。我甲摕音箱，甲食好一个月了，已经40%啦，恢复70%啦。吼、哦！啊，我就讲啊，你黄斑部病变诶，要互你一礼拜内底改善。你青光眼、白内障，那拢一直咧痰，一直咧严重诶，一礼拜内底要互你改善，但是你一定爱早暗甲食两粒。啊，若干那简单诶，要保护诶，一天食两粒就会使啊。芸香苷诶，鲍鱼精，啊，恁一克啊定价偌侪钱啊？
2: 嗯，嘉宏爷，阮一克啊定价是2500。
1: 2500。嘿。哦，啊，2500，啊，几粒？
2: 60粒
1: 啦吼，啊，不要紧，我甲你讲啦吼，恁这个物件今日，因为我一般人来，我拢会共出价啦，吼，啊，我今日第一届来，我卖互你惊到，我就直接卖甲你出价，2500，因为我感觉正合理，因为我已经共那试验品，共摕过来10盒转来啊，2500我就无甲你出，但是你爱互我租数，讲看有一个较大的租数，因为今日我要有这个爸爸妈妈。目睭看有，袂阁算些盲目到流目油，会当互我50组啊，啊，得就2500，我卖甲你出，安尼来卖无？
2: 50组，
1: 我拢无甲你出价呢。
2: 真的，哎
1: 呀，我就是为着要甲你讨租数，所以讲我无爱甲你出
2: 价。因为
1: 我来我的节目，我唔捌一个无出价，都干那你我无甲你出价。
2: 因为你可能知影，我已经为着这个芸香苷吼，飞美国一抓。啊，阮呢，阮阁有主管陪美工两抓，因为为着要爱迄个芸香苷，
1: 即个载体蛋白，14天
2: 嘿，对，啊，阁住伫遐个时间，
1: 啊，遮好无容易原料打进口转来，打做好，打准备要上市，我就先甲起来啊，所以讲我无甲你出价，啊，你嘛卖。我甲你讨个租数，你嘛卖寒酸，卖冻酸，
2: 就
1: 互我50组。
2: 我知，无问题，无问题。
1: 啊，那安尼无问题，就对啊啦吼。无问题，今日你来到我的节目，我有新台加入，我无出价，你总是爱付出代价，无出价就爱付出代价，安尼你知无？
2: 系啊，
1: 你是不是甲送一下，或者爸爸妈妈大家来做体验？
2: 嘿，无问题，无问题。
1: 你就甲送一下
2: 来。个人送一盒。
1: 吼，啊，50组。
2: 50组，啊，个人送一盒。
1: 50组，个人送一盒啦，吼。咱的总感有够大方啦，吼。今日我甲你讲，咱既然已经大方啊，我今日。中辈时代，咱今日咱的芸香苷一罐2500块的定价，我无甲出价，人总共送一罐，嘉宏甲你送一罐，买一罐送两罐，要食互你目睭酸涩模糊到老白油，雾煞煞煞煞雾，电话0800-081-081-081，爸爸妈妈。你目睭哪会流目睭屎膏的？3点钟要让你技术赢，3点钟要让你保证讲，让你袂搁再流目睭屎膏。尤其你进村一分忙、两分忙、三分忙，用芸香苷入鲍鱼精，要让你食，让你会清，目睭会金会明。拄啊，干那爱靠一支尔，你甲食3点钟内底，要让你改善。电话0800-081-081，你若透早起来，目睭屎膏老老的，目睭青青咧无看的，尤其你目睭有青光眼，你目睭有大眼睛的，你目睭有白内障的，你电话爱光阴卡来喂，你好，建成大哥，来，你要芸香苷哦，来2500吼，稍等下哦，今日2500，我无爱共出价，我跟你讲啦，今日出价人无爱卖啦， 我早我就问了啊，因为公司我已经头壳去问了啊，我今日只要出价就无卖啊，2500，我叫伊阁送一罐，买一罐送一罐，加上送一罐，等于买一罐送两罐、三罐，2500。来，你好，小英大姐，来，你好，买银香干哦，包1000哦。来，你等了几下哦？来，你好，买银香干包1000哦。来，要吃白酒的哦。
3: 哎，
1: 来电话行咧，来话你好，要吃白酒的哦。来电话行咧，我甲你讲，你吃3点钟啦，无好，物件甲寄倒来新加坡，干那甲你挂保证尔啦，来话你好，玉子妈妈。
4: 我一
1: 个
4: 工。
1: 嘿。来，你一早电话行咧吼。哦，这电话拢我耍。来话你好，来玉子大姐，来。
4: 嘿，我
1: 要。你一早吼电话行咧。哦，这电话遮济，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罐2500，我知影出得过量，就无爱来回你后生听友哦。来买音箱杆哦，
4: 啊、
1: 对，哦来电话行咧。来，你要买音箱杆包1000哦。吃白酒的，来你要吃白酒的哦。来电话行咧，来回你后夫大哥，你要吃白酒的哦。
5: 哎、
1: 欸，来电话，
5: 这各位啊。
1: 来电话行咧，来回你后。
6: 哎，帮我送一组
1: 好不好？来，你要大组啊？你要一组人哦，无大组的。来，你电话行咧。来喂，你好。
7: 你好。
1: 哎、欸，来这边音箱干嘛酒的吼？来这边来吼。来中北时段，
6: 我帮您您您拜托一下，我阿妹妹时阵在那边爱大组的啊，因为大家拢知你有大组的。
1: 今日2500，
6: 我今日
1: 这2500刚出人都不爱，刚出人都不爱卖啊，我这个大组的。
2: 安尼
1: 啦，总干。今日你来，我已经无甲你出价，代表我上大生意啊，我唔捌无甲你出价啦吼。今日给我一个30组的大组的啦。30组的大组的，
2: 30组的大组的可能无法做呢。
1: 你有我30组的大组的，
2: 是
1: 啊，得2组小组的嘛吼，6罐5000块，吼、哦、啊，给我30组。
8: 阿芬大姐，
2: 30组，我可能爱讲一下，讲下，嗯，我个人啊吼，会使替你争取，诶，上济就是10组，好不好？啊，不过大家一定爱把握，
1: 是
2: 10组大组的。
1: 干那大组的当给我10组尔就对了，啊，小组的50组无改变啦吼。
2: 对。
1: 啊，大组的就是2小组，6罐5000块。啊，我跟你讲啊，我今日无甲你出价，你爱代表恁公司送一罐啊。
2: 我送一罐嘛，吼、
1: 啊，
2: 阿哥公司，个公司
1: 个上公司吗？公司
2: 上一罐，好，安尼公司，
1: 安尼会使无？
2: 公司上一罐，啊，你无甲我出嘛，吼？
1: 我无甲你出去。
2: 好，这我有法度。
1: 6罐5000块，啊，恁公司上一罐7罐，
2: 7罐
1: 5000，
2: 7罐5000，
1: 安尼，
2: 这我会使等去。好，无问题，这我等去争取。
1: 啊，那无问题，我跟你讲，长辈时代，银香干包1000，今日你听好哦，大组的我嘛有甲阮头家讲啊。大组的今日2小组6罐，因公司送一罐，阮公司都加送一罐，总共8罐5000块。大组的，干那一栋尔，一栋卖袂了，人就死了，以后无当卖啊。来喂，你好。
9: 哎，你好。
1: 来，要音箱干包1000哦。来，对对对对。来喂，你好，要音箱干包1000哦。来，喂。
10: 大哥。
1: 嘿嘿，要音箱干哦，吃目睭的哦。
10: 嘿嘿。
1: 好，来对对对对。来，无论你目睭酸涩、蒙雾、高老白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你剩一分盲、2分盲、3分盲，甚至你的目睭暂时拢蒙雾拢无看的。爸爸妈妈，你要来吃云香干，今日一罐2500，我无通出价，出价人无爱卖，但是我甲你讨着，买一罐送一罐，我家己搁送一罐，买一罐送2罐、3罐2500，60粒的哦，大罐装的。来喂，你好，来你好。
11: 我
1: 迄个
11: 要大组
1: 诶，来要大组，你稍等下。来喂，你好，来万德大哥。
11: 我一组。
1: 来，你要一组吼、哦。来，我讲你今日食目睭诶，得拿2小组啦。一般阮公司2小组拢是6罐送一罐7罐，我今日加甲阮公司偷一罐8罐5000。银香干食目睭诶，酸涩蒙雾3点钟，要互你有感觉。你目睭若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诶。一礼拜吃不好，物件甲寄转来，来喂你好。
12: 喂，
1: 来喂你好。
12: 买一个包1000，
1: 来买包1000哦。来喂你好，买音箱杆包1000哦。
13: 你好，你好。
1: 买音箱杆包1000哦。来等你行咧。来喂你好，买音箱杆包1000哦。
13: 大组
1: 啊。来大组啊，等你行咧。来喂你好，买音箱杆包1000哦。
13: 嘿。
1: 来。我讲天降一万人降上眼啦。来喂你好，买音箱杆包1000哦。 来，要大组的小等下哦，大组你的包，今日大组的送两罐。爸爸妈妈，吃乎你目睭袂青眉，吃乎你目睭看有，开你5000块有价，但无我唔知啦。来位你好，锦硕大哥。来位你好，来位你好，伟伦大哥。
3: 你好，
1: 嘿，面香干鲍鱼精哦。
3: 来来来，
1: 来位你好，面香干鲍鱼精哦。来，万德大哥，面香干鲍鱼精哦。
5: 有啊，我准备睡多。
1: 来等等下咧，来东北时段，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无论是你目睭啥物款的镜头。我跟你讲啦，你带干一人尔，你无目睭人诶，你卖买。你只要目睭若阁有机会，青光眼白内障，卖阁互拖后开，目睭无爱去开刀诶，电话卡通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 组的两罐6000元，买六罐搁送两罐，八罐5000，全国这栋上俗啊！来维你好，来维你好，要包一间哦。
3: 嘿嘿，
1: 来维你好，要包一间哦。来维你好，要包一间哦。来来，喂你好，伟伦大哥，你要包一间哦。
7: 对，我们要大哥。
1: 来，你等来，你等来，你等来。来，我把时间交用电台工商早报，电台拢满线啊！无爱青眉，目睭要看的。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 天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无论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啊。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4: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AM 1071，你若无看，真正目睭若失明的，足痛苦的啦。啊，咱来欢迎天声广播电台以及台讲新德台，等下第二点钟，今日咱这支明镜深包医生，内底就是男的上珍贵的云香干。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目睭酸涩模糊糊啦，目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青光眼、白眼睛、大眼睛。只要你目睭阁有看的，你甲买，你就有机会。来回你好，要包医生吼。
1: 嘿。
0: 来电来行咧。来回你好，要包医生吼。
1: 包医生。
0: 来电来行咧。我甲你讲吼，全国入庙入包医生的嘛，拄啊，敢若嘉宏的电台有才调，甲恁落遮好的物件，落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云香干啦。啊，我讲啊，你若目睭老目睭晒过的，吼，三点钟就要互你感觉。来回你好，进财大哥。来，你好，来，你要包医生吼？
2: 啊，我包医生。
0: 来，等等下咧，我讲啊，三点钟就要让你有改善。你若目睭白眼睛、大眼睛，一礼拜内底食也无效的物件做，你甲寄转来，我赶紧答应你。今日云香干全国干阿咱有尔。来，你好，我阿快大姐。来，你要云香干包医生吼？来，食目睭的等等下咧吼。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啊，总干嘛？电话拢满线吼，咱这因有酸涩模糊老目油的，要安怎吃哈？
3: 酸涩模糊老目油的吼，那是一般咱保养的来讲吼，是早暗两粒，早暗两粒，
0: 早暗两粒。
3: 对，啊，咱那是讲要治疗，啊，是讲你感觉你的镜头吼有较严重一点嘛？
0: 是。
3: 你会使改做三顿，搁加食一顿就对啊。
0: 系
3: 三顿两粒。
0: 是。
3: 内底我有要补充一项，就是讲咱内底的包皮精也在双向调节咱的血压。就是讲你那眼压较悬的人，你改加食，
0: 伊
3: 会降眼压。
0: 是，
3: 这叫做双向调节。
0: 是，
3: 就是讲，让你的血压，啊，够你的眼压，
0: 吼，
3: 达到一个平衡。所以你的眼压那袂悬，都袂有青光眼这件代志
0: 啊。是，好好，来啊，长辈时段安尼怎样啦？吃啦吼，来位你好。
4: 喂，
0: 来位你好。
4: 啊，我目睭
0: 酸涩，要怎好？目睭酸涩，食三点
3: 三点钟，
0: 三点钟就没有感觉。你一个月食三粒落去三点钟，哈？
4: 啊，陪伴阿静嘞。
0: 陪伴阿静的一礼拜。
4: 是哦。
0: 早暗食两粒一礼拜。
4: 安尼，我早早的啊，安怎吃？
0: 饭前吃，饭后拢袂要紧。
4: 好，
0: 好，来，就来行嘞。来位你好，富春大哥，要包一间哦。
5: 要
0: 是在小东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的目睭酸涩模糊糊啦，目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尤其爸爸妈妈，你有白内障，白内障治呢还未熟，还未去搞开刀，我建议你慢些开嘞。你若还佫有三分目、四分目、五分目，你慢些去开刀，因为开刀伫台湾开刀手术失败的几率。有够悬啦！你有当时啊，目睭好，你去开开咧，当下煞青眉。来位你好，
5: 喂，是嘉宏吗？
0: 嘿，我嘉宏啊，你要包医生哦。
5: 你稍等下吼。
0: 哦。喂。嘿，妈妈。
5: 你是嘉宏啊？
0: 嘿，我嘉宏本人啦。
5: 啊，我过去咧，
0: 我
5: 就管啊。
0: 来，你稍等，你要买一组，你电话给你。来，电话，你家己赶紧，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0800-081-081，爸爸妈妈，云香干是暂时全世界上新的科技，伊会当像我甲恁讲的安尼吼，伊甲你物件食落，会甲你清你这目睭的细血管，先甲你清互通，甲你物件清互通之后，你看到目睭，安尼你唔只会清来位你好，
6: 我要解过目睭的，
0: 来包医生，你稍等吼，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啊。目睭晒过细细老的啦，来位你好，来要包医生哦，来电话给你，来位你好要包医生哦，来电话给你，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若买无到，今日咱这个云香干明镜深包医生就对你的协会，来位你好，
7: 喂你好，
0: 来你好，要包医生哦，
7: 我是又对着我要管你的，
0: 要大做诶。
7: 短血中诶，啊，不过我想问你，我有胃溃疡，糖尿病要怎么吃？
0: 胃溃疡你正常甲食就好啊，
3: 会使食饭后，
0: 饭后
3: 食，嘿，会使食饭后，
7: 啊，做前啊做后，
0: 饭后食，
7: 哦，啊，要不要隔？
0: 不用，云香干是天然的食材，
3: 对，
0: 天然的食品，鲍鱼嘛，天然的食品，
1: 咱抽筋催促的，你饭后加吃两粒。
7: 哦，
1: 你目睭进，你目睭进什么镜头？
7: 哦，我眼睛
1: 模糊，
3: 模糊
1: 啦吼。啊，你真高兴哦，你拢三顿饭后加吃两粒。啊，其实影响肝吼，伊会甲你固位。
7: 哦，
1: 嘿，影响肝对你有冇帮助？
7: 三高呢？
1: 三高这个它会调节你的血压。
7: 哦，
1: 这真正有够赞的一样物件。
7: 哦、好，
1: 嘿嘿，你等下来吼，阿梅小姐，
7: 哎，
1: 你稍等，你问小姐哦，来，你好，来，中北师大爸爸妈妈，今日咱的云香干不止个来当食目睭，也当调整你的血压，来，你好，
2: 喂，
1: 嘿，来，你云香干要包一针哦，
2: 目睭药啊，
1: 嘿，嘿嘿，
2: 啊，你给我提一组来，
1: 等下来，来，你好，来，要云香干包一针哦，
2: 啊，对，
1: 来，等下来。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拢满线，无好卡吼、哦。来，喂，你好，要影响肝包医生吼、
7: 哦。对对。
1: 来，电话举咧。来，喂，你好，要影响肝包医生吼、哦。
7: 哎。
1: 嘿，要包医生吼、
7: 哦。嘿，你讲。
1: 来，电话举咧，我讲本人，你稍等哦。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咱人就对啊啦，你暂时目睭若小可模糊，你就爱赶紧甲做治疗，你唔通到时袂赴啊。来，喂，你好，先听有吼、哦。
6: 要影响肝。
1: 要影响肝哦，包医生来电话举咧。来，喂，你好，青兰大姐。
8: 我
1: 换大组的，内面换大组的，你电话下来吼。我咧讲啊，云香干包医生全世界独一无二啦。啊啦，你若外口就对啊，到目前啦，你若捌听人甲你讲，你去买一支目睭药啊，用包医生甲你入药的，你卡来甲我讨钱，我五千一万赔你。来，喂，你好。
8: 谢谢各位。
1: 来，电话下来。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若拿目睭白来讲，有开过刀的，你甲买转来吃，以后你白来讲袂阁复发。你若白内障还袂开过刀的，白内障治还袂熟的，慢车开咧，予家己一个机会，咱卖赶紧要去动刀，咱云香干包医生甲买转来，目睭要予你金，予你明，予你清，予你目睭袂阁目油细细倒，目睭雾沙沙沙沙雾啦，电来赶紧甲沟通。来，喂，你好，小花大姐。
9: 嘿，我要云香干。
1: 来，电来下咧，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0800-081-081，来喂你好，茂华大哥，来要云香干哦，来等等下咧，云香干是降息所有全世界上新的生物科技，要吃咱目睭的干啦，控制你目睭的干啦，互你袂青光眼，互你袂白内障，互你袂老花眼，袂目睭模糊，目睭雾沙沙沙沙雾。袂，我你讲，你连弯视啦、老花啦、近视啦，来甲食拢有效。来喂，你好。来，你好，要影响肝包医生吼。
9: 对
1: 对对。来，来喂，你好，要影响肝包医生吼。
9: 嘿。
1: 来，来，来，来。身体有够济，电话有够歹写，你家己好好包来要影响肝包医生吼。
10: 有。
1: 来，来，来，来。来喂，你好。来喂，你好，要影响肝包医生吼。
9: 哎。
1: 来，来，来，来。来喂，你好，要影响肝包医生吼。
9: 哎，是。
1: 来，来，来，来。电话拢满线，爸爸妈妈。人讲天重日圆，人重双眼。人讲人若无双眼啦，寸步难行啦；天若无日圆，寸草难生啦。啊，目睭是人的灵魂之窗，即个着家宏讲，大家嘛知。吼、哦，我着讲啊，目睭要食到一百岁，爱看有人活了才有尊严啦。咱若今日目睭无看啦，外劳请外劳，嘿，三顿乌白，甲你煮乌白，甲你用，你敢会知影？吼、哦，我讲这是上实在的话，来位你好。来买影像干包医生吼，嘿，我加红啦。买影像干包医生，嘿，来我给你问一下。
11: 我那不是你买来做，你去讲个镜头，但是我已经开刀了，安怎？
1: 开刀了，甲食保养，你以后袂阁开刀，袂阁恶化。
11: 我会使食哦。
1: 会使，一定爱食的。我甲你讲，目睭上严重的是啥？你知无啦，大哥？目睭上严重的就是开刀了无保养。目睭上严重的是开刀了无保养啦。伊得个复发啦，
3: 伊
1: 这会
3: 使
1: 恢复，
3: 视觉敏感度，
1: 复发就每一届愈一届愈严重啊啦。
11: 好啦，
1: 安尼你知无？来，你电话过来。来，喂，你好。吼、哦，电话拢满线吼，准备时段。来，喂，你好。来，春草大姐。
12: 哎、
1: 欸。要影响干包医生吼。
12: 哎、欸，大组是几罐？
1: 大组的今日加送两罐，六罐，搁送两罐，八罐五千。
12: 八罐。
1: 吼、哦，唔捌卖只俗的啦。
12: 哦。
1: 欸
12: 啊，我
1: 唔捌食过，唔知有效无？啊，若无效物件寄转来，你买我一个物件，你
12: 也
1: 算。
12: 对啊，开要十万呐、啊。
1: 开要十万，算唔知物件有效，无物件无效的，开要十万咯、啊。物件无效，叫你开一千块，你嘛唔开，对不？
12: 我开要十万。
1: 对啊，啊，就是有效，唔知开遐济来。
12: 来啊嘞，啊，就加维检查嘞，我嘛。
1: 电来行嘞，电来行嘞。来喂，你好。
6: 来
1: 要音箱杆哦。
6: 嘿，我要换大桌哈。
1: 来，电来行嘞。来啊，今日制作的一罐两千块，六十粒的哦。今日买一罐送两罐，总共干那五十组尔，因为我无太计，才会当套到五十组啦。啊，那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罐五千块，佮加送两罐。因公司董事长送一罐，阮公司头家送一罐。第一届买两小组送两罐的，八罐五千块，全国独一无二啦。音箱杆包一斤，来位你好。
6: 哦，你好
1: 哈、哦。哎，买音箱杆包一斤哦。嘿嘿，来，我来讲啊。你把酒剩下蒙雾三点钟啦，来位你好，来买音箱杆包一斤哦，来，把酒剩下蒙雾高老板油诶，把酒雾撒撒撒撒雾，甲食落三粒甲结落三点钟秒，你有感觉？你若常常有只目睭镜头诶，目睭晒过老老，目睭雾雾，目睭看无诶，吼，尤其你剩三分目，剩两分目，剩一分目诶，长辈时代要甲你慢慢啊恢复，一礼拜要互你见功效，三工一礼拜。我就讲啊，你甲食落开始甲算，三点钟至一礼拜，要互你的目睭改善，过去这镜头、白眼镜、大眼镜，这些拢简单啦。啊，尤其我讲啊，你千千万万，你唔好搁去青光眼，搁去戴着，搁去戴着白内障，吼、哦，有开过刀的，你爱赶紧食，以后袂，才袂搁开刀。无开过刀的，赶紧甲食，唔免开刀啦。今日开你两千五买一罐，六十粒送两罐，保庇你的目睭袂青盲。今日若开五千块，摕到六罐，佮加送两罐，八罐，五千块，保证你目睭要清清清、金金金、明明明，要让你食到一百岁，目睭还佫有看；要让你会当家己自由行路；要让你会当食到一百岁，佮来咧行游山玩水，吼、哦！啊，目睭算下蒙雾到喇叭油，赶紧甲卡起来。来，喂，你好。来，喂，你好。

0: 经哦。哎，
1: 是。
0: 来，等那个嘞，来，你下面相关包一经哦。
2: 对啊。
0: 来，等那个嘞，全世界影响干加红第一季甲周期的啊，影响干新贵叶黄素，今日影响干要互你食你所有，目睭无论你啥物镜头，我甲你讲，你拄啊干那一人啦，无目睭人的你卖买得好啊。吼、哦，啊！你完全青梅卖买得啊！剩的你甲买云香干，入到中药上珍贵的包医精，拢有甲你改善的机会。为着要救一届咱的目睭，开你2500块，买一罐60粒，买一罐送两罐，食无好物件做你甲寄转来。3点钟要互你有感觉，啊！若大组的，就是2小组，6罐5000块，买6罐佮送2罐，8罐。5000块，要食啥？食目睭清，食目睭金，食目睭明，食你目睭袂雾沙沙，食你袂目睭沙沙雾啦。来喂，你好。
3: 你是做？
0: 来电话咧。吼、哦，啊，我就讲啊，目睭净的，今日拢甲加起来；目睭净的，今日电话拢甲加起来。那做数那买有着，食无好的原金配用你。电话0800-0800-0800-0800-081-081。有开过刀的，唔通阁开啊！来喂，你好。
4: 来，
0: 你好。买云香干鲍鱼精哦。全国用云香干、用鲍鱼甲你入药的，拄啊干那加红尔，嘛干那阮这个电台你听会着尔。啊，电话拢满线，0800-0800-0800-0801-081。来喂，你好，黄皮大姐。来，来你好。买鲍鱼精哦。
5: 嘿。
0: 听得见嘞。来喂，你好，要包医生哦。来喂，你好，要包医生哦。
5: 嗯。
0: 来电话给你。来喂，你好，要包医生哦。
5: 嘿。
0: 来电话给你哈、哦。来，我来讲啊，今日你真正无买到你的药的，来喂，你好，要包医生哦。来，要包医生哦。
5: 有。
0: 电话给你，来喂，你好，要包医生哦。
5: 嘿。
0: 来电话给你，来听歌啊，电话拢满线，无爱目睭无快，无爱青眉，目睭阁有一分盲、2分盲、3分盲。你只要要搁顾目睭的，只要你要搁看到一点点啊！我甲你讲，只要你要搁看到一点点啊光线的，你要搁爱看到目睭，会当看到这个世界。电话你甲敲好通，0800-0800-0800。喂，来你好。
6: 喂。
0: 喂，要包医生吗？来电话叫你。喂，你好，来要包医生吗？来电话叫你。来电话0800-0800-0800。空白电话拢满线，听唱歌。来，小安听歌啦，我真无法度去接啊。啊，组数嘛差不多要无啊。细罐的，细组的一罐60粒哦，60粒2500，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2小组，6罐5000块，送两罐，8罐5000啦。来，喂你好。
7: 喂，你好。
0: 嘿，买音箱跟包一斤哦。
7: 来。
0: 来，喂，你要买音箱跟包一斤哦。来，电话叫你。来，电话拢我线，恁家己，我甲恁斗接啦。无恁绝对买无的吼，时间硬到到买无啦。

0: 电话拢满线啦吼，啊，真正云香干，你若买无着，你会后悔啦。
1: 来，我讲摩金大哥，来，喂，你好，喂，你好，喂，喂，
0: 哎，电话哪呢？来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高雄甲恁介绍这个顾目睭的全国独一无二啦吼，云香干，啊，我甲你讲吼，你会当？
2: 啊，我讲一个啦，我无做数啊啦，啊，我电话一直接啦。啊，搁咱这爸母啊，因为拢心态心人客足济吼，啊，恁甲恁抄电话，等下过来甲恁问地址，啊，恁卖急，安尼吼，啊，我无做数麻烦一下吼。
0: 吼、哦，啊，你电话伊等下甲你回，你唔免赶紧啦吼。啊，电话伊会一个啊一个甲你问住址，因为心听又真济吼，啊，甲恁回一声道歉，啊，做数无啊要安怎？总监啊，无做数啊，是不是？等下我五十组。
3: 我很多一直听到做这电话。
0: 哎呀、啊，是不是可以当我五十组？
3: 我真正是限量啊，我
0: 嗯，
3: 五十组吼，刚刚有较济一点嘛，我。
0: 你想这当
3: 我真正想，我很多底下一直看电话，一直来嘿，四组的吼，嗯，他多我头头清洗过公司啦吼，我个个我会使个帮你对。对加十组，
0: 最后干来
3: 十组，最后十组就好啊，唔好未使阁对加落去啊，是。
0: 啊，你那大组的咧？
3: 大组的嘛呗。
0: 大组的，当我二十无。
3: 大组的，大组的哦。大组的，
0: 我大组今日阁加送两罐，恁公司好不容易送一罐，啊，我阁送一罐。
3: 刚好呀，大组的吼，我先给你五组，啊，我等下甲公司敲。
0: 来，安尼长辈时代。咱卖讲勉强啦吼，因为云香干老实讲，啊，这真正第一届
3: 酒席，
0: 啊嘛全国，啊伊这嘛限量的，啊这开发的人得过诺贝尔学奖哦，吼，
3: 啊而且我搁甲恁补充一下吼，这是全国唯一吼，为天然的食物来在做萃取的，
0: 吼吼，
3: 嘿是全球啦，
0: 是
3: 全世界，
0: 啊用云香干做主席，
3: 对，
0: 啊用鲍鱼精入药，甲你带路啦吼，
3: 一个补心，一个甲你明目，
0: 对，啊这会甲你讲吼，三十分特别互你有感觉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云香干明金青鲍鱼精，就是客啊你看到你的写，看到明金青啦，要互你食后目睭的明的金的青，所以讲今日官顶甲你写。明金青鲍鱼精六十粒的，啊，今日内底含云香干做主席，云香干特别通你这目睭的血肉膜，通你这个视网膜。啊，他拄啊吼，啊，一个谢大哥卡电话来咧请教啦吼，总监，伊讲伊水晶体已经破坏啊，搁食啊，够可能有坏。
3: 水晶体一旦予伊破坏去了吼，伊的效果你搁食的，确实就是无效啊。
0: 安尼你得，安尼谢大哥你得卖，谢大哥。你的水晶体已经破坏啊，你都唔免阁买啊，你买你食嘛无效。
3: 哦，
0: 啊，但是你啥物款人会使买？你都进目睭一分目、两分目、三分目、四分目、五分目，你只要目睭有白内障开过刀，白内障还袂开刀，青光眼，你的眼压，伊要甲你控制好调，尤其。

0: 两罐剩最后的果汁，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来你好，
1: 你好，
0: 哎呦，你保卫金哦。
1: 血糖，哎对，哎，我先问讲，伊那血糖管价啷
0: 个写？好，血糖加 OK，
2: 会
0: 使，血糖加对血糖有帮助，影响肝。
1: 我就讲啊，血糖伤高了，有糖尿病。
0: 伊以后会失眠啦。
1: 啊是啊，对啊，啊，血糖
2: 也是高负列血糖，
0: 也
2: 会列胰岛素，
0: 对，
2: 还包球列胰岛素，
0: 影响肝的纤维列胰岛素去甲你做修补，好你以后袂死亡，无病变。
1: 这叫啷个？啊，我讲啊，伊讲黄斑部病。
0: 黄斑部病变较
2: 好，
0: 一礼拜就一礼拜就没安那吃啊，三顿饭后吃两粒，饭前嘛不要紧。哦，好好好，你稍等哈，你电话来，来电话拢满线吼，来位你好，来位你好，
3: 哎你好，
0: 嘿，要影响肝包医生哦，
3: 哎对，
0: 好来电话来，我来讲啊，爸爸妈妈，你都睏醒，目睭晒过老老的啦，目睭吃吃拢有物件惹掉的啦。因为我就跟你讲啊，你目睭一张毛啊，迄张毛啊拢掉垃圾，无甲你清好清气。你免来看有来，喂，你好，小王大姐，
4: 要
0: 影响肝包医生吗？
4: 要人嘞。
0: 嘿，你好。
4: 啊，你迄个宅基变的讲无，也无甲我讲。
0: 宅基变污染那会无？
4: 拢无甲我
0: 讲。宅基变那会无？你稍等，你等来下咧。来，喂，你好，小明大姐。
5: 我咧打坐咧。
0: 来，你稍等，等来下咧吼。来，喂，你好。要影响肝包医生吗？来，等来下咧。我就讲啊，目睭伫台湾呐，开刀失败率是70%啦。啊，你唔通常常要开刀来，喂你好，金城大哥。
6: 嘿，
0: 要影响肝包医生哦。
6: 哎，挂断。
0: 来，等下咧。来，喂你好，要影响肝包医生哦。
6: 对。
0: 来，等下咧。来，我你讲，今日细组一罐2500，买一罐送两罐，三罐2500啦，一罐开无你800块，要食好你目睭会清会金会明，食好你袂带着失明啦。安尼唔知道有价值无？啊，那大组的就是6罐5000块，佮加送2罐，8罐6500块。今日中辈时代啊，一罐开你400多块啦，一罐开你500块，要你食目睭会清会金会明，安尼唔知道有价值无？来位你好，好、哦，啊，你着我讲啊，目睭晒过老老的，目睭酸涩模糊老白油的，尤其大眼睛、白眼睛，这种的你佮食30分钟落去，就要你有感觉，吼、哦。啊，一礼拜来效果都拢要互你走出来。来位你好，来位你好，来电话咧。一礼拜来效果拢要互你走出来啊！你所有你这个镜头的效果，你耐心甲食，早唔甲食，三顿甲食，食一礼拜若无效，物件做你甲寄倒来因家红。全国第一期用鲍鱼入药的，诶，云香干鲍鱼精，拄啊干那家红有尔，金明清啦、啊。这个药啊，做金明清，就是要叫你的金目睭会明，目睭会清。来，喂，你好。
7: 喂，
0: 哦。你好。啊，你来遐久拢无咧买？你是拢无？
7: 目睭有白，目睭有白，拢啊成个，啊，搁会流目油，搁诶，食这干好。
0: 半点钟就有感觉，一礼拜要互你输赢。
7: 安怎写？
0: 你着早暗食两粒，较严重的你像进肠炎有哦。你若有遮严重，你着三顿拢甲食两粒，两粒。嘿，啊，食了改善啊，改食两顿。
7: 我拢啊想
0: 咯，有效无效？保险有效，无效物件甲寄转来啦。
7: 安尼怎啊老实讲，老
0: 实讲。来，你电话举咧哈。来，喂，你好，玉燕姐。来，你好，要包医生哦。电话举咧。来，喂，你好，小何姐。哎，要包医生哦。
8: 啊？
0: 要包医生哦。
8: 你未目睭
0: 啊？你目睭嘿，目睭诶啦，医生要包医生。
8: 你甲家红讲无，我拢。我伊那要甲买啊，我拢无甲讲讲我的名，伊唔知影咧。
0: 我知影你啦，我著加红啦。
8: 哦，你加红
0: 咧。嘿啦，你第二个小姐甲你
8: 我伊那该买来做鱼油啦，
0: 吼。哦哦，有赞啦吼。
8: 哦，啊，
0: 咱的物件，咱的物件有赞啦吼。
8: 好啊啦哈。
0: 好，谢谢我，你电话
8: 过来。我小
0: 讲。啊，我就是电台电话过来。来位你好，杜文大哥。
9: 你好。
0: 来你好，要包卫生哦。
9: 嘿是。
0: 来电话过来。来我你讲，全台湾省啦吼。云香干用鲍鱼精甲你入药，要食互你目睭会金会明会清，拄啊敢那家宏的电台有尔。啊，云香干你敢捌听过？吼、哦，我听安尼甲你讲啦，全世界你真你毋捌听过啥物叫做云香干？啊，云香干就是天然的萃取物，要食你这视网膜病变、黄斑部病变、 你目睭若开过刀，目睭无开过刀的，伊会稳定你的眼压，互你袂青光眼，互你袂白内障。白内障，你若已经食两三分目的，你甲食，你唔免去开刀，伊袂阁甲你断开啦。吼、哦，啊你若白内障有开过刀的，你当下甲食了以后，你袂阁白内障。吼、哦，电话甲你关音卡，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吼、哦，啊我来讲啊。食酸涩蒙雾高喇叭油，白眼睛、大眼睛、白内障、生意的青光眼，你赶紧甲买倒来食，保证要互你一杯一中。啊，上紧的三十分钟，甲食落，大眼睛、目睭油细细流的，三十分钟要互你有感觉。食一礼拜，效果就开始拢要互你明显甲走出来啊！吼、哦，安尼你了解无？食一礼拜，你会明显的感觉讲哇，那真正这目睭油啊才好用。哪位你好，蔡阿妈？来你好，要包皮筋哦。
5: 要谢谢。
0: 等等下咧，来回你好，要包皮筋哦。
5: 哎，我来做谢谢。
0: 来等等下咧，哎，我跟你讲，今日一罐两千五，买一罐送两罐六十粒的，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罐，买六罐佮送两罐五千块。你若无爱青梅，若佮唔知人卡，若要等到青梅，我无法度啊。啊，你若甘愿开两千五，开五千，目睭要有金，要有明，要有清，电话沟通。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来位你好，来你好，
9: 我
0: 要
9: 多
0: 谢多，来，我你讲啊，开两千五改变你目睭的一生啦，开五千五救你目睭的一生啦。
10: 咱这爸母啊吼，咱这是一罐有六十粒无吼，不是三十粒，是六十粒无，所以是三罐两千五吼，恁大组就加送恁两罐是。百二粒无吼，拢总八罐五千块吼。
0: 六十粒的，吼，六十粒装的，要让你清浊的，要让你吃目睭会清、会金、会明的。啊，我今日我有甲恁讲啊，一罐两千五，六十粒，买一罐送两罐，三罐两千五，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罐，买两小组六罐，搁送两罐，八罐五千，吼，啊，要只要你目睭清、金明，来位你好。
11: 你好，
0: 来包医生哦，来等一下咧，啊，全世界用影像感知包医生一秒的，我。

0: AM 1071，傻傻傻傻无白眼睛，大眼睛，目睭白内障，目睭青光眼的，稳定你的眼压的，互你唔免以后搁再开刀的，拄啊干那靠这支电话，0800-0800-0811-0811以上。
1: 啊，爸爸妈妈哦，啊，咱真正爱赶紧卡，咱的产品的用要防定岗完啊。啊，进小安又搁咧讲无做数啊吼！啊，来回了，来回了，喂，喂，啊，来你电话起来，啊，电话那无声，那转向我变无声哦，啊，来回，喂喂喂，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吼，来回了，来回了。
2: 我要
1: 寄
2: 两座大座，
1: 你要寄两座大座的。
3: 谢谢谢谢。
1: 哎，啊，你吃
2: 了
1: 吗？
2: 我两年啊，在保养的啦。
1: 保养吼，好，来，你等来家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在家吼，啊，在厝甲恁报告，咱的产品真正有够赞的，来回你有要包一种吼。
4: 嘿，
1: 嘿，来等来。
4: 你做大座，
1: 好，来等来。
4: 变
1: 钱
4: 都买，我都今嘛吃吃了啊吼。
1: 好好好。
4: 多今天去听，你咧
1: 卖，搁咧卖，好，来，我电话拢无线，电话行咧，来，喂，你好，来，要包一斤吼。
5: 喂，
1: 嘿嘿嘿，嘿，
5: 讲哦，
1: 嘿，要包一斤吼。
5: 哎，唔是，我要问你，我老爸伊个目睭有白内障，啊，有开过了，啊啦，进阶含加迄落叶黄素安尼食。
1: 加叶黄素加我的清个明，做伙甲食，伊目睭绝对比少年的搁较清。更加紧，更加明啦，嘿啊！来电咧，行咧，吼、哦哦！来位了，来出门我遐，来了我家宏，啊、出门我遐落山吼，啊、我要甲长辈时代报告吼、哦，你像咱的三王，我都甲恁讲啊，是我的物件，讲会到做会到，咱的三王今日正式上电视啊！你下晡两点甲看三林甲明视，所有拢咧介绍咱的三王，吼、哦！啊，我甲你讲。拜六礼拜两天的电视节目试卖，方便了了来喂你个妈妈，来你个不要。
2: 来，食迄落割目睭的啦。
1: 来电话下咧哈，吼、哦哦，来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副总啊，无又搁无半撮啊啦吼。
3: 哎呀，
1: 啊，咱的总监甲咱的副总啦吼，啊，真正今日我就讲啊，你目睭要清要金要搁明。目睭晒过无爱老老，尤其你有糖尿病，你无爱黄斑部病变，长辈时代，别人啊呐，靠这档的机会，敢会当改变你的人生，改变你的一切。我阿你讲，咱人就对啊啦吼，目睭呐无看，吼、哦，咱活伫世间有偌痛苦。我讲天呐无日月，寸草难生，人呐无双眼，寸步难行啦。爸爸妈妈，食一罐过呐，无甲你改善。把物件拢总寄返来用我，我讲啊，我的物件即期嘛又搁人准备签约，要上电视啊！来位，你有先听伊无？
6: 我现在哦，
1: 嘿嘿，来位，迄个一名林青哦。
6: 你
1: 我甲红，我甲红本人，来位林青嘛，来电话叫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个明金签就对啊，吃落上紧半点钟，上班三工，一礼拜讲好若无出来。你做你卡电的来甲我干交，用包衣精入庙，用音响杆做，你会有印音响杆 GPS 定位。我甲你讲，爸爸妈妈，全世界第一名的目睭药啊，吼、哦，全世界要咱保安的。我敢安尼讲，啊你若食别人的，食咧 P 什么 S 的啦，迄拢无效的。我甲你讲，你甲试食一支，来位了，看看啊，妈妈，哎，来了，来要要面金青哦，
2: 哎，
1: 我甲你讲。你今日若无买大组的，你后悔规世人诶！因为我甲你讲，像三王，偌济人食好，偌济人卡来要订。但是我爸爸妈妈讲，家宏讲会到，做会到。像咱诶明金青，今日你一定爱买会着。啊无你到时你像三王安尼，三王今日你敲电话去甲问哦。电视台开始广告啊，一克啊2980来位，你有出门啊？
2: 哎，
1: 妈妈，来你要买明金青哦。来电来行咧，来位了，来要面金青哦。
2: 嘿，
1: 来电来行咧哈，来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面金青，我都讲要治你的什么？治你的青光眼，治你的白内障。青光眼会当甲你控制掉咧，唯一拄啊干啊面金青包衣精，全世界当用包衣精入庙，会当用衣香干出来哦。要甲你根治你的目睭。 酒精，目睭酸涩模糊咬了目油，目睭雾煞煞煞煞乌，目睭油细细的，目睭屎壳壳壳流的。爸爸妈妈，咱人啊拥有尊严就对啦，上无爱留一分目，留两分目，留三分目，留光线看未来。爸爸妈妈，社会无这么黑暗啦，咱要看一个光。咱我都甲你讲啊吼，咱的包医生真正会当互你学落的。来，喂你好。
7: 喂，干嘛？
1: 来，要买包医生吼。
7: 嘿，我帮我写一桌。
1: 来，等下下咧。来啊，中北时段。哎呀，啊，
8: 高兄，我拄啊来，我拄啊吼，来咧含在拍树吼。
1: 哦，啊，你最近来恁中副总的来，
8: 我拢无我拄啊来
1: 先大姐。
7: 无所谓
1: 哈。来，等下下咧。
8: 高兄，咱这个音箱间哦。来，咱准备未来吼，嘛要上电视，因为咱即马这个音响
1: 杆，最近签约啊，
8: 对，即马签约啊，过来吼，这个音响杆即马是 Plus 的哦，
1: 来维六，
8: 即马是加强版 Plus 的，
1: 来维六，来维六，新台要音响杆哦，来得来个咧，来维六，来音响杆哦，
9: 哦，你
1: 卖迄个包烟吗？嘿嘿，妈妈，哎，
9: 哦，啊你你安尼，我搞
1: 起
9: 两座大
1: 桌
9: 来，
1: 要两
9: 座
1: 大
9: 桌诶，要交迄落啊。
1: 活动
9: 哦，
1: 哎、
9: 欸，啊，吃着饼好，饼
1: 好。哦，啊，你今日那，你今日那。
9: 啊，目睭蒙雾哦。
1: 嗯。
9: 啊，你吃好呢，啊，你就搞起来两个
1: 大锅。我知啦，我知你姐姐拢个徛倒摆。哎呀，拢徛倒摆，你就徛到慢尔。哎呀，你唔通食包味精，安尼徛到乒乒叫。哎呀。好，好，来等下行咧哈。哦，来喂，你来请妹妈妈。
10: 哎。
1: 哎，来，你要学，你要包味精哦。
10: 对，
1: 来等下个咧啊，总经理，你我都也无甲你邀请啊，你卖大概啊，
8: 我到你老家总干啦，来就就好。系啊，啊，今日我要甲即个空中时段吼报告，就是吼，咱即支即马上新的叫做 Plus 的，啊 Plus 就是咱为鲍鱼内底的肝哦，肝去鲍鱼精内底，鲍鱼去萃取内底的肝，内底有一个叫做胆红素，即个胆红素吼，就是咧。替人的目睭吼，咧洗人的目睭啦，等于咧甲人洗干明目啦。中医有一句话叫做洗干明目，啊，不过讲遐我即马来的意思是啦，我唔是要卖呢，我是要甲你讲，
1: 做啥？
8: 哎，小看搞啊！
1: 来，喂，你讲遐，来，你要包医生哦。
9: 喂，
1: 要包医生哦。
9: 嗯。
1: 来，就来叫你来，准备时段包办无啦？啊，即马来，搁要签约啊？爸爸妈妈，
8: 我这已经甲电视台已经，
1: 我的产品一支一支好的，拢互摕去签约。中北时代，咱的三皇今日正式上电视啊！进前甲恁讲，恁拢唔相信吼、哦。我来甲你讲啊，吃咸吃好的，全国干阿我甲大声安尼讲话啦。啊嘛，干阿我的物件，电台的物件会当哦，电视台甲我签约签去卖来，话你要要包医生哦。
11: 我讲，我食迄包，我要迄包医生甲听个病哦，食迄目睭西个拢好啊呢。
1: 拢好啊吼，啊拢好啊，继续食保养哈。哎呀，
11: 这个。
1: 清个面阁有无？我唔知影。我最近大项物件人拢咧讨，嘛有人咧讨过路启动啊，迄拢上电视啊。
11: 有哦，两个拢甲我寄过
1: 来。你问楼下啦吼啊！我最近吼中北时段，我尽量甲恁争取我的过路启动啊，甲我三环，我看有机会阁甲恁卖一届无？啊，这届有可能啦吼。
8: 会当会
1: 当阁来无啦？
8: 高雅，我讲。
1: 来，喂，你好，
8: 来。
1: 你好，来要包围巾吼。哎，来等下个咧，来喂了，来要包鱼精哦。
12: 哎，我要是多。
1: 哎，来等下个咧，来喂了，来要包鱼精哦。
12: 哎，
1: 哎来。
12: 啊，恁是迄个目睭嘛，正系我有买啊。
1: 哎，这作战的。
12: 哎，
1: 哎呀。
12: 哎呀，啊，恁迄阵目睭拢会涩的，迄条吼，
1: 啊，
12: 今麦。
1: 啊，这届若无买来，伊要个电视台买哈，一罐差不多3500，吼，哎呀，唔免惊无得买啦，哎呀。
12: 无啦，安尼。安
1: 尼，
12: 咱
1: 遮较俗，
12: 我就
1: 到咱遮来。啊，我阿姐嘛，过来恁档啊，阿姐，你会使卖来无啊？哎呀，
8: 今日我来讲，伊这鲍鱼精来，这迄肝吼，咧萃取这胆红素吼，这数量足少啊，真正数量足少。
1: 我来甲你讲，即支就对啊，等于像阿姐头拄仔讲的，甲你的目睭人摕出来洗洗咧，你的目睭人等于那新的咧，来喂的妈妈，来你我教，来喂你。啊！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包医生、音响杆，今日一罐2500，无甲你起价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是加送两罐，8组5000。啊，我甲你讲，食这较好咧，食补。啊，电话空白空空，空 讲拜，你唔通阁听人咧讲啥物木币果啦，用啥物物件咧做的，迄拢无效啦。所有全国的麻油酒啊，我敢甲你讲，你伫高雄的平台啦，食无效，卖阁浪费钱啊，来回你好。哦，我都甲你讲啊，中美时代来回你好卖面的。
2: 哎，嘉宏，哎，啊，你今日要买音箱跟包皮筋吼？
1: 哎，对。
2: 啊，我要甲你买一组，迄条大组的敢有？
1: 来，等下我无着大组的，干那大组的尔吼。
2: 啊，你要讲到龟鹿启动啊？我嘛要买呢。
1: 龟鹿启动，我明仔载清楚看会着无吼？啊，看
2: 谁等下明仔载有啦
1: 哈？好，来，等下甲你。啊，我着讲啊，包括咱的三皇，你看我救好偌济人的感情。今日正式就电视，甲中北时代讲啊，恁若唔相信的，你甲看三日明视。下晡的连续剧，吼、哦，这现场的节目哦，我讲七月要上电视，就要上电视啊！我加甲因挡一个月，爸爸妈妈，你要爱你的目睭清、目睭紧、目睭明，你目睭无爱失明的，你要食到饱的。我甲你讲，食到永远拢有看的，你只要靠包医生，包医生是你目睭的瓦壳。来，你好，电话下来吼，我甲你讲，包医生是你目睭的瓦壳，你目睭的靠山。来，喂，你好。
2: 哎，
1: 刚来苏妈妈来，要包一斤哦。
2: 哎，对，哎来，帮我
1: 留
2: 一
1: 桶。来，等来行咧哈，啊，来为了来英文妈妈，来了，来要包一斤哦。来等来，啊，我你讲，恁孙啊，最近拢看电视的，我来跟你讲，啥人签名，好好指定包一斤，叫人买转去甲囡仔顾目睭，即卖囡仔拢近视，老人老花六手，目睭看无来为了，身体好。来等来行咧哈。啊，来喂，你来唱歌，妈妈。来，你要要包医生哦。嗯。哎，来，等下行咧哈。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啊，这个包医生你若买袂着，后一届有可能爱甲电视买啊。像咱的三王就对啊，我家己一直甲恁讲，一直争取，大家食了有够好诶，巧诶拢买起来炖。吼、哦，啊，进你甲看，唔信下晡你电视你甲卡去买，卡去买，买看一罐偌济，家宏有甲恁骗无？恁甲买。买就知影啦。来，玉琴大姐。
10: 喂。
1: 嘿，来了。来了，要包医生哦。
10: 嘿。
1: 嘿，来电话叫你。啊，我跟你讲，包医生将来那就电视一罐上少3500块啦。吼、哦，中北时代，因为这个较好的，这不是咧食起毛的。啊，我跟你讲，目睭药啊，你唔免听别人讲到天花乱坠，听家宏的就对啦。家宏跟你讲到对了，了到对，要让你目睭清，清到对。要让你看会红、看会青、看会金、看会明啦！来，喂，你好，来，咩妈妈？
10: 哎，
1: 哎，来，你好，要包一斤吼？来，啊，我来跟你讲，爸爸妈妈，你目睭永远你爱甲顾咧，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你甲设想啊吼，进你目，你厝若停电啦，暗时偌不方便。我阿你讲，停电多甲清明同款意思，你目睭都看无啊，啊，目睭看无，咱干那要上一个便所，要食一碗饭都不方便。甚至进屋的爸爸妈妈要出门，拢爱用筛，干那剩一分目、两分目。爸爸妈妈，你一分目、两分目，我有可能会当甲你救倒来三分、四分、五分。但是你讲你啦，青光眼白内障，我要让你食到完全清，我唔敢甲你挂保证。
8: 当然，我搁下只空中时代补充哦，就是讲你拄啊讲迄暗时的目睭看无吼，就是讲咱这個包皮症内底这个肝，这个包皮肝，这個、胆囊素吼。伊食落吼，会使互你卖出那阵挂一个夜视镜，互你暗时吼看诶，加作光。你暗时本身来咧看较无诶吼，伊会卖出那咧挂一个夜视镜，像咱个车有无？伊夜视镜诶模式甲开落，拢看有。
1: 有诶，就像人咧讲，鸡鸭白个到暗时啦吼，啊日头若落山就开始咧蒙雾诶啦。你做你甲买顿来食来春了妈妈。来喂了，
13: 哎、
1: 欸，爸爸来，你要爱要包一斤吼，来等来行咧。来喂了，来要包一斤吼。来了，真个个咧！啊，我你讲，今日你来要买，爱买大组的，因为我你讲，咱人啥物拢会使无，未使无目睭，无目睭你看偌无方便啦、啊！来喂了，来蔡大姐，嘿、嗯，来了，要包医生吼！啊，我就讲啊，全世界包医生你找袂到，用包皮入药，用云香干带咯，云香干是全世界的解药啊！我甲你讲，我今日甲你用，互你食，佫袂伤害。来喂了，美女大姐，来了。来要包一斤吼，等下个来回了来贺英大姐要包一斤吼，来等下个咧来回了来天树英要包一斤吼，等下个咧来回了来对联妈妈要包一斤吼，哎，来等下个咧，啊，我来甲恁讲啊吼，像进前三环，甲恁讲真正食好足济人感情诶，我用啥物介绍卖恁？ 啊，恁今日甲敲电话去电视台，看伊用啥物介绍卖你？家宏是真正为这爸爸妈妈设想的，我唔是为着要赚钱的，我为着要救你的双眼，开偌济，我拢倒塌啦。来，国生大哥，来，你有要包一张吼？
10: 哎，包一张。
1: 来，我家宏。来，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来，为你有小王啊妈妈。来，你有要包一张吼？
13: 哎，
1: 来，电话行咧，啊，我跟你讲，大细做拢袂要紧，啊，你目睭若真正严重的就对啊啦。你照三顿甲食，三粒，三工，若无甲你目睭屎骨解除掉，若无甲你老目油的改善掉，物件你寄当来用我甲家宏干掉，我都甲你讲啊，有无代无志，我那阵过来啦吼，我今日是要甲卖哦，时间到，来位了，一人多些，嘿，来了要包一张吼。食青光眼，我阿你讲，会当甲你控制。青光眼无可能甲你食会好，
14: 吼、哦，
1: 啊，甲你控制，会当看你怎保持你的光线，安尼就有够牛的啊，吼、哦。啊，来回你好，来苏兴大姐，来了，来了，要包一张哦。来，等下个咧，我阿你讲吼，爸爸妈妈，恁有一个观念哦，青光眼若干若甲恁讲食药会好，安尼迄个人绝对甲你骗的。来回你好，来金钱大哥。来，你要包一张哦，来电话给你。来，喂，你好，来要包一张哦，新听友，新听友包一张哦。
10: 哎，
1: 来，哎，来我讲，来你电话给你。啊，来，喂，你好，来，来新听友要包一张哦。来电话给你哈。啊，来，喂，你好，来碧莲大姐。来，你要包一张哦。啊，来电话。啊，我你讲落线，你家己主动卡。落线，我无时间通卡电话，搁等去甲你问啊。因为我无住宿啊哈。来，喂，你好。
15: 喂。
1: 哎，来，你要包一张哦。
15: 来好，小
1: 小
15: 等你
1: 哦，哈。来，你先听友。喂，来妈妈要包一张。
15: 喂，小李搞
1: 一下。我讲本人要包一张哦。
15: 哎哟，我小问姐，刚问你啊。
1: 来，你要问我问题，等
15: 接我做出来。我的目睭开到了。
1: 好啊，那目睭开到，你免问你，直接甲买东西吃就好啦。
15: 啊，拢有拢有，放较静，啊，搁拢有诶。
1: 直接直接。哎，随吃三工就好啦，吼。
15: 三工就好。
1: 哎，你免问啦。阿拉姐，你问楼卡好无？吼，我电话拢满线
15: 啊。
1: 啊，
15: 迄个公主
1: 病咧，电话给你，啊，来，喂，你好，来，范太太，来，你好，要包医生吼，来，电话给你，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真正是好，也袂上我桌顶，全部拢新朋友上线，来，喂，你好，新朋友啊，来，你好，要包医生吼，哎，来，电话给你，我甲你讲，今日你若听这段就对啊，救着你的目睭。你的目睭过去，吃目睭药啊，吃无效的，开一开刀上少要3万，开刀都兼无甲你保证的好。但是家宏的物件，我甲你保证会当我你平金清啦。来，喂你好。
16: 喂。
1: 来你好，要包一张哦。
16: 我来叫
1: 来电话给你，长辈搞金拢满线。
8: 是。
1: 啊，你看这个物件看偌好啦。
14: 补充一下。啊。有一种目睭叫做咱目屎哥。一二三星的时阵，诶，三星咱目睭会 N 两，你敢知道？咱的目屎骨一二安怎切，一二切拢切袂完。这嘛是要透过咱的云香膏、保鱼精来给伊清毒，然后而且来用伊的香来给伊补充，所以对目睭 N 两非常的有效。对，这个是最近大家人客甲我讲的。
1: 哎，哦，规个拢电话来，喂，你好，来，我这个来，要保鱼精哦，来电话吃咧哈。
16: 啊，迄白内障
1: 该当食。白内障吃一杯一重，伊袂好，你白内障佫传开，你免去开刀啊。目睭绝对唔好乌白去见刀，目睭去见一届刀，有可能当下你永远失明啦。
14: 哎
1: 呀，好，来电话行咧啊，来位了，来吴太太，来了要包医生啊。来电话行咧，来位了，来要包医生。
8: 张哥，我讲一下无？阿姐，我即起来目的是讲，因为我这已经甲电视台签约啊，啊，只。
1: 卖个接电话，来，你若签约尔，啊，等下袂要招咧，先我袂接啦。
8: 我
1: 先甲这爸爸的目睭，
8: 啊，
1: 这爸爸妈妈的目睭救我回来啦，来位了，志宏兄，来，你要包医生哦。
17: 好，啊，要甲你订一
1: 桌
17: 大
1: 桌
17: 的包
1: 医生。好，来，你订就好啊，无你搁讲咧伤久啊，你讲个遐慢，嘿啊，来
17: 电话。你找你甲我介绍，啊，食迄招牌油。
1: 真正我的包医生全国上好的啦，我的目睭药啊，若全国食无好，你别人会咩咩啊？哎呀，来位了，吼，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开2500救一类，开5000救两类啦，爸爸妈妈，今日我你看你要好一类，也要好两类，来要好两类的，你得甲 定大组的，两类拢总甲你照顾来回了。来，嘿、欸、嘿，你做好啊。
10: 我
1: 还
10: 讲，
1: 我想改做大组的啦。无要定大组的，即干那大组的就足困难的啊。过来以后要上电视，过来以后要上电视，卖讲要定大组的，你一届要一百罐都有，但是一罐3500啦哈。系啊。好啦，来电来行咧吼，来回了，来先听音乐。来回了，先听音乐，要包一千号。来电来行咧，来回了，来先听音乐。喂，先听音乐。
13: 嘉宏哦，
1: 我讲本人要包一千号。
13: 我有甲你买三黄含迄条白桑枝啦。
1: 食了有赞无啦？
13: 啊，因为阮迄是阮兄哥伊哩。
1: 哦，来安尼，你电来行咧，来回了，来医生大姐，来要包一千号，我嘉宏。来等那个嘞，来回了，来进奇大哥，来要包一斤哦。嘿，来等那个嘞，啊，我来跟你讲啊吼，爸爸妈妈，要爱两类拢好，要大组的啦。陈丽大姐，
10: 哎，要大组的，
1: 要大组的，你就是为着要两类拢好好，对不？
14: 一定爱好好。
1: 安尼，这个妈妈有听话，你两类目睭绝对要让你清甲金甲明，你食甲一百个，互你看甲一百个啦。
10: 哎呀，
1: 爱食爱食，啊！甲顾咧，你会当甲你保持你永远的光线。哎呀，吼，来回了，来回了，大少妈妈，来了要包一斤哦。
10: 我
1: 什么买包一斤？买我细组的，怎么改大组的啦？啊，你唔卡去早改咧？你本来干那买细组的，干那一日看有尔。你过来，你若无买，你以后去啊电视买3500块啦。哎呀。
10: 我准备
1: 改
10: 大
1: 组
10: 啦，我
1: 怎
10: 有
1: 改准备做组
10: 啦？
1: 哦，你为着要顾两类就对啊，你不爱干那好一类啦吼。哎呀，好来电来叫你，来回了来，美金大姐，来要包一斤哦。喂，来要包一斤哦，来电来叫你，来回了来，文玲大姐要包一斤哦。
10: 对，
1: 来电来叫你，最好啦，阿金，三分钟哦，我袂好耍，以后你要上电视，3500块啊，咱的三环。庆祝今日正式上电视啊！要救人的啊！食咖啡买三黄啦！来回了，来一群大姐。
18: 啊，我改大组的。
1: 来等一下咧，啊，你若要食过路启动的，我这两天甲公司参详，西电影唔知有用无？公司唔知有会无？我甲你讲的拢上电视卖甲变变叫的啊！以后全国的拢会嘛买会着啊！来回了，来好妈妈。来回了，哎，来包一斤哦，来等那个嘞，来回了，来正贤大哥要包一斤哦，来等那个嘞，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我干那爱恁目睭清个金个明啦，我干那要爱恁目睭看有啦，爱恁人生一片光彩啦，我阿你讲目睭若看无暗淡就对啊，人生合作。黑白的啦，
19: 来，我跟你讲哦，咱这爸母啊，咱小组就是3500，大组就是8盒，加送你2盒，这是1盒60粒，8盒5000块。啊，你哪吒，你们保养的吼，透早2粒，暗时2粒，吼，饭前饭后拢不要紧。你老镜头拜托你叫三顿吃，一顿拢3粒给吃嘞，饭前饭后拢不要紧哦。
1: 那你都没有好的，爱买大组的啦，今日最后的机会来送你大哥，来为了。喂，来来喂，你好，来美美大姐，来你好，要包一斤哦。
13: 我
1: 伫
13: 做细组
1: 啊。啊，我来甲你讲啊，大细组买拢袂要紧，啊，我甲恁讲买细组的，好一类咧甲恁讲生笑的啦，吼、哦，恁着大细组买，双类拢甲你顾咧，恁的双类目睭交拜予嘉宏，感谢咱所有全国爸爸妈妈的疼惜，我后个月着搁要办周年庆啊，啊，我今日为着庆祝咱的三皇九姬。我嘛要感谢我所有的团队，和一支三皇会当医好人的感情。电视正式今日广告啊！来回了，蔡蜜大姐。
18: 哇！来回了，
1: 等等下咧，来回了，来秀琴大姐，来要包一斤哦。来等等下咧，来回了，来长娥大姐，来要包一斤哦。来等等下咧，啊，来回了，来张宝妈妈要包一斤哦。喂。等等下咧，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空白啊，卡两届，目睭要明要金要清啦吼，目睭晒过细细的呢，又糖尿病，你以后惊目睭青明，惊视网膜病变的，你爱食咱的明金清包维精，目睭酸涩模糊，白眼睛大眼睛，爸爸妈妈，食一罐绝对健康啦，3点钟10分10分10点诶。 三点钟至一礼拜啦。哦，我讲啊足紧张的，因为时间都要接近尾声，我今仔别人拢买无，以后你就爱买3500的，来回了，来玉秀大姐，来要包一千吼。哎呀，来回了，来玉秀大姐要包一千吼。哎，来今日今日，啊今日我跟你讲吼。一罐啊，2500买一罐，送两罐，三罐2500。大组的加送两罐，8罐5000。买好一类的，买小组的，买好两类的，买大组的啦。来回了，来回了，新朋友哦。来来，电话下咧。啊，时间来到最后的尾声，而且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师大，祝恁目睭明金清啦吼。今日买无着的，以后我甲恁报要去倒买，明金清啦，食无好，目睭药啊，你唔免买啊。长辈时代，啊，恁若上网，咱已经就电视正式广告啦。甲我恭喜，嘛恭喜各位，一支救人的产品，家行用着良心甲道德咧做药。感谢爸爸妈妈的收听，咱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咱空中再相会。而且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咱明仔载空中再相会。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小美规工在魔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2: 卖想起啦，就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1: 遐严重哦。
2: 对啊。
1: 奶奶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教育部督促新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等成绩，
4: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联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3: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5: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更加少。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进行到十二点，也够下晡的三点到四点准时放送，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啊。下晡咱是拜一到拜五礼拜啦哈，拜六是有闲来相会的这个节目啊。那是要点歌呢，是拜一到拜五早时十点半准时透过着空六二三五八四六二来开放哦。

来，今日是7月21号，礼拜日，农历来到着6月7日，适合祭祀嫁娶沐浴，禁忌的是上梁甲做灶。喜神伫西南平，财神伫正西，煞着南平，冲着17岁上好的朋友。拜日好时辰，9点到11点，11点到过头的一点，下晡5点到7点，也阁有9点到11点。明仔在7月22号，礼拜三，农历来到着6月7号，适合祭祀开工出行，禁忌是鸡和甲上牛。喜神伫正南，财神伫正西，煞着东边，冲着16岁上土的朋友。拜三好时辰，半暝1点到3点，早时7点到9点，9点到11点，11点到过头的一点，下晡5点到7点，也够暗时的9点到11点。

来来了解到天气的部分，中央气象署讲，今日台湾受到微弱的西南风影响，暂时呢，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的阵雨雷雨，其他所在是晴云到好天。啊，因为太平洋高压渐渐来增强的，所以呢，水气会比着拜一过来减少着。但是午后西半部地区甲东半部的山区，原有局部地震雷阵雨，啊，那是大台北地区甲各山区的对流发展真旺啦，所以这个所在嘛有机会发生着大雨。气温部分呢，那是还没落雨的时阵，有较高温炎热，普遍来到着32至35度。其中大台北的盆地地形，中南部瓦近山区的内陆的所在，花莲纵谷甲台东部分地区来到着36度，甚至搁较高。尤其东南部呢，有可能小风来产生。中到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一定要做好着防晒，并且补充着水分。那是空气品质呢，看起来呢，大部分啊吼，新竹、苗栗、中部、云嘉南、宜兰、花莲、马祖偏哦是良好的。啊，那北部甲高屏地区甲金门拢是普通的空气品质。拜三一直到拜五的时阵，太平洋高压渐渐来增加了，西南风转作是这个偏东风啦。各地时高拢是晴云到好天，但是午后西半部地区甲其他的山区啊山区同款是有可能会落着局部地震雷阵雨，啊伫山林呢冒局部大雨来产生。到了拜六的时阵，讲有一个热带系统，这个所在大概在菲律宾到南海的所在，啊，台湾附近的环境就转作是偏东风，各地拢是晴云到好天，只不过沿方面的啊，东半部地区甲恒春半岛有局部地震雷阵雨，啊，那是午后新竹以南甲其他山区有局部地震雷阵雨。那是礼拜到后礼拜一，伫东半部、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可能会来落雨。啊，那是气温嘛是拢维持伫32至35度左右。啊，那是低温呢嘛是有26到28度啦。都叫讲到拜六的时阵，有一个热带系统渐渐接近菲律宾到南海，所以时到日到呢，伫这个周末有可能。东半部、恒春半岛有局部地震阵雨，另外新竹以南甲台湾这各山区有局部地震雷阵雨。啊，那是礼拜到后礼拜一啊，当作这个热带系统，那是进入到南海的时阵呢，伫东半部、南部、恒春半岛会落雨，午后新竹以南各山区嘛同款有落雨。这个热带系统敢有可能发展作是风台呢？嘛无确定啦吼。啊，另外呢，关岛甲菲律宾东边的海面有一个云会细呢，啊，敢会细细变作是热带系统啊，是风台呢？希望讲伊这个吼啊发展了后，来到着巴士海峡啊形成以后吼，较明确，时到日到，拢总爱个密切。来观察咯，来安排着歌曲，来安排这首歌曲。咱今仔日第一首先来安排着国语歌曲，这首歌曲就是应该杨凡的出道曲，也就是杨凡，肯定好朋友同齐来收听。

收听看起哦，这是杨凡所带的啊，同款伊的这个吼、哦、名哦，出道曲嘛是合作杨凡。讲到西班牙呢，伫世界杯的决赛呢啊，摕到了这个吼、哦、队史的第二座冠军啊，啊，因迄国的这球迷啦吼、哦，全国的国民拢真欢喜啦，啊，四国呢拢有人大遐咧啊跳来跳去啊咧拍扑克啦吼啊大声喊，就连因的涂骹拢感受到这个热情的所在。科学家伫日前咧表示呢，西班牙吼、哦，伊攻入去关键的迄球的时阵呢，一直到尾啊，哔哔吼，确定着第一名啦。伫西班牙真侪所在的地震仪拢有侦测到这个明显的震啊震动，表示讲咯，过那千万个而且球迷呢啊，同一时间一直跳，一直发。产生着会当扭出来会地动的信号啦哈，啊，这个地震仪呢，伫决赛期间拢总记录着三波的这震动啦。第一波就是迄条球吼、哦、进球的时候，啊，第二波呢就是有一个球呢，互人判定是无效吼，大家都捂住压站嘛是大遐跳吼。上尾啊上强的，就是讲决定已经是确定。伊个第一名摕到啊吼，全国真正哩并变叫安尼啦。研究人员讲呢，即款的地震吼，属于着人类活动所造成的诱发地震，唔是自然的啦，是伊民众吼大量啊伫短时间。共迄个时阵呢，一直跳，一直打，一直花，所形成的地面的震动吼，啊，所以呢，敏感度较悬呢，这款的地震仪呢，就会当抓到讲，哦，啊，有这个地动迄个感觉啦，吼。啊，其实这嘛不是西班牙第一届出现亲像的情形啦。2024年啊，伫咧欧洲国家的这个比赛时阵，西班牙。打败着英国，迄个时阵，伊嘛是有扭到这款的吼人为的这个诱发地震。啊，不管呢，静静啊，亲像张惠妹讲，伫这个大巨蛋还是小巨蛋，互人下令讲你袂当唱三天三夜，因为大家咧做阵咧准咧跳的时阵呢，附近的民众拢感受到讲吼，敢是搁咧地动吼、哦，所以讲袂当安尼死啦吼、哦，所以无怪啦，哦，禁忌真正是有理由的啦。另外，讲到114年都综合所得税第一批退税呢，一定决定讲是7月31号来办理的，有符合资格的纳税义务人呢，这个、退税呢啊，直接办到你所指定的金融机构啊是邮局啦。那是无提供到消耗的资料呢，伊也是由着国税局寄着退税的凭单哦，哈、哦、啊，这个退税方式就是两种，直拨退税。甲退税凭单啦吼，啊，那是这个退税金额无满5000块的话呢，收到这个凭单，你得去到指定付款的银行去兑现领钱啦。啊，那是超过5000呢，嘛爱透过着金融机构，啊是邮局吼去交换票据，啊才会当欠你去消户内底啦吼。啊，这款呢退税凭单换领的期限到9月30号为。当然啦、啊，你那是最近有啊接到讲吼，哎呀，你要退税呢，啊简讯给你传开吼，你得安尼试试的啦吼，啊是讲电子邮件一挂不明的这个网络连接呢，拢唔通乌白去甲试试的，啊是讲啊欠落去个人的资料啦。如果无清楚无明了，要怎样退税相关的疑问，会当卡掉这个国税单位的这个免付费服务专线0800-0800-321来做着了解。另外，全国伊个老厝呢，延寿补助吼、哦，要予老厝住较搁较久、搁较舒适，即款个补助持续来推动着。目前已经有台北、新北、桃园、台中、台南、高雄、苗栗即7个县市开放申请。

十三县市呢，有个七月份到八月份嘛，要陆续来办理的。内政部国土署表示呢，啊，这个老宅延寿计划累计哈、啊、电话开，也是讲临柜咨询来到将近呢8000人次，嘛完成着1400多件的耐震评估，表示讲民众对着这款的申请需求相当而且踊跃啦。啊，这个、国土署表示呢，针对着处龄30栋以上的公屋甲套厅呢，啊，拢总会当来有做着这款的申请啦。目的就是要协助改善着徛家安全甲住的品质。啊，即马除了拄则所讲的7个县市开放，另外13个县市伫暑假嘛要来陆续来开放。啊，但是够2个县市讲搁咧规划当中啦，吼。这款的老宅延寿计划是由着中央甲地方共同来推动，透过补助经费来协助改善着咱的徛家甲生活品质来做着提升。啊，伫7月底到9月份呢，啊，全国各会来办着100场的社区说明会。只要公屋有共一栋3户以上的这啊住户来连续，啊是讲透天的厝呢5栋以上共同来申请，相关单位就会当安排吼、哦，直接到你的社区做着说明，甲安怎申请。啊，嘛希望讲吼，因为即马现主席真侪县市拢设备着咨询窗口吼，所以呢，会当向着在地的地方政府来了解着。啊，若是唔知，我建国土署呢，嘛建备着老宅延寿专区，提供你申请的这个资料。各地啊，测询的这参考甲上新的资讯啊，民众每当透过着地方的服务团体呢，啊，得到相关的这个耐震评估、修缮建议甲文件辅导这一站式的服务，协助你顺利来完成着申请的这个啊过程嘛，大家会当共同啊来了解一下，有需要。看是国土署啊，是咱的这个吼地方政府相关的单位，拢总会当去甲了解哟、哦。来继续安排这首《霓虹国舞蹈》，来安排这首《一支小雨伞》。

收听的歌曲，一支小雨伞，也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到咱每一天，除了礼拜甲拜六下晡以外，出来放松、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啊，这几天足侪人拢在讨论着这个吼啊，延时啦，讲无法度来使用着网络的这个部分。讲到2026城镇任性这种的防空演习呢，结合今年度的汉光演习，第一届演练讲吼，那是行动。网络受到这个阻碍啊，只会当用到语音通话还是简讯的这个状况啦。国防部长有咧讲呢，这个演习由着内政部来负责，所以呢有事项爱来去问内政部，唔是国防部啦哈。啊，当然呢，因为伊就是看汉光演习来结合着，伊买做着相关的这个算讲负责啦。啊，另外网络这边呢，其实是NCC 哈通讯传播委员会来规划。啊，伊有对我咧讲吼，其实唔是全部拢袂当用网络啦，是甲你降到吼4G、5G 的1%，但是呢，平常时100%的有人感觉讲网络有当作冇可能袂顺啦吼，降到1%。应该是足侪人拢袂顺啦吼，不过呢 ，NCC 讲要伫7月22号开着说明会，行政议会嘛会伫23号议会，而且了后呢，开着记者会来做着说明哦。到底为什么吼要来伫演习的时阵，演练讲行动网络来降速呢？有专家咧讲啦吼，因为呢，即马大家吼大部分拢用这个网络嘛吼，啊，那是这个向向无网络的时阵呢，尤其是小镇啊，做者这个资讯呢，有诶无法度接收到，啊，有诶是乌白讲诶啦吼，啊，所以呢，对着即款呢，这个网络，尤其是行动网络咯。这个降速呢，纳入去演习内底，唔呀讲吼，只是演练着半点钟而已哦，甚至是要向着全社会来传送着讲吼，咱那是通信，而且咧吼，事先的准备，还有一寡吼事后的这个援助的部分吼，也够风险。强大的现代防卫的概念啦，只有透过着这款的实际演练呢，了解讲吼各领域的实际需求，啊，才会当伫面对着无确定的未来，确保着国家呢，伫吼资源都无使够吼，比如讲抗战争啦，还是讲一寡自然的灾害，啊，都环境吼都无稳准，你大家拢会当用网络的时阵，看会当用着什么款的。方式包括着正前风台开始有一种这个灾害漫游，就是要准备讲，万不哩真正有这个状况啊，确保着大家伫上街的范围内底啊，有些还可以上网哈，啊，有些就是和相关的单位做着因的通信咧用的啦哈，啊，所以嘛，免阁赶紧去打电话去问讲啊，为什么恁这个三大电信业者迄个时阵，安尼我是。要安怎办？唔是安怎办？吼，迄半点钟就大家歇困，唔免阁去用着网络啦。啊，那无呢？是会当用着固网。啊，这固网就是讲，比如讲接线的，啊，伫咱厝里接线的这款的都无受到影响。即届受到影响的是咱的手，比如讲手机啊，啊是去食什么 WiFi 啦，吼，即款的影响的是较大。尤其吼是迄个区域。去半点钟，啊，咱南部基本上8月7号的演习是无这款的这个状况啦哈。另外呢，讲到这款的手机啊网络降速的演练呢，嘛不是全台湾吼，算讲是全台湾，不是讲迄、那个世界。第一用的啦吼，其实咱嘛是有参考着外界哟，包括着真济即民主的国家嘛进行着相关的演练啦吼，比如讲爱沙尼亚、英国、芬兰、瑞典、
挪威、新加坡、南韩、日本，拢总有去演练过啦。啊，即届演练呢，主要就是讲应对着天灾来、大规模的网络攻击、甲复合式灾难，吼，包括着震惊这三大情景啦。希望伫上届一听到影响之下，透过着演练，和民众体验着实际的情形，嘛，家己爱准备着备援的方案啦，吼。所以呢，有一寡防灾的 app， 平常时会使都该下载下来。啊，一寡即、這个天灾地变、震惊，一寡吼、重大的状况产生的时阵，比如讲有即、這个离线的地图，咱得首先甲签落来。啊，伫无网络的时阵，咱得有一寡离线的地图，一寡要安那骗咱呢？无网络照常会当用，嘛会当甲你规划讲你安怎去避。所以这呢，唔是咧甲你害。无做着演练，真正死狗日狗出状况，要安怎走？你都拢无位通走，安尼就真可怕咯。

0: AM 1071。
1: 十点半过，准时来开放着2358462，02-2358462。今日咱游玩是至少八首歌曲，和大家做着点播，诶，这个扩大啦。来，第一个头段有落去啊，今麦卡个有一个刷开。你好、哦，这都一个。
2: 你好，你好。
1: 诶，这个。这个足够无来，迄个对无？今仔日互你捡到第一个呢。
2: 安尼哦。
1: 哦，啊，头前有人咧养啊，上早养啊，已经断线。哦。啊，可惜啊，你今仔日第一名啦吼。
2: 安是伊唔对啊。
1: 我唔对啦，我得阁加讲两句。
2: 伊唔对，自身我才有第一名咧。
1: 哎，我调工的啦，我都想讲你足够无来啊。你数量比啊，你安那个。
2: 哦、
1: 我会想得点，嘿，我是唔知后尾倒一个啦，我有咧想啦，讲可惜啊哦，是去走一道票啊，你拢无来啦，大家苦苦家族拢咧甲你念过，啊，风台天也要招人，无够人啊，你也无来，哦，好，你家在遮的这个阿公阿妈阿祖拢有出力啦，甲风台赶走啦，
2: 嘿嘿嘿，这
1: 较无用吼，啊，今日有要听倒一条。
2: 天下第一大笑。
1: 天下第一大笑哦。
2: 是英文歌的。
1: 你说这英文歌哦？
2: 哎呀。
1: 英文呢？
2: 哎呀。
1: 英文呢？安尼我变哪吹啊？英文歌哦。
2: 伊就是天下第一大笑。
1: 笑，哈哈笑的，哈哈笑哦。
2: 我小可安。
1: 我来吹看麦。
2: 我去直接。
1: 哈哈哈哈哈！这样，有这种我来找看麦。啊，万不哩，我那是找无，你跟我有比的。
2: 啊，有比的，一张网。
1: 一张网，好，安尼我了解哈。
2: 一张网，我比红的哦。
1: 我比红的吼，好，我来找一个哈。
2: 好，
1: 谢谢啦，嘛希望你大家拢开怀大笑哈。
2: 好，
1: 谢谢。阮可惜的来呀啦，哈，啊，大家舒舒凉凉。哎，无哦，我有哦，我有咧想讲奇怪，可可家族，我知影可悲，拢是过年才会起来吼，啊，可惜的久久无来，会怪怪呢，啊，嘛会想啦吼。我先来找这首歌啦，《天下第一大笑》吼，讲英格里斯的，咱听看麦，找看麦。来，第二个咱嘛袂当甲闹交呢。来，你好哦。安
3: 尼可乐个啦。
1: 哦，可乐个啊，时时
3: 个
1: 落得来啊啦。啊，你个等下就刷哩，刷起来啦吼。
3: 哦。哦。啊，今晚过了两个哦。
1: 嘿，两个都点？迄、那个两唔知是两零，还是两八，还是啥物两吼？两千。啊，所以就爱亲内底有诶无诶嘛，开刀较会较顺嘛吼，手术拢安尼嘛吼。结果有到开刀了后，感觉作腰诶，啊，我阿妈就想讲吼，啊，啊生囝爱甲你补营养，煮迄个水煮蛋互我食，
3: 对，
1: 啊，结果食食开始胃肚肚胃疼，胃安尼坐坐疼，甲搁叫医生较紧诶开药，
3: 哈哈。生囝生了就爱食迄个健康诶。
1: 对啊，啊，结果我食一道迄个素料。吼，你鸡龟个，唔是干那鸡龟，尔是胃整个咧冰加加有够无爽快安尼啦，系啊，嘿啊，所以咧嘿，爱看情形食。
3: 啊，你生几个？
1: 我干那生一个尔啦。
3: 哦，啊，干那开刀生迄个尔哦。
1: 嘿，生迄个尔啦，啊后壁有开刀一提别项，后来就是迄个。要算更年期哦，也是安怎的？哎，子宫有一寡有诶无诶嘛，是伊开刀去处理开，吼，伤脑筋啊，哎，咱得
3: 嘛，哎呀，爱睇，
1: 嘿呀，啊，一切平安上重要啦，
3: 平安上重要，
1: 对。啊，可能个今仔日要听倒一条。
3: 目屎一斤重啊！
1: 目屎讲一斤重哦，哦，安尼足重的呢，哦，来捡偌久靠一斤重吼，
3: 哦，
1: 来安排，嘿。
3: 啊，可以的啊，你都讲起来哈。
1: 嘿，
3: 小姐讲起来，你啊讲起来啊。
1: 嘿，两年呢，
3: 哎呦，阿爸爸讲起来。
1: 嘿，拢甲讲开，你拢是可可家族的一份子啦。
3: 啊，可可的大家讲起来啊。
1: 嘿，阿大姐啦，你应该拢讲起来。 靠背嘛，较好一个好啊啦，我得看伊有伤着。刘伯温刘大哥，嘿，甲叫起来。好，啊，靠大嘛会使甲叫。
3: 好，靠大，大家拢讲起来
1: 啊。嘿呀嘿呀，好，谢谢谢谢，感恩哦。哎，生生囝好，阿妈生歹命，哦，就是安尼生啦吼。来第三个正紧，甲伊卡起来咯。你好哦，
0: 你好哦，
1: 嘿。
0: 哎，我姓是赖大姐。
1: 赖大姐啦哈，亲戚赖大姐，今仔日要听倒一条。
0: 男儿的爱歌。
1: 男儿的爱歌哦，这倒一个的歌啊？敢知？倒一个唱的，敢知？
0: 男儿的。
1: 哈？
0: 男儿的爱歌。
1: 男儿的爱歌嘛。
0: 哎哎哎。
1: 啊，你我讲这搭查甫还是查某唱的？应该查甫会唱啦吼，
0: 有人唱就好啊啦，
1: 吼，有人唱就好啦吼，啊，咱我来找看卖哈，
0: 好，谢谢，
1: 好，谢谢，谢谢，感恩哦，吼，我应该无听唔对吧？男儿的哀歌吼，我来找看卖诶，啊，阮水芬啊有帮我找即个天下一第一大笑哦，有啦，啊，讲邓丽君也有唱，我网络是有看到，啊，唔知敢是迄条无，我都无确定啦吼，我偷偷啊听一下看卖哈，啊，你帮我听音乐就好哈。我偷偷听这声嘛，唔知对唔对呢？来第四个，你好哦。
4: 问你姑娘你好
1: 哦，好你好，大家拢总
4: 好，大家拢好，我咧考试啊大，咧错大哥，恁两个赞拢变头前，
1: 有哦，阮有赞哦，
4: 赞，
1: 安尼嘛好啦，
4: 嘿，
1: 有赞就拢总可以啦，
4: 对，
1: 好好好，啊，阮讲了要生啥，啊你想有要生啥无？
4: 我，
1: 你个要生囡仔无？嗯，人大姐生两个咧。
4: 咱大姐生啦，啊！我即摆就爱等着阮迄孙去生啊啦。
1: 哦，安尼安尼啦，吼。嗯，
4: 另
1: 外，你嘛当等恁囝生啊。等恁囝来，佮想要生嘛是可以啊，对无？
4: 阮囝哦。嘿
1: 啊。
4: 嘿啦，我嘛是你家念讲也无爱佮生一个查某囡仔，厉害安尼。
1: 哦，安尼呢啦。嘿啦，安尼嘛是拢可以啦。
4: 嘿啦，哎，无啦，我那等着恁囝生啊啦。
1: 哦，好啦。卖制造因的问题啦，
4: 对对对，
1: 哦，啊，无人都想要，哎，囡仔大汉，因都要过自己小两口的生活啊，搁要叫伊个生，搁爱请对头，搁请一届，安尼伤脑筋呢。
4: 对，啊，那个家都对老先生来，老先生唔得个无用
1: 啊。哦，老先生搁无用，啊，连考验都无时间，啊，你看要安怎？
4: 含困都未过，只能当个考。
1: 哦，安尼吼对啦，哦，啊，所以安尼嘛对啦，
4: 我
1: 孙去生就好啦，莫再叫囝大也生啦。
4: 对，我孙那生，因咧公阿妈就去骗来去
1: 哦。哦，安尼对啦，好，伊遐去处理对啦。
4: 咱无像兰小姐安尼，做到啊要搁生双生。
1: 安尼吼，人伊有法度啊，
4: 有法度啦，一定力好啊，
1: 一定力好啊，一个唔免咱甲斗三工呢。
4: 你得能够安尼够做客气的，
1: 弄面呢。哎，咱自己就对，安尼好啦。安尼袂歹啦，啊！你要听倒一条啊？
4: 哇，
1: 系啊！
4: 啊，来张牵手做真行，真啊要共心船来佚佗啊！
1: 共心船哦，
4: 嗯，咱拢少少
1: 诶，先牵只手诶，
4: 嘿，
1: 啊去坐船，
4: 对，
1: 啊去佚佗，安尼，
4: 对，
1: 哦，安尼，哦，安尼，你安排嘛好呢，
4: 嗯，
1: 真厉害呢，
4: 无厉害，
1: 无厉害，
4: 厉害，
1: 无啦，有比较较厉害啦。
4: 你较厉害，我是比较较含慢啦。
1: 没啦，拢含慢啦。
4: 哦，
1: 嘿嘿，拢会使啦。
4: 哦，啊，即卖来甲请一个美英姐啊，伊做阿祖啊呢。哦，鸟喂，蔡大哥啊，阿祖，南小姐啊，阿祖，
1: 啊，你叫恁的孙来拍拼呀？
4: 啊，
1: 你买单压落去啊？
4: 啊，
1: 你阿妈呢？即卖爱赶紧拼阿祖起来呀？
4: 我呢你啦？
1: 对啊，
4: 嘿
1: 呀，安尼嘛是可以啦。
4: 天哪！
1: 好，了解。
4: 啊，拢总讲起来啊。
1: 拢来自阿字辈啦，阿公阿爸，阿哥阿爸阿母阿公阿妈阿祖。
4: 做对嘞。
1: 祖妈，阿祖妈。
4: 啊，恁祖妈，你卡袂起你啦。
1: 好，啊，你着较早做阿祖的哈。
4: 好啦，
1: 好啦，谢谢你啦，感恩感恩，谢谢谢谢。嘿，拢真正，拢习惯叫阿阿阿阿阿。 啊嘛，唔知要啊安怎去啦吼，啊习惯叫，其实我家己啦，阮大人拢叫我阿丽阿丽安尼啦吼，拢咪是习惯叫，啊阮哥哥就叫阿啥物阿啥物，拢安尼啦吼，唔知恁到刚是拢改哩叫做阿字辈啦吼，来第五一卡起来了，你好
5: 哦，妈咪，
1: 哟，
5: 我给你创维阿舅啦，
1: 哦阿舅哦，
5: 我恭喜你升级啊，你看几个月吼？
1: 下晡会较早。啊，这七月份会知影这旁。
5: 我有听你讲要来遮十点到十二点嘛。
1: 对。
5: 我都无闲，我都等下无闲高雄阿老师，啊无闲关阿娘沙东山的阮第二大兄的厝。
1: 哦，安尼。哦，
5: 等下不甲一个人遮较闲。
1: 哦，安尼。
5: 我本来不
1: 太爱卡。安尼嘛是甲你。
5: 有咧听俩，啊袂当卡，袂。
1: 都无闲，无紧啦。有咧，你看有咧讲听，我都欢喜啦。
5: 我今仔都无闲，我真正话不甲拢添加起。
1: 我点迄个七栋，
5: 我要点七栋迄个南国之源哦。
1: 南国金瓜，
5: 刚刚是完了金瓜。
1: 南国金瓜的款，七龙，我知道有一个南国什么瓜。
5: 我八点档的，
1: 安尼我来给你找一个。
5: 好，
1: 啊，好，你平安啦，
5: 再见。
1: 好，谢谢啦，谢谢。你收音机只要开开，固定阮的电台哈。啊，有咧听，无咧听，无要紧。啊，有一个声音陪伴你嘛好。吼啊，有时间听到讲哦，即马开放可以啦，赶紧卡起来，嘛是好啦吼。啊，当然啦，啊，有时间咱就考，无时间就听人考，嘛是袂歹个啦吼。来，过来第六个讲，伊嘛要听歌呢。你好，
6: 阿妮啊，
1: 哟，
6: 我搁有报倒去啦。
1: 哦，第一个就是你哦。嘿
6: 啊，报倒
1: 就是我，
6: 我
1: 有
6: 提早一分卡。
1: 哎啦，那是三分钟，迄
6: 电视就开去。阿恁陈大姐你好啊，
1: 大家好。好，啊，今仔你要听倒一条。
6: 阿哥要听阿君爱阿娘。
1: 阿君讲爱阿娘哦。好，我来找。
6: 哎啦，我那老歌。
1: 老歌吼，好，我来找看卖哈。
6: 谢谢啊。
1: 好，谢谢你啊，感恩哦。来，哈、哦，啊，个有第七首、第八首，也是右边，拢总有甲恁安排起来啦。啊，要听歌的，赶紧就请你卡起来哟、哦。来，我来找七龙的南国的什么，情歌。来，第七个有卡开了，你好哦。
7: 喂。
1: 你好。
7: 我来点一条迄个《让回忆随风飘》啊。
1: 咱当区的嘛吼。
7: 哦 ，TC。
1: 当区吴大哥哦，吼。
7: 你刚进来。
1: 啊？
7: 讲你刚进来啊。
1: 哦，还好啦，让回忆随风飘啦吼。
7: 哦，于天唱的。
1: 好，我来找一下于天的版本
7: 哈。
1: 谢谢你啊，感恩啊，来，搁有第八首的扩大，请咱来收听着。南国哦，南国情，南国之恋啊，不是南国情歌啦吼，南国之恋，这是七龙的这个歌曲。来第八个来了，你好哦，
8: 曼妮耶，你好
1: 哟，严太太，今天
8: 我按卡袂起，
1: 听袂起来吼。
8: 我礼拜有听到你的声呢。
1: 吼、礼拜到十点吗？你唔得看迄个可乐的同款。嘿，带雄雄听到，
8: 雄雄听到啊！
1: 伊嘛是讲，
8: 伊
1: 雄雄听到，啊，伊嘛听到困去都点啊，安尼一模一样啦。
8: 啊，你暗时有你主持哦？
1: 啊，到电台有算讲让一个时间，互阮来做主持啊，啊，着加减啊训练啊，
8: 嘛是爱训练啊。我讲啊，你拜师啊，你主持才骨力。
1: 啊，爱了录音的啦，嘿啦，嘿无要紧啦，嘿，
8: 嘿
1: 嘿嘿。啊，今仔日咱即旁要听什么歌啊？
8: 梦里的梦，
1: 梦里的梦，走进高梦，嘿，对。
8: 啊，麻烦你啦，哈。
1: 好，谢谢你啦，
8: 谢谢，
1: 平安哈。
8: 大家拢平安啦，
1: 嘿，谢谢你，
8: 拜拜。
1: 来啊，头前那是搁客袂起来，无要紧啦，拢有甲你有备啦，吼。啊，那是真正搁有要卡。二三五八四六二等待你哦，来你好，
9: 你嘛好，
1: 哦八三你今仔客较爱后边，
9: 嘿嘿，客
1: 气啊，啊今仔你有要听什么歌啊？
9: 梁山的歹命高兄，
1: 歹命阿高兄吼，好，我来安排一个哈，
9: 好，
1: 谢谢啦，平安啦，谢谢，大家来听，来。啊，搁有，那是搁有哦，就是最后的一首歌曲啦，哈。啊，那是真正搁要听，请你得卡二三五八四 六二哦。来最后一个，哎呦喂呀、啊，我伤紧啊，是你伤紧，马紧，咱个浪一旁来二三五八四六二，那是摕手机啊，摕这个哈、哦，我管起的哈、哦，控六新卡一个哈，来最后一个你好，
10: 男的耶，
1: 哟，
10: 哦，你遐拢搞袂起，
1: 哦，卡袂来哈、哦，
10: 我今日在最忙忙。
1: 最最，我下一个哈，你蓝大姐哈，啊是
10: 啦，
1: 哈，蓝大姐对啦哈，好，谢谢啦哈，
10: 谢谢，
1: 感恩感恩啦，哎，我顿顿一个，阮阿祖的声吼，伤少年啊，想袂起来，感谢阮阿祖的哈，江山蓝大姐。来天下第一大笑是有啦吼，但是呢，一一个写西洋老歌两分歌，啊，一个是邓丽君哦，一写六分歌，我看看我想报两分钟来看看是唔是安尼啦吼，我迄条歌还走无去啊，安尼是要安怎办吼、哦？已经跳槽安尼，来来来，咱过来听听一个啊。大笑之歌，看敢是这条歌，就是咱空中好朋友要来听的啊！天下第一大笑哦。

解释啦吼，这首歌曲或者是《大笑之歌》哦，不是友好的好哦，是哈哈笑的哈哈哈啦。啊，我都有找到邓丽君的版本哦，伊毛唱这首呢，啊，伊是六分钟啊，无，伊唔知敢是作者歌曲拢改客客做伙，无咱来听听一段看麦，看伊敢是唱这个啊，同款这条哈哈哈笑的哈。

那想无想呢，伊是天下一大笑，含这种的天下一大笑无同吼，啊，咱都放好袂记的，当作无报着这条歌啦哈，啊，就是应该就哈哈哈哈哈哈哈，希望讲透过着拄只哈哈笑的歌曲，和大家每一天拢会当哈哈大笑。

想知道台南的上界好夜你是在哪里？但呢就是在我们的新化啦，这是财政部所来公告的113年度综合所得税的资料呢，新化区的莲潭里啊，就是南科的 LM 特区啦，很多人都是台南上好夜的里哦，啊，可能就是这个台南所得中位数的冠军，除了代表呢啊财富呢真多，啊代表大户拢真有实力啦吼。这个所在是均富型的社会，唔是讲吼一个几亿个啊，一个五六万尔吼，这是大家拢有好家吼，拢是袂歹的啦吼。啊，其实呢，包括着伊附近的区域吼，因为南科带动了这个当地的啊财富呢增加，包括着永康的东桥里，东区的这个后尾寮玉胜里，安南区的东河里，也就是这个史博馆特区家呢，家拢是算作是均富型的生活圈啦、啊、吼。但是呢，新化的莲潭里，伊的这个平均数是200多万，甲第二名安南区的东河里吼，差了50万，你就知讲好嘢，真正有够好嘢啦。另外，由市政府干部局推动的特色公园的建设呢，目前有四折的时间。啊，正经呢嘛来宣布着，今年8月份到10月份呢，这四折会陆续来完工的。也阁有13折咧规划设计当中。因为伫热人呢，高温真正是愈来愈明显啦、啊。所以干部局所设计的这特色公园，伊的建设除了兼顾着游戏性甲共融性以外，嘛甲风力的设计纳入。去规划的重点，包括设备着这大型的遮阳风帆，保留甲种着一挂大型的树木，啊，加入着喷雾降温的设施，拆除着小石啊这款的砾石低蓄热的铺面材质，降低着油锅甲地表的温度，嘛减少着儿童伫游戏的时阵啊，有引起着一挂热伤害的风险。继续来安排着歌曲，这是有着苦难的，讲要听目屎即叮当。

0: 感谢到可乐的来点播到目屎一斤重，阿妈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到咱今仔日第一点钟，咱有闲来坐一节目时间。啊，世界杯足球赛已经落幕啊，但是足济即个状况呢，也无完成迄个结束啦哈。亲像即个冠亚军赛哦，为什么你要讲拍？即马讲各位来做着调查啦哈。啊，当然啦，为着国家的荣誉呢，大家拢足想要吼、哦、争取到的，但是你袂当输啊，就想要吼、哦、甲。气发在别人的身上，人咧讲啦，胜不骄，败不馁，咱得爱有勇气夺冠军，嘛爱有这个这个容这个态度啦吼，接受着失败，来和电台进港商。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啊。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责任不如创意，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7: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过来听到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进行到十二点，下晡三点到四点，欢迎来坐的节目时间。啊，可以就是每一天拜一到拜五早时十点半来开放，和大家来点歌啦哈。啊，那是这个下晡哈，拜六是有休困。一届啦哈啊，所以呢啊，不管是早时的、下晡的，空中好朋友都是踊跃准时来收听到咱这旁的时间哦。

讲到淡水神话地区铁路的立体化可行性的研究呢，已经有初步的成果了，要来采取到高架的这个改建吼、是较可行的啦，总经费大概130亿。交通局呢，为着要让民众了解着规划内容，并且收集着相关的意见呢，讲要伫即个21号早时10点，伫新化区公所办着地方的说明会。交通局长讲呢，专业规划团队会依照着因的审查作业啦，针对工程技术、交通改善、经济效益、财务即几个方向进行着分析甲评估。啊，所以呢，目前初步看起应该。在神话区的铁路采取着高架的改建，较会当做啦吼。啊，这个高架的铁路呢，北平对着林安那，平高到100，大概530公尺；南一直到木加六湾的这个路桥下底呢，大概长3.3公里，沿路会当消除着3位的平高道。啊，铁路啊，高架化以后呢，原本呢，神话车站嘛，改建做是个高架的车站，保留改变甲未来先进的运输系统呢，一个深绿线，共一个平面会当来转乘，佮增加着神话车站东西两边的这个连通，完成着都市的这个都市缝合啦。啊，所以呢，目前就予因安尼来做着这个规划设计甲施工。另外，南科的园区呢，持续来发展着，带动神化区人口的些成长。神化区大城路甲建国路口甲四周围的地区，大概风台落大雨，拢会积淹水啦。水利局呢，向着中央争取着经费，得到补助3000万来建着这个雨水下水道新建工程，有计划伫8月底进行完工，来提升区域的排水能力。来继续安排着星期的赖大姐，我们听着南里比歌，空中好朋友马当杰来收听。

感谢着星期赖大姐来点播这首《男儿的爱歌》。今嘛大是大来的弱离残疾啦，啊，今年呢三季呢比往年个增加着三成呢。大内高所果菜运输合作社呢，最近看到中西区的一间素食早午餐的餐厅呢，啊，捧出真济有加入着大内弱离的料理，要来推广弱离会当嘛做着这个哈啊菜的一个啊部分啦，嘛会当讲为着在地产业推广着搁较多元化的市场。这个行销的主意在说呢，若你除了青果和拍果汁，其实也可以做到菜啦。希望说这一次跟素食的餐厅最近来推广到，让更加多餐饮业者和民众多元运用。尤其风太贵呢，蔬菜的价钱都起啦，咱就可以用到若你来加入去料理当中。若人用电需求增加着，啊，这个产业的绿电需求呢，嘛已经感觉有要增加的这个状况。但是有正好的日照条件，甲完整的绿能产业链。经发局指出，到今年六月底之前，台南市的光电备案容量达到50亿瓦。除了持续推动着再生能源，嘛同步强化着光电暗场的管理制度，兼顾能源发展、产业投资甲地方共融。经发局讲呢，完善的这个绿电供应甲健全的管理制度，是吸引企业投资的基础，会持续透过着稳定的绿电供应，增进着供电管理和优化投资环境，串联在地科技的产业聚落，吸引更多的半导体、AI、智慧制造和绿能的产业都来投资咱台南。继续安排的歌曲，考虑的讲要听到《港心船》，邀请所有可可家族的朋友同齐来收听。

0: 啦，啊，拍鼓的吼，咱两个会使，因为爱在迄个下盘吼，爱较稳重的啦。啊，那是掌舵的迄个，迄个方向爱好吼，啊，考你的，啊，你着想看卖哈，明仔载讲只答案嘞，看你的考考家族内底有只牛的人吼，啊，家你只个江心龙船吼，准备好好势哈。讲到台南的庙宇，实在是有影多啦！啊，这摆风气嘛真好，啊，各种的这个民俗节庆嘛，带来这个金纸钱要画的需求。环保局讲呢，亲像农历春节、清明甲中元普渡，啊，金纸钱的运量拢超过着300吨。今年清明节收运的金纸钱呢，啊，总算伫六月底进前画完啦。但是清明过了后，搁天下日啦，一挂清明，而且圣诞呢，嘛累积超过着150吨的金纸钱，吼，这个专用炉持续面对着这个运转的考验。现在呢，啊，把金纸钱集中送到专用的炉来化掉呢，啊，会当透过着空气污染控制设备降低着污染物的排放，这是属于治标的方式。真正要减少着空气污染，嘛爱对着源头减少着纸钱的使用量，来改变咱的祭祖习惯。这几天因咧推动着以工代金，各类民众甲原本要购买纸钱的费用呢，啊，捐送予社福团体啦。亲像今年顶半年有3400人出来响应，捐款的金额嘛超过着250万。啊，这个善款呢，啊，大概是减少着50多公吨的金纸钱的使用量，嘛降低着碳排放加啊，这个 PM2.5 的排放，透过着以工代金，会当维持祭拜的心意，买当个善款，用伫协助着弱势族群家哦。另外，台南市持续扩大着环境教育学习的网络，自2018年开始，环保局的积极辅导有在地的涉及环境教育的这个潜力场域申请认证，八当来增加着14位的环境教育设备场所。目前全台南市有25位通过着认证，是咱台湾上多，全国第二多。包括着水资源、气候变迁、能源转型、海洋保育、甲废弃物处理的真济主题。要申请做着环境教育设备的场所，唔是干那取得一张认证证明，更加协助着这个所在中心来判定着自然生态、文化甲产业特色，进一步建立着完整的环境教育课程、导览动线甲经营管理的制度。那是来到迄个环境教育设施的场所呢，会当实际参观甲操作的体验，要看捌着即个水资源、气候变迁、能源转型、海洋保育甲废弃物处理的议题，嘛了解讲平常时用水、用电、消费习惯甲城市饮食发展的关系。那么希望讲透过着这個，予咱来进一步，甲咱所看到的，落实伫节水、节能、减速吼，甲低碳消费的行动，予这个环境教育场所，并作是台南饮食的学习网络。继续过来安排着歌曲，咱来安排着重回这只阿玉啊吼，讲要听着七龙的《南国之恋》。
1: 今年的冬雨特别寒，特别硬，流下来也是我对你走，你用着最深情的目屎对我讲，咱的爱爱了不着时间，无情的岁月抱着我的思念一直等，一直等，心爱，心爱。

时间来到11:22，拄只所收听是这个阿菊啊所来点播的《南国之恋》。讲到台南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的夏浪季呢，去年真侪人足喜欢啦。啊，今年伫8月1号、2号呢，再度来推出着百米的滑水道呢，佮增加着一座啊，宽20公尺的大型气垫戏水乐园。活动期间呢，12岁到12岁以下儿童呢，啊，摕着相关的证件，得当免费入去哦。啊，无算水边怎呢？现场嘛有放水市集啊。结合着特色美食、文创甲手作摊位，也够吼益智闯关几点活动啦。完成几点挑战呢？也是讲伫园区内底消费累积点数，嘛会当来换着礼物咯。活动期间，够即个爬树外体验风油趣甲绿植手作一挂户外活动，拢总会当来参加。另外2026台南文资月呢系列活动嘛已经来展开了齁。啊，这个多喝嘛是运河百年的这个节庆啊，特别推出的运河百年集章活动，和平酒呢化作是时空探险家，对着古时的这个台南水路来出发的，把这个五条港的记忆呢一站一站收集回来。活动是以着府城过去的啊五条港跟台南运河四周为主啦，集章活动到8月31号为止，民众会当伫指定的地点咧领着集章地图啊，一个一个来探索哈啊，完成指定的集章任务，就会当去到西竹园之秋文创园区啊，再来兑换着限量的纪念品。另外呢，文化局最近嘛完成着国定古迹赤坎那边海神庙长设展的建碑啊，连着去年完成的文昌阁、澎湖书院等时换新以后呢，这三大空间的串联完成，分别以着城市发展、古迹修复、艺术创作甲海洋文化为中心，建构跨越着400年的历史。文昌阁呢是了解着讲普罗民族思想到这个吼啊现住时的城市发展，那澎湖书院是艺术家描写着赤坎的这个风貌啦，海神庙是古迹啊，这聚焦伫10世纪来赤坎楼的修复过程。文化局长讲，古迹保存唔念干那咧做着这个建筑的修复，更加爱透过着电视甲教育延续着文化生命。这一届赤坎楼三大电视空间完成，唔念完整来呈现着城市发展、古迹修复甲汉阳文化，嘛变作咱人咧历史熟悉带来。的重要文化的这个所在，继续过来赶紧安排着丽花姐啊，要邀请着阿莲陈大姐来收听的这首《阿君爱阿娘》。

来继续来了解着，为着守护校园甲运动场所的安全呢，运动部呢有来吼伫官网设备着涉及着违法事件无适合担任着教练的咨询专区啦。第一届公开因为性侵害、性骚扰、家暴这款的违法事件，互人拄名而不适任教练的名单呢。第一批名单有143个，其中呢棒球19个上座，篮球17个是第二个啦吼，前三段的第三个就是跆拳道12个啦。啊，根据着这呢，其实足济吼，拢有一寡吼风声啦吼。啊，亲像台中一个吼国小的棒球教练宋志斌，伫2012年的曾经两度对着无满14岁的查甫呢强制猥亵啦，啊，遭受着人地方法院来判刑，但是好好确保按照着规定来查着讲不适任的教育人员系统，啊，好之类呢。幼儿园会当去到校园来吼教书，啊，过来危害其他的人吼，啊，所以希望这不管是这个公家的，啊，是一挂私立的吼，只要是教育单位，啊，是讲吼啊，这些人要做着教练的吼，教师的这呢哈，先去查看麦，敢是不适任的吼，啊，咱家长买当了解讲，学校所请的，敢是有这个无适合的，安那买当做着了解啦。另外，为着避免着高龄受险的保护遭受着诈骗，中华邮政呢，今年3月14日推出着受险的指定联络人的服务，满65岁以上的保护办理着保单借款，部分提领终止契约加高风险的业务呢，啊，这个邮局会主动联系你迄时阵来甲你指定的这联络人啦，啊，透过着家属的即时关怀，降低着中介去互人骗去，现主席讲。中已经有93个人来申请哦，啊，即马呢有需求，拢会当随时来提出申请。这种是高龄保护的这个方法啦吼，唔是强制来办理。如果你会惊吼，还是讲，诶，厝内人惊讲，诶，你有这个保单吼，安怎呢？哦，惊讲伊有人安尼骗骗拐拐去呢，你嘛会当看伊最近去到这个邮局来做着这种的高龄指定联络人的服务哦。继续来安排着咱东区吴大哥讲要听《让回忆随风飘》于天的歌声。

感谢着咱东区吴大哥点播着《让回忆随风飘》。过来，金阁感情死亡率有来下降啦，但是呢，有这个吼、相关的单位发现啦，过来包括着泥癌、尿核酸癌、子宫内膜癌、甲卵巢癌这四大项呢，死亡率无减少，反倒是增加着啦。但是咱其他各国呢，伊的死亡率是下降呢，为什么是安尼呢？啊，原来咱就是有一挂治疗的落差，甲疾病吼实在无够啦。啊，所以呢，专家咧认为啦，政府爱来提升着疾病，而且识别吼、这个状况，啊，个这个高风险族群的这个警觉性爱会加强啦。配合着这个体检甲早期发现，而这个部分呢，啊，希望讲提高着早期的诊断率。当然，根本买持续充实着癌症的新药甲新的医疗科技的资源吼，或者系病人拢会当及时接受着这个治疗。另外，讲到最近的食安问题呢，今嘛讲有想要来提出着食安法十大修法啦，吼，应该伫拜四有可能会来提出着这个相关的这个资料。啊，目前呢，看开十大修法重点包括着啥呢？增加着高风险食品业者自主检验的频率，再来增加着滴。丁食品业者爱注射着实验室认证的制度，嘛增加着实验室管理甲通报的这个吼啊，这个管理的义务啦。啊，佮增加着第三方验证机构的抽样甲通报机制，佮增加着地方主管机关方向的这个差异，唔是拢伫这个吼中央才有这个权利啦。过来强化着业者日常通报责任甲加重应对啊，稳重甲不实通报的处罚，扩大高风险业者的这追踪甲调查，增加着罚款执行保全机制，增加着重大食安事件中央指挥的机制，明确。这个违反的产品落架预防性下架甲重新上架的一寡相关的管理。啊，讲到这批油呢，啊，最近佫讲哦，佫有两批啦吼，啊，算算起来拢总有七批啦。啊，即马食药署呢，大概今仔日也佫去到中联油脂公司去改检验，啊，看是安怎事故的原因，责任要安怎归吼，一礼拜内底讲要来完成着调查哦。来，搁安排着严太太，讲要听着这首《梦里的梦》。

讲小严太太来点播着这首《梦里的梦》，啊，讲这礼拜时呢是二十四节气内底的大暑啦，啊，即天呢，哦，天气讲有可能热到，互人吼安尼智慧线吼、理智线断线啦吼，所以特别注意着这个脾气哦。啊，即一天呢，讲想好、想买、想搞呢，啊，容易感受到较强的这个推动力啦吼，啊，所以不管是人脉啦、表现机会，适合着主动啊，去跟他合作，还是讲争取到这个职位啦吼。但是本身那是八字相旺嘞，颠倒忙吼相讲啦吼。啊，那是相牛的讲爱特别注意，尤其是五六月啊呢，注意交通、身体健康吼，啊个一寡胃肠的问题。啊，要开运呢，这一天会当伫交接气候的二十四小时来得完成。第一行就是清水开运法，伫徛家阿吉办公室旁边，放一杯水，也是金属小物啦吼，啊，下弯啊，暗时较较倒掉，啊，那是过来就是讲走啦吼，一寡过期的物件呢，啊，来只清清的。啊，检查电器吼，啊，伫南边咧，唔通放着红色嘅物件。啊，佫一种叫做积水啊，湿水积浮法啦吼，主动上饮料或一寡清洁员、外送员即户外工作。啊，来上落尾就是家一寡吼，爱完成诶。啊，干但是一定拖煞害代志吼，比如讲款项拢无去收，啊，资料无整理诶，啊，无有愿意面对呢，即一天赶紧来甲处理你诶，才应该哟。来继续安排，咱两首歌曲做阵来安排好啊啦吼。咱安排这首《歹命的阿狗兄弟》啊，咱大姐醉茫茫，来先安排八三的，讲要听着《歹命的阿狗兄弟》。

感谢着巴萨甲兰大姐来点播着这两首歌曲。健保署来公布着2024年吼，全台湾的医疗预算的财报呢，啊，林口长庚医院的金额吼，结余有37亿啦，连续高档是全台湾上盖探钱的病院哦，吼啊，亏损上盖这是高一的冈山医院啦，啊，金额呢减了6亿外，啊，头前几名呢，佮分别除了长庚啊，即、这个、林口长庚啊，来的是高雄长庚啊，中国医药大学的附设医院、台北荣总总医院、台中的荣总总医院、高雄的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台大病院、新台的诶款。开始第八个啦吼，啊，来个是桃园长庚，啊个中山医大吼，即、哦这个哦是第10名诶吼、哦，啊，另外呢最近嘛爱注意哦，因为呢新的一波诶即个新冠疫情哦，即个讲未消啦，但是呢一直互你头壳戆戆，胃肠无舒适，然后打打上上全身去酸痛，味觉嗅觉异常，啊，做一人吼、哦，哎呀啊都掉掉以后唔知影看。在吐呢，啊，食袂出物件啦，啊，头晕了红，啊，一直流嘛，足侪这些状况啦吼，所以大家真正爱注意，因为过去的新冠拢会发烧咳嗽，但是今麦呢病毒，唔知敢是咱人吼适应着伊的这个状态，然后啊，今麦伊攻击着别个所在，第一项就是伊会害你一直头壳晕吼，啊，有的是胃肠咧无爽快，啊，过来就是闹烧声啦，咧痒啦，安尼啦吼，啊，最近呢。急诊呢，这个新冠门诊哈、哦，2800多人次啦，比正常一礼拜增加了30%外，所以请大家嘛是爱多多注意，该哈、哦、洗手的，该挂嘴阿妹也是爱去甲做掉啦。另外，即阵啊，咳嗽呢，嘿，有可能加真济啦。医师咧讲咧，造成伫今年吼，热人有一挂咳嗽原因，唔是干那一种，是因为真济项诶呼吸道诶病毒同时来流行。除了拄只所讲诶新冠疫情，嘛有人烦恼讲 A 型流感，敢是加入到即个行列？吼、哦，医生讲对。就是有，啊，佮有包括着其他的呼吸道病毒，哈，鼻病毒、腺病毒、副流感病毒，佮人间兼职肺炎这款呢，拢是最近呢一直做者患者吼，稍微好势，赶紧去病院去一届、两届、3、4、5、6届，拢总是有啦。啊，当然像像病毒咧，佮咱讲以外呢，佮有一寡环境的因素。因为热人呢，吹冷气啦，出入内外吼，温差伤大，还佫有空气污染、过敏源增加，甚至病毒感染以后的咳嗽，拢有可能致使着咳嗽的症头会一直拖真济。如果咳嗽的这情形呢拖3礼拜吼，还佫有一挂烧啦吼，呼吸困难，真正爱赶紧就医，以免延误着病情。啊，当然有诶，感觉讲我感冒得好啊，为虾米个一直扫未好势啦吼？有可能是你诶鼻涕倒流，有可能你诶即、这个啊，即、这个呼吸道较敏感，还是讲你本身就是会黑骨诶体质，啊，搁有诶就是胃食道逆流吼，即种种诶情形呢，拢会可能造成讲你感冒得好啊，但是咳嗽一直来，所以呢了解一下吼，啊，若是有真正无爽快情形，也是赶紧就医来做着处理甲治疗哦。咱今仔日咧有闲来这节目时间，就伫只要准备过一段了啦吼。啊，那是要听咱的节目，早时10点到12点2点钟的时间。啊，那是拜一到拜五是伫下晡3点到4点安排放送。要点歌呢是每礼拜一到拜五早时10点半吼，和大家你是大概拢是靠八首啦吼，有两首的这优别时间啊，下晡嘛加减啊听会到哦。啊，等者呢中昼过了后，有两个俱乐啊俱乐部的节目呢，欢迎收听。当然下晡4点过，阁有咱文风文集，咱的新闻快报，阁包括着咱5点有进行主持的街头巷尾。啊，当然上界重要就是明仔载讲这时间，包括着早时2点钟下晡1点钟，有闲来坐，万里空中看你最顶过来坐哦。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直播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吼、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5: 教育部督促新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6: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5: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7: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更加少。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爱乡电台、电声电台时段，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平安健康，大家顺心啊！趁钱哦，会当趁到尽量趁，尽量有迄个机运啦吼。趁钱这三不得啊，当然我拢希望讲大家拢大趁钱。咱个爱乡电台中昼十二点到一点 ，FM 90.7，拜一到拜六一点钟，头一点钟就是。啊，这点钟就是交咱电声电台的头一点钟同步连线。电声电台 AM 1071，拜一到拜六中昼十二点到两点。第一点钟爱乡电台同步连线，拜一到拜六爱乡电台一点钟，电声电台两点钟。礼拜咱爱乡电台、电声电台拢有同步连线四点钟，为礼拜在啊八点到中昼十二点。啊，咱时段，逐工咧报时段，若有时间，拢会当甲咱转来收听。远方俱乐部现场甲咱播出。今个时间十二点过四分，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七月二一，农历是六月七八，星期二。全部时间由咱上一代产品所提供。上海上。朱喜太后的喜，红豆绿豆的豆，上喜豆，也卖当讲上喜豆。咱的药品公司有十二大产品伫国指定药房：尔康、永乐精、灵山皂苷胶囊、红泽黑杨素、健中胶囊、肝肌用、古鲁里森保加、三生智加、乌豆甲蓝莓。这九大产品有红冠刀为基的，这是咱上喜豆的产品。安官刀嘛算点数，嘛咱的注册商标，所以六支官刀换1500块的尔康，八支官刀换2000块的产品，就是红泽黑杨素、永乐精，也够咱的红花木薯益黄酮，这三大产品，互你选择其中一项。另外四支官刀会当换咱的起膏，啊，甲咱金银花洁净露、金银花润泽如意。这拢1000块，四支会当换一罐。啊，咱的起膏市面上大多数拢无啊，吼。啊，咱洁净露啦、洗头、洗身躯的啦，针对咱皮肤的污秽哦，啊加细菌，咧洗咧抹，卖甲你伤着的。啊，咱好朋友，这拢新出炉的哦，当啊搁做好铺落去药房的，四支罐都会当换一罐。另外，无伫指定药房的，就是咱男性专用的瘦腹康、青普林，也阁有酸痛药补、蔓越莓，包括咱安静的精、芭蕾舞的蕾、静蕾庄园咖啡，咱的啊咖啡啦、手工饼啦、生日的鸡卵糕啦、啊中秋月饼的蛋黄酥、凤凰酥吼，拄啊有讲过，咱的凤凰酥即嘛拢有改进，也阁有咱。啊，好朋友咖啡，你若要豆啊用加的，你厝内底嘛无加豆啊机，爱叫公司甲你加，你爱吩咐。啊，你爱买铝杯铝纸，喏，爱买铝杯铝纸，唔通像一个阿伯吼，伊、买豆啊用加的，讲伊食真济，伊拢知，我有甲提醒啊，结果伊也无买铝杯铝纸，伊当作垃圾的就啉。咱这有泡的哦，这咖啡泡爱很夹的哦。啊，无你着买用浸的浸泡式的，啊，买耳挂式的吼，两个耳仔挂咧地杯啊，啊，浸泡式的都是像迄地包一条绳啊，吼、哦，一条绳啊，迄地包安尼甲浸，未晓泡，未晓啉的，同好你买地包啦，一克啊500块，内底十包，咱是多拿内行的拢知，你敢若走出去外口买会干啦，一杯着爱几啊10块啊，咱这一包50块。会当互你泡香杯，哦，泡香杯，啊，你佫袂晓泡的，拢无要紧，安怎浸，都赶快做好啉。啊，迄包像迄茶包，浸第二届了后，才甲淡掉。无详细，无了解，2479299，任何你想要了解的问题，拢敲一线来询问24792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为好朋友安排的歌，本来拄啊要报陪伴你到老了吼，啊，结果走40几秒经过，无要紧，无咱这首歌甲报完好啊吼，陪伴你到老，这是
林淑龙甲罗时丰所合唱的歌曲，感谢。

后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7月21日，农历是6月初8，星期二。今仔日的日真水啦吼，无进无去，好时辰，而且也新时、子时拢过啊。进这个时11点、1点的午时，暗头啊5点到7点的酉时，喜神西南，财神正西，冲着上好的17岁煞南。明仔载拜三，国历7月22日，农历6月初9。明仔载进去的是吉凶尔，剩的拢会使。好时辰伫明仔载啊7点到9点的申时，9点11点的子时，11点1点的午时，暗头啊5点到7点的酉时。今仔日甲明仔载的好时辰拢同款啦吼，一模一样。但是明仔载喜神是正南，财神正西哦。包括冲着上土的16岁煞东，啊，今仔日是冲着上火的17岁煞南，哦，这是今仔日甲明仔载的日课，简单甲咱好朋友报告。来看今仔日的股市，哦，今仔日股市目前啦，吼，目前的股市，目前股市

所以咱就无报啊。黄金今仔日的盘是起30块，一斤黄金起30块了后，16360块，买卖15360，白金保持6800的平盘，买卖5400。来看气象，中央气象署咧讲啊，今仔日咱这个。台湾受到微弱西南风的影响，透早甲透早是部中南部地区同款有阵雨，也是雷雨。其他的所在多云较好天，因为太平洋高压渐渐增强，水气比昨渐渐减少。午后西半部地区甲东半部山区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雷阵雨，尤其大台北地区各地山区。对流发展同款也阁真旺盛，有机会阁会发生大雨啊！啊，有落雨的时阵，高温拢普遍32度到35度；无落雨的时阵，温度拢36度以上。另外，空气品质北部高雄、屏东、金门普通级，剩的拢是良好的等级。另外，明仔载拜三、拜四、拜五连续3天，太平洋高压。渐渐增加，西南风渐渐转为弱，转弱了吼。西南风渐渐减弱，转为偏东风。各地拢是多云到好天，午后西半部地区甲其他山区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性大雨发生的几率。另外，拜六开始，热带系统伫菲律宾至。南海附近，台湾附近环境偏东风，各地拢是多云到好天。亚方面的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拢有短暂雨，午后新竹以南、甲其他山区拢有局部性的雷阵雨。所以，咱这个拜六礼拜到后礼拜拜一，大多数拢这个天气。气象甲咱报告到这。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为好朋友安排的歌曲，《心爱的倒位去》，黄以玲所唱的歌，邀请大家来收听。这首歌播完吼，咱要口音的，先来口音吼，24778788，24778788。

0: 二四七七八七八，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空六，咱这四大姊妹啊伴啊，大兄大嫂啦，吼啊，咱这啊帅哥美女，要听你爱听的歌，电话甲卡起来，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空六，二四七七八七八，二四七七八七八。喂，你好。
1: 阿雄，你好，
0: 嘿，
1: 对，陪伴你到老。
0: 啊，都等下报过呢，你去陪伴你到老，嘿啊。安尼你顾无掉。
1: 梦酒，梦酒解决一切。
0: 哦，梦酒解决一切啦，吼。好。
1: 我迄个阿雄诶
0: 哦。哦，我知你中午来点啊，嘿啊嘿啊，好好好，拜拜。喂，你好。
2: 阿雄，我今朝。
0: 青春悲喜剧哦，哟，安尼一点甲甲你报哦，因为青春悲喜剧敢那较长啦，一点过甲你报哦哈，
2: 哦，
0: 哦好，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3: 我是我，
0: 好，
3: 我点请君保重。
0: 请君保重啦，吼。
3: 是英秀哦。
0: 好好，我知哈。
3: 好，
0: 好，拜拜，拜拜，拜拜。请君保重，要听余英英的歌，嘿。青春悲喜剧，我拄啊，青春悲喜剧吼，你若文下个愈长，啊，你若过金发的就较无遐长了吼。这要爱听余英英的，咱时段无要点啊吼，无要点，啊是有来。报社会新闻哈，我来报社会新闻，来讲到这件，等一下哈，我找一下，来讲这件啦哈，这我拄啊找，来咱搁一线电话哈，一线电话我接一下，喂你好，
4: 喂你好，
0: 嘿。
4: 麻烦你给我背
0: 这
4: 难忘的心上者。
0: 难忘的。
4: 心上者。
0: 难忘的心上人哦。难忘的心上人啊，难忘的。
4: 难忘。
0: 难忘的什么人唱的啊？
4: 什么人唱？我
0: 忘
4: 记了。查某的。
0: 难忘的爱人阿爸。
4: 对啊，难忘的心上人。
0: 哦，难忘的心上人哦。我跟你讲，唔知有无，因为这些歌名我感觉怪怪，哈。好，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5: 阿叔你好。
0: 嘿。
5: 我点一首欧美洋的，要怎样？
0: 要怎样啊？
5: 哎。
0: 欧美洋哦。
5: 哎，
0: 要怎样？哦，好。
5: 谢谢。
0: 好，谢谢哈，拜拜，拜拜。欧美红的要怎样？这欧美红的，来我写一个哈。来，我看这件新闻，这是中华啦吼，中华的新闻。在一个六十一岁生日的查甫人，在2024年十一月，看到因前某生出，啊，甲因前某佮交的男朋友小在倒转来。一时的醋桶，人讲离婚去啊，那是啥物醋桶呢？啊，无你就卖离婚，对无？你若爱对方，啊，你就尽量去改变，哦，挽对方。啊，离婚去，哎，迄个查甫可以娶，啊，查某可以嫁，这毋是正常的吗？结果安尼，叫人冤家啦。加上要讲讨钱、行债、讨无，啊，这个姓李的查甫人无管着两个囡仔。在场哦，伊交因某毛生两个囡仔哦，无管着囡仔在场，竟然摕着菜刀向这个前某的颔棍啊、甲胸坎啊，硬甲劈18刀啦，造成这个某吼前某失血过多，不治来死亡。啊，中华地方法院国民法官法庭今年的3月审理的时阵，家属希望判伊死刑啊。国民法官以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专案上诉到台中高分院了后，昨宣判合议庭驳回上诉，同款判无期徒刑啊。 所以较早的人讲一句话，讲胎人背命，即满无啊啦，即满无啊，佫较恶真吼，都拢无期徒刑，较侪要判死刑，都除非讲啊社会舆论互因压力，哦，互即个法官压力，才有可能判死刑，啊那无吼，拢判无期徒刑较侪啊。啊，所以咱国家就爱搁饲遮个无期徒刑的人，哦，迄落国家爱搁一笔费用真大笔呢。啊，当然有当时啊，法律就是法律啦，人判咱就是爱接受啦，吼。过来讲另外一件，另外一件新闻，这件这是啊，这个。阳明大学这个教授这啦吼，这后续我甲咱讲一下。这个教授吼，扑因东门的扑50刀，哦，啊，有的讲扑30几刀，但是人啊验起来讲是50刀啦。啊，因为伊举报，搁去予警察甲断四枪，两枪着迄个大腿，着迄个脚，目前已经精神完毕。啊，伊家己咧讲讲，伊有幻听。幻觉、意识干扰，专人以杀人罪甲医生发办，伊是安尼讲啦。啊，根据了解，这个嫌犯确实伫10年前，因为音乐教室经营的细节，甲伊这个东门的发生冤家，但是近2年来，姓林的这个哦，这个杀人犯嫌犯，伊开始无咧用手机啊。并且向警方提到讲，啊，这个川普啊，呵呵川普的美国的总统啊，伴随着幻境啦、啊、意识干扰啦，并且讲有幻听、幻觉的问题。在伊住的所在用尼泊的纸，用意是要隔绝掉这个幻觉，和警方感觉讲足不可思议啦吼。你一个教授呢，吼，一个教授。啊！你敢有就医的记录？你若无就医的记录吼，敢若凭你安尼讲，嘛未准啦吼。这是一件啊，轰动着咱社会的新闻。另外一件啦吼，这件这是倒位的新闻呢？国道一号的新闻。伫今仔日上班的时段。这个竹科吼，新竹科技公司啦吼，通勤吼，通勤族吼，拢塞车。啊，国道警方表示讲，下仔啊将近7点发生国道一号北向92.2公里处竹北的路段交通的事故。莫怪上班的时阵塞车塞得足严重。初步调查是一个68岁姓地的查甫人，行驶伫外侧的车道。的轿车不明原因弄到头前的轿车，包括迄个南阿空车来做事。啊，姓地的这个68岁送到病院恢复着生

0: AM 一零七一，
1: 遮阁弄着南阿公遮，家己吼险险啊无命啦，尾啊有恢复意识，啊伊弄着伊头壳啦、胸坎啊啦，哦造成啊即、這个心跳哦，就是讲停止心跳，啊尾啊有甲救，已经恢复着心跳啊，也阁咧观察治疗当中啦。啊，这拢无啉酒哦，哦，这拢无啉酒，所以影响到啊，人要上班的拢袂赴。这是一件新闻，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望酒解决一切》。我拄啊播黄以玲的《爱人倒位去》吼，啊，你这个《望酒解决一切》嘛是敢那黄以玲的歌呢？哦，《望酒解决一切》嘛是黄以玲的歌。啊，咱好朋友讲陪伴你到老，迄我第一首歌就播去啊，你拢顾无掉。来，我来播黄以玲的《望酒解脱一切》，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青春比喜剧，毛江辉啦吼，毛足侪人唱，黄丽玲毛唱。啊，拄啊无甲你问，但是大多数拢要听文学，毋过文学伊迄两段太久咧，哦，无法度甲你播遐久啦吼。啊，咱难忘的心上人吼，就逆上啊，难忘的心上人有啦，哦，迄敢若张丽萍啊上唱的啦吼，这有甲你吹出来。啊，等下较报，请君保重。来，先来进入产品的广告。上许多的产品伫遮，甲咱做介绍。咱有十二大产品伫国指定药房，其中九大产品有红冠刀，哦，红冠刀的产品拢是较资深的啦。尔康，会记的，同款吼，一定爱啊，咱这个消化的机能甲吸收的问题爱重视吼，重视。你所吃的物件，拢爱经过胃的消化，肠的吸收，这个做消化的机能吸收的问题的重要性啊！啊，不是讲会疼、会老、会吐啊，确实，你若买饭唔爱吃，哦，胃口无开的，哦，鼻无开的啦，买饭唔爱吃的，啊是讲会胀，麦多做个碰风，迄嘛拢吃较袂落，啊是讲吐、佮老，迄拢吸收袂离吧，袂吃、袂放。迄拢就是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唔无一定讲得爱啊，即、這个吐骨老啦。啊，当然有个人已经产生其他的问题啊。咱是话，你更加爱护咱尔康机会，超级尔的尔健康的康，咱伫25当前都有即款啊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胃甲肠啊。来维持健康的产品，25档啊，1500块，同款拢无变。咱其实咱物料、哦物这个药材啦，咱尾啊搁加八味，全讲就是咧止疼。可怜就是对咱细菌的重生态哦，有菌的人，细菌的重生态会当去甲改变的。可怜啊，包括咱买饭唔爱食的白术、大茴香，也搁有。咱许多好朋友，你若足够老的，咱会冲出土骨头，也是膨胀巴掌。当然，一点点的碳酸酶，一点点的薄荷脑，对咱咧放的迄个所在，哦，那比如讲像阿秀德安尼啦，哦，放的迄个所在出问题，你要维持健康，尾啊，较搁加一百味，就是啊，川芎、肉桂、冬瓜、大茴香、白芍、白术。一点点的碳酸酶，一点点的薄荷脑，啊，咱八大成分加落了，啊，是有家己食3个月，真正互我恢复健康。所以咱本来尔康是青色的 K 啊，咱即马改红色的 K 啊，搁刷落去，搁有增加迄个随身包，内底30包，互你出门出外，要上班上课，会当随时甲炸咧。吃了大细顿，吃了歹巴肚，还是讲你的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本来就拢医生咧食治酸剂、止疼剂、止劳止吐的，咱是话要轻松，要互咱进步，要互咱恢复正常健康的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看到物件会爱食，食啥物物件你拢听好甲食，这拢是爱你的消化道机能甲吸收。诶，健康一定要照顾到一个坎站。过去你酸啊唔敢食，粽唔敢食诶，哦，咱是话饼啦、肉饼啦、哦，胖啦唔敢食诶。你食咱诶尔康一段时间，你渐渐甲试看讲食敢有要紧。足侪咱是话好朋友，拢是安尼卡来咧学了咱一罐尔康诶啦。啊，咱的尔康食完两时啊，渐渐食完后壁，等10分钟、20分钟，你才过来打咱的永力精配人参皂苷胶囊，啊是红枣黑红素，这三种你有需要的，会当做伙食，啊看个人的需要了吼。啊，循环的问题就是咱红枣黑红素，因为棕榈油食伤济，咱无好的油，像即马佫爆发着油的问题嘛，累积伫体内代谢袂出去。需要咱这种成分，后来佫加银杏，安尼才会当帮助你代谢内底遐无好油卡伫遐，拢无法度代谢出来的这个油啦。迄到尾啊，累积到尾啊哦，
你就造成头壳袂爽快，颔骨也袂爽快，脚麻手臂，甚至胸下袂爽快，这拢是伫内底哦，伫遐咧走袂出来，咱爱甲代谢哦，这都是咱尾啊，佮加银杏，后来用银杏加上咱的纳豆激酶加红曲。用日本的技术，绿茶粉用美国的技术，佮加上咱98年咱大生研究的咱的红枣虾红素，啊，佮其他的成分，安尼才会当，互咱许多这方面的健康会当得到改善啦。啊，当然，人参皂苷胶囊咧稳定咱慢性病的人，哦，比如讲糖分啦，啊，你拢长期互医生咧甲你追踪，甚至化疗，咱许多好朋友哦。要稳定你的健康，即味皂苷足重要。咱的溪啊边啊有甲你写皂苷呐。心啊本来就足贵，心啊心啊花心啊根，萃取掉内底迄个皂苷，这边啊有甲你写哦。无经过卫生局讲会当写，你袂当甲写落哦。皂苷，所以对咱要稳定咱慢性病，要互你较有机会、较有空间，要互你的身体较有机会。健康，咱是话这个皂苷足重要，而且在食的过程当中，你若无元气、无体力啦，讲话也无力啦，讲话也喘，爬楼梯也喘，这种的无力感，内底佫有 Q10 冬虫夏草，迄食一克啊，有进步无进步，你就知啊。要手术以前，来用的种配人参皂苷胶囊、黑红素、红枣黑红素都卖呀。要手术以前，来用的种。配人参皂苷胶囊，疼痛一礼拜、两礼拜，较去抢食，帮助你啊，这个身体较健康、较有体力、较有元气。抢食了后，你搁打用来种配人参皂苷胶囊，有心的妇人人甲未来人拢同款，打用来种配人参皂苷胶囊，比你咧食补搁较健康啦。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任何问题，早时啊9点到银行9点，拢有咧甲咱服务，感谢。来邀请咱王小姐听这首《请君保重》，余英英所唱的，邀请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0: 我来连续两首歌，迄是包胜梅啦吼，包胜梅所唱的吼，咱念上你点的一首歌有啦，是无人咧点，我想讲，敢有这个歌，结果有啦吼，甲你讲歹势。来，咱来讲新闻啦吼，咱来讲新闻，咱爱乡电台到一点吼，咱来讲淡薄仔新闻。这是台中一个13岁少年家伫早暗7点。讲疑似吞到这个玩具球啦，遭受叫割掉的啦。啊，这个是有身心障碍的哦。台中市消防局接到报案，立刻在线上指挥指导进行着 CPR。救护人员赶到的时阵，发现这个少年家已经无呼吸、无心跳，佮持续进行 CPR。有当时啊，伊在线上指挥啦吼，有当啊，咱岛的人不一定。迄、那个说明是对的哦，未晓迄个说明吼，你往那判救啊？这是发生伫早暗，但是持续 CPR 送往着中国辐射病院救治，后续都无写吼，后续无写到底救有回来无？唔知啦吼。另外，这个金纸店哦，烧着3间厝，一个。救一个死亡吼，这个67岁姓张的妇人人行动不方便死亡，这个哦，已经证实讲这不是火烧一间的人下，是去刚烧过间隔壁厝边的查某人啦，烧死伫隔间的啦，不是讲当下咧烧的一间哦，讲起火一间是烧隔间。啊、所以隔间的这个查某人去有小小事啦吼，伊行动不方便，这是一件阿弥陀佛啦吼。来，咱新闻报告者吼啊，新闻报告者最后吼、哦、来一点点啊的广告吼，一点点的广告，就是咱最重要的3G幼儿号的哦，咱的健壮鸟人真细心的有够多，真正爱。啊，保肝心，心若无健康，血都无够，伊只会功能歹，血都无够。所以，食咱即款健壮鸟人，对腰子心诶健康来个加强，咱诶腰子诶功能若较健康，伊只会功能都比较哦较健康。所以，咱即支会当讲叫做保血益气哦，啊，伊诶适应症就是气血不足诶人哦，会当。益精血啊，保养刷落去，去风湿啊，咱对肝毛帮助。啊，恁若腰子引起肝水症、毛利水的功能啦。所以咱这支是幼儿号的两季百宝丸300粒，互你较有食嘞，一概食5粒，要进步会较紧。一个有肝基用食肝胆哦，就是。咱会查5000肝散，即马腰子病真济，肝病嘛真济，尤其肝无神经。啊，咱的肝若无健康，目睭嘛是会红规工呢，耳仔会叽叽叫、晃晃叫呢，啊，头壳会胀胀、会晕晕，啊，甚至失眠多梦，边啊骨伤病拢会晕晕啊作痛，这你着爱注意啊，赶紧食咱的肝基用，食一罐、食两罐，你着有感觉哦，有进步无进步，你着知。也有咱严重的骨头退化，严重的骨头骨伤好无哩？你食咱的健壮胶囊，这营养药哦，会当甲咱生筋补髓、强健筋骨，这3支拢有厉害。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292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爱乡电台时间到站啊，祝大家健康平安，明仔中昼12点。空中再相会，电声电台58分到工商，再搁倒转来咱节目现场12点钟。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1071。
2: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 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予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予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没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啊！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鱼啦，你看她还在下载盗版的电影跟音乐，还四处转贴图文呢。
6: 别生气啦，就因为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那么严重哦？
6: 对啊，
5: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不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这首歌要怎样吼？咱帅哥所点的，欧美红所唱的，啊，咱头一阶段所点的歌拢播完啊。今日咱第二点钟，晚风俱乐部的时间，伫咱电声电台 AM 107.1，感谢咱好朋友甲咱收听晚风俱乐部。全部时间、全部的节目由咱上一代的产品所提供。上海上朱熹太后的熹，红豆绿豆的豆，上一代药品有限公司。咱有九大产品较资深的，拢有红冠刀，伫咱国际顶药房拢有尔康、永力健、林山皂苷胶囊、红泽黑杨素、健中胶囊、肝肌用、骨碌二仙保加。三生子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树、益王酮、女性专用的，这九大产品拢有红色的关刀，就是关公你家迄支关刀啦吼。啊，这个关公伊人啊做中药的，有诶嘛服侍关公啊，啊那无就保生大帝啦吼，保生大帝伊对药啊，吼嘛是啊，这心灵有当啊主攻啥主攻啥吼，啊关公是有分文武。哦，你若武将，就是也官刀的，哦，迄拢咧办事啦，吼、哦。啊，若是啊，这个文呢，就是开药啊，吼、哦，开药啊。所以啊，是有拜关公啦，吼、哦。啊，当然保生大帝拄啊，啊，咱搬去的所在啊，拄啊咧起庙，拄啊保生大帝做主神，拄啊咧起庙，啊，拄啊结这个善缘，好，咱这个产品会当得到较侪人来甲咱认定。哦，来甲咱用看卖啊咧！哦，这拢是贵人呐、啊！哦啊，啊是有家乡的，当然我就讲安尼，保生大帝甲关圣帝君有甲我斗三工，互咱遮侪贵人啊，大家当结做伙。啊，咱的产品你若还未用到的新朋友啊，你若有需要下你用，真正爱互阮机会。不管是高大产品，搁咱的新开发的起膏。啊，甲洗身躯的、洗头的，这嘛是解决咱许多多年来头壳皮、皮肤的问题。洗啊，搁抹金银花润泽如意，这咱公司家己开发的。啊，起膏就是我家己本身嘛，加加减减68岁啊，然后加减拢有迄个起焦、牙周病的问题啊，所以咱去开发这条起膏啊，会当。降低牙周病发生的几率，预防就医啊！吼，这囡仔囝你细汉都好细啊，但是近目前咱新做的洁净露啊，甲新做的乳液，拢铺上咱的啊，这个药房啊，啊，起膏敢那咱公司有哦，因为迄也未做新的，纯这啊要做公益的哦，要做公益的，该甲咱许多回馈。拢予咱许多都拢该定拢定去啊，剩的都是要做公益哦。这甲咱好朋友报告，啊，阮做公益，恁嘛是做有对啦吼，甲阮斗三工的哦，买来产品来照顾着健康的，恁出钱的嘛拢出有对哦。这也是做公益，恁嘛拢做有对啦。这真正是相辅相成，拢有这个连带关系。一个有咱的。无伫指定药房的，都是社富康甲青普林，也阁有咱生痛药部蔓越莓，包括咱安静的精芭蕾舞的蕾，正蕾庄园咖啡咖啡，有几啊种吼，有啊豆啊啦，啊有甲你包好的鹅挂式的啦，啊有浸泡式的，包好浸泡式的都是用浸的，像茶包安尼，咱这拢清理的哦，拢咧啉健康的，也阁有咱的。啊，这个中秋月饼、蛋黄酥、凤凰酥啦，包括法国的饼啦，法国饼有咸的、有甜的，啊，包括胖哦，有咸的、有甜的，生日的鸡卵糕，这拢无放棕榈油，无放一挂化学物，迄、那个口感哦，拢无同款哦，天然的，诶，口感无同哦，卖嫌贵啦吼、哦，啊，其实有些时代讲交外口有一挂添加物的比起来，嘛无较贵呢，哦，嘛无贵偌济。所以你要吃健康，尤其咱巧克力内底拢棕榈油，恁食到的巧克力内底拢甲你注明有棕榈油，对不？阮的巧克力是无的哦，无棕榈油。所以你要订购啊，这方面的产品，你拢卡2479299来订购。
0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听一首吴兆邦的新歌《铁算盘》，这嘛无工作新整一块片啊啦吼，《铁算盘》这首歌听完，要点歌会当来点几首啊？0479-7878，0479-7878，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啊，拄啊点过的人，让人啦吼，让别人点，啊点无同款的歌，听起来比较有意思吼。来邀请好朋友来收听这首阿秀安排的《铁算盘》，吴兆邦所唱的歌曲。吴兆邦嘛真好啦吼，交我嘛真好。但是吼，啊，咱这拢有代志靠咧相催，啊无普通时也无啦，你搁巧用嘛是啊，一当见无几界面，啊但是有代志，就是拢像朋友安尼咧联络。啊，这就是缘分啦吼！吴兆邦的铁算盘报完，0479-2929，甲敲起来，感谢。

0: 我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口音专线吼，口音专线24778788加扣起来，24778788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咱拄啊好朋友啊，你搁答对吼，你搁答对。喂，你好。
1: 喂，阿秀你好。嘿。我讲一块北京龙。
0: 北京龙啦吼。
1: 哦好。
0: 好，
1: 谢谢。
0: 好，谢谢哈。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2: 阿秀你好。
0: 嘿。
2: 我来点一首《遥远寄相思》里面杨秋的。
0: 哦，《遥远寄相思》哦。
2: 哎，里面杨秋。
0: 这国语的呢？
2: 我
0: 对，嘿，国语的啦吼，《遥远寄相思》，你爱听这哦？
2: 对啊，
0: 真真搞，
2: 里面杨秋哦。
0: 好，我知哈，好，谢谢，好，拜拜，拜拜。来，咱可以呢，24778788的专线吼，甲扣起来。李明阳唱的。喂，你好。
3: 喂，阿秀诶。
0: 嘿。
3: 好。
0: 好。
3: 挂电话歌。
0: 哦，挂电话歌啦吼。
3: 对。
0: 好。好，谢谢哈，好，拜拜。挂电话歌，吼，阮爸爸就是拢咧种电话啦吼，挂电话歌。我细汉吼，电话会晓种，阮妈妈就叫我煮酸辣梅、沙巴辣啦、肉啦、竹笋。

0: 啦，哦，你看我做啊足欢喜，你看无啥嘛咧做。
1: 啊，我官方上的当时在要出。
0: 啊，这唔知，这卖问我这，
1: 你
0: 卖问我这，这我无我唔知，嘿呀、
1: 啊，嘿、
0: 哦，对，
1: 哦，我总奇怪呢，啊，拢无听到伊。
0: 啊，恁起来点歌就好啦，卖讨论伊啦，伊我都拄着啊播伊歌互恁听。
1: 哦，
0: 啊，伊想要来就来呀，吼、嗯，对不？哎、嗯、呀，
1: 啊，
0: 你
1: 好，我听者嘛，足欢喜
0: 呀。有，
1: 啊，听啊，你的声嘛，足欢喜。
0: 哦，我较无好听，人大家拢讲我较含慢啦。
1: 我白讲，当牛呢，当牛
0: 都咧做编的，都唔是咧。哎，当牛做愈忝啦，做愈济啦。
1: 喂啊，你做好啦，两个拢做好，
0: 有、嗯。来，你要听什么歌？
1: 心在故乡。
0: 哦，心在故乡啦，吼、嗯。好，感谢你哈、啊。好，谢谢，好，拜拜。啊，心在故乡，人讲人吼，得名声就真好啊啦。哦，啊，剩的无要紧啦，吼，得名声就真好。喂，你好。
2: 喂，阿舅好，大家好，阿舅，我来甲你点一条半边月。
0: 哦，半边月，哦，这农村伊早期的歌，嘿。
2: 哦。
0: 我知影。
2: 来来听，阿舅来听。
0: 好，谢谢，好，拜拜。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哦，你帅哥。
3: 我点首歌。
0: 来。
3: 海家青。
0: 什么呀？
3: 海家青呀、啊。海家青。
0: 我听无即句什么。
3: 好一张，我叫好一张。
0: 哈？你嘴卖的伤离迄个。
3: 好一张啊。
0: 好一张哦。哦，后一站我就听有啊，吼、哦，好，谢谢哈，好，拜拜。
3: 好，谢谢啦。
0: 拜拜。喂，你好。
4: 阿叔啊，你好。
0: 嘿。
4: 哦，赞，恁两个唱的吼，两条拢赞。
0: 哦，好。
4: 啊，
0: 物
4: 件收着啊。
0: 哦，物件收着了啦，吼、
4: 哦。好，谢谢。赞吼。
0: 好，啊，你有要听什么歌无？
4: 啊，无来唱《南国之恋》，还是有车拢到无车敢有？
0: 有车弄啊，无车。应该是有这个名，是有车弄啊，无车啦，吼。
4: 系啦，有啦，白个白台哦，这。
0: 白台有，阮不一定有啊，哎呀，
4: 哎呀，吼。啊，无那南国之恋啊。
0: 哦，好。
4: 好好，谢谢，
0: 好，拜拜，好，咱歌点到这哈，无会报未完哦。南国之恋，来，咱来听《北京龙》吼，先听《北京龙》，两首歌啦，吼，两首歌。多听一下歌，啊，我哪有多休一下，我哪有多休一下，薄晶龙啦吼，哦，薄晶龙，我随吹，哦，随吹，诶，这个薄吼，不是这个啦吼，薄晶龙，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薄晶龙，这应该是江辉所唱的，啊，佮谣言寄相思是李明阳所唱的，薄晶龙。这是江辉所唱的，无唔对。来邀请咱好朋友同齐来收听这两首歌，啊，佮李明阳的《遥远寄相思》，这拢是咱美女所点的歌曲，感谢。

即使有谣言即相思，五分偌钟啦吼，足长的。所以咱歌吼，当啊啦，足长的吼，点一首，当啊报未完，就是安尼啦。有的歌真长。今日时间一点过二十六分，咱来进入产品的广告。上许多的产品，伫只甲咱做介绍。同款，咱的产品几啊种。你像咱男性专用的射护康，哦，男性专用的射护康，查甫人啦吼。人讲男中精，女中血，精血要有够，咱的健壮胶囊爱食好着。啊，尤其查甫人，你若阁有食咱的啊，即、這个射护康，啊，阁有食健壮胶囊，对查甫人的帮助真大啦。哦，健壮啦，健壮胶囊有咧食，射护康阁有咧食，咱查甫人啊，你的健康帮助阁较大。咱的射护康是世界专利的，啊，你若是讲。咱啊，这个男女通用的青普林，这是世界两大专利。哦，咱好朋友吼，骨白有个整听到十几档啊吼，整听哦，拢一白一白啊，那压起来吼，听个拢爱刮急诊的这，嘛是甲咱好朋友建议啊。除了讲食咱的啊，这个青普林哦，食咱的青普林，下档你腰肌神，我那爱加照顾。维持着咱腰子身的健康嘛，较袂啊。咱的健康的健臃肿的肿，健壮胶囊有咧食，人讲心啦健康，啊咱啊足侪问题较袂发生啊。啊，尤其你若已经发生骨膜肿痛，你爱食咱这种青普林，都是体内的普林伤过侪啊。哦，你若爱食海参，爱食火锅的，哦，甚至。啊，爱食即个豆仔类啦、鸡肉啦、香菇的，你更加爱食即个青普林哦，即种的啊产品去维持着你的健康，啊，这是世界两大专利的哦。一克啊1600块，内底60粒，拄啊好食一个月，一天食一盖尔，食2粒，甲咱的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益黄酮同款。哦，拄啊60粒，一天食2粒，一克拄啊食一个月。也阁有咱蔓越莓，咱的美国进口的蔓越莓，迄是做成油饼，咸起来酸甜酸甜。比如讲，你嘴呐一个无好的味，有个人加酒杯一个无好的味，你会当咸这种蔓越莓，你若人客来啦，哦。你摕一粒互伊食，啊！你家己含一粒，较袂发出无好的味。除了安尼，伊自我重点哦，就是讲，咱若欠缺维他命 C， 即种的果子啊，蓝莓、蔓越莓啦吼，蔓越莓即种的果子啊，落去萃取的，佮有其他的，即种维他命 C， 或、哦、做成药饼，甜味啊甜味啊，酸味啊酸味，含起来吼，真好含，一天2粒。

0: AM 1071。
1: 哦，所以讲拄到啊，晒一个日头是袂歹，无一定讲爱正中昼，下一个日头，伫个顶啊卡下一个日头花啊。咱普通时啊所食的钙质，经过日头光下日头花啊，伊吸收嘛吸收较会入来。啊，要下日头花啊，互咱日常当中所食的钙质吸收较会入来。咱这个蔓越莓维他命 C， 这个营养素嘛非常的重要哦，伊就是这种的营养素呐有够，伊就是咧帮助你所食的钙质经过下日头花啊，要吸收入来，要帮助你吸收迄个钙质，往那一味，会使讲有帮助的营养分呐、啊。这就是咱咧卖这个蔓越莓的重要的啊，这个意思伫遮啦。有的时阵咧问，啊，因为咱卫生局管制足严，我拢爱想一个，袂使乌白讲，因为乌白讲，甲我罚钱，无采工，我咧做生意啊呢，人讲赚袂富哦，卫生局甲咱还呢，所以我拢爱想一个。啊，尤其咱蔓越莓这种的营养素哦，这种维他命 C 的营养素，当然也佮有其他的果子啊。那假使欠缺，严重欠缺。你做到迄落臭嘴角，哦，你落咱嘴咧合咧，开咧咧合咧，香槟边啊，你若叫裂开，拢疼丢丢。你就是欠缺维他命 C 这种的营养素，包括下身做到感染的，你嘛欠缺维他命 C 这种营养素，嘛会产生这种的无健康啦。所以咱许多营养素拢一定爱食好着，各种的营养素卖紧食。加减啊食，你身体要维持健康，就是讲你普通时啊去注意的所在。啊，蔓越莓三罐，加一罐给你，一罐400块。千普林、社富康拢1600块。指定药房甲买，客啊挂印有红罐，印有咱上迄道的商标。哦，咱千普林是无哦，哦千普林啊，歹势吼，千普林。甲迄个社富康、甲蔓越莓，这拢无商标，因为这是进口商，哦，也是伫即个培林机场免税商店才有咧卖，即个头家进口的，这拢进口的，所以这拢讲做世界专利，这都是拢进口的，进口的袂使拍咱的商标，所以咱是话这三种产品，伊自我，包括酸痛腰部，伊自我，剩的拢有拍咱的商标啦。哦，林老清、林老明、客家歌，因有红关刀的是咱的尔康、永力精、林山皂苷胶囊、红泽黑红素、健壮胶囊、肝肌用、骨碌二仙保加、三生智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树异黄酮，这较有红关刀。啊，除了青普林、社富康，也佫有咱蔓越莓、酸痛药部，无咱上迄道的商标。村呢，嘛拢有咱上迄道的注册商标，哦，这拢甲咱报告一下。啊，咱的这个正雷庄园咖啡是咱的正雷的商标啦，吼、哦，咱正雷都是有一个啊月娘啊吐一粒豆啊，哦，这个商标啊嘛有咱啊上迄道的商标，啊伫咱上迄道公司的主址，哦，这是咱正雷庄园咖啡手工饼啦。哦，啊是讲咱的这个咖啡啦，吼、哦，拢是2479299，任何无详细、无了解，电话拢甲卡过来。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两首歌曲，咱好朋友所点的《挂地瓜歌》佮《心在故乡》，啊，咱这拢美女所点的歌，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吴三元啊，甲陈百潭所。

后来，咱电声电台 AM 1071，感谢大家收听。今日时间1:42，咱来报社会新闻，来讲到这件啦吼。这是台中县老的女子45岁，伫昨下晡2点外开着面路的，经过台中市宏观区中山路，冲撞着等红灯的4台汽机车。啊，这我昨有报过嘛吼。啊，总共5个人受伤，1个人死亡啊。啊，这敢有后续？我来看麦啊，吼，这敢是后续啦。也就是这个查某人是有食毒，吼，食毒较开车，较会造成这种的伤害。伊使用着1级甲2级的毒品啦，这种的罪吼，佫较大。哦，这是啊，昨有甲咱报过这件。佫来讲另外这件新闻吼。这件即个讲多亡5天，啊，就去用掠着啊！中油人济事业前执行长痴汉，去用控告贪污，收讨2000多万。洪讲中油同贪的个执行长啊，伫今年3月23日一审判刑25天。啊，即个痴汉伫宣判以前3月19日迫害着电子家力个电子卡料。气爆千刀啊！结果叫走无出去，5天后伫台东的太麻里的民宿落网啦。你若无事先做准备，拢走袂出去啦。人迄会走出去的，迄拢事先做准备的啦。啊，根据了解，啊，痴汉啊，甲林慧茹、林嘉明，这都是某甲姑啊3个人，伫旧年底。都毒手计划讲要逃亡啊！哦，这三个毒手要计划逃亡，啊，结果规划路线，制造电子监控的断点，还佫准备着21万的现金，准备暂时要住台东的农场民宿，再佫趁机会偷渡出境啊！但是走袂过啦，哦，走袂过，去用抓起来，5天尔就去用抓着啊！哦，这新闻简单甲咱报告者。另外这件啦吼，这件我看卖啊咧。我那涉嫌饮酒闯红灯啦，造成1死2伤啊。这个查甫人叫做吴明江，涉嫌伫2025年，也就是去年4月12日下晡，先甲朋友先后伫台南关电区甲神化区。饮酒耍摊，一直饮到东岸8点，开车到关电区第1线超速闯红灯，伫第1线甲南64线路口闯红灯，阁撞到2台机车。啊，这2台机车拄啊3名印尼籍的移工，造成1死2伤啊！闯撞到人了后，还阁逃走，觅38点钟后才到案啊！台南地方法院法官以公共危险罪致人于死、肇事逃走两罪合并，就判伊17天的徒刑。哦，这是这件新闻。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两首歌曲，好朋友所点的《半边月》，啊，搁后一站，哦，后一站拄啊帅哥，咱这拢美女点的，后一站帅哥所点的《半边月》，龙千一所唱的，后一站吼，应该是。翁立友的款吧，哦，咱等下较个甲咱报歌星，正确歌星啥物人唱？两首歌邀请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0: 同款吼，咱来进入产品的小小的广告，啊，再来报南国之源哦。咱这位啊，姊妹啊，伴有车拢啊，无车阮遮无啦吼啊，所以甲你报七龙的南国之源啊。拄啊，后一站是王力宏所唱的。啊，咱来介绍咱的产品一个，咱的这个洁净乳啊，甲乳液是针对咱囡仔大细每一个人。皮肤的问题，就是讲你的毛根腔细菌污秽，你要甲洗好清洁，有自我哦，以自我，你嘛爱保护着你的皮肤，袂使洗迄落刺激性的。啊，你若长期洗刺激性的所产生的皮肤的疾病，你会赶紧去改善哦，改变咱洗的这个物件哦，比如讲湿布啦、沐浴露啦。啊，咱是安那要开发金银花洁净露，都是咱这种天然的。尤其用金银花，你若比如讲你已经皮肤的疾病啊，你爱需要这种天然的消炎剂，金银花先甲你压制。啊，你其他的成分有机的蔓越莓啦，哦啊，包括黄金金、黄金甘这个黄酮类化合物啦、啊，哦，咱这的成分哦。去洗好清洁，以自我，佫袂去伤到你的皮肤，佫会当有一层保护膜啦，会当让你皮肤有弹性啦，啊会当湿润啦。刷落去，你下当的话，洗好七千股七七的，佫加抹一罐金银花润泽如意，你的帮助佫较大。面啦、啊，微身躯啦，咱拢晒日头，晒啊拢安尼乌乌，咱会当护。抚平迄个细纹，佮兼暗沉的皮肤，拢有帮助。包括油性的皮肤、干性的皮肤，会引起一挂皮肤的疾病。你爱为这方面去甲改变、改善你这方面、调理这方面的健康啦。这就是咱先啊开发着金银花洁净露甲金银花润泽乳液啊。指定药房甲买1000元400毫升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要订购的2479299，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06，来点南国之源这位姐啊吼，报偌济算偌济，甲你讲歹势哈，报无了，报无了，我明仔载若会记的，我就甲你报；啊，若未记的，你就唔通见怪。南国之源七龙所唱的，来甲咱电声电台时代讲再见拜拜咯，祝大家健康平安顺遂。明天中午12点再见。
1: 留下来，也是我对你走。你用着最深情的目屎，对我讲，咱的爱，爱了唔着时间，无情的岁月，抱着我的思念，一直等。一直等，心爱，心爱。

0: 天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教育部督促新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2: 编辑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1: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额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3: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啊。
8: 啊，是不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AM 1071。
1: 一七二八八哈，谢谢。所有咱敬爱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阵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庆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碌益生家、速力通、甲少散、甲伟散、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四 C S、保顺通 S、前镇区板桥路17号的众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阵来陪伴收听。恰恰俱乐部吼，在建中来跟大家做陪伴的时间，欢迎打卡现场电话联络感情赞助公彩吼，啊嘛希望这个节目会当互你有一个舒爽、轻松、愉快的心情吼。现场的专线电话，咱伫台南地区，打卡咱台南的电话吼，570-4567，哦，这是咱台南的电话，570-4567。啊，那伫咱高雄地区，打卡咱高雄的电话，741-9300，哦，这是高雄电话啦吼，741-9300，啊，这两个区域的电话，讲多多来利用啦吼，来建中来接嘛，570-台南的570-4567，高雄的741-9300吼，来咱来坐，你好，我建中啊，
2: 老板你好。
1: 我好，你嘛好。
2: 大家好，来，麻烦点播杨哲的人生梦啊，麻烦你唱。
1: 人生梦，要点我妈妈听嘿。
2: 对，我今天不要
1: 再打。没啦，人生梦，但妈妈讲这首歌更不要唱，但妈妈讲。
2: 不要唱
1: 吗？
2: 是
1: 啊。你来讲，你
2: 来讲，杨哲演唱。
1: 杨哲演唱一下，你哈。
2: 好，谢谢，
1: 感谢我友好的找我见，谢哈，
2: 谢，
1: 拜拜，哈，来谢哈，来台南570-4567，高雄是741-9300，哈，来咱来坐来，
3: 来，观众，
1: 哟，嘿，我好，你嘛好，嘿，你好，哎，我点歌嘿，点一夜情嘿，哎，这是的。罗德的林先生吼，罗德林先生，一夜情要我唱嘿，一夜情吼，
3: 你调袂歹听啦，
1: 安尼吼，感谢你的鼓励，谢哈，感谢哈，好，我再来唱好，谢吼，一夜情我再来唱吼，来现场电话台南570-4567，高雄07吼741-9300吼，这种欢迎，这啦多多利用吼，这建中来做接待一个来，谢哈。来，你好，我建中啊。
4: 喂，班长。
1: 哦，班长吼，好，班长好，班长很好，你也很好，大家都很好啦吼。来，咱是迄个，班长我做啊，你要做啥？
4: 我要出，要点啥？
1: 我知啊，你
4: 我点一个，咱两个做一支小和尚。
1: 我遐大长着，你敢有足悬呢？我足大长的呢，你啊，
4: 你足大汉咯？
1: 系啊，啊你若伤过头悬，我着会许拄着
4: 啊。我你足大汉，我嘛足大汉呢。
1: 安尼哦，安尼好，安尼。
4: 我老人啊，你囡仔人咧讲。
1: 安尼加大机好啦。
4: 哦，
1: 手机也无够机啊！
4: 好
1: 啦，一支小算啦哈！
4: 谢谢，
1: 哈，一支小好算啦哈！来，咱来坐哦，哟，
5: 嗨，干掉，
1: 哟， 哟，
0: 我带你点一块爱情一阵风，
1: 爱情一阵风，无爱情就会起空啊啦！哦，哦，哎，是高太，
0: 你的节目真啊未歹，大家拢甲你
1: 哦，感谢，
0: 拢甲你捧场，
1: 无啦，大家拢讲好话啦，大家较快乐啦。
0: 含咱阿冲阿小祥拢够好，
1: 大家拢爱安尼较快乐上好咧哈吼。
0: 哎，健康生理稳定哈。
1: 好，爱情一阵风啦吼。哎，等下等下等下等下等下，郭太太，郭太太，恁的区域倒位区啊？
0: 我是关庙。
1: 哦，关庙啦吼。哦，我拢无咧，
0: 系
1: 关庙往来上济咧吼，对无吼？好，好，爱情一阵风啦吼。爱情一阵风，来到最后一位哈。来，你好，我建中啊，吼。
5: 你建中啊，你。
1: 哎，我建中啊，对，你好，我建中吼。哎，
5: 我麻烦你给我办你啰出着温凉面。
1: 温凉面呀，哦。
5: 哎。
1: 是呀，温凉面。
5: 你晓得哦。
1: 是呀，温凉面呀啦。
5: 哎，你晓得哦。
1: 哦，我唱的哦。
5: 要
1: 这首歌哦，这首歌我应该是哦好啦，我看卖我也要唱咩，我最看卡啦，等下唱无啦。
5: 好啦。
1: 是啊，温呀命呀啦吼，这人生啦哈。好，阿边阿称呼？
5: 我姓
1: 黄。姓黄啦吼。哎。姓黄，黄小姐。
5: 哎。
1: 黄小姐，恁住倒位啊？
5: 你个林
1: 定。林定嘿哦，林定吼，林定的黄小姐吼，好。我来安排哈，好，谢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大家热情的鼓励支持啦吼，捧场，谢谢哈。哎，拍摄吼，点歌完成啊哈，老弟明仔载到底来点心来听这首合作《老鸭船》哦，这九九唱的啦吼。迄、那个啊，这是住伫咱迄个老龙哦，老龙的尖大字吼。咱们欢呼六冠用你们的家吼，谢谢哈！啊，听这首《老鸭船》，咱大家斗阵欣赏来，谢谢吼！哦，歹势啦，服务无周到，哦，今仔伊无点着歌，明仔载再来点哈，明仔载哦，明仔载再来点啦。

哦，恭喜啊！谢谢吼，谢谢来收听吼，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吼，在建中来跟大家做陪伴吼。哎，这都出来的啦，后生做囝啦吼，都不管如何的啦，讲对时代人安尼加一寡关心吼，这社会拢加一寡真大的温暖吼，所以讲哎，真恭喜哈！阮陈太太啊，这好查某囝的陪伴啊，安尼的关心吼，真好吼。来啦，来讲到这件，这是咱台南吼，我那算台湾诶，算作创新的做法，就是为着要守护一挂弱势的族群，甲高年龄的长辈居家的安全。迄、那个台南市政府甲寿险公司作为合作推出一张全台湾第一张叫做高温微型保险哦，高温微型保险啦吼，这将近有32,000+人会当受惠。就是讲那掉沙啦吼，热衰竭啦，热痉挛拢那热的伤害大医，都拢会当。得到一个定额几乎10,000元的保险理赔，哦，这敢那台南才有鸟、哦。啊，根据着这个卫福部热伤害的监测统计，吼、哦，近10年65岁到这个74岁，这个长辈热伤害来就医的人数增加伫2.5倍，主要就是真侪独居的长辈对高温因迄个感知，吼、哦。降低，啊，徛起温度足悬都唔知啊，啊，拢硬冻啊，啊，无感觉咧，怎啊掉沙？伫厝都掉沙，热中风急性的热的伤害。啊，所以讲台南市政府甲这个南山人寿哦，这为着高龄者甲弱势的族群面对高温的气候，提供着这个经济的保障。所以讲哦，台南呐，15岁到75岁都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的家庭，内底生源都啊，这个65岁到75岁领取到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的长辈，拢由着社会局以着团体保险的方式协助来投保，啊，保险费用专属由着南山人寿慈善基金会来捐助。哦，啊，这那投保的人掉沙啦、热衰竭、热痉挛、热伤害大医，就会当得到10,000元的保险理赔，吼、哦。啊，这有那算作台南这有的一个，这个关怀到这个长辈啊，个弱势团体，吼、哦。啊，这个热伤害啊，有这个10,000元的保险的部分就对。好、哦，我那讲完，咱来保来了解一下。哦，所以讲恁那有这个。啊，有这个代志发生的时阵吼，会记得讲爱也要去争取哈，爱也要去争取啦吼。盲讲戆戆，唔知影福利底下放底好水流去安尼吼，足可惜的啦。哦，这個、台南的一部分啦、啊，哦，这建中来讲哦，咱来保来了解怎样一个安尼。来，讲要听一首迄、那个，本地是。迄、那个人生梦啦吼，啊，因为人生梦我袂晓唱吼。

谢谢啊，这查某囝点我妈妈听的吼，转好线哈，谢谢吼，阿妈谢谢，阮迄、那个，迄、那个柯太太，你的婆仔声吼，啊，到阮林小姐，阮神话林小姐吼，我那拄啊不用说食饱，我那谢谢在咱高官吼被大官的安尼哈，谢谢，啊，到谢谢阮这个桂银丹太太的婆仔声鼓励吼。啊，都有，我那个新华吴先生啊，二八八的吼，啊都有。

的阿父啊啦吼，拢真谢谢恁的鼓励支持，祝福大家拢身体健康哈，谢谢您咯、哦，啊，感谢。来进一个广告一个，这建中啊在介绍的产品吼、哦，大家会记得咱多多支持啦，啊，身体顾好吼、哦。诶，我有在介绍的这款铁基的，这铁基的真正袂歹啦。哦、我家己在阮啊食遐久啊，我嘛知影讲这款铁基的长期在食真正真好。啊，这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的，咱在食较有保障。这维生素生药二号。空一三六四空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八一二空空空空三号，纯中药的铁基的，这药力会入心，达咱大补气血，将咱规个身体来固养起来。因为铁基的吼，伊所采用的药材，拢是依照较补肾用的药啊做主剂，得配合其他会当达咱补肾健脾。用血活血理气，来达咱温中散寒、行血气郁的药材，来均衡用药制作而成。所以讲，这条铁基的药啊，在吃达咱大补气血。这个气血呐，提升旺盛，咱人的精气神会百天十足。你在走路做春风，较早讲的走路会走到软脚软脚，啊，做工会做到软手的四肢无力的。会畏寒，脚手啊会冰冷诶，啊，这会腰酸脚软诶，即落镜头食铁基诶，哦，即个气血在咧大补起来了后，你会发觉讲你咧走路叫做春风。即个气血若通透呢，对着咱有一挂腰酸背痛、腰酸脚软即款酸痛镜头来在咧做改善，有哪正根本？因为作者气血未通，你在压即个腰酸背痛、腰酸脚软。所以用铁基来吃，有力来入心，带咱大补气血，和咱的气血会通了后，这个腰酸背痛、腰酸脚软，这个酸痛来带咱做改善的，有那足侪人拢食个真恶了。这款铁基，啊，咱的铁基在使用拢足方便，一边在吃吼，拢食两粒至三粒，一天吃两顿就好啊，免像较早咱在吃中药吼，拢一困头就要吃十几粒。啊，话得爱食三顿、食四顿，话得爱咧当天话啊，底下咧炖鸡、炖鸭、炖粉椒、炖番茄，讲效果都会好诶。你食咱诶，拢免遐烦恼啦，麻烦啦，都一边食两粒至三粒，一天食两顿啊，你会发觉讲诶，真正未歹。欧大哥嘛，咱俄罗斯吼，铁基诶，再来关掉这细管诶，2500块，啊那大管诶5000。大管诶内底有细管诶2罐半诶量，咱啊长期伫遮，你来买大管诶吼，较会好。哦，开合啊！那放尿有困了，唔要惊人笑。即话人讲啊，食个大人大正啊，在咧撮尿，在咧泄尿。我在咧讲啦，年岁啦，到一个坎，咱足济人有即个镜头的啦。啊，拄着啊，你着赶紧来食神王即个药品，赶紧搭治疗好，较袂逐工伫遐咧换内裤，迄麻烦啦。纯中药的神王。这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的，这维生素生药二号0137003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031001号，纯中药的神王，伊这原行名号做商标消散，商标消伊这个药味，伊就是会当在咱补肾、助阳、收缩放尿，和咱这个膀胱在收缩结作有力，尿在紧紧的条。尿在放放的大缸放的清气，来治好着你这个泄尿、漏尿、暗时啊会搞尿这款的镜头，而且这是男女通用的。查甫人会泄尿尿尾放袂清气，会出一个刀，泄一个尿尾。爱讲女性朋友，较早月了做了无好，即马寒冬出来拍卡枪，裤底总爱澹澹湿湿，定定裤拢澹澹安尼做。做袂爽快吼，紧食纯中药的神王来在咧做治疗吼。即有那有做细管的、甲大管的，细管的2500，啊大管的5000，同款买大管的较会好啦吼。啊那即个速力通即个药品呢，即有那纯中药的，即内底17味的中药，即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即维生素生药二号0162064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031001号，速力通会当在咱顶下
分销通便解毒，所以讲你若有便秘，来治好你的便秘，然后足重要就是将着你的肠啊、肠道一挂毒块毒素来在咧清毒摒扫，即个毒素在咧清清摒摒，体内环保较好啦，较袂即个毒素伫咧咧体内伫咧生头发尾啦、生钉啊啦、生硬啊、生挂有钉无钉的吼，迄生着就麻烦啊咧吼，所以讲得爱食速力通来在咧顶下分销。通便解毒，这一克也千百块尔吼。啊，那咱日本进口的隐基酶的粉末，这内底除了隐基酶粉末，都配合着红景天、餐食磷酸萃取物，到维生素 B1、B2、B6、B12，到这个精氨酸，伊这会当调节咱的生理机能。促进咱的新陈代谢，哦，所以好好人来做一个补充，一个拢加需要。这一克啊吼。但2000块呢，这对日本进口的吼啊，这个隐基酶粉末产品，若要订购、要注文、要询问吼，那卡电的来哈，台南地区请直拨570-3368，570-3368，高雄地区请直拨74772888，74772888，以上广告，谢谢。

这个罗德啊，罗德林先生点的这首合作《一夜情》，这听建中演唱吼。啊，会记哩，这建中在介绍的产品，咱呐听无详细，听无清楚，还讲咱无方便到药房赶，要有咱公司来个达哩服务的吼，你当卡电话，互咱林小姐，打卡咱台南的电话570-3368。570-3368，啊那高雄地区打卡74772888的电话吼，找咱这个林小姐吼，高雄是74772888哈，谢谢感谢你哈，谢谢，来一夜情我来唱来，谢谢。

细细温暖的蒲仔声的鼓励吼，好小句的蒲仔声有收到啊哈吼，啊黄先生啊，都有阮迄、那个，即、这个柯太太吼，啊都有即个陈小姐哦，啊都1301的吼，啊林先生哦，啊都阮林小姐吼，陈太太哦，啊都即、这个阮迄个玉姐的李大姐吼。拢真谢谢，感谢恁的鼓励支持，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做陪伴吼。来听建中来讲一个新闻，一个要讲的这个新闻，这是咱台南家吼。台南家最近都有真多咱的长辈。啊，70岁拢算长辈啊！哦，你若70啊，我那会记哩，你有那即个级数呀？哈、啊、吼，70起哩吼，你若要迄、那个换迄个驾照啊，哦，拢爱上课哦。啊，所以讲即、這个真侪人70岁啊，拢有咧开车，所以讲即马拢赶紧要来考即、這个，要来参加即个讲习。结果呢？这个台南监理站今仔日甲安南区的区公所合作办理高龄驾驶一站式的换照，这个服务，吼、哦，结果200个名额吼，一日就定啊，秒杀啦！拄啊像咱咧少年咧在买迄个演唱会票无吼，一日啊就拢无票啊，就对啦，秒杀200个水无，所以讲吼、哦，安南区公所在台南监理站讲，阮这人伤济去啊！你无带咱服务一个，这爱得办啦、啊，一场无够，200个无够啦，得加办一个，即马都要来办第二场吼，都要来办第二场。所以讲，你若无报着第一场，带咱报第二场啦吼。即、这个70岁以上驾驶人需要完成体格检查，甲安全教育的课程，才会当换即个有效到75岁驾照。所以讲70岁拢爱赶紧去上这个课啊！迄上课讲2点钟的款啦，我印象中讲2点钟啦哦。啊，因为我还未搞这个级数，所以讲我无啦关心着。歹势，我印象中是2点钟啦。啊，所以讲恁若到时阵会当去啦，注意看麦啊一下。哦，这若有迄、那个70岁啊吼，啊，你的驾照啊，你若拢无去讲习的话，你的驾照可能会无效去。哦，所以讲这爱咱的好朋友。大家做提醒哦，啊，你得爱家己较注意小看，因为哦，你若无驾照，硬要开车的话啊，你若有啥款代志的话吼，卖有代志上好啦。啊，若出代志啊哦，你无驾照吼，有那种麻烦的吼，这有那警长直接大家做关心、做提醒吼，啊，那阿未去啊去。办参加这个讲习的，啊，都换驾照的吼，70岁以上的吼，71岁以上的，都关心这个问题一下安尼。来听建中来唱这个哦，陈大志啦吼，要听的这首《一支小雨伞》来建中来演唱陪伴来。

谢谢温暖的普阿星的加油鼓励吼，我那伫只祝大家拢身体勇健健康吼。天气有都是拢较无稳定啦，但是即最近的日头啊拢真歹咧，所以咱啊出门吼，都要注意到即个日头伤炎吼，咱这水分的补充即个足要紧。我那希望咱所有的朋友啊，你那咧做工课吼，忙干那顾要做工课。该休息哦，加啉一个茶一个，补充一个水分一个哦，这种爱特别的注意一个吼、哦。补充水分不是叫你啉秘鲁呢？哦，有的人拢这爱食秘鲁，讲秘鲁讲会退火，迄爱啉秘鲁，爱啉酒的爱啉酒，人讲会退火哦。迄啉秘鲁甲补充水分那是无同款的吼。记哩茶，白茶上盖赞吼，白茶加来啉寡。所以我那建中伫遮在咧做提醒关心，希望大家拢身体健康啊！再来进一个广告，这介绍的产品，就是希望会当予咱的好朋友吼，恁在咱捧场，予你的身体吼，过好较勇健健康诶。我逐天拢啉这款钙玻璃骨碌益生家的钙，得来疼身体、顾身体，我都顾了也真好咧。所以我有那做有信心在咧推荐这款家。做时势，你若讲要友好时大人，买这款家，咱时大人食。时大人身体若顾会健康，咱做时势你继续轻松。时大人若身体卖那啰啰嗦嗦吼，做时势真正继续快活的。所以讲这款家，我做鼓励讲，做时势，你着要友好时大人，互咱的时大人食一个身体较勇健。真正即款咖喱个单买好，好咱个士大人食，唔免等个士大人有即个辛苦病痛。上好的士大人，即马身体拢勇健，勇健好好，食即款咖真正足好。钙玻璃骨碌益生咖，即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诶，所以讲咱有即个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抗一六、抗抗八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抗八一。二控控控控二号钙玻璃骨碌益生家，咱的家是做标准的树丁家，伊内底就是菇板、鹿角、枸杞、灵松这四味尔。纯中药、纯汉方的药品，伊这都好好人来食，拢有够赞，因为伊本身会当对咱的身体会当带咱强筋健骨、生精补脆，对咱的筋骨的帮助足赞。而且得让补肝心益精血，好好人会让得咱补气、补虚、气病。如果那伫一挂病后身体较虚烂，食这款加来当听杂，病后要调养有哪有够好？而且伊这水诶，使用上足方便。你若食保养一罐安尼食几个月，到你开一个3500块尔，做事实，何时大人？一个月开一个3500块，这拢无过分啦。所以讲，这款钙玻璃骨碌益生家，我做鼓励讲，咱的好朋友真正，你也买予咱是大人食。厝内老迄个囡仔十几岁在登城，囡仔在登城嘛，一世人干那一边的黄金时间。你食这款钙，伊内底有足丰富这个骨胶原，囡仔在登城来顺势，饲囝卖饲输人，真正袂用笑啦。食钙足好诶。这款钙玻璃骨碌益生家，你若讲到年岁较侪啊，已经气血在失调啊，骨质会痛疼啊，筋络会酸疼，四肢会酸软，脚头有在无力变形，两骨闷闷啊做疼，规工会酸会抽会疼会麻，这款的你都要食较重的啊。你唔要得一工食一顿啊呢，食较重的。你若唔得参吼，即落情形足侪，到尾骨头拢严重变形，骨头内底软骨啊、加速退化，到尾啊，那又歹去吼，要换掉，还换什么什么什么关材质的，什么 stainless 的，迄毕竟拢别人的啦，咱家己的呐，顾会好上阵呐。所以讲，我建议爱食加就是安尼来啦，钙玻璃骨碌益生家吼，这一罐3500块尔。厝内若较侪人在食，你着一边灌六罐，较会好吼。找林小姐啊，找林小姐买六罐，真正继续会好个。啊，都有咱这款芍药啊，即我有那上节目拢会讲的这款芍药啊，食芍散。
这维生素生药二号空一数七数六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九空三一空空一三无食少散，这会当治疗昏嗽、感冒嗽、老人嗽、囡仔嗽，足重要。伊就是对会当带咱化痰、清气、润气、固咱的气管。所以讲，我定来在讲话、在唱歌吼，这嗽要哪感？这哪有叫做滋润呢？在唱、在讲话叫做轻松的。啊，你若像讲咱家庭主妇炒菜、素油烟啦、食薰的朋友啦，你食迄个薰哦。你的细胞一罐垃圾吃少药啊，哪来清的，哪来病一个吼？啊，到胃药啊，吃胃散，这维生素生药二号控一数八控控和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八一控一控控控三号，这主治着这个脾胃虚弱的，食着饭食着老拢食袂掉，把饭拢放安尼汤汤水水放无一个晒熟面啊，规条规条啊，你着食咱的吃胃散，咱补气健脾和胃，对咱的脾胃当做一个，安尼营养食开掉，把身体顾开去，这用那千五块呢。啊，到咱的爆发高，这抹鸡巴酸痛颔关筋炎的晕车的晕船啦，推拿啦、刮痧啦，要带来咱做滋润呢。这个宝华膏这一罐这才500块而已，这维生素生育二控一五五一一号，高雄市广告二一控九控一一控控一一号，这宝华膏500块而已。啊，还有咱日本进口的这个保顺通 S 跟金细细 S， 保顺通 S 里面的鱼油都配合着黑豆粉、红景天、红壳纳豆，兼得加强这个 Q10，哦，这促进咱新陈代谢做好哦。啊，到咱这个金细 C S 内底有这个叶黄素、山桑子、海藻、蓝莓、决明子、菊花、枸杞的营养来带咱补充，这和咱在看世界叫做开发轻松的，这拢日本进口的，一个月拢千五块尔哦。产品要定岗注文，打卡电话来公司吃，透早九点到暗时十点拢会通哦。台南地区请直拨5703368。5703368，高雄地区请直播7477288吼，7477288，大多多利用以上广告，谢谢。拢感谢咱的好朋友的支持啦吼，感谢。啊，若有需要的听不清楚的，电话打抄起来，要用到就有啦。无方便到药房赶，需要公司在咧服务送到府上，这运费拢公司才会支付吼。你在那卡电话吼，卡电话，卡台南电话5703368，啊那高雄卡7477288吼，谢谢哈。再来听建中唱歌来，爱情一阵风。这阮关庙柯太太点予咱听，建中啊来演唱《爱情一阵风》。

谢谢温暖的波阿声，带咱加油鼓励，这金钟来演唱《爱情一阵风》，甲咱的朋友来搭做陪伴吼，谢谢吼，感谢恁的波阿声哈，祝福大家拢身体健康哦。俺郭太太温阿公来搭拍波阿鼓励一下，收到啊哈，吼、哦、收到啊吼，祝福大家拢平安健康。迄个连电影有副党诶，叫做宣明志嘛吼。宣明志就是刚礼拜迄天在闹出会，紧急去开刀啊吼。所以讲大家大家注意着这个闹出会。有人讲啊，这热人敢会中风？诶、欸，热人嘛会啊，寒人嘛会啊，寒人是较侪，热人较少安尼尔吼。所以若伫厝有这种厝内底人讲，我咧头壳疼疼甲冻袂调，伊个咧情形哦，要注意一下吼。啊，你还有一个口诀叫做 FAST 啦吼 ，FAST 啊，这个 F 就是叫伊吼爱先笑，在笑的时候，嘴角是当向上来向下，迄、那个面容是不是有对称有平均啦、啊？那起一边啊，吼、哦，迄个中风啊，啊，叫伊手压起来，平平十秒钟。那一支手无力压落去啊，迄支有哪有可能要中风啊？啊，讲话讲袂清楚，讲话大字，有哪有可能是中风的现象？如果脑这现象，赶紧来记录起来，马上卡叫救护车，赶紧送病院。这唔要得等待啊，唔免得观察啦，紧卡电话送病院就对啊吼。这要注意一下哦吼，这建中直接带咱关心提醒哈。死呀，瘟呀，命呀！拍摄这首歌，诶、欸，跟迄个卡拉吧吼，卡拉讲，我感觉无法度好好来安排吼，拍摄哈，所以讲之后啊，啊之后吼，阮这个杨哲唱给咱听吼，死呀，温良命呀，仁德的黄小姐点给咱听，谢谢。线卡要找建中，我来接电话吼，线卡接咱现场电话，台南570-4567。高雄空气7419300。

0: 吼，伫这首歌曲，要来甲咱的好朋友来讲再会啊哈，谢谢，感谢恁的支持。哎，今日呐，建中推荐介绍产品有下咱用，要带咱高官询问吼，要询问药房对买，当然卡电话来，台南0657033368，0657033368，高雄0774772888，0774772888。谢谢你的支持。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我从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啊。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责任不如创意，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甲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7: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进行到十二点，也阁有下晡的三点到四点准时放送，欢迎来坐的节目时间。啊，下晡咱是拜一到拜五礼拜啦哈，拜六是欢迎来相会的这个节目。啊，那是要点歌呢，是拜一到拜五早时十点。点半准时透过着空六二三五八四六二来开放哦。

来，今日是7月21日，礼拜二，农历来到着6月7日，适合祭祀嫁娶沐浴，禁忌是上梁甲做灶。喜神伫西南边，财神伫正西，煞着南边，冲着17岁上好的朋友。拜日好时辰，9点到11点，11点到过头的1点，下晡5点到7点，也阁有9点到11点。明仔在7月22日，礼拜三，农历来到着6月7日，适合祭祀开工出行，禁忌是鸡和甲上牛。喜神伫正南。在神地正西，煞着当兵，抢着16岁上土的朋友。拜三好时辰，半暝1点到3点，早时7点到9点，9点到11点，11点到过头的1点，下晡5点到7点，也够暗时的9点到11点。

来来了解到天气的部分，中央气象署讲，今日台湾受到微弱的西南风影响，暂时呢，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的阵雨、雷雨，其他所在是晴云到好天。啊，因为太平洋高压渐渐来增强的，所以呢，水气会比着拜一过来减少着。但是午后西半部地区甲东半部的山区，有局部地震雷阵雨，啊，那是大台北地区甲各山区的对流发展正旺啦，所以这个所在嘛有机会发生着大雨。气温部分呢，那是还未落雨的时阵，有较高温炎热，普遍来到着32至35度。其中大台北的盆地地形，中南部瓦近山区的内陆的所在，花莲纵谷甲台东部分地区来到着36度，甚至搁较高。尤其东南部呢，有可能小风来产生。中到今后，紫外线偏强，外出一定要做好着防晒，并且补充着水分。那是空气品质呢，看起来呢，大部分啊吼，新竹、苗栗、中部、云嘉南、宜兰、花莲、马祖偏哦是良好的。啊，那北部甲高屏地区甲金门拢是普通的空气品质。拜三一直到拜五的时阵，太平洋高压渐渐来增加了，西南风转作是这个偏东风啦。各地时高拢是晴云到好天，但是午后西半部地区甲其他的山区啊山区同款是有可能会落着局部短暂雷阵雨，啊伫山里呢毛局部大雨来产生。到了拜六的时阵，讲有一个热带系统，这个所在大概伫菲律宾到南海的所在。啊，台湾附近的环境的转折是偏东风，各地拢是晴云到好天。只不过影方面呢，啊，东半部地区甲恒春半岛有局部的渐雷阵雨，啊，那是午后新竹以南甲其他山区有局部的渐雷阵雨。那是礼拜到后礼拜一，伫东半部、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可能会来落雨。啊，那是气温嘛是拢维持伫32至35度左右。啊，那是低温呢嘛是有26到28度啦。都叫讲到拜六的时阵，有一个热带系统渐渐接近菲律宾到南海，所以时到日到呢，伫这个周末有可能。东半部、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另外新竹以南甲台湾这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啊，那是礼拜甲后礼拜一啊，当作这个热带系统，那是进入着南海的时阵呢，伫东半部、南部、恒春半岛会落雨，午后新竹以南各山区嘛同款有落雨。这个热带系统敢有可能发展作是风台呢？嘛无确定啦吼。啊，另外呢，关岛甲菲律宾东边的海面有一个云会细呢，啊，敢会细细变作是热带系统啊，是风台呢？希望讲伊这个吼啊发展了后，来到着巴士海峡啊形成以后吼，较明确，时到日到，拢总爱个密切。来观察咯，来安排着歌曲，来安排这首歌曲。咱今仔日第一首先来安排着国语歌曲，这首歌曲就是应该杨凡的出道曲，也就是杨凡，空中好朋友，同齐来收听。

首先发起哦，这是杨凡所带的啊，同款伊的这个吼、哦、名吼、哦、出道曲嘛是合作杨凡。讲到西班牙呢，伫世界杯一决赛呢啊，摕到了这个吼、哦、队史的第二座冠军啊，啊因迄国的这球迷啦吼、哦，全国的国民拢真欢喜啦，啊四国呢拢有人大遐咧啊跳来跳去啊咧拍扑啊啦吼啊大声喊，就连因的涂骹拢感受到这个热情的所在。科学家伫日前咧表示呢，西班牙吼伊攻入去关键的迄球的时阵呢，一直到尾啊，哔哔吼，确定着第一名啦。伫西班牙真侪所在，一地震仪拢有侦测到这个明显的震啊震动，表示讲咯，过那千万个而且球迷呢啊，同一时间一直跳，一直发。产生着会当扭出来会地动的信号啦哈，啊，这个地震仪呢，伫决赛期间当中记录着三波的这震动啦。第一波就是迄条球吼、哦、进球的时候，啊，第二波呢就是有一个球呢，互人判定是无效吼，大家都捂住耳朵嘛是大遐跳吼。上尾啊上强的，就是讲决定已经是确定。伊个第一名摕到啊吼，全国真正哩并变叫安尼啦。研究人员讲呢，即款的地震吼，属于着人类活动所造成的诱发地震，唔是自然的啦，是伊民众吼大量啊伫短时间。共迄个时阵呢，一直跳，一直打，一直花，所形成的地面的震动吼，啊，所以呢，敏感度较悬呢，这款的地震仪呢，就会当抓到讲，哦，啊，有这个地动迄个感觉啦，吼。啊，其实这嘛不是西班牙第一届出现亲像的情形啦。2024年啊，伫个欧洲国家的这个比赛时阵，西班牙。打败着英国，迄个时阵，伊嘛是有扭到这款的吼人为的这个诱发地震，啊，不管呢，进前啊，亲像张惠妹。

的税呢，直接搬到你所指定的金融机构，也是邮局啦。那是无提供到账户的资料呢，伊也是由着国税局寄着退税的凭单哦，哈。啊，这个退税方式就是两种，直拨退税甲退税凭单啦，哈。啊，那是这个退税金额无满5000块的话呢，收到这个凭单，你得去到指定付款的银行去兑现领钱呐。啊，那是超过5000呢，嘛爱透过着金融机构，啊是邮局吼去交换票据，啊才会当欠你去账户内底啦哈。啊，这款的退税凭单换领的期限到9月30号为止。当然啦、啊，你那是最近有接到讲吼，哎呀，你要退税呢，啊简讯给你传开吼，你得安尼试试的啦哈。啊，是讲电子邮件一寡不明的这个网络连接呢，拢唔通乌白去加试试的，啊是讲啊欠落去个人的资料啦。如果无清楚、无明了，要怎样退税相关的疑问，会当卡掉这个国税单位的这个免付费服务专线，0800-00-321，0800-00-321来做着了解。另外，全国伊个老厝呢，延寿补助吼、哦，要予老厝住较搁较久、搁较舒适，即款个补助持续来推动着。目前已经有台北、新北、桃园、台中、台南、高雄、苗栗这七个县市开放申请，其他个13县市呢，有个7月份到8月份嘛，要陆续来办理着。财政部国土署表示呢，这个老宅延寿计划累计哈、啊、电话开，也是讲临柜咨询来到将近呢8000人次，嘛完成着1400多件的耐震评估，表示讲民众对着这款的申请需求相当而且踊跃啦。啊，这个国土署表示呢，针对着处龄30栋以上的公屋甲透天呢，拢总会当来有做着这款的申请啦。目的就是要协助改善着徛家安全甲住的品质。啊，即马除了拄则所讲的7个县市开放，另外13个县市伫暑假嘛要来陆续来开放。啊，但是够2个县市讲搁咧规划当中啦，吼。这款的老宅延寿计划是由着中央甲地方共同来推动，透过补助经费来协助改善着咱的徛家甲生活品质来做着提升。啊，伫7月底到9月份呢，啊，全国各会来办着100场的社区说明会。只要公务有共一栋3户以上的这住户来连续，也是讲透天的厝呢5栋以上共同来申请，相关单位就会当安排吼，直接到你的社区做着说明甲安怎申请。啊，嘛希望讲吼，因为即马现主席真侪县市拢设备着咨询窗口吼，所以呢，会当向着在地的地方政府来了解着。啊，若是毋知，无要紧，国土署呢嘛建备着老宅延寿专区，提供你申请的即个资料。各地啊，测询的这参考甲上新的资讯啊，民众买当透过着地方的服务团体呢，啊，得到相关的这个耐震评估、修缮建议甲文件辅导这一站式的服务，协助你顺利来完成着申请的这个过程嘛，大家会当共同来了解一下，有需要。看是国土署啊，是咱的这个哈地方政府相关的单位，拢总会当去甲了解哟、哦。来继续安排这首《霓虹国舞蹈》，来安排这首《一支小雨伞》。

收听歌曲，一支小雨伞嘛，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到咱每一家除了礼拜甲拜六下晡以外，出来放松、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啊。这边刚足侪人拢在讨论着这个吼啊，演习啦，讲无法度来使用着网络的这个部分。讲到2026城镇韧性这种的防空演习呢，结合今年度的汉光演习，第一届。演练讲吼，那是行动网络受到这个阻碍啊，只会当用到语音通话还是简讯的这个状况啦。国防部长有咧讲呢，这个演习由着内政部来负责，所以呢有事项爱来去问内政部，唔是国防部啦哈。啊，当然呢，因为伊就是看汉光演习来结合着，伊买做着相关的这个算讲负责啦。啊，另外网络这边呢，其实是 NCC 哈通讯传播委员会来规划。啊，伊有对我咧讲吼，其实唔是全部拢袂当用网络啦，是甲你降到吼4G、5G 的1%，但是呢，平常时100%的有人感觉讲网络有当作嘛，可能袂顺啦吼，降到10%。应该是足侪人拢袂顺啦吼，不过呢 ，NCC 讲要伫7月22日开着说明会，行政议会卖伫23日议会，而且了后呢，开着记者会来做着说明哦。到底为什么吼要来伫演习的时阵，演练讲行动网络来降速呢？有专家咧讲啦吼，因为呢，即马大家吼大部分拢用这个网络嘛吼，啊，那是这个向向无网络的时阵呢，尤其是小镇啊，做者这个资讯呢有诶无法度接收到，啊，有诶是乌白讲的啦吼，啊，所以呢，对着即款的这个网络，尤其是行动网络咯这个降速呢，纳入去演习内底，唔呀讲吼，只是演练着半点钟而已哦，甚至是要向着全社会来传送着讲吼，咱那是通信，而这个吼事先的准备，还有一寡吼事后的这个援助的部分吼，也够风险。强大的现代防卫的概念啦，只有透过着这款的实际演练呢，了解讲吼各领域的实际需求，啊，才会当伫面对着无确定的未来，确保着国家呢，伫吼资源都无使够吼，比如讲抗战争啦，还是讲一寡自然的灾害，啊，都环境吼都无稳准，你大家拢会当用网络的时阵，看会当用着什么款的方式，包括着正前风台开始有一种即个吼灾害漫游，就是要准备讲，万不哩真正有即个状况，啊，确保着大家伫上街诶范围内底啊，有些还可以上网哈，啊，有些就是吼和相关的单位做着吼因咧通信咧用诶啦吼，啊，所以嘛免阁赶紧去敲电话去问讲啊，为虾米恁即个三大电信业者迄个时阵安尼我是。要安怎办？无唔是安怎办？吼，迄半点钟就大家休困，唔免阁去用着网络啦。啊，那无呢？是会当用着固网。啊，这固网就是讲，比如讲接线的，啊，伫咱厝里接线的这款的都无受到影响。即届受到影响的是咱的手，比如讲手机啊，啊是去食什么 WiFi 啦，吼，即款的影响的是较大。尤其吼是迄个区域。去半点钟，啊，咱南部基本上8月7日的演习是无这款的这个状况啦哈。另外呢，讲到这款的手机啊网络降速的演练呢，嘛不是全台湾吼，算讲是全台湾，不是讲迄、那个世界。第一用的啦吼，其实咱嘛是有参考着外界哟，包括着真济即个民主的国家嘛进行着相关的演练啦吼，比如讲爱沙尼亚。英国、芬兰、瑞典、
挪威、新加坡、南韩、日本，拢总有去演练过啦。啊，即届演练呢，主要就是讲应对着天灾来、大规模的网络攻击、甲复合式灾难吼，包括着震惊这三大情景啦。希望伫上届一听到影响之下，透过着演练，互民众体验着实际的情形，嘛，家己爱准备着备援的方案啦吼。所以呢，有一寡防灾的 app 平常时会使都该下载下来，啊，一寡即、這个天灾地变、震惊一寡吼、重大的状况产生的时阵，比如讲有即、這个离线的地图，咱得首先甲签落来，啊，伫无网络的时阵，咱得有一寡离线的地图，一寡要安那骗咱呢？无网络照常会当用，嘛会当甲你规划讲你安怎去避，所以这呢，唔是咧甲你害。无做着演练，真正死到日到出状况，要安怎走，你都拢无位通走，安尼就真可怕咯。

来继续来了解到，为着守护校园甲运动场所的安全呢，运动部呢有来吼伫官网设备着涉及着违法事件无适合担任着教练的咨询专区啦。第一届公开因为性侵害、性骚扰、家暴这款的违法事件，互人拄名而不适任教练的名单呢。第一批名单有143个，其中呢棒球19个上座，篮球17个是第二个啦吼。前三大的第三个就是跆拳道12个啦。啊，根据着这呢，其实足济吼，拢有一挂吼风声啦吼。啊，亲像台中一个吼国小的棒球教练宋志斌，伫2012年的曾经两度对着无满14岁的查甫呢强制猥亵啦，啊，遭受着让地方法院来判刑，但是好好确保按照着规定来查着讲不适任的教育人员系统，啊，好之类呢，幼员会当去到校园来吼教书，啊，过来危害其他的人吼，啊，所以希望这不管是这个公家的，啊，是一挂私立的吼，只要是教育单位，啊，是讲吼啊，这些人要做着教练的吼，教师的这呢哈，先去查看麦，敢是不适任的吼，啊，咱家长嘛会当了解讲，学校所请的，敢是有这个无适合的，安那嘛会当做着了解啦。另外，为着避免着高龄受险的保护遭受着诈骗，中华邮政呢今年3月14日推出着受险的指定联络人的服务，满65岁以上的保护办理着保单借款、部分提领、终止契约及高风险的业务呢，啊，这个邮局会主动联系你迄时阵来甲你指定的这联络人啊，透过着家属的即时关怀，降低着中介去互人骗去，现主席讲。中已经有93个人来申请哦，啊，即马呢有需求，拢会当随时来提出申请。这种是高龄保护的这个方法啦吼，唔是强制来办理。如果你会惊吼，还是讲厝内人惊讲，你有这个保单吼，安怎呢？惊讲伊有人安尼骗骗拐拐去呢？你嘛会当看伊最近去到这个邮局来做着这种的高龄指定联络人的服务哦。继续来安排着咱东区吴大哥讲要听《让回忆随风飘》于天的歌声。

谢着咱东区吴大哥点播着《让回忆随风飘》，过来整个感情死亡率有来下降啦，但是呢，有这个吼、相关的单位发现啦，过来包括着泥癌、尿核酸癌、子宫内膜癌、甲卵巢癌这四大项呢，死亡率无减少，反倒是增加着啦。但是咱其他各国呢，伊死亡率是下降呢，为什么是安尼呢？啊，原来咱就是有一挂治疗的落差，甲疾病吼实在无够啦。啊，所以呢，专家咧认为啦，政府爱来提升着疾病，这个识别吼、这个状况，啊，搁这个高风险族群的这个警觉性爱会加强啦。配合着这个体检甲早期发现，而这个部分呢，啊，希望讲提高着早期的诊断率。当然，根本买持续充实着癌症的新药甲新的医疗科技的资源吼，或者病人拢会当及时接受着这个治疗。另外，讲到最近的食安问题呢，今嘛讲有想要来提出着食安法十大修法啦吼，应该伫拜四有可能会来提出着这个相关的这个资料。啊，目前呢，看开十大修法重点包括着啥呢？增加着高风险食品业者自主检验的频率，再来增加着的。丁食品业者爱注射着实验室认证的制度，嘛增加着实验室管理甲通报的这个吼啊，这个管理的义务啦。啊，佮增加着第三方验证机构的抽样甲通报机制，佮增加着地方主管机关方向的这个查核，毋是拢伫这个吼中央交有这个权利啦。再来强化着业者日常通报责任甲加重严厉啊，稳重甲不实通报的处罚，扩大高风险业者的这追踪甲调查，增加着罚款执行保全机制，增加着重大涉案事件中央指挥的机制，明确。这个违反的产品落架预防性下架甲重新上架的一寡相关的管理。啊，讲到这批油呢，啊，最近佫讲哦，佫有两批啦吼，啊，算算起来拢总有七批啦。啊，即马食药署呢，大概今仔日会佫去到中联油脂公司去佮检验，啊，看是安怎事故的原因，责任要安怎归吼，一礼拜内底讲要来完成着调查哦。来，搁安排着严太太，讲要听着这首《梦里的梦》。

刚才林太太来点播的这首《梦里的梦》，啊，讲这个拜神呢是二十四节气内底的大暑啦，啊，啊，这天呢，哦，天气讲有可能热到，好人吼，那智慧线吼、理智线断线啦，吼，所以要特别注意到这个脾气哦。啊，这一天呢，讲想好、想买、想搞呢，啊，容易感受到较强的这个推动力啦，吼，啊，所以不管是人脉啦、表现机会，哎，适合到主。懂啊，去看他合作，还是讲争取到这个职位啦哈。但是本身那是被你想旺嘞，等等忙吼想讲啦哈。啊，那是想我讲爱特别注意，尤其是五六月啊呢，注意交通、身体健康哈。啊，个一挂胃肠的问题。啊，要开运呢，就是讲会当伫交接气候的二十四小时来得完成。第一行就是清水开运法，伫徛个阿奇办公室北边，放一杯水，还是金属小物啦。然后啊，下晚啊，暗时较较得掉。啊，那是过来就是讲走啦吼，一挂过期的物件呢，啊，来只清清的。啊，检查电器吼，啊，伫南边咧，唔通放着红色的物件。啊，搁一种叫做积水啊，湿水积浮法啦吼，主动上阴凉或一挂清洁员、外送员这户外工作。啊，来上落尾就是个一挂吼，爱完成的。啊，啊，但是一定拖损害代志吼，比如讲款项拢无去收，啊，资料无整理的，啊，无愿意面对的呢，即一天赶紧来甲处理你的，才应该哟。来继续安排，咱两首歌曲做阵来安排好啊啦吼，咱安排这首《歹命的阿狗兄弟》啊，咱大姐最茫茫，来先安排八三的，讲要听到《歹命的阿狗》。

受到巴萨跟兰大姐来点播到这两首歌曲，健保署来公布到2024年全台湾的医疗艺术的栽培呢，林口长庚医院的金阁结余有37亿啦，连续高档是全台湾上盖探钱的病院哦，啊，亏损上盖这是高一的冈山医院呐，啊，金阁呢减了6亿外，啊，头前几名呢，佮分别除了长庚啊，即、这个、林口长庚，啊，来的是高雄长庚，啊，中国医药大学的附设医院、台北荣总总医院、台中的荣总总医院、高雄的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台大病院、新台的诶款。开始第八个啦吼，啊来个是桃园长庚，啊个中山医大吼，这个哦是第10名的哦。啊，另外呢，最近嘛爱注意哦，因为呢新的一波的这个新冠疫情哦，即个讲未消啦，但是呢一直乎你头壳戆戆，胃肠无舒适，然后打上全身骨酸痛，味觉嗅觉异常，啊做者人吼，哎呀啊都吊吊以后唔知影看。在吐呢，啊，食袂出物件啦，啊，头晕了红，啊，一直流嘛，足侪这个状况啦吼，所以大家真正爱注意，因为过去的新冠拢会发烧咳嗽，但是今麦呢病毒，唔知敢是咱人吼适应着伊的这个状态，然后啊，今麦伊攻击着别个所在，第一项就是伊会害你一直头壳晕吼，啊，有的是胃肠咧无爽快，啊，过来就是闹烧声啦，咧痒啦，安尼啦吼，啊，最近呢。急诊呢，这个新冠门诊吼、哦，2800外人次啦，比正常一礼拜增加了30%外，所以请大家嘛是爱多多注意，该吼、哦、洗手的，该挂嘴阿妹也是爱去甲做掉啦。另外，即阵啊，咳嗽呢，有可能加真济啦。医师咧讲呢，造成伫今年吼，热、哦、人有一挂咳嗽的原因，唔是干那一种，是因为真济项的呼吸道的病毒同时来流行。除了拄只所讲的新冠疫情，某人反而讲 A 型流感，敢是加入到这个行列吼、哦？医生讲对。就是有，啊，佮有包括着其他的呼吸道病毒哈，鼻病毒、腺病毒、副流感病毒、佮人间兼职肺炎这款呢，拢是最近呢一直做者患者吼，稍微好势，赶紧去病院去一届、两届、三、四、五、六届，拢总是有啦。啊，当然像病毒咧，佮咱讲以外呢，佮有一寡环境的因素。因为热人呢，吹冷气啦，出入内外吼，温差伤大，还有空气污染、过敏源增加，甚至病毒感染以后的咳嗽，拢有可能致使着咳嗽的症头会一直拖真济。如果咳嗽的这情形呢拖三礼拜吼，还有一寡烧啦吼，呼吸困难，真正要赶紧就医，以免延误着病情。啊，当然有诶，感觉讲我感冒得好啊，为虾米阁一直扫未好势啦吼？有可能是你诶鼻涕倒流，有可能你诶即、这个啊，即、这个呼吸道较敏感，还是讲你本身就是会黑骨诶体质，啊，阁有诶就是胃食道逆流吼，即种种诶情形呢，拢会可能造成讲你感冒得好啊，但是咳嗽一直来，所以呢了解一下吼，啊，那是有真正无爽快情形，也是赶紧就医来做着处理甲治疗哦。咱今仔日咧有闲来这节目时间，就伫遮要准备过一段了啦吼。啊，那是要听咱的节目，早时10点到12点2点钟的时间。啊，那是拜一到拜五是伫下晡3点到4点安排放送。要点歌呢是每礼拜一到拜五早时10点半吼，和大家你是大概拢是靠八首啦吼，有两首的这优别的时间啊，下晡嘛加减啊听会到哦。啊，等者呢中昼过了后，有两个俱乐啊俱乐部的节目呢，欢迎收听。当然下晡4点过，阁有咱文风文集，咱的新闻快报，阁包括着咱5点有进行主持的街头巷尾。啊，当然上界重要就是明仔载讲这时间，包括着早时2点钟下晡一。点钟有闲来坐，万里空中看你最顶过来坐哦。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直播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大家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开冷气。
3: 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啊。
6: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5: 啊，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文芳，北港北本铺 G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感谢到乡亲的你的支持，在白收听指教。北港北本铺文芳文琪服务中心，咱已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间这栋透天的五层楼啊馆的大楼，全部规栋拢是文芳文琪服务中心啊。他卡唔通结合雷雷雷，他卡举起来看，这栋透天的都写着文宏文吉服务处，欢迎听友你，有闲来坐来放茶，甲你买国库的电台指定药房来甲咱指定，是文宏文吉的发个发的，不空不离哦，感谢你的听堂。

这个天气就较稳定啊，较无来离咧落雨啊。顶几工啊吼，安尼连咪落雨，连咪出日头，咱的衫裤拢齐齐拍袂干呢。今仔七好天啊，就甲咱一寡吼淡淡的被单啦，淡淡的衫裤紧甲拍拍的吼。今仔只是2026年国历七月二一，拜二，也那农历是六月七八。百款百本铺八八折，咱全部的产品来你咧大赠送，卡到手到肩到后到，安那到安那送，拢来电话联络2141-8081-41808。这是台南摩阿那高雄卡手机爱你的电话，再记得加空六2141-8088，感谢你。咱咧听友讲吼，国内新冠疫情过来进入在流行期啊，所以爱报给你听。顶礼拜就诊的暴增到六成，疾管署的宣布，新冠肺炎已经进入在迄个流行期啊。今仔至21日宣布新冠已经连六礼拜来升温，门诊就诊的人数4766人次。比着顶礼拜加2862个吼，国内新冠疫情阁正式进入在流行期啊！即马咱就是爱洗手吼，爱来洗手，随时拢爱来洗手，落实着个人防范的措施哦。也若当前危险的因子，咱若是出现了症状，啊，着爱赶紧的吼，啊，赶紧的着爱来找大医生、大治疗啊！咱处理医疗照护，听众朋友，无论是安怎样来出入公共场所？口罩哈，口罩该安的较有影。年长或者是免疫力下降的接触哈，咱随时爱挂好条口罩。身躯若无爽快，流啊嘻嘻，啊流啊感觉头壳晕晕动动、戆戆的，爱离厝的休困哦，减少着感染疾病。啊，所以吼，即嘛，那有听你咧嗽流鼻水啦，发烧、疲劳、头痛、肌肉酸痛，即拢是消瘦的个案。但是呢，一直食两礼拜拢未好啊，啊，你的味觉哈、鼻觉那丧失，或者是反应有较慢淡薄呢。啊咧的时阵呢，你得爱赶紧来采检，因为即嘛全球的阳性哈，最近拢一直微升，得着一定来上升啊。骨力来你咧洗手，啊，出门去嘛是爱个赶快挂好着这个口罩。新冠的病情这礼拜内底也个新增加着2800几个哈，所以咱出门去，咱都是爱小心注意着家己的身体健康哈。咱最近的这个实验室的讲哈。中年放宽的这个地感油啦吼，来你咧大检查了后，咱即嘛嘛得去爱来封掉这个新冠的肺炎，做一个人，人啊，人能撇好下，做一个人哩啦，唔是好做得着，爱注意嘿，爱注意这，所以环境的变迁啦、啊，听众朋友啦，咱个人的饮食有问题啦，咱家己都爱要通照顾家己，知无？

今仔日个股市呢，开关来走关，每盘大起起来1783.17，大关指数44232.87，成交量8356.24，黄金一钱买，黄金一钱买入来15360，卖出16360，黄金一钱买入来15360，卖出16360，比着涨呢，加了60块。即马气象署来伫咧报告，即个大雷雨，屏东、台南、高雄有闪电雷公信呐，哈，啊，随时会落雨。但是咱晋南部无有要落雨的意思呢，哇，日头公啊，还阁真炎热呢，哈。啊，咱南部地区啦，早嘛是落雨，安尼连咪出日头吼，真正出门都是三不离边。所以在即个时间啦，咱都伫咧甲咱的听友讲，出门一定都是爱看天色，甲人做伙，咱都是爱看人的天色。讲到这个天色，最近啊，热带扰动来造成啊，拜六可能会阁形成了一个风台，不排除讲靠近在咱的台湾。今仔日21日，环境阁继续吹着西南风，午后西北部地区山区有局部性的短暂性落雨。菲律宾东方有一个热带扰动来发展，拜六。系统可能刷过来巴士海峡、南到鲁松岛附近的海域，台湾的距离是相当的近哦。这是不是会阁形成着这个风台？后礼拜拜三就知影啦。随时外出哈，高温傲热的天气，真正就是乌天暗地哈，户外运动爱做好着防日晒，加啉寡茶，那个茶就赶紧灌来啉。补充着水分，避免久长时间处于在高温的环境，以防着迄个热伤害。北空北本坡感谢老主播，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这个日月潭呢，又过来出现了死亡的泡泡，好，迄个渔火呢，目前着八杯，官府赶紧吼，电火着6000几尾，迄一挂鱼啊吼，拢站袂掉，黏咪落雨冷冷啊，啊黏咪来里咧出日头啊，哦，所以呢，迄鱼啊都拢。鱼仔就是拢安尼哈，鱼仔就是安尼，拢水温呐、啊，迄、那个水温无够得着哈，啊，所以就拢浮起来啊。台南市的东区今仔日一间民宅家厝发生着火警，厝边的发觉异状了后，紧急来报案，消防队人员赶到内底，住厝内底老翁救出来，但是老翁呢，两只脚严重烧甲见骨，目前伫在病院抢救。啊！现场阁发觉到迄个汽油桶，哈，80几岁老翁被火烧甲脚骨拢见骨安尼哦。啊，边啊有一桶的迄个汽油桶，出动到10几台的救车，加着40几个的警消人员、义消人员，哈。这是不是老翁家己点火自焚的呢？现主持阿哥来伫咧研究，哈。听众朋友，你知影，迄孤单老人即马愈来愈侪，吼，啊，家己一个人，离咧大个人嘛是愈来愈侪，足无伴个人嘛是足侪呢。啊，咱得爱找无聊的时间，虾米或者是无聊呢？啊，就是讲啦，咱就是爱有一寡亲戚朋友50来陪伴，吼，唔通是安尼孤单伴孤影，迄安尼是足可怜的代志安尼，吼。咱有时阵来你有心机坐监来你咧听，迄拢是多多一声的，听到一挂流行歌，哦啊秀才不出门，遍地天下事哦。这个小回事来你有心机啊，激动的放上头的心机，你得准来听。

感谢咱乡亲的你的支持，在白收听指教。百分百本土，一年一度800节全部的商品的大赠送。要和文风文旗送一个，赶紧敲电话来。国库的电台指定要帮到来给咱拍牌，日日拢非常来感谢着嘉义公园哈，离丹平这边塞一台三连车大。而这个吴先生卖原味的豆花啦，卖古早味的红茶啦，有卖米花乌莲啦、丸仔啦，真好吃。要吃卡，要吃凉，这里来嘉义服务中心这边哦。嘉义公园的吴先生咧卖原味的豆花、古早味的红茶呢，俗大碗碗钱，要吃卡，要吃凉，这里来哈。北空北本铺，感谢着老主顾，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导台南2141。空八二一四也八空八，这个天这里那那啦，大家拢差不多拢灌凉的较济，食凉的较济哈。啊，是这较简单的，就撒一粒米来吃，煮一粒米汤的啦。啊，那不就撒两粒啊水饺的哈。哦，啊，讲便便的哈，讲一寡迄个便当呢，生理大讲，奇怪，啊，最近的生理有较少哦，哈，啊，热都无人要下火啊，热都无人要煮啊，哈。啊，所以讲呢，咱就是春夏。秋冬哦，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内底呢，热人咱得做热人的生理。人讲第一医生，第二凉水，迄拢好野人咧做诶哈。第二凉水。

茶，啊，佮有五个人当啊盐，结果迄个店家就对餐厅的头家讲，无啊，恁拢是迄个卡着呢啦，荷兰客无法度通接受。哦，讲有叫迄个鱼啊啦、虾啊啦，啊，佮有澎湃的迄个海味吼、哦，规范的规道的叫板规道的。啊，上届最招牌的就是蒜头鸡，啊，三十几个人都来吃平安宴啊，想袂到讲一体出问题，加晓得你咧指控，即间的海鲜餐厅因订三桌，想袂到吃了了后变成了惊婚宴。因这间餐厅上界最出名的名菜呢，就是蒜头鸡。啊，大家食起来了后，结落了后吼，哎呦，那熬啦，哦，像刀咧刮甲袂输诶哈，像刀啊片划一划安尼，啊，迄、那个微烧烫烫呢，啊，迄、那个鸡啊汤吼，应该看，诶，甲隔壁刀诶拢无共色，有三刀就对，三刀诶色无共啦。啊，一家伙啊，三十几个亲戚朋友五十，三分之一的人出现了异症，家属都笑出着迄个看诊的病历单，全部五个人拢是急性的肠仔炎，啊，佫两个吼陆续啊，伊伫来伫咧呕吐呢，但是身体吼、哦，去注射转来呢，啊，食药啊，啊，佫感觉无爽快，家属更加气的，就是甲店家反映，啊，店家原来唔是关心，就讲啊，无啊，你是卡着你啦。你听啦，讲这种话啦，哈，讲阮阿爸出殡啦，心情都已经足未爽的呀，足无好的呀。啊，提这种代志来，你咧讲，讲阮大爷是不是卡着？这款的话，无疑就世上加深，哈。啊，到新北市卫生局来，你咧采验，讲这间餐厅地面涂骹不但是无清洁，人员也无挂着迄个工作的衣帽，等卫生确实缺失，伊着业者限期来改正。啊，若无的话，最悬要该罚偌济？罚两亿哦，两亿安尼啊喂，应该唔一起安尼啦。店家就讲啦，无啦，我无用迄个实用的变材实在啦，啊，愿意全款负责啦，态度嘛无恶意啦，真相到底是安那啦？双方个人讲个人的话啦，哈。啊，但是听众朋友安尼啦吼，咱这食物件民以食为天啊，平常靠你，一旦那是出问题，以上离你家吃咧呢吼，咱的头家娘啊，头家一定爱有人情味，吼、哦，迄、那个人情味你一定爱家做好到，伊离你家吃出着迄个问题啊，你迄个医药单拢一定爱敢背甲到吼，啊，事先搁研究一下，搁请一趟，安尼都唔是都无代志啊嘛，伊食了不肚疼，吼、哦、啊伊个。病看看咧，了后小处处的，了后搁来呼呼的，搁叮来搁叮，请一趟。迄、那个气魄，迄、那个气魄负担的责任，迄、那个都爱家退出来，唔是下责任讲，无啊，你拢卡着你啦，啊，都没咧滚呢。

托爸爸节全部的商品来你的大金上。咱的金丝丝哦，买六罐送两罐。百分百的办用完、用完完、疏通完、精干连无完，拢三罐送一罐。听友呢，最近热人啊，嘴大口臭，一个嘴不管是都臭烘烘的，啊，嘴也足苦的。迄肝火、脾火、三焦、五毒火足大，拢食百分百的用肝完、百毒百解、清肝毒、干肝火、疏肝气、用肝火、百分百的养肝丸、百分百的用肝丸，做到840粒。感谢着咱这个弥陀的清魔啊，卡电话注文着用。官员啊，八空八的办用完了。伊讲，文宏，我用官员啊，搁有啦，啊，办用完是无啊啦，紧甲我寄过来。因为用官员是840粒，较侪粒哈。啊，八空八的办用完呢是600粒，迄、那个处分药材费拢无讲得着哈。啊，所以咱拢有分哈。八空八的用官员840粒，啊，那八空八2000的办用完是600粒，总2000200更大罐的啊，有分做大细罐。你那脚床头咧酸痛，会生骨刺的。吃百分百的斑龙丸哦，补心固精，温心作用，补骨质，强筋壮骨。像文峰安尼，大家呀吼，校长兼共精，重精神，用体力听元气。咱的元气爱家听好，百分百的斑龙丸，脚底点点麻麻擦擦，我脚麻都惊未起。吃百分百的疏通丸，肺那通人的健康，肺那体力爱中亨啊。百分百的疏通丸，吃泡通肺路的2000有大细管的呀。百分百的精。感染无完，吃好目睭金壳壳，顾心顾肝顾眼底，百分百的情感病无完，这拢是2700的，三罐送一罐，爸爸节的大赠送，吃高料放料的百分百的心凉心气丸，百分百的心凉心气丸，让你放料会顺顺顺，查甫人粒好耍肥大，代志无够落大条，唔通烦恼甲挡袂牢，吃咱百分百心凉心气丸啦、啊。

0: AM 1071。
1: 嘿啦，喂，迄歌吼，我感觉无好听，我阁未爱听呢吼。我讲迄种婆婆妈妈一旁足爱听的呢，也爱听着，翁阿伯听着安尼讲，好好，安尼爱播爱播，我有哪爱听？迄翁阿伯足好笑哈。听友，咱这点歌拢爱逐工吼，拢有无同的听友来里咧点无同的歌较好，卖逐工都拢点迄个同款的歌，歌都安尼换来换去哈。咱的时间非常的宝贵，拢感谢着老主角你的支持在白收听。上山的机场下晡4:07，因为雷雨，地面的作业暂停哈。大台北市地区啦，桃园南投遮拢有这个雷雨哦。啊，咱南部地区今仔这个天气介好。讲到这个专港的演艺科啊，哀悼着呢，香港的影帝谢贤、成龙甲着周星驰呢，拢真唔甘。迄因较早真好真好的迄个朋友吼，拢是会当讲上界尊重着这个谢贤啦吼。谢贤伊这个影帝呢，伊走的路线拢是属于较性格，人讲较性格型的迄种的哦，啊，真干脆安尼呢吼。较早的金像奖影帝呢，谢贤，迄是红到位迄边去呢。哎，成龙哦，都拢真正爱个叫伊老大哥的呢哈。808奔波，感谢你。啊，但是搁再差几工啊，俩就90岁啊哈。啊，伊呢，就是因为患着迄个肺炎，住伫在迄个 ICU 的迄个病房内底，啊，一直吐着迄个谢霆锋，伫在香港的。演唱赶紧赶回来，阁会当看到老爸最后一面哈，啊，就是会当有这点看出着讲谢贤呢，伊正听到迄个谢霆锋哈，啊，谢霆锋呢7月25阁要利用迄个中国大陆遐，阁有迄个演出的着歌唱的演出哈，伊的阿爸就甲伊讲讲。这个演出有机会一直爱演落去哈，唔通讲为着什么代志呢？而来终止。所以谢霆锋忍痛忍伤悲，7月25，佮照常佮要飞去中国大陆遐演出着伊个公演的演出咯。谢霆锋有那是多才多艺的演员，拢有迄个演技的细胞，像伊个老爸哈，谢贤哦。808奔波，拢多谢老主角，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之后，台南214-808，在地的卡外波头的听友，打电话来，你才记得加坑了，214-808。

0: 六加二，二好。
1: 哦，我这里是阿联合的。
0: 嘿，西。
1: 嘿，西。我想问一下，您那个金书是价是够买六送二？
0: 有嘞。
1: 有哈，因为有人特别订啦。
0: 好，我给你叫一组贵宾，要来得到。
2: 你好，我叫新娘安娜。
0: 是。
2: 我那听讲你有什么三罐
0: 五
2: 的少油啊？
0: 一罐两千啦，啊，迄个两罐三千五啦。
2: 两罐三千五。
0: 嘿，因为你几罐？
2: 哦，阿你听唔对，我三罐千五。
0: 两罐三千五。
2: 我来问看卖者。
0: 好好好。
2: 两罐。
0: 好好，你没事过。哎，来你好，哎，你来金厝是伫八罐，哎，万二哦，哎，八罐万二的，
2: 对，
0: 啊，我想要呀，你买送啥呢？是是啊，哦，好啊，啊，啊，这这都有，当初这都有哪会买？我这就买这么多啊，我用了啦，
3: 用了啊，吃了啊，哈，
0: 好好，
3: 袂歹啦，袂歹吼，金厝是咧吃袂歹，
0: 啊，你啊，家在中明啊，
3: 中明路店的中明，
0: 就中明，
3: 哦，好，你姓啥呢？
0: 我在那里，我头的，我姓周的。我
3: 是阮头个苏明德个，苏明德吼，好，明仔载，明仔载过来去。
0: 我是我老了第一，等我去咧找我个水去
3: 就好，好，好，好，好。
0: 万二毛，
3: 嘿，万二号一台大台相机要互你哈，
0: 真唔得相机吼。
3: 是啊，是啊，嘿，
0: 红包。哦，正正六点，六点加几啊零，咁样话说，
3: 第一，第一千蚊无啊？啊，我来甲你收
0: 个咧，加几啊加加到，加正几多毛呢？
3: 是啦，啊，都四台千蚊无啊，变大台，啊，我来去。
0: Yeah.

本坡到下老祖国，你的军旗在被收听起到。咱爸爸节，咱的金属是买六罐送两罐。咱的老爸走路目睭花花啊，阿母啊目睭达达，甲咱食是金的八空八的金属是内底成分有高贵的百里芦醇苦瓜生态。你目睭大大黏黏，目睭像果啊果的安尼，沸腾牙关呢。啊，有的人就是糖尿拢无啥正常哈，拢甲咱食八空八的金属是头前一只一只乌鸦飞来飞去袂清气的呀、哦，咱就给你念起来。内底成分，搁有日本的叶黄素，咱的叶黄素是日本的哈。啊，搁有迄个山生剂，含迄开心丸、开飞心丸都爱食山生剂哦。日本的黑醋栗、乌大豆，啊，搁有咱听众朋友讲哈，迄个飞蚊啊，种迄飞来飞去，目睭打打黏黏，迄是什么种的原因啊？迄就是咱的视力，视力吼、哦、看电视啦，啊咧老化退化，迄种会安尼啦，咱拢用日本的专利叶黄素加着迄个乌豆的萃取哈，咱安定性非常的高，所以唔惊光，唔惊破坏，就着安全阁有保障的哈。你像有迄个米达胡萝卜素、山生剂，咱这拢是多种的维生素。啊，咱有诶阿爸阿母啊，无够营养分呢，你拢来食咱八空八的哦，金丝是补充着你的营养分，一粒一粒调整你的体质的精神好，和你美颜、养颜、健康维持上佳好，尤其是迄两类，迄两类你都是爱顾的哈。咱来感谢着桂林药达。药达药房呢，咱的廖阿爸，甲咱买着八空八的新娘新气丸，买三罐送一罐的哈，买一大组安尼，放尿好较顺呢。咱的老爸放尿难袂顺，放尿头闪尿尾，会滴尿出尿的。婆婆妈妈膀胱无力的哈，放尿臭尿嫌破嫌嫌的，老爸尿放袂出来的，拢甲咱食八空八的新娘新气丸，男女老幼拢爱用八空八的新娘新气丸呐、哦。啊，八空八的。咖啡反笑完，最近的身体都有较舒，啊，都无离咧路，虚妄欠花呢，病病白白叫，头晕头晕头痛啊，拢甲咱食八空八咧，八空八咧哦，咱的咖啡反笑完，咖啡反笑完呢，迄有诶阿爸讲吼，我头壳内痛啊，安尼啦，迄都是肝肾气血不足。经过来适用卡波无力，补肝气来养血，运动若无够的人爱食咖啡的反笑丸，活血通络，较袂迄个肌少症，舒筋利脾利肝来养筋。听众朋友欠运动的人哈，拢食咖啡的反笑丸，内底成分呢有这个牛七补肝气来养血，内底成分的杜仲补肝气。一腰扎都生疼，咖啡都要加钱，咖啡也反笑完。咱这个素粉啊，素粉啊，你有注文马黛茶，马黛茶后礼拜才来哈。阿公给你欠一包哈，马黛茶，马黛茶即马市面上正欠货哈，后礼拜就来呀。马黛茶，马黛茶，一斤碰三包，咱得抢到大号清水膏，因为即马热人哦，大家拢爱啉茶。加了加量加强版的马黛茶，尤其是迄个血压关节会跳慢步的哦，尿酸血糖血压血脂的，慢饭吃袂落去的，心血白里在迄个胸坎，胸坎心肝窟内会疼疼，会白白杂杂的哦，互你心情代谢好，主体内底做环保更加好。马黛茶，马黛茶，一克啊千二，四加一五克啊四千八，五加二七克啊六千，感谢你。

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这是你在罗德中明公山公山店的中明药房郑太太，你给咱买到珍珠面霜700块的，啊，加洗面的500，搁有迄个1000块的水面的哈，啊，搁有如意700，搁有乌头挂2000块的，安尼全部买一组7罐6100块，爱文风文具送你14寸台湾制关卡电风，非常的感谢你哦。听众朋友介意点播的歌曲，这首是《后悔爱上你》哈。台南2-4-8-8，今仔去点播的歌，若播未完，明仔再过来哈。啊，这个洪大哥，西门路的洪大哥，你阁有一首的顾身体，看下咧顾家会哈。若有时间，再阁甲你摆落去。若无的话，明仔再阁继续收听刷落去。感谢你，台南2-4-8-8，2-4-8-8。

北本埔感谢你，台南2148088，八八节，咱808本埔全部的商品咧大赠送，六罐送两罐，三罐送一罐的，咱的茶，四 K 啊送一 K 啊，五 K 啊送两 K 啊，或者是迄个特大组的15罐装的来电话，啊，你都全部拢落去倒，吼，啊，倒倒的要安怎样酸呀？要安怎样来吃？你较会好诶，啊，你的点梗哦，阿瓜点梗拢个会当落去换咱的。咱的商品哈，要安那换？你拢卡到手到卡电话来，2148088。有一个女子坐高铁呢，到了目的地了后呢，无先出站，你在站内底坐椅啊，里咧等朋友，想袂到一等就是等3点半钟，两个人准备要离开的时阵，伊才来发觉，家己无法度通通过迄个闸门，站务人员各地需要支付着2500块的停留金。伊去到，吼，伊把迄个经历分享和每一个人知，提醒着咱吼，应该要先出站，以免讲停留的时间过。会故产生着额外费用，唔过网友讲哈，哎呦，即马有这项的规定啊，哦，无讲你都唔捌，真捌，讲到到底哈，你都真捌真知啊。甲朋友在高铁站咧等咧相约啊，啊，但是伊先到落车了后，还未出站，第二在站内底等朋友，想未到，就等吼，啊，等了3点半钟，朋友到啊，两个人准备要离开，朋友顺利。甲伊通过闸门要出站，但是被冻掉诶，哈！另外来查讲哈，你在站内底停3点半钟，伤寒啦，那3-50分钟。都已经足够啊呢，哈，3-50分都足够啊呢，停留3点半钟，迄都唔是咧观光诶个，所以规定爱支付着2500块停留金。落车了后，伊就坐哩椅啊，吼，讲无去其他所在，时间嘛无去厕所呢。站务人员调看着监视器，伊所讲诶拢属实。啊，搁感谢着即个讲，吼，迄个站务人员互伊通融啊，提醒以后吼，爱先出站了后，啊，要约朋友要去对约，啊，才来相见面，安尼唔通离在迄个站内底，来离遐咧见面，安尼拢暂时做唔好诶代志，安尼对唔对哈？这是一种诶迄个常识，唔通摕你诶钱来离咧滚笑哦，代替嘛是同款呢，讲嘛是得爱到站了后先出去，唔通离在站内底离咧等人，原来这拢是。有规定的呀、啊。

讲到香港金像奖下的影帝，吼、哦，谢贤师音就是戏演得着。七月十六日生呢，四天的后花花，无个别色，也无能等，属于个个性非常的干脆，非常的潇洒，非常的性格，吼、哦，这种的谢贤呢，有一挂艺人拢是非常的崇拜伊得着啦，吼、哦，谢贤呐、啊、有。这个伊的后生谢霆锋一手拢嚟来主持着这个葬场哦，完成着火化仪式啊！啊，谢霆锋呢，来七月二五就阁继续飞去到中国大陆的所在，来嚟咧演出着小矮的机会哈、哦。八十九岁谢贤来病逝啦，啊，迄、那个真真呢，非常非常的难过。嚟咧讲哈，做后悔啦，后悔甲谢贤离婚啦，人啊，拢总是安怎？千金难买早知影，万金难买。后悔药啊！

友，你是不是安尼难熬？阿妈棍缩缩喵喵上上，要扫个扫未出来，啊那扫出来，拢扫迄个黄黄哥哥、软软黄黄的迄个白痰黄痰，迄个是细胞，细胞有叮当，细胞较脆弱，要保养着你的细胞。百分百的地少散光来吃，保养着细胞，改善着中溃的细菌炎、呼吸道的问题，中溃不足，拢甲咱吃百分百的地少散。像我这个骂人的声，拢长期伫咧保养的呢，百分百的地少散，较袂安尼去酷酷扫，偷你的中溃。慢性细菌炎的人加咳一两汤匙呀，老人扫、感冒扫、黑咕嘟大溃喘，囡仔遐百里扫，拢甲咱吃百分百的地少散，速度远个好用，一罐两千尔，空白的病为善，千军归路，万病归鼻土，保持着胃肠年轻化，好排顺，好消化，未胀气，阁未漏下，鼻有较冷，拢足够生脆泡的，拢甲咱食百空白的病为善，胃寒、胃热、胃消化不良。人迄个罗德庄明公山店的庄明吼，今年啊，一车生呢，拢食病为善，食个遮好啊。百空白的病为善哦，一顿久久两顿消肚的哦，胃寒、胃热、胃消化不良的，胃缩归完的，吃百空白的病为善，大罐的哈，一盒装尔，清一两两，互你用的固骨素，固你的脚踏骨，固你的关节，骨头会叮当、会拍骨、会含烧的，拢甲咱吃百空白的病为善，互你的脚骨有力头，互你用的互你用，互你用的固骨素来固骨哦，徛的久，行的远。较袂软脚，要食软脚的，互你用的骨骨素，保你的体力，骨骨的，互你用的骨骨素，大条筋、细条筋、骨条条的，百空百的钙骨筋，筋骨的发炎、百病交搞，骨质疏松就来，筋骨的退化、钙的流失，钙就是坐骨的细胞，拢甲咱食百空百的钙骨筋，互你穿的丹参纳豆激酶来穿三个啊，像文峰安尼啊，一杯牛奶纳豆红曲拿来给啉落个对啊，互你穿的。丹山纳豆激酶，每顿困底爱困困未起，未困着，安安困，先困到底呢？食咱百困百，活力好眠，徛咧无元气，坐咧就下去，倒来阁困未起，现讲都现未记个，见讲都讲过去个哦，活力好眠，无记伫困未起，未困着嘞。百空八，活力好眠，买六罐送两罐，会当脚倒、手倒、肩倒、后倒、倒后足后倒安尼啦。以上广告。台南2148，2148，哦，听众朋友有寄这个邮件哈，邮件呢，今仔日有主文的，今仔日寄，明仔载就到。有主文产品的，咱用邮局给你寄，今仔日寄，明仔载就到。谢谢喽，感恩。买咱的产品6000块，会记得14寸关卡台湾制的电风吹号凉凉，省电的电风。

温迪抱着依依难舍之情，随着这首《你曾经爱过我》，咱的节目时间明下晡四点到五点，本台本周日空中再相会。刷卡来博感情，甲你买找文风温迪台南2148008，这是台南2148008，谢谢，明天再见。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啊。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责任不如创意，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干好？
4: 啊？什么是疫情干好？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大家晚快乐，大家好。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好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下晡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话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尽心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受。嘛，祝福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神准阁药品本部，神丹妙药的神，准成的准立哥哥，好，神准阁对接来，隆重教好的，通通带回家。咱明辉的酸痛药包，会当互咱甲归组哦。赶紧来去学哦，把握你的机会哦！准成的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加强配用 Q 10 Pump 正干有力。咱的日月清准成的保证，准成的加速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甲准成参加指教，要甲咱做着反应。开讲点歌点生日快乐，我准成甲你做生日。要问甲详细腐败日子是冲这里刷。有需要准成的产品，赶紧就带回家。有需要爱关于健康爱买，因为咱的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通通带回家。持续甲咱鼓励，爱甲咱照顾，甲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日拢有春。环境着父亲节，准成的产品好咧好讲咧大精神，通通带回家。感谢全套当辛苦，咱的学徒上阿爸。咱的父亲、爸爸，大家拢辛苦。我只干咧三万的事。若购买着准成的产品，买满4000块加收音机，5000赚1000，6000赚2000，10000赚3000，3组赚1组，5组赚2组，10组要加5组，通通带回家。哦，这3组加1组，5组加2组，这10组加5组，这加完这几卡就赶紧把握你的机会哦。准成。全套单无休困，每日自动给你做服务。台南的电话：2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忙您开心，忙您听笑，听笑在地少人准先给你做的服务，服务马上到，赶紧就带回家。每一天讲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善事讲做来顿，家庭平安讲吃安稳。尊生祝咱做亲爱空中的朋友，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日春啊！感谢你。

广告，不行，这嘛咧爽，遐都咧疼。我大概安尼家属咧做过度劳动哦，迄、那个运动伤害，腕膜、突膜、锁骨膜，一二三四，2234，广告再来一次。我咧跳半步、跳探戈，练武功、练气功、推拿、按摩、马杀鸡，运动伤害，筋骨咧酸会疼，关节咧疼，酸过来疼过去啊，困了无拄好加劳筋，尤其是个风湿吼，酸甲疼甲。卡手更加卡脚较大，马咧酸马咧疼，乌青筋会止疼，缓解各种的疼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50多天这老白术纯汉药，上等的中药材，真正赞的，最新科技制作，免费的酸痛又无赶紧，买来个哒，我即马哒。拍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所以讲，互咱明仔载即个酸痛全部好利利哦，轻松舒服，搁兼爽快，起码即个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攻占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包200，大包20袋，加两袋22袋，咱厝内底赶紧着扛几包，体贴着厝内底人要用要打了有大细的个加。哦，大家好，大家好，大德隆中嘛，我这里个打。平常时你着爱国爱听，当然哦，又不挂打，哦，尤其你行有够赞。更加好，迄一摆素材箱咧，举咧无够侪，坚持甲知名，随大随在，咱诶产品诶讲话真正好用。咱这名声上好，免费诶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互你甲贵州要赶紧就带回家，好把握机会。最新诶纳豆激酶进口原料，一直咧进步升级，好用就实在，专业技术啦、啊。搁再加强培养 Q10 泵浦正干有力，银杏银杏连好好袂搁再安动动。丹山嘛、啊，红景天哦，爬山爬关山有需要、哦。尤其这大豆卵磷脂咱补充好着，啊无出门前锁匙袂给你砸，手机也袂给你夹，大豆卵磷脂补充好着，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早唔食饭饱能量，调整着体质有够好用啊，促进着新陈代谢，真正赞嘛。循环也好吼，水更了就能水才会通啊，大条细条通拢甲咱过条条，真正赞。平常时应酬过多，大鱼大肉买菜加去，我又去爱食肉，无肉袂欢喜，无肉不欢呢。分酒卖过量，适可而止啊，爱控制哦。海产类行的炸的钱的，重咸重口味这个油车，我爱控制，你蛮过条济，保重身体。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一罐1500块，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赚1罐，5罐你带回家。一组两组吃过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的水起来真正赞。我内行的哦，每个在红叫3个、6个啊，未不时有帮阿定纳豆激酶个带回家。3组赚1组，现赚6000块；5组你赚2组，现赚12000块；10组你着赚5组，现赚30000块。把握你的机会，卡手赶紧哦，因为这拢真够的，我当然哦。这完了啊，成本拢一直咧起哦。后一批就无只油袋，你着卡手赶紧，通通带回家。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啊，该话通通有。随食随有感觉，未上好消上大，小朋友还是囡仔早唔是咧安尼就可以。更加需要咱的早唔能力，放心放下无要紧吼。规套当咧操作机还顾机还顾电脑顾电视哦，读书读侪读几工。过这个电脑，过这个手机啊，你来我来，大家来。平板电脑同款，哇，该休困啊休困哦。电话开一下，无不时抓网拍网，日月清关掉无网，疼惜时了，保护时了有够赞的。迄玻璃甲咱切到清清气气，时了的清，时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人生就是彩色，也就是咱的日月清真正有够赞，好、哦，你甲关掉。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 ，B1、B2、B3、B12， 维他命 A 甲维他命通通用，免搁家己本国咱家着有。完整的成分：三酸酯、花青素、金针花、枸杞、葡萄籽、玉米黄素、绿电叶黄素、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通通有。家里那你管着，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通通带回家。1罐2000块，3罐加1罐，1组4罐赚6000块。同款3组赚1组，5组赚2组，10组要加5组，通通带回家。日月清2组，纳豆激酶2组，拄好3组你就赚1组，赶紧赶掉。
啊，那准型的波精来自德国的原料，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男女都有年岁，较有老大年人，含慢吞啊慢煲，这个梅崩较袂食。好、哦，出年以后病要保养啊，唔管几岁啊，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个话，给咱好好啊照顾。一缸一罐，好啉好用好吸收，主要成分血红素、血红素的加。每一缸来补充维他命 C 更加好。B 到 B 十二吼，这转化营养素帮助两倍一个形成，帮助加完两倍形成。各有快乐的成分，减缓着忧虑的感觉，破咱的中倍做需要。各有刺五加五味剂、葡萄籽、红景天、蔓越莓、玫瑰果，外国人有需要。逐缸拢爱输赢的美国类的加。尤其男性朋友哦，哦，咱这保证你看到真正赞的哦。咱的保证啊，一天一罐安尼就可以哦。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关灯啊，友好爸母，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尊贤的保证你看到，咱家己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拢水起来，满面春风更加好。尊贤的保证你看到，真正有够赞。一组两组价格你就知输赢，一克啊十罐装八百，五盒一组3000块，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买加五组，赶紧带回家，赶快搞完这季哦，卡住就赶紧哦。啊，那尊贤的价数一天一包，好食好用够好扎，方便做输赢，和咱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你免泡免打，唔免更行。非常方便，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酵素拢嘛伫遮，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有够赞，也就是准型的酵素你带回家，一天一包就可以，排便的顺畅，帮助这个消化，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忙搁再过马桶，准型的酵素你赶掉，和咱讲就受伤，我、哦、真正有够好用，赶紧带回家。有日吧有出有出到有日百味清气人才健康嘛，青春和美丽数码多，体重就袂走精。准型的价数一克啊700，三盒价一粒，一组4克啊2100块，赶紧带回家。

健康一路发，赶紧带回家。桂林市场边姚达，关庙中山的分店姚达，欢迎喜酒啊，明星罗华生，甲爹妈做庙变信男，罗德区的著名公山的著名桥头一兰堂，何里咱家里安心，西门路大川，金马路甲新兴路路口新龙安。新兴路这边大吉，安中路中红土城行李箱个土城药局，上德市场边个怀仁，中州了龙金，中正路来登边，各大指定店指名叫呗，感谢你。

送来给他去死。不过你亲也知道，你也是知道，也不是悲伤来给他好的人，大概是想过头欢喜的人。

大家晚快乐，大家好。今天是来到民国115年，关键到2000过26年新历，来到7月21，今天的拜二古历，行到6月初八。今天算拼新历，俗话日子算嘛，足好足顺吼。啊，那明仔载，等来到新历的7月22星期三，古历来到6月初九，明仔载算定有历俗话日子算嘛，袂歹。明仔适合祭祀拜拜，开工点干，出外沐浴，干净完平，彩纱做大人礼，起居安床，开市立功，交易立财，在正定五谷杂粮可以，沐用入殓客栈安床可以。不过明仔禁忌着，忌要禁忌着，较好这个时辰，你当时这个辰时。明仔起7点，行到这9点，念字时9点，行到我中昼的11点，过念中昼5时，11点行到过昼这1点，来暗头啊有时5点，行到日头落山这7点，明仔拢总共款最好会当做利用。那喜神是正南，灾神是正西，冲上台16岁，帅这当兵。西冲这里刷，冲天跟冒这包时。明仔起5点，行到日头出来这7点，冲刷掉。恶神啊，伫厝内底这个不平啊。这个拜比较较无日子，这个拜礼拜日哦，不过足紧。这个拜星期是后日，就到咱24节过大暑。哇，大暑！

台树，讲大落啊。台树若落无头，讲大水风台就到。大树若无够热，气候不顺，就讲有风台水灾。台树若落无头，修行嘛无够。我当然少数台树。啊，台树一过，哦，足紧哦，落入秋啊哦。台树阁过半个月，就要到这季秋天啊。哦啊，当然天气热翕哦，行到好天啊。注意方法保重身体，然后这是咱的立课来继续提供咱天气的解放。整个大潭市即马温度阁足高，阁差不多31度左右。啊，不过明仔载可能拢加减落雨，气象署嘟嘟只，阁再对着16县市和大雾，特别对北到南不过。咱台南高雄屏东拢是伫这山区，南投分林嘉义同款伫山区，新北嘉南、新竹苗栗台中、宜兰花莲台东，哦，同款拢大哦。哦，伫山区为这温度看起来山区啊，但是啊，山区落完，这个乌云啊，讲哦安尼哦，一直来到平地嘛是加减要落爱注意哦。山区最近拢落过大雨，唔茫去哦，千万拜托注意安全。哦，无代志，非常山区啦。溪边、滑冰、半滑冰、盲去。这礼拜天气同款维持你当时高温炎热，过头以后加减一个对流嘛是加减喷两条哦。但目前离菲律宾东边海面上有一个带形的扰动，咱来讲这礼拜对流送到，形成风台对台湾应该是无啥影响，但无排除这路线搁再安尼会调整哦，持续来追踪，要出国。这几天这前礼拜注意韩版的消息，好，当然回来。股市行情今拢总收盘哇，起哦，大起1830点哦，哦，1783点啦哦，哦，1783点就对了。加权指数44232点，哇、哦，今仔起一个大起哦，成交量。8367亿以上，提供好朋友做着参考。不过投资总是风险嘛，谨慎嘛是要注意啊，不是讲哇，大金公司嘛是咧投资啊，大开咧投资啊，一摆拢千5亿个啊，同款哇，大套房。哦，今仔日一个消息讲，哇，大啦咧千5亿，买着432张的国股啊，国巨啊。中华民国的国啊，国家的国啊，古人的古啊，国巨国巨啊，哇，这大卡大号一摆买5亿，结果我住山顶啊，唔住套房尔，讲直接减一半，了解下伊啊，我博一个惊人哦，真正惊人哦，所以讲投资哦，啊，不过人这是大型建设公司啦吼，算有哪有钱啊，所以讲无要紧啦，这间建设公司叫做丰雄啊。丰雄的丰哦，非常的像丰雄这建设公司啊，哦啊过去捌赚到咧9亿，将近要10亿，啊这房地产公司、建设公司这一摆安尼欠5亿，哇，大买400多张，结果哇，大个投资5亿怎啊？唔是大套房尔，是大伫最高点嘛，怎啊套落嚟啊？哦，未少散户看到讲哇，安尼。大山顶啊、哦，因为伊买伫上高点嘛，即马减一半，会惊倒人哦。最高点，比如讲哇，差不多1200块啊，1200块啊，结果即马剩哇660多块，真正惊人。投资小心卖做主意。好来，讲到现在，过去安尼足侪人哦，小姐讲要去山顶山谷露营。搭帐篷搭棚啊，山区哇，即马就足济吼，观光性地伫山区，哦，拢做迄落你唔免炸物件，人去就好，直接拢甲你安排好啊，棚啊甲你搭好啊吼，亲像过去小木屋同款啊，度假村也好啊，啊就直接会当落去啊。不过人讲啊无趣味，啊有个人较爱迄种感受啊，唔免管物件啊无，哦要落去啊，装备一堆啦，啊要煮食要安排哦。啊，大家就无方便啦！啊，包括今嘛，伫山顶啊，唔是所有所在拢会当去露营，而且危险，无爱注意安全哦。这费用拢足悬，
啊，装逼在一堆啊，那个款，那个说，那个清，哇！啊，到尾啊，即马雄雄在洛阳这搭帐篷，然后雄雄退休，人减足济，毋啊，都无人要讲讲去啊！哦，哇，东顶东走啦，去啊讲哦，啊，蚊虫佫高啊，伫山区，而且佫危险，因为即马热天热啊，啊，你若去搭帐篷、搭棚啊，洛阳伫山区哦，山区是暗时较凉，透早太阳较凉，无毋着。但是同款又同款热，秋冬可能会较济人。啊，即马逐项都起嘛，所以要款这装备、款这正轻盈的物件，我贵个会惊人，贵起安尼啊，都减少去啊。破旅馆门店，哦，讲开好，哦，这在个人啊。哦，所以讲，哦，我即马都退休啊，我来先提供到遮，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咱所有亲爱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报告点钟，甲是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含尾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关心，望您听受，听受在地少年人进行当中甲你做服务。咱所有产品价钱广告拢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较紧就带回家。哦，当然进行规套单无要困哦，拜礼拜工款甲你做服务哦。台南的电话：2018268228268，健康一路花，较紧甲带回家。环境调物真济，好咧大油台大旺上好钢，赶紧就带回家。感谢规道当辛苦，咱的好多上阿爸父亲节快乐，甲恁感恩落来谢谢。下期只拢甲阿爸阿母阿拢讲我爱你哦，甲恁感恩哦。各位着准先产品着4000块着要加收音机，5000赚1000，6000赚2000，1万你赚3000，3组赚1组，5组赚2组，10组加5组的，卡手赶紧再加完这支哦。无够较加，因为我阿未来，这完不了咧气伤悬哦，真够完了就是安尼哦，赶紧哦，把握你的机会，隆重啊，进行欢呼，服务马上到，台了探健康，台南的电话：2018268228，健康一路花，较紧甲带回家，感谢你。

啊，讲着讲即个风台若形成，应该是对台湾无影响。不过，那如果礼拜五拜六形成，就变成今年第12号即个风台。啊，即外国号名是甲叫红霞。拜礼拜，受风台外围最近影响可能加减哦，会落雨，我爱注意。好来。讲到现在是暑假，哇！大家出国佚佗，出国佚佗，学生囡仔做济哦。啊，未放暑假嘛，当然爸阿母家长啦，阿公阿妈，带出国佚佗，啊，未出国去。若要出国，注意个人卫生。咱也讲过，每一个国家拢要注意安全以外哦。有风声啦，该住爱住哦。过来最近疫情持续一直上升，叫做这个新型冠状病毒。过去咧讲 COVID-19 哦。COVID-19 最近就因增加60%的惊倒人，增加到60%咯。单一礼拜增加25个重症，5个不治。疾病管制署讲进入着流行期，因为即卖南来北往侪，啊，大家学生囡仔去休群哦，休落去出外佚佗侪嘛。勤加洗手，该挂口罩的挂口罩。有风声，新型冠状病毒有风声，有人无住的哦。当然就少数啊，但是该做嘛是爱做。哦，所以讲疾病管制署讲，即马咧进入流行期，因为即马哦，休暑假倒去拢学生囡仔，大家人够侪嘛。啊，来暑假过了面，就过入秋啊，吼，天气就较凉啊啦，袂遮热啊，但是嘛要保重，勤加洗手，注意个人的卫生，大家保重身体，大家平安。疾病管制署现在。就咧讲，未来几礼拜可能这新型冠状病毒搁会增加哦，好，一定要千万做注意哦。你若感冒、发烧、流鼻水啊，规身躯啊，神道都软到到，赶紧来就医。上届惊是讲有发烧的情形，你若发烧了，马上拜托来就医。哦，唔是讲做过有风险，就袂治着这个病毒哦，赶快来注意哦。大家保重身体哦，来，戴心正梗。这个系统是过去出包3次啊！啥台新银行这大间伊个证券公司，讲牵涉着9321笔做唔对的项目，有20亿哇！项目也做唔对去呢？金管会今仔日爱处罚，讲这台新证券重大资料安全的缺失。当上投资人对金融机构的信任嘛，所以隆重今仔日甲台新证券发360万啦。哦，即嘛嘛正式咯，这证券的哦，你算股票就对啦哦。这个券商、证券商历史上发上盖重的金额，即嘛发360万哦。哦，之前就已经发330多万，不过银行大公司哦，希望这错误唔茫再发生啊。我还是要做唔对，也当然，我来先提供到这，抬头望一望啊。

广告，不是正嘛咧爽，遐都咧听，大家较吵、较母、较平康个疲劳嘛咧爽，嘛咧听，大拢辛苦，忙做过头，该要滚啊要滚哦。管在咧听，筋骨酸痛，风湿酸甲痛甲，困了无拄好，家老真济。阿妈赶紧来弄动啊，筋甲同我咧揪揪，骹手筋甲骹只较淡嘛咧酸嘛咧痛，乌青筋会止痛，缓解各种个疼痛，减轻着即个酸痛，赶紧。五十外当这老牌子顺汉要上顶的中药材你买得到，最新科技制作真正赞的，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哒，我即马哒，拍通着你的血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所以讲，互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好哩哩嘛。轻松舒服，佮兼爽快，起码是就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包两包，大包二十袋，鸡卵袋二十二袋。厝内底不是咱爱扛几包，体贴着厝内底人啊！啊，要用要打了有哦，大细袋甲你讲。哦，大家好，大家好，大家拢做嘛好，做你甲打。一定爱坚持爱知名，一摆数十箱咧夹咧无够者，随打随栽。咱的产品来讲话超级好用，名声上好，免费的生听又无较紧，买来个哒。啊，若进行的纳豆激酶高单位都无臭味，咱是激酶哦。境界完了真正赞的，较紧赶较紧改善。这早毋食饭，饱两粒就可以。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真正好用啊！循环着赞啊！吼，水更能扔了，水才会通嘛。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搁再加强配方 Q 10，碰扑正杠有力，银杏银杏零好吼，每个再动动，丹参红景天、大豆卵磷脂通通有，纳豆激酶才能让你赶掉。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你就赚一罐。一组两组吃过，咱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哦，只要数字的水起来真正赞的，每个再红叫三哥六哥，嘛袂不时讲互蠓仔叮。尤其的三顿爱食吧，油炒啦、重咸重口味啦，海产类项的炸的钱蛮过头侪，保重身体，小个日子当然爱控制，爱运动爱检查，分酒卖过量，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真正好用，内行的。尤其坐几工欠缺运动，拢有需要哦。3组赚1组，5组赚2组，10组加5组，通通带回家。这教完了这句，骹手赶紧把握你的机会，动作赶紧，买着赚着，现买现赚，通通带回家。啊，若准生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啊！好，咱的清，好，咱的明，日月清哦。这非常完整的成分啊，该话通通有，所以讲随食随有感觉，咱的日月清。规套当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顾电视，顾音幕，顾手机啊，顾规工。该药群啊，药群哦，你话请你关掉。疼惜时了，保护时了，上盖好。迄玻璃甲砌到清清气气，时了的清，时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一罐2000块，年生的3罐加一罐一组，4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两组就话清，两组那组姊妹同款，哇，拄好拄好。3组你赚1组，现赚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若准成的保证，来自德国的原料怎么来哦？国际 ISO HACCP 甲你做保证哦。加倍浓缩上盖贵重，一缸一罐，好啉好用好吸收。准成的保证主要血红素、血红素，每一缸来补充维他命 C、维他命 B 啦、B12。7、5加5米剂，葡萄籽加红景天，外国人逐天有需要美国嘞，蔓越莓、玫瑰果，通通有一缸一罐。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广东的友好不要无，孝敬咱的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嘛。家己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更加好。尊贤的保证你看得到，一克啊10罐装800，5盒1组3000块，3组赚1组。5组赚2组，10组现赚5组，我通通带回家，卡手赶紧哦。啊，那准成的价数一缸一包，好食好用个好食，和咱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你免泡、免拉、免个咸，非常方便，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味工，唔忙个再过白汤。准成的价数，和咱讲就受伤。
真正好用，拜五清气人才健康嘛。有入有出，有出有入，青春的美丽时嘛，都退当了袂走精。准成的驾驶带回家，一克啊700，三啊加一啊，一组4克啊，2100块，通通带回家。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趁健康。台南的电话：201826822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龙千玉甲蔡小虎好听的歌曲，美丽的错误啊！

非常感谢咱的好朋友俊雄，感谢咱的学徒送咱阿爸阿母啊，卡上同款感谢，大拢辛苦。俊雄的产品好嘞，大优待，好康大赠送。每满4000，咱的公家收音机5000，赚1000，6000，赚2000，1万，赚3000。3组赚1组，5组赚2组，10组要教5组，这规组拢教完再止。把握机会，卡手赶紧，俊雄无休困，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趁健康，台南的电话22188221826，健康一路发，赶紧带回家。当然你都要赶紧哦，3组趁1组，5组趁2组，10组要到5组，赶紧就赶掉。来，咱公路257的，咱的新准国药品本部，新丹苗药的新，准型的准入国的国吼，对则来，教好了，由你带回家。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药店，关庙中山的分店药店，万宁喜洲啊，明兴路华兴，家庭妈祖庙边来新安，南区大同路二段的唯美，罗德生意上的庄明来，庄明对，庄明来，冈山阿公店桥边，冈山路七的冈山，庄明药局，桥头龙的边一兰堂。阿联市政台变核德，包括说核德连锁药局。星期二、新核德、李赞行进入乌来分店，进入中州寮龙金。西港市场边中营嘉义的中国信托边啊嘉义药局，嘉义市场的安兴，中正路的东义南边的天边药局来天边药局，土城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局对面西门边来中弘，哦对中弘来中弘家家对家来，海电路四段专门对面100公尺顶峰药局，顶山的顶山峰的峰顶峰药局，英国麦当劳厝对面的协安龙的边啊协安药局，大湾市场口大湾小东路光明街口王药局，崇德路崇德市场边生意街怀仁哦对怀仁来。来怀仁药局，公路尾信泰，文安路交站处对面有惠光，南区这新兴路车牌卡西门边啊大吉，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的新龙安，西门路来大川药房哦对遮来，新华的中山路顺治满道，古兴的对面来新兴，药这咱就破一栋，各大指定店指名挂好掉，电话甲拨通，带了探健康，台南的电话22188221826，健康一路发，赶紧个带回家，感谢你。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小玫瑰刚在忙会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个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2: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1: 遐严重哦。
2: 对啊。
1: 奶奶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伊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4: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呢？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小孩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这是台南电商广播电台九的 AM 一空七一千兆，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两拜甲拜两每天的报告点进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咱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商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分部、明辉的生听一部。尊贤的纳豆姊妹，就我请咱的保证尊贤的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尊贤看家指教。问个详细好歹日子，时钟日算。开工的点歌点生日快乐，我尊贤甲你做生日。哦，对，咱的产品有啊，用爱逛有需要带回家，为健康你拢总爱逛着。因为咱的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每一罐一定爱认命。有达准成的注册商标，甲你保证才通关。咱甲政府所申请有保障有认证，通通带回家。特别搁再感谢的好朋友，环境调付真济，每满4000哦，加上去5000赚1000，6000赚2000，1万赚3000，3组赚1组，5组赚2组，10组加5组，通通带回家。好工好嘞，大精神哦！把你机会看半桌嘛无要紧，会当互你夹，互你倒，直接优待也可以吼。准先开到，咱无休困哦。台南的电话：2018-22-18-2-8，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感谢你。

非常感谢，讲着讲啊，这因为中联做着致癌的药品的话，即马搁伫咧调查当中。不过现在经济部甲卫生部今仔日咧开会，调集着台糖等等三间做油的公司了，对啊。好来，要甲这三大间做油的公司讲哦，包括台糖了对吼，赶紧协调者。哇，啊无即嘛，这侪拢维修哦，啊就无啥来油通用。赶紧是毋是这大间的哦，会当来供应市场的需求，包括台糖、中辉、大通药哦，这三大间，希望维持国内油品啥来油会当供应的稳定。哦，该供应的供应，当然当做的赶紧啦吼。搁在调查，搁在回收当中，希望爱调查清楚。好来，讲到这个美食，哇，足够在料理，不管点什么店，还是这五星级、五星级的大饭店，哦，然后一个叫做米其林、米其林指南，台湾的米其林、米其林的指南哦，哇，大家就去评比啦，遐去吃哦，啊，有迄评审嘛会甲你做拍分数。啊，甲确定讲即间到底是毋是会当安尼入选？今年拢总袂歹哦。Apple 里台北汉来大饭店公布，哦，拢总今年上届大的亮点来讲，哦，新竹甲台南啊，有即个米其林，哇，米其林一粒星哦，哦，一粒星哦，一粒星星袂歹哦，替着新竹甲台南啊，写着历史的新页。当然大多数中北部啦、高雄都位拢有嘛，评比讲上好食的料理啦、点心啦、餐厅啦，上界馆有三粒星哦，唔是五粒星了，三粒星了，无甲五粒星哦，一粒星就无简单啦哦。不过三粒星有三间餐厅，台北军品这个饭店，佮台北佮台中的饭店，我这当然。摕着三粒星，总埔西都市读书的爱足厉害啊，物件足好食啊。另外一个亮点，讲咱大淡市爱当摕着米其林这个美食，哇，一粒星算足厉害甲恭喜啊！台南市这间店开业干那七个月了，还袂一档哦，啊，竟然就摕着三大奖哦。最近啊，公布这个一星级的这个名单，台南这间店叫做鱼岛啊，鱼岛啊，啊这鱼岛，这是台南头一间摕到米其林一粒星哦，吼、哦，啊有台南市的人哦，大众欢喜啊。不过哎，我爱来个大台南市，干那开七个月尔，这里安平的餐厅头一摆来入选哦，啊就摕到安尼一粒星。水准咱咧算非常高，讲听讲个定位哦，足歹定啊！哦，你安平啊，一间乌岛啊，台南原本物件点心就拢好食，大大细大拢好食，所以讲哦，较容易，哦好食物件，我会当参考。后来，这里网络顶网友讲台湾村两种大赚钱，准行之前有提供讲。哦，这网友讲的啦，哦，网络顶面那人写讲，啊，台湾敢是存金片、金片、金片甲诈骗，哇，诈骗人口真正侪呢。反诈骗电话165165，爱甲卡。按照警方统计哦，全台湾用诈骗的财产损失的金额，一个月超过138亿，真正惊人哦。台湾是硬卡巴哦。唔是最近股市哦，连十三天安尼甲恁领钱领6000外用尔，好股市安尼领钱出去，台湾人的钱哦，去互诈骗集团挂，一个月安尼挂138亿，安尼惊倒人诶！如果甲统计138亿是一个月吼诶薪水啦，什么人诶薪水？啊，诈骗集团一个月薪水来甲算哦，哇！比着台积电、台积电啊，富国新山哦，安尼更加厉害，人更加侪，
我看诈骗的人偌济呢，惊倒人呢，这敢若统计呢，这警方全台湾，这依照警方统计哦，一个月安尼全台湾，敢若台湾尔，无毋是外国哦。咱台湾人2300多万人，讲叫我们便宜138亿，这一度比着全球半导体，这3.0叫做日月光，一个月利润搁较济啊！诈骗比这做晶片、做科技、做 AI、做人工智慧的哦，大公司科技厂哦，搁较济啊，利润搁较好啊！哦，当然诈骗啊，免成本啊。实在是恐怖。咱讲着台积电这个哇，护国神山，你全世界地球上台积电的员工有9万多人。安尼，熟悉网友讲的对啊，台湾纯晶片甲诈骗啊，台积电你地球上你全世界，我们甲台湾全世界员工甲9万人，无甲10万人哦。安尼是全世界咱台湾的台积电算上强的、上强的啊。科技上进步的啊，起码要去美国，搁说厂要开1000亿哦。啊，当然台积电哦，较9万的员工，结果警方杀掉啊！离咱台湾诈骗的嫌犯是当了超过10万人，10多万人咧，惊倒人，比台积电员工较侪。啊，所以人就讲啊，真正毋是晶片的诈骗，这若无赶紧去收案哦，台湾这诈骗的问题搁严重了哦，袂得啊。恐怖呢，10万人呢，比台积电这个大金工厂、科技厂的员工是全世界搁较济啊！吼、哦，啊，搁还袂算着，这杀掉的杀掉10万人的，啊，若无杀掉，你看偌济人啊，几百万人呢？一挂乌数，你无杀掉，你毋知咧乌数嘛？搁咧杀当中啊，话真正无杀杀袂着啊！所以那个诈骗集团看着一间安尼公司企业的，真正伊的人数哦。比台湾上届大间的台积电，搁较侪人啊！吼、哦，真正惊人啊！这若无讲政府无注意哦，台湾人的钱啊！哦，这诈骗集团安尼哦，怪怪去啊！反诈骗电话16165，一定爱搁收啊，搁判重刑啊！嗯，尽快想办法啦、啊！搞这诈骗当哦，无法度完全讲哦结束，但是啊。会当较减少啊，啊，尽量是讲会当安尼拢总啊，杀起来是更加好啊。哦，啊，这当然哦，所以讲我诈骗集团的员工安尼，惊倒人会济啊。实在是吼，国家要注意啊。我先来提供到这，感谢你。

讲到，进行甲咱推荐介绍，进行纳豆激酶，这个单位无臭味哦，境界原料有够赞哦，较紧管较紧改善。尤其这个关刀当应收，甲坐一段过一段，逐工讲过来，摊大鱼大肉，买菜糕。爱食肉，迄个无肉袂欢喜，三顿爱食肉，海产类行个炸个钱，油炒重咸重口味，分酒莫过量，都要保重身体。爱小个日子爱控制，爱运动，爱减重，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咱这加强配用 Q10 哦，Pump 有力，银杏金星，零号后背搁再安洞洞，丹参甲红景天通通有，背山背关山有需要，尤其这个大豆卵磷脂，更加补充得到。无出门一个手机也袂给你加锁匙，袂给你砸，赶紧补充得到。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早唔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赞的，迄循环也好哦，水更了柔嫩，最佳的通。

按照上等的中药材，五十瓦当这老白煮，明火的生痛又不要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到。怕通着你的血咯，迄专治你的身体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所以讲，咱明仔即个身体全部安尼护理你啊，轻松舒服，佮减松块筋膜之类是不能样，效果上介好。大过那么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包，大包二十袋，加上第二十二袋。厝内底不是空几包，体贴着咱厝内底人，要用要打了有大细的甲你教。哦，大家好，大家好，大德隆中嘛，我做你个党。迄一班人所在，像咧行咧无够济，一定爱坚持个知名名声上好。随大随在，咱个产品个讲话超级好用，免费个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若准生个一月清，一月来清，一月清至月清，非常完整个新闻呐。该话通通有啊，随食随感觉未上好，消上大，就是二月清。小朋友啊，先囡仔占一粒，更加需要占两粒饭前饭后无要紧。尤其咱全套当操作机来、顾机来、顾电脑、顾电视、顾这手机啊、顾音波、顾模拟都顾几工啊。该休困啊休困哦，二月清你管着哦，疼惜时了，保时了上盖好。黑布的七个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一块清。如底的叶黄素、红素、三生智慧青素、金针花、贝塔胡萝卜素、枸杞、葡萄籽、甲牛命素，搁再添加维他命的 B 群、B 1 B 2 B 3 B 十二、维他命 A 甲维他命，通通有。咱的一块清，你管着。一罐2000块，人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是做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两组就话清，两组那都是没同款，现赚一组，三组赚一组，赶紧换掉，教完再记。啊，那准成的保证，来自德国原料，专门来，一缸一罐就可以好啉、好用、好吸收。咱所需要营养素，对大家我给咱好好啊照顾。准时来保证看点，不管几岁拢同款，尤其查甫人同款哦，上届需要啊，一天一罐啊，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看当有效白阿无，耗尽中背，照顾咱家己上届好，无烦恼一定好。准时来保证看点，你无面色好，气色好，哇，你无水当当安尼满面春风，有够好。也就是准时来保证你看点，一个月10罐8800，五阿一组3000块。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加五组，通通带回家。啊，若准成的加数，咱来讲过一天一包，好食好用够好食。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加数都嘛伫遮，数十种特别精华萃取哦，一天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嘛。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几工，唔忙个再过袂痛。准成的加数赶掉。好难讲，就是有伤，真正好用呢。百货清气人家健康嘛，什么多，青春的美呢，体重就袂糟践。也就是准成的价数，你带回家，一斤700，三加一拉一组四斤啊，2100块，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深圳阁，药品分布，深丹妙药深，准成的准入阁阁吼，深圳阁对接来，隆重搞嘞。通通给带回家，哦，感谢你安排，讲戆戆啊。

这个大台南市讲着随着铁路地下化，哇，无到100天哦，足紧的哦，要通车哦。台南车头月台上，哇，要有30多栋历史的、卖凉的贩卖部，未来嘛，今日历史啊。即摆铁路地下化以后，地下站站体内底，哦，就亲像地下道、地下街，会增加袂少啊。店家的空间啊，啊，就引进更加侪店家哦，拢进驻伫遮。哦，不过我台上即个贩卖量的啦，卖一寡哦，会当食物件的时阵哦，就变成回忆啊。台南要经过前所未有的大转变哦，不知不觉，无到100天的时间就要通车。哦，咱铁路条啊，希望赶紧搁加紧脚步，等赶紧早一工通车呢，较好。哦，当然，咱就去咱减少讲，哇，做些所在咧做路嘛。啊，不过哦，这运哪个要做了？哇，啊，赶快，交通嘛是个大乱。希望哦，这个做工程的当拢加紧脚步啊，莫搁拖啊，下当赶紧做，吼，先提供到遮，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咱所有亲爱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巷尾节目，咱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俊哥药品分包，免费的生听药包。尊贤的拉多姊妹，李外清啊，保证尊贤的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不要甲尊贤看个指教？问个详细好歹日子，时常你说，开讲的点歌点生日快乐歌，尊贤甲你做生日。哦，对，咱的产品有啊，应该管有需要带回家。为健康更加关键，因为咱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买来甲国光甲听，赶紧带回家。持续给咱鼓励，爱给咱照顾，给大家感谢感谢，大家日子拢好呀。尊贤归到咱无休困哦，电话这里拨通，大家趁健康，环境着父亲节，好礼好工大精神大优待，赶紧赶着。三组趁一组，五组趁两组，十组加五组，五罐一组的，四罐一组的，拢总阿你扎，你赶紧来安尼带回家哦。电话不好通，大家趁健康，日子一八至两八二二一八二六八，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讲到，不是这么咧算，遐落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兼过听了了赶紧，要来减轻着这酸痛，缓解各种的痛痛。五十外当这老白子纯汗药，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打。打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我们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好利利啊！轻松舒服，佮减酸块，起码一个是不能讲，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公赞。用过的多说好，多说棒。四百两百，大百二十，第加两第二十二第。我们来大声大听，一定要坚持的知名，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打。啊！那进行的那多激酶高单位无臭味，加强配方 Q 10哦，碰不正讲我来银杏银杏、丹参加红景天通通有，大豆卵磷脂，暂食分百两点。进行那多激酶你带回家，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够好用啊！循环啊赞哦，水更能能量最佳通，大条细条通，弄个咱个条条。那多激酶你带回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你就赚一罐。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字的讲话之后，数字的水起来有够好哦。每个再红叫三个啊，六个啊嘛未不少，蚊啊定。纳豆鸡咪较紧关掉，带回家。我、哦、这教完弄这支卡手关键百日机会，通通带回家。啊那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啊，三生剂灰身上。金针花、贝塔胡萝卜素、红素的电叶黄素、枸杞、葡萄籽、甲决明素，咱就讲过，特别搁再添加着维他命 B 群较好用 ，B1、B2、B3、B12， 维他命 A、维他命 E， 唔免搁家己本国咱才着，另外请你管着。疼惜是了，保护是了，上盖好。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是了的清，是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哦，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三组加一组，五组加两组，十组你赚五组，通通带回家，好你搞，好你倒。啊，那进行的保证一缸一罐，好啉好用，好吸收哦，各方便哦，一缸一罐就可以呢。进行的保证你看到，来自德国的原料进不来，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关灯的友好别阿无。好经常陪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进行的保证你看到。一支10罐赚800，五啊一组3000块，三组赚1组，五组赚2组，十组要赚5组，较紧甲带回家。啊，若俊成甲你推荐介绍，俊成这个价数，好食好用，搁好找，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就免你免泡、免闹、免搁遐嘞。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价数拢嘛伫遮，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哦。俊贤教授，你看到一缸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通搁再苦几工啊，唔通搁再过未通啊。俊贤的教授，你看到，和咱讲就是有伤，排卫清气，人家健康嘛，有几包出有出到有几包，青春的美丽，什么多，体重未走精。我俊贤的教授，一家700，三阿加一拉一组4家，2100块，赶紧带回家。

讲到美国，我现在中东局势升级哦，风险足大。当然，你忘记啊，战争的国家，美国甲伊朗即马战甲哇，川普啊，张泽里单讲话去参加世界足球比赛咧颁奖尔。但美军哦，已经连续轰炸着伊朗十天啊啦，哇，轰炸呢，一直甲拍，吼，一直攻势吧。本来是要停火停战，结果我谈判破裂，破裂以后，即马美国国家国务院哦已经紧急宣布，叫全世界进行啊安全警告，即是当前环境可能的升级。所以美国的国务院呼吁，因美国人啊，即美国官员哦，呼吁讲美国人，离全世界一定要提高警觉哦。尤其是中东这些人哦，更加小心。不是飞行机取消尔啦，可能汹涌的恐怖攻击嘛，不一定啊。中东以外，美国的设施甲美国人有可能变成伊朗啊，也是伊朗这些团体哦攻击的目标啊，哦，足恐怖哦。所以讲，这美国人足紧张啊，因家己国务院这样宣布，所以美国人你话可能爱做细里做小心啊，安全警告。唔是伫中东地区啊，赶快面对威胁。哦，啊，即马当然伊就甲拍了，啊，即马拍了，哇！伊都嘛甲呛声了啊，甲美国呛声，无要紧啊，要拍。哦，看是唔是讲哦，规个波斯湾呐，斗阵陪伊啊。川普讲无要紧啊，你佫讲伊就要甲轰炸伊朗的电厂啊，伊讲若轰了哦，伊朗警告。规个波斯湾伊拢要轰炸对啊！哇，真正恐怖，真正拍到安尼，真正惊人啊！攻击范围扩大，而且更加毁灭性啊，足恐怖！希望咱世界和平，无美国总统川普过去已经啊两三摆哦，枪手啊要甲断啊，足恐怖！哦，包括中东国家、美国遮当然茫去，唔干啦，中东爱注意啊！哦，希望赶紧会当和平啊，来停战啊！哦，暂时可能无可能，但是这样呢一拍了吼，影响个影响全世界啊，个经济啊！哦，当然好来。讲到这礼拜，星期四就是大暑啊，这季大暑开始，讲四大生肖未歹做参考。上高，上好。上马甲上牛，这四大生肖拢袂歹，大家做参考，来提供到这，三心两意啊。

广告，不行，这嘛咧爽，今日咧听规身躯爽透透，兼搁听了了赶紧。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酸痛。咱五十外当这老牌子，明辉的酸痛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打，拍通着你的血咯，迄全伫你的酸痛超级保养，促进着血液循环有够赞嘛。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一个十不零样。效果上佳好，大过了嘛？公赞，细胞两百，大包二十滴加两滴，二十二滴，大声大听、哦，一定爱坚持爱证明，名声上好，声大声好，免阁为酸痛烦恼。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进行那道证明，咱都讲过哦，赞食饭饱两粒，真正好用，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赞的啊！循环也好，水更了柔嫩，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加强培养 Q 弹哦，碰扑正干有力哦。这一罐1500块，一组五罐6000块，咱有讲过哦。一组两组吃过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的水起来，每个再叫三个啊六个啊，嘛会不时有帮阿定，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三组赚一组呢，五组赚两组，十组你就赚五组。好康好利，大精神，卡手赶紧把握你的机会。哦，这教完了这句哦，赶紧来赶掉。啊，那准生的日月清，日月会清，日月清，日月清。这该话拢总有非常完整的成分嘛。尤其关到当咱的讲过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顾电视，顾手机啊，顾几工，该热滚啊热滚，日月清你赶掉。疼惜是了，保护是了，上盖好。黑玻璃甲砌到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一罐2000块，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两组日月清，两组纳豆激酶同款，三组你赚一组，相相对对万年富贵。两组两组都好，现赚一组。啊，那准生的保证一缸一罐，好啉好用好吸收。精神进步，体力进步嘛，营养调高，体力调高。关灯甲油啊，白啊，无耗尽装备，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准生的保证你关掉，你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我满面春拢有够好。准生的保证你关掉，一家啊10罐装备吧，五啊一组3000块，三组同款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通通带回家。我当然准先加数，一天一包，好食好用好食，和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就唔变。帮助这个消化嘛，排便的顺畅，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忙搁再过未通。准先的加数，和咱讲着受伤，真正好用。排会清气，人才健康嘛，体重就袂走精啊，青春就美丽十码多。一克啊700，三啊加一啦，一组4克啊，2100块。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深圳阁药品分部。好、哦，对接来拢总搞好嘞，准时归到，但无休困，赶紧电话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趁健康。台南的电话：2G18G28221826。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非常感谢朋友收听《报上到家》各一段落。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姚平文波、明辉的生听一波，俊雄的那多姊妹，另外增加保证咱的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俊雄参加指教，需要咱任何产品赶紧电话这里拨通，服务的马上交代了探健康。台南的电话。GG18G28 22 18 28，健康一路花，较紧带回家。俊雄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平安快乐，大赚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会。

0: 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我顶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玫瑰刚在魔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跟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3: 卖生气啦，就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2: 遐严重哦。
3: 对啊。
2: 男的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伊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保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是为不如意，你将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将满足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手面趁这大兄、大嫂、大姐、小妹吼，无啥气焰，逐天顺开恁家来，你要收听，有着望你看成含万囡仔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参政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咱你讲吼。咱人身体啊，一定爱健康。但是啊，咱讲实在啦吼，要健康，唔是像咱咧想遐尼啊简单啦。哦，唔是像咱咧想遐遐尼简单。
1: 用讲诶，用想诶，拢足简单了。
0: 咱啊，要讲诶，大家拢会样讲。
1: 诶，啊，要做诶是
0: 就是、做未到。哦，咱我像我所在啦吼，咱诶听种朋友来对咱台北三联埔海洋杯啊。哦，一个哦，即卖安尼可能九十二、九十三哦，九十三四位有啊、哦，也会骑卡车，也会家己运动，哦，还佫足够行，哦，啊，你甲看我今日来话吼，咱厝边啊这，可能七十外岁吧，啊，也一支一支拐啊啦吼，四脚拄啊拐，四脚拄啊一种是。人压来夹头前一下，后壁行嘞，对无？对无？
1: 系啊，是 S 四卡，还是 S 四卡？
0: 佫一种拐啊，
1: 有一种拐是用手夹着啊，啊，伊是四卡，嘿，迄个无共。
0: 其实咱
1: 一手夹个，
0: 咱讲实在的啦吼，七十外岁，夹安尼咧行路吼，啊，我本来伫遐咧开讲，啊，三两滴啊，好你听无？看到天里乌湿，看到雨顿点落来啊，都赶紧要走啊！啊，伊就咧讲我，啊，来，我紧雨来，雨迄款处理卡子啊！啊，雨哪来？我走袂有，恁走会，我走袂有，行路真正加足无方便的。啊，是安那呢？一般啦，吼，咱讲实在的啦，这拢袂晓要保养啦。伊毋是无钱哦，伊开袂落。你开袂了，哦，伊安那讲呢？伊讲啊，阮那留啊人，你艰苦咧，啊，都电报卡摕到医生看，哦，来看医生。这是正确的观念，是哦，无唔对，咱人有病，一定要来看医生。但是你平常时的保养呢？你若做袂到，人啊身体无健康，拢唔免烧钱啦。你桌顶就算讲甲穿山顶海米里啊！伊嘛食袂落啦，哦，伊嘛食袂落啦。咱人就是一定爱会食，食唔得爱嚼，爱个会吸收，哦，爱个会吸收。你人身体唔只健康，对无？你食物件咧，啊，就未吸收啊，啊，逐工食啊济啊，啊哪食哪散啊，哪食毛病哪济啊，哦，过来一点青菜。哦，我曾经捌听阮一个朋友哦。伊讲因母啊，咧食青菜拢薄薄咧，输迄个汤尔，葡萄无爱食，哦，葡萄无爱食，哦，我甲你讲其实啦，较早咱咧加果汁啦吼，咱即卖对即个青菜来讲加果汁啦。过去啊，大家食青菜拢是，那咧加青菜加即个水果啊，拢用迄个自动喷泡。加起来一边泡一边接迄个果汁机无，啊，啉头前迄个汁名，无爱食迄个泡。
1: 迄个泡拢喷掉。
0: 拢喷掉。其实所有的蔬菜、水果、果肉都是纤维，是上好的。
1: 因为你若食到迄汁吼，就等于讲食糖水尔。
0: 对，拢食糖水。
1: 啊，你等于食糖水，安尼要掉糖分较快。
0: 咱人啊，每一天食落的蔬菜。你伫外口啉的甜的，你食到的甜的，拢是你制造啥？你敢知影？拢你制造体内自由基啦。
1: 对啊。
0: 好、哦、啊，自由基愈悬，人的致癌率随着自由基的提高，咱人致癌的迄风险会愈来愈悬。好、哦，是安怎？有人讲、啊，我咧食真正常啦，我都啊。那个，我咧食也袂乌白食，遐也唔敢食，这也唔敢食。 是安怎我会得，我会生癌？这第一点有可能你咧食方法唔对啦。哦，你讲我最爱食水果，水果嘛唔是唔好，但是你即马食水果，咁一定对你身体有帮助。哦，第一点，水果即马台湾人食水果唔甜，绝对无甜啦，绝对唔食啦。好、哦，无甜嘅物件唔食啦。啊，愈食愈甜，啊，食农民啦、啊，咱的农改所足厉害，改了袂甜嘅变甘呢，互你食到甜不不。哦，你所食的每一样水果的糖分拢，迄、那个甜分啊，拢总足悬的悬啦。所以你甲看咱台湾糖尿病愈来愈济，哦，糖尿病愈来愈济，这个打做尿酸的人愈来愈济，哦，脂肪肝的人愈来愈济，是安那安呢？因为你食了伤过甜。哦，过来就是第二点，就是钱的。钱的物件，伫咱台湾来讲啊，实在是太恐怖了。即卖无论上山落海，啊，迄个都市山顶，一世界不管偌偏僻，你注意看，拢有迄炸鸡啊，炸鸡啊，搁迄啥？迄、那个规块叫做咸酥鸡。
1: 咸酥
0: 啊，
1: 炸鸡有咸酥鸡，毋是吗？鸡排迄拢同款啦，拢鸡排拢是。
0: 啊，其实迄只拢啥物油？迄只拢是足歹油啦，啊，硬落钱啦。啊，结果愈我来讲哦，咱只爸母阿公唔是咧乌白讲哦，愈太高的油钱起来嘛愈香。你敢无感觉？
1: 有啊，
0: 真正愈太高的油钱起来嘛愈香。
1: 嗯，
0: 对。含咱只啥愈臭的豆腐，臭豆腐。愈臭诶，煎起来愈香，同款意思。大家最爱食这個。地输着咱台湾人啊，这个癌啊，癌啊，诶，迄个也做致癌率嘛，愈来愈悬啊。哦，愈来愈悬。哦，你看咱台湾，只要你我曾经捌讲过吼，咱台湾只要你有器官的所在啦。只要你讲得出来器官的名，拢总有啥物拢有癌。啊，所讲的这些，有人拢对吗？有啦，台湾人大家大行都对啦，济较少安尼啊。这种癌较少人少，迄种癌较济人少安尼啊。无迄个无人对的，甚至你毋捌听过癌症的名，你听到你真正会惊，有够济济啦，哦，有够济济。啊，唔是每一项癌嘛，台湾拢总有法度，和你讲啊，来做化疗、电疗、做啥疗都有效呢？哦，来，我即摆讲一下你听。其实啊，真侪种癌症伫咱台湾来讲，哦，咱的医生拢也够早处理啦。什么款癌？就是挖咱的皮肤，卖伤深入的癌。哦，伤深入的癌，你若食，你若无你甲迄款啊做注意吼，哦，你会较卖深入的深入咱腹内内底癌，即卖其实对咱台湾来讲真简单啦。哦，因为即卖咱主治病院捌发表一个论文啊嘛，就是用烧嘛，用烧。哦，用烧和你的啥物癌细胞，哎呀，做破坏癌细胞的组织。哦，所以即卖真济浅层的，伫咱的皮肤的内膜介深的迄个癌啊，拢用啥？用电疗，用电疗，靠迄个温度破坏癌细胞的组织啦。啊，癌有恐怖无？实在是嘛真惊啦。哦啊，唔过啊，咱只爸母啊，你只要若捌。顾会好势，卖甲惊，到尾也是赢是你啦。
1: 因为这种物件哦，拢惊讲吼，你伤过，你食伤过营养去。你下个来，你营养分补上会够，你过压过伊
0: 啊。营养爱个对啊。
1: 哎呀、啊，
0: 你唔能讲唔食营养，我著大家牛肉、猪肉、鱼啊，哦，我只系两白一罐的命。
1: 袂使啊，袂使，
0: 你绝对温害。 哦，来，
1: 食鱼食肉嘛爱菜噶，平常时啊正常安尼食就好啦。
0: 我曾经
1: 啊未使食补，莫讲食营养，食补未使。
0: 对，当然啦，你呐，你的记录是不管你是三款癌，补的物件尽量卖食。
1: 对，啊，个迄个荷尔蒙，荷尔蒙的，
0: 荷尔蒙的物件绝对尽量卖食。
1: 嗯，
0: 动物的油尽量卖食。
1: 对，
0: 甜的物件尽量卖食，甜的尽量卖去个吸。
1: 对，
0: 你听无？
1: 啊，迄、那个。哦酱料啦，
0: 酱料尽量卖食，
1: 吼，
0: 会当尽量卖去吸这物件啦。我都唔知道要食啥，糜煮煮的，啊，配一下阴鸡啊，安尼食无变安怎？

0: 讲啦，其实我感觉你做医生，你家己逐工一礼拜开三工的这个癌症的病，迄个款的，你家己看到敢袂惊？伊讲惊，大家是拢会惊啦，但是糖你都拢爱甲食。那伊讲伊打伊买食啊？
1: 情况好，譬如讲啊，人去食鸡鸡排，那鸡排真胖真好食。人伊来讲，伊买当食一
0: 两次啊。伊讲伊遐护士呐，有当时啊买硬要食这啊买回来哦，啊只能食一袋啊都。
1: 对啊。
0: 过瘾一个都。嘿
1: 啦。
0: 哦，伊讲因厝毛咧煮糜啊，配阴鬼啊，伊买食。
1: 对啦。伊买食。但是拢食多好就好啦，卖讲食伤济啦，人别人食。吃三嘴你就吃一嘴啊，担一下啊，配一下咸啊就好啦。哦，
0: 来，你注意听，这是阿芳亲身拄着阿华嘛，嘛知。我但前，你要你甲恁讲有啊吼，我一个老师的啊，伊啊，除了食，伊是癌症晚期啊，医生甲判晚期啊。啊，老师退休大嘛知，18%，佮啊做伊啊做三年，伊啊做年金转换，加一个月领偌济咧。
1: 对啊，
0: 哦，但是我这个老师不是讲为着要领车啦，哦，伊是认为讲我做规世人，做个老师做规世人，即卖退休啊，才去钓到这个阻碍末期，那是人一个消，人一个无迄个志气落去无吼，全安拢规拢消沉落呢。嘿，我来讲人消沉落，你甲看面翻乌，袂光彩，袂光鲜，对啥物物件你食？化疗回来都追，那就讲回来都艰苦到要死啊！是要食啥啦？唔知道要食啥，规个懵懵渺渺。啊，人也未，人医生甲报的，啊，医生大部分拢报食啥？食易开罐的营养素。
1: 哦，对啦。
0: 我甲你讲啦吼，当然咱这
1: 爸母啊，
0: 阿红甲你讲，你嘛唔当讲啊！你到底做这個，当然你也讲迄唔当食。我都甲你讲过，我家己的老母。哦，阮母啊，较早就拢食迄，
1: 拢食迄。哦，咱个
0: 阿外，
1: 剩个拢也寄几箱转去咧。
0: 对，阿来，我阁甲你讲，
1: 是
0: 安那买啊？我发觉着我无好食，因为阮母啊，食到三斤多药，真正无肉，一工干啉一罐尔，百加盐。
1: 迄顿食，迄罐食落去哦，中昼要食饭，
0: 未食袂落，
1: 两嘴也食袂落。对，暗顿阁食两嘴啊，食袂落啊。
0: 过来，我当时90几岁的砖头。哦，阮迄我甲阮的厝边啊有三个，拢是阮母啊，即个年岁吼。迄个食啊，会
1: 看人咧食，
0: 看咧食，
1: 伊嘛讲安尼方便咯。
0: 最孤单一个啊，阮囡仔拢伫外口啊，啊食安尼够方便咯。哇，靠呀啊，迄个食食，我甲看，
1: 嘛
0: 三
1: 甲
0: 剩一支骨。过来，迄个姆妈有啊，伊嘛是讲啊，年岁侪有当时啊，喙齿若较歹，拢较想无爱玻璃
1: 在。对啊，
0: 拢叫啊，你们来霸得啊。好啦，
1: 拢食会饱个。
0: 你嘛甲因囝讲，那人方诶因母啊吼，因拢举个规箱诶糖啊，吼你嘛举个糖啊，我食，吼因囝咯，阿母你要食我摸糖啊，你食，我食只啊，即三个啊，拢啉干白啦，咱卖讲讲啥品牌啦，因为冇人食足好诶啦，迄落品牌冇人食足好诶啦，吼啊我看到即三个，食到尾拢剩一支骨啦，哦，过来我拄啊开始抓起来食了后。阮请外劳，你甲搞了外劳，都无好食遐啊。
1: 迄是咱叫外卖回
0: 家。我冇食，冇食外劳，逐工空饭、炒菜、煮个烂烂烂，用我食。豆豆，你回复哦，你回复。到我擘这个电台，接受到新媒科技了，阮母啊，伊来出入入病院安尼出入入有啊。我从啊开始摕阮的营养素好食，甲钱买。唔捌去病院，好、哦，那只身体那好，啊，我这个老师嘛同款，好、哦，尾啊，我问我这个以前朋友，伊讲其实唔免惊啦，他有啥物然后惊呢？对不对？食饱，伊讲咱人啊，是啊，癌掉癌的人，罹癌的人，拢会怪医生啦，做化疗、食化疗药啊、食啥物啊，引起着各种的副作用。当然，我这表妹讲，药啊，逐项不管好甲歹，拢总有副作用啦。哦，拢总有副作用。啊，你安怎去款的？伊讲，其实你注意看，咱人啊，当然就是安那化疗了，人艰苦嘛。
1: 对啊。
0: 为甚至会吐嘛？
1: 对啊。
0: 会紧绷嘛？
1: 对啊。

0: 唔食，食唔食嘛，话嘴会破嘛，
1: 等于无无
0: 胃口嘛，啊就无食，就拢唔爱食啦。尽量遐无爱补遐，无爱补我靠遐啊，到尾啊都。
1: 啊，你身体愈虚愈虚啊！
0: 你都无食着物件类，你的抵抗力都愈来愈歹。
1: 啊，你变啊阿贵迄个
0: 病病痛，对啊，无啊多啊，蔬菜水果佫食无够嘞。
1: 对啊，
0: 对。所以阮迄个老，我迄个查某老师啊，阮昨下我讲你老师你佮食这個，我昨下借阮迄包枣体康我食，我讲你一工搞食六七包七八包，我供应你食。啊，人因安讲卖啦。看偌济，我甲你买啦。哦，因为人有一个弄一个习惯啦，虽然是健康食品哦，因拢当作药啊咧食啦。哎，一个无钱的药啊，食无好啦。好啦，家己的老师嘛，同款，我甲你拍折啦，吼，啊，就开始食。我无骗你的啦，蔬菜水果一直食，一直食。我甲因先生讲，你较过来青菜哦，用穿烫的，你知无？叫伊煲。啊，那袂晓煲，我拢叫用像咱我咧讲安尼，天天有水果安尼来教食。
1: 嗯，对啊。
0: 含饭哦，做伙教食。吼，啊来啉，佮挂着即个营养素安尼食。我都甲你讲过啊，人治疗到尾后，医生讲，台湾咧他有啥物癌头，我惊啦。迄买期的人都还佫会爬山，身体即摆肉恢复转来，肉迄个光生就出来。
1: 嗯，对。
0: 面迄个光生就出来啊，人皮就变高，迄差有够济。济王老师，你甲看，你即摆差你进前安尼无信心，无迄个湿气，迄个湿气湿气迄个时阵呢，
1: 迄
0: 个意气湿气的时阵，甲即摆人你甲比较看，哪两个人咧？哪两个人个啊？吼，我若当拄着我都麻呢，啊咧俄罗斯讲好加在呢。是你回来鼓励，阿哥安尼讲吼，啊，我才开始在注意。人伊即马安怎食，你才唔知？在蔬果粉啦，唔是干你食个呢？因阿妈你食，阮学校较早含有你联络个老师啊，伊拢甲讲啦，我有一个学生吼，你会记哩无？对一班的迄个啊，诶，较早阿未阿唔是熬读册啦吼，
1: 啊，算歹囝，
0: 算迄个牛。迄个
1: 牛头班
0: 的啦，
1: 人
0: 迄个即卖你做啥好？搞你看我，大家医生都，大家老师都知影，阮老师是热爱买记的。我用营养素，哦，甲即卖咱咧做这蔬果粉落只，伊拢搞我倒广告啦。甲遐老师遐一边都买偌济呀，所以我咧甲咱只爸母啊讲，蔬菜水果。你若讲啊，我即摆同你化疗啦，迄也无照食，迄也无照食，吼、哦、啊，迄也唔爱啉，迄也唔爱啉。来，我咧讲，佫较艰苦咧，营养素你一定爱灌落够。过来，蔬菜水果一定爱灌落够，才有法度维持着你健康的身体啦。我一个朋友，哦，我都甲伊讲过，旧年，敢若两年前，我捌讲过，伊都因为肠啊。出问题，总要再见你哇！伊啥物事癌诶？扁桃腺来。
1: 对啊，扁。
0: 淋巴腺来，扁桃腺我未记。反正阿妈困家啦。嗯。二五年。迄医生讲不可思议啊！好、哦、来，所以咱有当时啊吼，你唔免惊，你听阿峰解敷了，甲你解说，啊，你就知讲食这个物件好甲啥物程度。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这首歌完啦，我来教恁食一粒。台湾人普遍拢会丢掉的毛病，要安怎食？哦，来，咱来听这个，好，我来找歌单来歌来听哦。哦，我来讲哦，食物件其实是爱会用食啦，爱知影安怎食啦，来爱拼，才会赢。

0: 来，客店啊，所唱的吼，爱拼才会赢，人生唔好失去希望啦，一定要有斗志。来，
1: 你有斗志，唔够目标对啊，爱有一个目标啦。
0: 我来讲吼，拄啊，咱这个做住伫这个台中家啦吼，啊，一位咱伊这听我节目听之后，真厉害啦。啊，伊本身啊是一个一个做。这都裂喉腺癌的患者，哦，伊嘛坦白讲，伊有咧做啥？做电疗，哦，也咧做电疗，啊，已经电疗拢做煞，伊即卖惊啦，惊复发啦，哦，惊佫压起來，因为我讲哦，其实这个毛病无人敢甲你讲会压袂压，哦，伊听到咱的节目，佮即卖头第一人买就是咱咧讲的水果、蔬果粉。伊讲阿公，我甲你买了，我是迄阵三十，伊个十包的时阵啊，三十克。伊拢伊甲我讲啦，伊一工拢食一包，好、哦、一工食一包。啊，你食的中间啦、啊，虽然感觉无啥啦，唔过我阿你讲，像你讲的，迄泡起爱丽丝啊，规杯青青吼。伊讲伊啉着感觉，甲看吼，就感觉真好啉的款啦吼。啊，安尼落开始落食，开始落食。你甲看哦，阮顶回迄我甲阿华逐工食哦，我但是阮两个人你食安怎食，你敢毋知一人一半，一包嘛。迄阵量安尼，尾啊即边了来，一包剩几克，阮两个一人逐工就一包，哪一包啊？好啊，为人讲阿芳啊，我咧洗油剂本来就袂使食迄落，袂使伤食水啊。啊，我甲你讲吼，因为我会当来讲在，其实啉这水愈济愈好啦。哦，愈济愈好。哦，卖讲超过济啦，你啊一包用只要350cc、300cc 那个，那个你看，你看，
1: 250以上
0: 我来讲，你看是清清啊，清清的啊、哦嗯。你也知一杯内内底蔬菜水果啊，是足济济哦。因为内底我来讲，我用足济种方法，含阮党个负责研究，用足济种方法，甲只青菜水果用做伙。了，吃过来，硬哦，又咪咪哦，你未感觉吃到刷刷，未感觉吃到安尼。哦，
1: 你吃起来，那你吃够吃
0: 咧，就好吃。你听我来讲，我就是这边吼，我甲讲拢卖，佮我另外掺啥物糖类啊，甜的拢卖掺类啊。好，因为
1: 加含加素，这是拢天然的。
0: 含加素的甜粉，我拢总甲提掉。好啊，你另外感觉甜甜酸酸，你的酸啊，是咱水果的酸。来，主啊，一个阿姐，你讲阿芳啊，我顶回甲你买，我有注意甲看吼，伊个内底写有砂糖，好，我阿对一项，伊讲你甲看吼，恁写头第一项，恁写有淋一个王奶果汁的粉，啊，一个挂号写一个砂糖、麦芽、胡椒、王奶浓缩汁，啊，佮有啥物柠檬酸汁有诶无？一个挂号内底，我著甲讲一句话啊，你注意听，这是卫福部规定，就是咱用这粒王奶做起来。王奶粉、王奶果汁的粉，这个粉本身内底，哦，这个粉
1: 有包含啦。
0: 这个王奶本身内底都有砂糖的成分啦。你听，哎，拢一丝丝来呀。后来麦芽有胡椒嘛，是王奶本身内底都有的。哦，啊，过来就是这个柠檬酸、柠檬酸啦、啊，加芳料、芳果酸、贝卡、胡萝卜丝。这拢往来内底本身的味，所以你往来拍开一个，你写写开一个味足重，
1: 那
0: 叫做
1: 那叫做。哦，你片了刚要咸味落去了，这些就是。
0: 哎呀，那个往来本身的芳料。
1: 啊嘛，那本身有这种，
0: 所以
1: 往来生开
0: 啊。所以这我拢爱甲恁讲个详细，只要伊头前有一项，有一个合名，吼、哦，有写一个吼、哦，就讲我拄啊讲这是往来嘛吼、哦，我后边有南山百香果汁，吼、哦，咱个。百香果吼，下内底迄个果汁用迄、那个用迄果汁来喷雾做粉了后，伊嘛是迄个百香果嘛爱挂号起来，内底百香果本身就啥有砂糖、有麦芽、百香果的汁吼，柠檬酸伊嘛是酸的吼，即拢总哩本身你有咧食百香果，你都会去食到即个物件，迄毋是我特别添加的啦，安尼你听无来？即卖来教恁食一个啊，这项啊，你若要教的人，你听好详细哦。 台湾人什么上侪？你敢知影？高血压、高血压、高血油，这两项上介侪。日本的医药博士，包括日本的所有这诶，这些做营养专家，拢咧讲一句话：要治高血压，要让高血压怎啊袂去？足简单，因为要让高血压保持的稳定，咱灶卡内底多食物件，有法度让你安怎？把这个高血压稳定甲做好势啊！啥物物件你敢知？芹菜，芹菜啊！哦，大家人拢唔知，想啊，感情也过来。芹菜第一点，你若要加食么？足歹啉，
1: 歹啉啦！
0: 迄一个味，咱炒过，你食到一个青味遐淡啊！迄青要加食，太好啉啦！哦，这就是功夫啊！你芹菜吼，你若高血压的人，血油足悬的人，尿酸、糖尿足悬的人，你若会用食，我来你教吼。你芹菜吼，迄、那个可大丛的哦，迄、那个
1: 晓啊卖啦，
0: 你个芹菜的吼，晓啊卖哦，你一工甲嗲一万落来，一片就对啦，切好清气，切落油油啊，卖足油啦，一扎啊，卖足油吼，啊，落烧水甲烫哦，烫起，你莫甲烫甲熟哦，
1: 那过一个烧水的，
0: 你莫甲烫甲熟，烫甲熟，迄个芹菜成分就歹啊，嘿，你甲过一个啊水嘞，后来你去买芭乐哈。芭乐，那无芭乐，你爱用梅弄，哦，含芭乐做伙加汁，加加来落甲啉，比你食啥物佫好。如果你含安尼食，你的血压都稳固定袂好势，你爱用啥？你怎？你佫甲淋一粒刺果啊嘞？那你食刺果啊吼，免大杂你听无？
1: 用一滴嘞。
0: 你会记哩哦嘿，刺果啊皮洗哦足清气，莫下掉。咱的蔬菜水果是安那一定要去腌培，去腌培叫做多酚啦、啊，抗氧化。咱的含咱的苹果同款，下开苹果唔是乌的，乌的你就不爱食。咱人身体就是安尼，氧化了，你的身体就是像安尼，叫乌一大粒啊，就是癌粒啊。安尼你听我意思哦。所以你刺果啊吼，甲洗好清气，籽甲提掉，啊含培含芹菜做一家家，但是迄毛生之后作孽我嘿。安尼加起足量，啊，尽量卖放糖，因为你芭乐若较黄的就会甜啊。
1: 有少甜分啊啦。
0: 啊，你若安尼起来，迄、那个芹菜味就叫你压掉去啊，足好啉的好啉。啊，你知无？来，
1: 两公啊，啉一杯啊，两公啉一杯啊。
0: 对。所以咱这爸母啊，阿公甲你讲吼，今仔日，你听会到这是拢我二三十年来的经验，吼、哦，讲互恁听，吼、哦，讲互恁听。因为蔬菜水果自较早以来，你若食会到，内底蔬菜水果的化素，吼、哦，植化素是对咱人非常非常的重要。植化素你若食会到，你是要安怎生癌？我问你啦，你问医生，你去甲问医生看卖，讲植化素敢真正遐厉害？植化素就是真好用。啊，啥物上济？蔬菜水果内底上介济，啊，啥物上介好？来，我来讲。就是啥物呢？咱内底青花菜、番薯叶啊，就咱讲的地菜，明日叶、大麦若叶、羽衣甘蓝、芹菜、头麻，哦，头麻叶就是咱讲的生，迄个生水叶啦，
1: 生水叶啦，
0: 拢总甲
1: 人做啦，对啦。
0: 其他的青菜、水果、芹菜内底啊，拢总爱，逐工拢爱食。蔬菜、水果照够，我跟你讲吼。唔是干那会当抗癌、防癌、治癌以外，佫会当安怎？你知唔知？你若得新冠的人啊，也佫较好用。来，有的人即摆你甲看伊，咱的卫生部，哎，都爱去注啥？注啊，做飞蛇疫苗。你一包若较久来较食着啊，含迄款疫苗，你就免啥去甲吸啦。安尼你听无？来，所以咱遮的爸母啊，今仔日哦，阿峰先甲你讲的吼，咱这个物件好甲歹拢唔免烧钱啦，哦，啊，等于你就照准时阿峰你甲你讲安尼来甲食，哦，安尼来甲食，我来讲人工你来搞感谢啦，我甲这两甲张推出哦，接有够侪电话啦，哦，阮小姐等下提一堆给我，啊，人拢咧找你，要甲你问，啊，来讲阿峰好加载，感谢你，哦，我开始食这個，了我的血压血油拢降落。哦，尤其足济人，即卖有迄个癌症的指数的人有无、嗯？包括咧做电疗、化疗，尤其做化疗的人讲阿公好加济呢。 这命哪里扣上来呢？你用这了，我开始吃这，因为准吹破，那都水用较济了哦，较清的，啊，啉的就好啊，营养分就拢来啊。安尼你听无？所以唔通失志啊！哦，像阮迄个查某老师安尼，你阮咧甲讲安尼，唔通失志。哦，足济人就是安尼，啊，就是讲啊，钓钓啊，无爱迄款水灾迄款的，唔好安尼想。
1: 那钓钓就是面对现实，啊，就接受治疗了，你治疗安尼以外。食上重要，就是爱嚼类。
0: 来，咱来听一下音乐，吼。

0: 拄啊，甲恁讲迄个健康常识，你听有详细无？啊，若听无详细的哈，你若有啥物需要，你会使敲电话入来问，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咱来进一粒广告哈。我甲咱只爸母啊讲吼，昨暝咱推出就用抢的啊，好，咱的天天。有输过的五素高分，会记你这句话，不是甲囥在心肝头。你食好够，感情就找无你，慢性病找无你，三酸甘油脂伤过悬，胆固醇伤过悬，包括讲你的肝包油啊，你甲食一包就无唔对啊。有输高分，吼、哦，内底有啥物？明日休、旱季休、青花啊菜。迄、那个鱼肝蓝青菜、头仔叶，咱的刺瓜啊、白灵啊，吼、哦，包括着咱咧食的这啊做啥？小麦肉叶，吼、哦，内底拢甲你蓝蓝的进内底，蔬菜水果迄免阁讲啊啦，迄甲你囥较足详细，有人讲啊是好食啊，歹食啊，来歹势吼。
1: 足、哦、好啉的，
0: 当然你甲啉袂甜，真正袂甜啦，啊带点啊酸气。因为要甲内底，尤其是明治料迄个味有够歹体，明治料迄个味有够歹啊！我内底
1: 明治料较青啦。
0: 对，我内底佫放即个做啥？即个做即个水果啊，类发酵的发酵粉，伫个内底，伫个内底用这个物件，是安那一定啊安尼呢？因为我讲咱人啊，年岁侪食物件，食落了，你甲你的体内你。要催化，要让伊行足慢，要有加速。加速是咱人生命的原动力、哦、所以蔬菜水果，你甲食这十五公一包内底有十五公克哦。你食这十五公克类啊，等于你一天食只要十斤的蔬菜，甲十斤的迄个啥，迄、那个果汁啦，拢就甲你浓缩伫内底。我用迄白箱，迄白箱果，我用原汁落来了后，怎啊甲磨出来有无？甲磨出来。啊，做雾化，雾化了怎啊处理啊？雾化处理啊，就水落落来，变啥？变粉啦。阮是用这个科技方法来提这个物件，你照顾着咱家己的身体，哦。等于一天，一天哦嘿，只要一包，哦，只要一包，一包内底食落，你今仔日过去你食无够的青菜、水果，你拢做一遍甲食。但是我先甲你讲的哦。咱今仔今无通啊，搁做啊，吼无通啊，搁做啊。今仔日呐，恁呐电话靠通，剩最后十六组，吼、哦、剩最后十六组，即六十六组未完，啊就结束啊，我就结束啊。啊你有人讲啊你唔传播偌济，歹势啦，即歹势甲恁讲数量，你听着你真正惊着，我无骗你。甲阮山内啊，阮老师啊。伊咧叫，唔是咧叫迄大组的一组两组的啦。伊含即做一遍叫，阮内底小姐讲啊，娘恁老师一遍叫只一碗，唔是家己要食的啦。伊拢阁介绍人咧食啦。我伊拢介绍人讲身体爱顾啦。哦，啊无恁若着像我安尼哦，若无咱较早咧牛头迄个阿峰哦，迄、那个黄志拢等下甲咱讲食济吼，甲咱鼓励。啊，早都骨头拍骨啊，他还阁会爬山会唱歌。对不？所以我跟你讲，
1: 唱歌唱个淡定，偌好嘞。
0: 偌好嘞！来，我跟你讲，一天只要一包。啊，你若唔相信我的话，人，你会使去问营养专家。青菜、水果感真正遐重要，哎，歹势。我都讲过啊，你只要高血压的人，有迄、那个甲迄、那个恶性的肿瘤的人，你都逐天甲食就对啦，逐天甲食，精神要让你好，原料元气要让你十足。就是啥上基本的嘛，就是这个物件：青菜、水果、嚼够，青菜嚼掉，治病免啥药啊。咱的天天五十果粉，哦，天天五十果粉，即摆甲恁做甲做好势，哦，第二遍推出都无同啊。即摆来一天一包几克，十五公克。顶回一盒内底有十包嘛，对不？
1: 对啊。
0: 叫你爱做两工食，一日这会知你甲你讲。好、哦、好、哦、阿峰啊，我甲我讲啦咧，我为着要食恁这包蔬果粉啊， 迄三十斤，我着阁用啥来？
1: 两个杯啊，
0: 两个杯啊，
1: 来分啊，分
0: 啊，分啊，分这啊，今仔食这十五克，啊，要十五克，我阁买一个啥蜜蜂罐
1: 带起来，
0: 明仔载再来吃，有够麻烦。我跟你讲，这我拢
1: 改你辞退啊。
0: 今晚拢唔免啦，等于你都下早时爬起来，你免惊啊！我甲你讲，无啥会甜啦，真正无啥会甜。
1: 伊甜味是
0: 一个咱的，蔬菜水果内底本身也袂甜味啊。你等下唔通阿公甲你拜托，尽量卖用烧茶啦，用冷茶。我麻烦咯，透早拿冷茶啊。啊，你若寒天，你就甲拿点么烧润烧润。
1: 烧润啦，卖烧烧啦。
0: 卖烧烧，蔬菜水果内底食甜梅林。第一个，即个钙拢总卖去互破坏掉的，吼、哦，你就是用烧润烧润，卖伤过烧啦，吼、哦，来，吼、哦，一工砍白，你就甲拉一包啊，即拉一包食只要十斤的青菜，十斤的水果，吼、哦，过来十种哦，唔是干那一种哦，迄内底你等于有咧搞看几百种的，拢淋伫内底，青菜我甲你淋甲足。椒纹的椒纹，吼、哦、来，压落去规杯青青，留啊酸味酸味啊呢呀！因为我知影足侪人无爱食甜，大家拢惊糖分伤过高，所以你注意听啊，一工只要一包，啊，今仔最后一工，剩七十六组那无完就结束啊！来，一盒一盒，因为你1300偌济，1300，诶，一盒1800啦，哦，一盒内底有20包。一盒内底有20包是1800块，三盒5000是同款，因为你3500块，你照顾姐姐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手面摊只大兄大嫂，诶，大家诶身体健康，我甲阿华同款啊，这边同款，争取两盒来送互你。所以我做节目做十外年，阮当下讲要求我咧一个月卖遐济物件，业绩遐济拢累大，拢塌伫遮内。拢塌伫这，争取要来送人这的，这迄款的吼。来，我咧讲，细组的就是买三盒，送两盒，拄好五盒嘛，五盒拄好偌济，100包，
1: 对啊，
0: 100包啊，你啊一天食一包，拄好食三个外月啦，吼、哦，食三个外月。来，0800-318-009，五盒无，因为你3500块，唔管你身体无啊歹，你一天甲食一包。一天甲食一包
1: 哈，甲补啦。
0: 吼、哦，尤其你今后你电疗、化疗啦，你有身体作虚的啦，西药食足济啦，要排泄体内只垃圾毒素，要甲排泄掉。天天五十个健康滚着走，来，细组的就是五盒嘛，啊啦，大组的嘞，五盒3500，十盒拄好7000，阮当的直接搁加送两盒无你，安尼大组的拄好12盒。因为你7000块，0800-318-009，0800-318-009，我来讲哦，今仔去76组完，你真正无人替哦啊！啊，台湾你去找看，啥物人有咧夹这吼？拄我讲，因为我来讲，食人蔬菜水果，食足济啊！吼、哦，我拢甲你教甲，拢甲你淋甲足好势啊！吼、哦，来。身体要健康，这你绝对要吃。来，张小姐，
2: 阿芳姐，
1: 广告时间我接
2: 一下电话。你今麦在卖啥？
0: 苏果粉啦，你等下啊，你等下，好，你等下哦嘿，你等下吼，来，卖电话机甲卡号嘿，0800-318-009，啊，你会记了哦，我过来强调一遍，千万唔好按牛奶做去泡啊。哦，绝对袂使牛奶做去泡啊，因为这青菜水果遐济，哦，内底有叶绿素、叶酸，哦，啊，所以你会记哩。你今仔去摕着，看你要大组、细组，你甲小姐讲，哦，等于一天只要一包，我甲你讲，你的身体绝对会健康。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来，张小姐，你甲接袂？
1: 啊，袂
0: 啦！你先食，
1: 你
0: 也记起来。
1: 我
0: 即摆
1: 你看电话，
0: 来，以
1: 上
0: 广告
1: 哈，
0: 以上广告来。
1: 因为你
0: 即摆
1: 我电话
0: 来，
1: 电话足济
0: 吼，来，
1: 啊来。我看你的电话。7266。
0: 喂，刘春梅。来，你要大做细做。啊好，好。
1: 好。
0: 袂啊袂啊袂啊！我即摆改革做好势啊。 生威生威啦，生威生威。
1: 北滨河啦，
0: 安尼吼，好。
1: 台北中山路啦，吼。好好好好好。哦，好，安
0: 尼要来。那个明仔载条是到位啊。好好好好好好。
1: 嘿，我知嘿嘿。好，安尼。
0: 来，张小姐。
1: 啊。
0: 十大组的十二幺七千。啊好，大组的好。好，一天一包就好哈。啊，袂使到五零五好好，拜拜拜拜拜拜。
1: 好好，再见
0: 了
1: 哈。
0: 来，胡阿娇阿姐，来，你要大组细组。好好。后日落你收哈。
1: 会
0: 使会使，民用所做伙。
1: 会使会
0: 使，就是卖我来讲吼，你就是会使会使，无要紧。哦，卖甲参牛奶落啊。无要紧，无要紧，无要紧哈。
1: 哎，
0: 我知，无要紧哈。哦，好。
1: 谢谢啦哈。
0: 来，黄桂良。
1: 来，
0: 你要。
1: 8983啦。
0: 好好，后日落你收哈。好，拜拜。
1: 来，
0: 好，我甲你讲吼，因为电话接未起啦吼，啊，你若还未接到的吼，你加一关的吼，来，阿姐，大组的啦吼，好，后日落你收下，好，拜拜。
1: 你有朋友吗？
0: 来，我说咱这中辈时代，阿峰甲你讲，这每一个人拢总会使食，吼，每一个人拢会使食，这无你经历啥物体质的啦，安尼听无？好来，等于。等于看你要泡，你会记哩，绝对袂使泡伤烧哦嘿，绝对袂使泡伤烧。好、哦、来，有需要电话紧甲卡哈，0800-318-009哈。哦，啊等于吼，会记哩哦嘿。好、哦、来，啊有需要电话紧甲卡。哦、啊，今仔日剩最后即几组提完准拄啊好，哦，即几组提完准拄啊好啊。啊，这顿爱一定真正爱食啦！我这人拢所有的人，我都在食啊！我逐天嘛在食，进前还未做这个时阵啊，我逐天嘛在教，逐天嘛教在食。啊，教的就是安怎？教的恁也未用难哦，就是迈一步啦，食到脚尾之位，脚会救脚筋啦，哦，脚会救脚筋啦。所以我唔知你讲爱会用食啦，唔是这个，其实这个物件足好用的物件啦。啊，当然会记了嘿，绝对唔通搞透伤烧的啊，绝对袂使伤烧。过来尽量会当用拿冷茶啦，吼，尽量会当拿冷茶。啊，过来一点就是这个啥呢？牛奶绝对莫掺，哦，牛奶绝对莫掺。我都甲你讲，我内底干男的吼，为青菜你唔捌听过咧啦，你真正为拢爱乌咧去干买，才买乌咧啦。后来。内底我甲你淋，咱的汤丝仔菜我嘛有甲你淋啦，青油菜我嘛有甲你淋啦，哦，啊，这小白菜啦、小松菜啦，哦，拢甲你淋伫个汁内底。你要食芥蓝菜，芥蓝菜内底嘛有芹菜、夹刺瓜啊，哦，这个白莲啊、青花啊菜、明日叶，哦，来，拢甲你淋淋伫汁内底啊，拢甲你淋淋汁内底啊。所以你若袂爱紧哦嘿，你若袂爱紧，啊，我来讲。这边吼，拄啊食这阿峰啊，恁电话头底边迄正甜，迄头底边吼做个，拢甲原汁拢放咧，所以拢无甲迄个甜提掉，拢无甲迄个甜提掉。即摆你接到这甜会当退甲提掉，吼来那包本身内底有诶就无啊多啊，但是我啦吼，我甲阿华，尤其阿华，伊讲哦，咱这边调料有够水，含食迄个甜。一丝丝来呀，带点啊生开，青菜水果味拢压掉的，有够赞！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来，啊，咱来准备交电台工商的中间电话警察卡啊，来。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吼、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洗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工作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教育部多出新鞋啊，到准备回家庭及其高质生意。
8: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职联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7: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额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9: 收听有够力，
10: 让你负担更加少。
8: 以上广告，教育部。

0: 来，咱今日空中，咱的乡亲时代，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阿公阿妈，咱的乡亲时代，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哦！欢迎咱每一人准时拍开收音机，咱这个花园广播电台，跟咱金台湾广播电台收听咱合理安心俱乐部的节目。大家好，爸爸妈妈，唔知食饱未？吼、哦，今嘛吼，大家拢陪伴咱爸爸妈妈吼、哦，我叫阿伟。
1: 各位咱所有全国最敬爱吼，拢是做全国联播的节目啦吼。即个空中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我是厦门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2: 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吼，我是阿发啦。
3: 各位咱空中的爸爸妈妈啦吼，各位长辈时代，大家好，我是阿宅。哦，
0: 今日吼，阮播音室同款非常的热闹，全台湾的播音室像阮只老人已经找无第二间啊。
1: 是啦，
0: 系啊，
1: 哎呀，即若要算成本，干那主持人的本钱都无够啊，咱讲实在，卖讲连电台费啦，
0: 是啊，即
1: 基本工资一点钟嘛有百几块。
0: 无啦，主持人就工资无在少啦。
1: 主持人工资无在少。
0: 讲呀，你算吼，你算头家拢给你清清花花的，拢给你欺骗了
1: 哦。我都拢个人做节目也无啥了着钱。哎
0: 呀，因为大概侬你的薪水拢客气好多谈
1: 啊。我讲起来吼、我伫做节目这几年来你讲有赚钱无？确实有赚钱。但是你讲有存钱无？确实无存钱，因为讲真正，我伫过去这几年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大家人知影吼，我的节目是透早六点甲下暗六点，全国连播拢总有节目，我做日时的。
0: 对，
1: 公司为着扩大服务佮加阮暗时的节目，未来阮礼拜的时间目前是六点甲八点，未来明年开始。会增加到十二点，拢总有时间，
0: 是
1: 要随时时时刻刻和全国所有听小阮互你安心俱乐部一台二台即个主持人群嘛感谢长期支持阮集中生物科技今日咱的节目我较占款吼，有缘是同款，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以赞助提供啦吼，
0: 咱现场全国唔免打钱的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联络专线，0800-097-098，
3: 0800-097-098。
1: 这个节目吼，咱讲实在是由阿发甲阿伟、阿宅为主啦吼。当然阿伟过去捌做过播音事业真济当，当然都一直走马看花啦吼，国语叫走马看花，一直咧选择一台适合伊个良心道德的公司，最后怎啊定居伫咱个集中生物科技？
0: 对，
1: 这要讲起来渊源非常长吼，因为讲真正阿伟。嘛是我真钦佩，嘛一个真欣赏的对象吼，阮年纪相差无济，当时伊就是因为伫真济电台看过人咧卖产品，
0: 对，
1: 讲真正伊，咱无要共做任何的批评啦吼，但是伊经过到尾伊发现集中生物科技以及启动生物科技。你做的拢无同款，别人完全拢无同，
0: 完全拢无同，
1: 系啊，是拢真材实料。迄干那只是有当时啊吼，无咧卖迄项即，无咧卖迄项产品，大家人客一直讨，
0: 对，
1: 像阮的三黄，几乎用要一工上少啦吼，加红加无臭单安尼讲，拢二十桶以上，卡来要讨三黄，
0: 对，
1: 确实哩种物件，过去若捌听过我的节目的人。因为这几年来，阮努力开发产品，百外种的产品，胃头食到脚，胃你骨头酸痛，食到胃痛，哎呀，食到头毛要变白，吼，都要变乌啦，都有的产品啦，
0: 甚至会当我的皮肤 个愈细愈水的嘛拢有啊。
1: 是啊，啊要食长命百岁，啊，阮拢总是拜神之人吼。啊，像我长期信仰啊，分林六房天上圣庙啊，讲事实，我只要逐工甲烧香啊，我一定祈求啊，我的家内平安，妈妈食百岁啊，重点是互阮有愈来愈侪好的产品。啊，有愈来愈侪好的电台，会当互阮连线来为全国的长辈时代服务。啊，会当救人命的产品，啊，会当互所有的听众啊，拢总有需要的人来买去使用。
0: 对、哦。
1: 啊，用上薄的利润，啊，甚至有当时啊，啊，一半届啊，无少成本。啊，拢倒了钱在咧卖，
0: 人咧讲阿婆吹贵啦，
1: 对
0: 啊，用倒塔啊，
1: 系啊，
4: 倒塔啊，
1: 啊那阿婆食钱咧，
0: 嘿，哎呀，阿婆食钱，我著第一听咧，
4: 我唔捌听过，
1: 阿婆食钱吼，讲无效啦，
0: 系
1: 啊，因为喙齿较歹，
0: 喙齿无味咯，
1: 对，哦，那人来咧讲啊，阿妈食钱，还是阿婆食钱吼，啊，这讲无效，这就是咧讲一个囡啊吼，啊，讲你这阿婆食钱。哎呀，安怎讲都讲无好，
0: 讲袂翻车，
1: 哎，以前啊讲无好，阿婆都无喙齿，哎，阿姐讲定空空，阿婆边啊啊
0: 改吧，
1: 哎呀，啊，所以而且啊，咱再出来欢迎咱花莲电台啊，甲金台湾电台后一点钟，咱阁有三台电台加入啦，吼，啊，来，
0: 喂你好，
5: 喂你好，
0: 哎，廖妈妈你好，
5: 哎，你好，我要点歌，
0: 你想要听什么歌啊？
5: 周大，
0: 周大。
1: 酒大，
0: 嘿，你有在啉无？
5: 要困之前来啉一点。
0: 吼、哦，啉一点点嘛。
5: 嘿、
0: 啊。
1: 啊，你那找无伴，甲找阿伟啦。
5: 哦。
1: 嘿啊，阿伟足够啉的，我看阿伟在啉吼，阿伟才会当啉一罐袂醉。嘿啊。
5: 我买好啊。
1: 买好啊，哦、你会惊着对啊。
5: 嘿
1: 啊，我是讲阿无阿伟出酒啊，你出那个，嘿啊，你出那个蜜杯。倒干两袋，啊无倒入买晒啦。
5: 好，唔好嘞，啊你上高龄我唔好啦。
1: 好好好，安尼酒减啉啦吼，啊那暗时要困，讲啉一点点啊，淡散一下，啊好啉啊少少，
0: 互
1: 血路循环。
0: 是啊，
1: 安尼嘛真好，啊因为酒会带动血路循环吼。啊，但是袂使过量，
0: 卖过量，
1: 系啊，吼，
0: 因为即摆个秋冬季节到位啊，
1: 系
0: 啊，早暗拢较凉凉啊，
1: 是，
5: 系啊，
1: 吼，啊，身体爱照顾吼，尤其会更多的疾病，
0: 系啊，
1: 拢爱特别注意吼，
5: 系
0: 啊，好来，好，谢谢哦，
1: 感谢，
0: 好，拜拜，
1: 酒大，酒大，领导人要求，
0: 我会晓，
1: 我你会晓，
0: 单一龙诶，
1: 哦，我阿伟歌捌济呢，我诶歌吼。啊，我无好笑讲，我的歌会当台语歌，
0: 嗯、
1: 我会当唱两千几条，但是暂时会记一个，可能才剩二十条，因为剩的拢无记咧，
0: 拢未记哦。无啦，有当时是咱未记歌名啦，啊，你过当时歌啦。音乐一来了，你就会知影你咩来唱啊！
1: 哦哦，算歌哪来就知影，
0: 对啦。
1: 算即哪像当机咧起价就对啦，吼啊，神啊降价就知影咩哪写不拉字，啊那退价就唔知影咩哪写啦，
0: 吼。对对对。
1: 啊，阮的节目吼啊，伫只在厝个乡亲时代啊，感谢恁当机的收听吼啊，阮的节目无咧讲宗教。啊，阮的节目无咧讲政治，
0: 是
1: 啊，阮的节目就单纯要互爸爸妈妈啊起来点歌、开讲、报道啊，咱做伙来提供啊健康的常识，大家知识小交换啦，
0: 对啦，嗯、
1: 啊，这是阮长期行一路行来啊，希望每一天会当透过啊，阮的播音啊，由恁的收音机录制哦。啊，听到阮的声，传达阮对恁的尊重，甲对阮对恁的爱心，甲感谢。来喂，你好，小林姐啊，
6: 喂，
0: 刘大姐你好。
6: 哎，我要叫问个，迄囡仔六岁囡仔哦，你无恁讲一天一天三包咁么收济？
1: 啉啥物物件？
6: 哎，啥物？姜黄啊？
1: 姜黄，袂啦。
0: 囡仔，恁你讲六岁，
1: 六岁三包 OK 啦。
6: 六岁啊？
0: 哎，
1: 三包 OK。
6: 哦，真的，我啉我个年纪起来啉诶，
1: 有赞无？
6: 哈，
1: 有赞无？
6: 有啊，未歹诶，
1: 未歹吼。
6: 哎呀，你哪有这种，那熬得出这种物件？
1: 嘿，清肝解毒火，甲你降火降炎，未生癌、抗癌，囡仔啦生条啊啊，痔疮、青春痘，种种
6: 大红包。我
1: 教哦，嘿，我教。哎呀，因为
6: 较高位。我那么听你节目啊，你叫我节目嘛有啊。
1: 安尼吼，较高位你就是一定我啦。
6: 没啦，我这边呢，每日当兵哦，做自在啦，
1: 做自在啦。
6: 我这边用帮助这艰苦人。
1: 感谢感谢，淑珍妈妈的儿乐哈，多谢你。
6: 啊，我嘛今麦拢只能要找迄种店面啦。
1: 好好好，
0: 是
1: 好。
6: 啊，你迄站，迄条站，长尾迄啊。
0: 嘿，长尾嘿。
6: 哎，
0: 天天混嘿，我知影你。
6: 哎，我个面两做啊，
1: 下礼拜
6: 我食来。
0: 好，下礼拜有收嘛？
6: 我只做一个哦，无得啦。
0: 好，不要紧，不要紧。
6: 我这三十号呀。
1: 好，好，多谢。哦，阿老，什么需要改进的，再甲我讲。阿你要点歌无？啊，伊无听着吼。
0: 对啦，吼。
1: 刚刚听着，我要点歌会惊。啊，我讲当期吼，啊，我伫阿伟身躯啊，看到一对三片那种用心，所以讲伊决定。啊，要啊，留伫集中生物科技啊，拄啊好，阮来创立暗时这个节目，
0: 是
1: 啊，要互咱长时间为透早甲暗时啊，若无机会，有当时啊，只是咧无闲，无通听家宏小安的节目，
0: 嘿，对，
1: 啊，暗时就会当来听阿伟、阿财啊、甲阿发
0: 对
1: 啊的节目啦，
0: 吼，暗时的八点到十一点，阮拢有节目伫遮。啊，当然，咱啊爸爸妈妈啦，无如果有啥物物件无清楚、较无了解，咱现场的电话一定要甲阮记的，甲写伫你寄金簿啊管顶，吼，甲写伫管顶了，你就会当逐工看到阮电话，啊，你想要敲电话起来，要开讲、要点歌，就拢总可以专线，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3: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0: 因为吼，咱这个月咱花园诶电台好朋友啦，才加入咱诶大家庭，
1: 是
0: 啊，所以有可能阮电话啦，有当时报了较少个，记了较未调，啊，阮尽量甲记报几个啊，
1: 是，
0: 和咱诶爸爸妈妈、咱诶长辈时代，会搭甲阮吼，即算遮尔啊亲切、遮尔啊好记诶电话甲记要调，啊，恁若如果有需要。隆重的在卡电话来吩咐主文来做交代啦。
1: 啊，我会使甲你请教者。
0: 嘿，
1: 你讲现在写咧寄金铺啊，顶管。
0: 啊，移民表啊，你较袂胖钱啊。啊，你也写你大理那管顶有可能。啊，等下食物件哦，起来厝的时阵，大理来掠掉嘛。
1: 无啦，写咧别嘛袂嘛袂胖钱。你现在不爱叫人写咧别，要写寄金铺。
0: 写咧别，
1: 我感觉你这有一点啊，要叫人那要汇钱啊，卡电话来门口坐，问咱的口坐较方便
0: 啊
1: 咧。
0: 是啦，写你别啊，今日时势会念啦，念讲啊，一片别遐尼啊水着，你甲写一个电话号码伫遐，是不是感觉会较无惯势啦？
1: 是是是
0: 啊，
1: 啊来喂你好，先听伊哦。喂
0: 喂
1: 喂，来你大姐要关起来哦。
4: 喂，
1: 嘿，来你好。喂。
4: 喂，
1: 哎，你好，我家宏。
4: 你
1: 会使
0: 刷
4: 卡
0: 哈？
1: 刷卡你好，来，啊，等
0: 下个咧，
1: 啊，这新田又要刷卡服务啦，哈，啊，再次感谢长辈时代，啊，我是讲，既然阿伟有这个甘愿共款吼，啊，抱着良心道德要做药的精神，啊，头家甲邀请，啊，来做阮暗时的播音。啊，列入阮公司的主持人群，阿伟非常一个优秀的庄家囡仔吼。啊，我在此啊，伊来自彰化溪湖啦，
0: 对，哦，大溪湖。
1: 啊，我在此阁介啊，咱长辈时代啊，自我介绍啊，因为就像你讲的，飞鸿电台这个月加入，
0: 嗯，
1: 啊，真侪人毋捌听过我的声吼。
0: 是。
1: 啊，金台湾我是日时都有节目，
0: 对，
1: 啊，金台湾真侪长辈时代拢会听到我的声。
0: 嗯。
1: 啊，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啊，我的故乡拢咧啊，饲鹅啊，
0: 对，
1: 哦，东石鹅真有名啦，
0: 吼。是。
1: 啊，那欢迎有机会来我的故乡。啊，那加食鹅，一定爱去食鹅啊！
0: 嗯，
1: 哦，食一个鹅啊煎也好啦，吼，啊是煎鹅啊也好，
0: 对，
1: 哦，啊，嗯，我来自庄家啊，嘉义东石啊，哈曼囡啊，啊，我下做家宏啦，吼，
0: 是
1: 啊，再次甲各位全国长辈时代邀请啊，感谢恁时间一到啊，就来锁定本台本周日啦，吼，啊，来甲阮支持甲鼓励啊，咱今日有邀请。一位非常难得的贵宾，
0: 嗯，
1: 啊，伊长期和我配合已经数年来了
0: 吼，
1: 啊，尤其伊阁是啊专攻吼，啊，我都讲过啊，写苦瓜生态啊第一的人，
0: 嘿，种书家，
1: 啊，这真正无简单，啊，伊阁有一人专长， 啊，就是对心血管疾病啊，以及甲血路啊，伊敢那过去，我做节目我含伊合作吼，啊，敢那伊个一支产品啊，阮对四合一做甲八合一，
0: 对，
1: 啊，加倍再浓缩，浓缩再加倍，啊，会当合作369、369啦。吼、哦，会当遮尼紧的效果，啊，咱等下只甲邀请心中来介绍，
0: 是
1: 啊，当初伊是安怎会做这个啊产品，
0: 嗯，
1: 要甲做这个升级，
0: 对、哦、对，
1: 啊，这个产品有救过我两个亲人，
0: 嗯，
1: 啊，我才真正佩服伊，吼、哦，啊，我来啊，因为咱有啥物一个啊听友叫做啊手机啊妈妈啦，吼、哦，啊点一条歌。啊，这首歌单嘛，我真喜欢的歌啦，吼、哦，啊，做异乡的公主，啊，李明啊老师的歌，啊，咱现场啦，吼、
0: 哦，
1: 啊，由嘉宏来甲你做演唱啦，吼、哦，啊，唱了若歹听，你去上一下便所咧，但是千，你会使去上便所，但是千万拜托卖转台啦，
0: 卖转台，啊，手机嘛唔通讲切掉啦，你都会当去便所坐，也是讲你若感觉认为讲嘉宏唱了袂歹，啊，互你唱了听了真感动。你嘛会使靠阮现场的电话来讲，拍破啊来讲两两声，阮家宏会唱到愈用心。
1: 啊，较早我捌听一挂老前辈讲吼，啊，有诶一挂较早咧做播音的吼，唱歌唱了歹听，敢若害人，写歹六字哦，写歹有够济。哎呀，啊，咱即摆脾气年纪大，爱改啦吼。
0: 对对对对。
1: 啊，歹听，互家宏拜托忍耐一下。吼、嗯啊，一首异乡的公主啊，来啊。好啦，你就唔免搁再烦恼。我好啊，烦恼歹啊，烦恼我即马过了真好。哦，妈妈，请你保重。

0: 阮袂搁离欢。妈，我回来啊，哎呀。啊，感谢啊，感谢咱所有全国敬爱的长辈士大啦吼。
1: 哦，足侪人家己拍破案呢。
0: 啊，真感谢一首《异乡的戆仔》啊，这是我真喜欢的一首歌嘛，都阮秀姨啊妈妈点的吼。
1: 是。
0: 啊，这个咧描写家宏的心情啊，家宏伫家己出世，啊，我的妈妈将时啊，佮住伫家己东桥啊，然后我厝到干事去吼。啊，我是长期，我唔是咧看贼啦、嗯。啊，一般监视器大家拢咧当贼啦啦吼。啊，我的监视器是咧看我的妈妈啊，透早
1: 几点起床？
0: 哎呀、啊，几点起床有平安？
1: 是
0: 啊，起床无？
1: 嗯
0: 啊，暗时几点去困？啊，行路行有好势无？
1: 嗯、
0: 啊、这是我对妈妈
1: 的关心啊、
0: 哦，人生最后一份责任啊。我讲细汉伊请我，啊，大汉我哪会当？啊，有伊用伊过去一半啊来栽培我、疼惜我的心情，安尼我都真够、真欢喜啦吼、
1: 嗯
0: 啊。我讲我甲心灵上香啊，当然每一个人的宗教信仰无同，
1: 无对
0: 吼、啊。啊，我无咧讲宗教，
1: 嗯
0: 啊，但是我本身我是有拜神的，我家乡的啦
1: 吼、哦。
0: 啊，我甲我的圣庙啊，六房天上圣庙，我家己个人。啊，佛师就是咱分林的六方天上圣庙。啊，我讲我人生无所求，啊，求的就是好妈妈，啊，会当食百岁，啊，牵我的查某囝入礼堂，啊，好我会当成功，啊，倒来故乡，啊，起一间啊病灶啊，啊，倒来陪妈妈，啊，倒来我的血食。啊，咱今日啊，我是安怎会真欢喜邀请这位贵宾呢？啊，这个产品吼。讲实话，我对四合一啊、开始家己一直吃啊，然后吃到尾啊，升级版啊，计少本钱加差不多一半较低。
1: 嗯，
0: 啊，但是这个总经理啊，无少同资，啊嘛惊爸爸晦气啦吼。有个人干那要吃一个顾心脏的，吃一个顾血路的，吃一个顾啊腰椎、顾三酸甘油脂的，都爱买咧七八项。
1: 对，
0: 吼、哦、啊，伊家。八项物件，甲难做一项，啊，佮难着啊，上重要的吼，就是咱人爱会喘气啊。我讲人上天是公平的嘛吼，即我迄天有咧向阮阿伟开讲。
1: 是啊。
0: 啊，我讲亲像你伫啊西藏啊西藏的诶啊主人，
1: 有一个特足特殊的物件，
0: 天公伯啊，就会予伊生下做红景天。
1: 无唔对，
0: 啊，因为伫遐你无食红景天，你绝对袂活。
1: 对，因为你无在喘气。
0: 对，你的上手无够。
1: 嗯，
0: 遐做 CO2 啦，
1: 对对，
0: 上手叫 CO2 啊啊，那、二氧化碳叫 O2 的款啦吼。我这细汉无读册，啊，大汉老师小我有甲讲唔对。

0: 氧气叫做 O2
1: 啦，氧气叫 O2，
0: 氧化氮叫做 CO2。
1: 啊，你讲倒变啦，
0: 讲倒变，但是高峰遐嘛讲了对啦。
1: 都搞在阮这老师进步低咧，我得确定那个干掉。
0: 你只是个颠倒变尔。
1: 无是阮老师甲我教唔对。哎呀，无影啦，自日为师，终身为父啦哈。啊，这是一个真好的产品。啊，过去哈，啊，我一个阿兄。伫家己咧饲鲈鱼，伫东桥啦吼，啊，饲差不多55只鲈鱼，啊，伊一届就是心肌衰竭，啊，住伫家己基督教病院，啊，险险就去翘伊，啊，敢若伫家护病房住年外，住个外月啦，啊，然后转去阮东桥永顿村永宁宫关心明啦吼，当然我讲也得神也得人，吼，啊，重点啊，食产品。食药啊，保养品较重要啦吼。若有破病啊，问神是一种心灵的寄托，心灵甲知识啊，叫伊爱来高阳的中溪爱往南，
0: 往南啦
1: 吼。啊，结果伊怎真正听心灵的知识，结果来高阳啊，中溪拄到医生啊，然后吼，伫迄个过程啊，我一直和我的大嫂沟通啊，我讲阿嫂，伊这医生既然甲判断。是心肌衰竭，啊，拢到上手卡手去，我去交病房啊看吼，啊，手拢白掉咧，啊，拢唔知影人，我讲吼，啊，咱甲偷灌一种物件，啊，我就是甲乌种的吼，啊，偷这个物件，
0: 是，
1: 啊，结果伫来到高阳吼，开始甲灌，结果唔知是高阳的医生熬，啊，是咱的产品熬吼，第二天就小可明明，第三天。就醒起来会讲话啊，吼啊，所以讲，吼医生嘛，感觉足不可思议。伊伫家己的基督教病院的病历啊，甲转来高阳，伊甲摕起来看，伊讲真有可能啊，去阮中溪外好的药啊，三工就会当精神。
0: 那有可能的，
1: 哎呀，无可能。啊，然后佫有一个我的阿哥啊，住家己贵下啊，本来吼啊，医生就甲验，讲伊血油血落啊，伤渴。伊讲你真，你若无赶紧来住院，啊，你有可能会中风，反射啊，你会看袂到明仔载的日头，随时要离开都唔知。啊，我这个阿哥啊，讲真正，谁让我遮感动吼？啊，我这个阿哥啊，特别疼我的爸爸。阮爸爸甲阮阿伯咧分财产的时阵吼，当然较早嘛无啥物财产通分啦吼。啊，然后阮阿公啊，较疼阿伯，啊，伊就去我阿伯。啊，然后阿公靠难嘛吼，啊，佮分一只牛，
0: 是
1: 啊，阮兜分到啥物？分到一挂碗皮啦，嘿啊，阿哥就感觉讲无公平，啊，佮分到阿妈，阿妈佮袂做工过，佮兼带破病，啊，所以讲我诶老爸老母，我一世人诶尊重啊，就是因为啊，因真正有够辛苦，对零，啊，无半项拍拼佮将时，家己有几家诶土地。啊，会当请六个囡仔大汉，伫民国啊30年代啦吼，阮爸爸31年厝诶，啊，等于是哪讲开始要饲囡仔嘛，是伫30几年厝迄个时阵，
0: 对对对，
1: 啊，
0: 因
1: 家会娶某娶50几年厝啦吼，差不多50年代啊，迄个时阵啊，经济还阁真困难，啊，但是这两支产品救活我一个阿兄。救我一个阿哥无中风无心肌梗塞，因为我迄个阿哥一直足够一个唔去住院，嘿啊，因为一个拢在做事，啊，逐工安尼喘平平，嘿啊，行一两步啊，就喘，啊，嘛遐咧做工课。
0: 是，
1: 古早人真正讲的吼，卖讲破病死的，话做都做死啊，嘿啊，啊，我怎赶紧起当要食，啊，我阿哥非常疼惜我，啊，我就叫伊甲食较重咧，结果啊，食差不多3天。啊，然后去检查，医生嘛甲讲，哇、哦，你这血路，那会甲原本来啊检查的差遮济，所以讲我买啊吼，这个物件啊，伊的专名叫做八合一红景天呐、啊、吼，啊我拢甲叫做369啊，因为伊30分钟啊会当互你随吸收，啊60分钟甲你产生效果，啊点半钟90分钟。互你的效果舒缓啊！你着按管啊，紧咧，慢按慢按，脚麻手麻的，脚痹手痹的， 你家食即个红景天，尤其你压人暗时歹困眠、细心细心啊，脑部欠上素的啦吼，欠血血未通的，食即个红景天，啊，啥人会才好啊？伊当时安怎想法啊？有法度家即八项物件，甲做一项，过来就是为着要互爸爸妈妈一个方便吼。你唔免为着要食通血路去买一个纳豆红曲，吼、哦、啊！为着要买食一个心脏去买 Q 10，吼、哦、啊！为着要买一个食降啊血油的，系啊，佮去买一个降血油的物件，吼、嗯，拢总唔免。伊八项甲你难做一项，等于你要去买八罐，伊甲你浓缩做一罐，系啊！啊，你若原本爱食八粒之后的，

0: AM 1071，
1: 你来到现场，吴总的了。先甲咱现场我上钦佩即个高兄，还有咱阿伟、阿仔，以及咱空中哦，咱遮个乡亲士大爸母啊，大家晚安，大家好。
2: 感谢吴总的伫百忙之间吼。尤其阁是假日时啊，特别甲你邀请真歹势啦。
1: 哦，我真欢喜来。
2: 为着即个爸爸妈妈，
1: 是啊，
2: 我嘛代替即个爸爸妈妈甲你感谢。
1: 是
2: 因为过来天气渐渐寒冷啦吼。
1: 后礼拜更加寒。
2: 后礼拜听讲会降落来到十几度呢，一字头。
1: 会降十度。
2: 这两天讲真正吼，我今日甲看新闻，这两天敢若心脏猝死的十几个。吼，向向冷落来吼，尤其你若住较中北部的，你会真明显感觉。南部可能你搁较无遐感觉哦。像我家己本身住台中乌日，我感觉透早起来，以前拢爱搁开冷气，即马窗仔门开开，搁小可会寒冷。
3: 凉凉。
2: 嘿啊，都爱搁穿一件薄长啊。嘿啊，是安那当初你有法度去写这个处方，去调这个配方，甲恁的医生群吼。伊甲心脏内科真侪医生，全国的权威，
1: 是
2: 拢总伊的好朋友，吼，甲脑神经、甲心脏内科，甲糖尿病的权威，逐工做伙，逐工咧研究，逐工咧开发啦，吼。这个产品是安怎值得人食？甲吴总来请教。
1: 我过去吼，搁伫个少年的时阵啊，我常常咧听人迄个西药房啊，好啦，中药房吼，甚至诊所吼，讲寒人是一个大过，
2: 是
1: 这个大过的意思就是讲吼，生理会特别好，
2: 是
1: 当阵嘛无讲地价伤多啦，
2: 是
1: 当当家咱今仔日开始吼咧主持一挂公司诶这个工课，
2: 是
1: 开始重视咱这个健康保健诶这个事业的当中吼，
2: 是
1: 拄只我嘛伫这个车顶咧听吼，我都。有听到咱吼，迄个家翁兄有咧讲吼，伊是咧吼有咧拜拜，有咧家乡诶。
2: 是
1: 小弟我嘛同款。
2: 是。
1: 当咱甲即个工厂诶时阵，咱听到即个大过吼，咱心肝会做啦。
2: 是。
1: 即个大过有啥物意思？因为伫即个寒人诶时阵吼，真侪身体若较虚弱诶，气血较歹诶人诶，拢伫咧寒人熊熊，怎啊个好好咧讲话哦？
2: 是。
1: 今仔日因为天气。吼，这个温度降低，
2: 是
1: 阵啊，一个心脏碰不拍袂过，
2: 是
1: 吼，伊个循环血路循环袂过，
2: 是
1: 这个当中都忽然都停起啊，
2: 是
1: 阮听起来实在是讲吼，我若当当听人讲这个寒人是大过的时阵啊，我心肝头都糟啦，
2: 是
1: 这个糟的当中，要哪来吼来帮忙咱这乡亲士大吼，这爸母啊，会当来维护一个健康，
2: 是
1: 所以迄当阵我嘛伫这个。即、这个心血管方面者，我也去读真侪册，去研究。我看真侪即个早前人写的配方啦，吼，人做的即个药啊，我甲读起来看的时吼，那不是干那通血路这条的，无就是行喘气这条的。咱因为咱定下咧讲吼，咱讲气血循环，气甲血一定爱相通嘛。你若种阮无相通的话啊，变作讲你就干那欠一项。你干那血通嘛袂使呢，因为你血内底散素无够。
2: 是含氧量无够。
1: 系啊，你血含氧量有够，但是你血脱掉嘛袂用的呢。
2: 是
1: 。所以讲咱即马才有这个吼，这个8合1369这个配方。
2: 是。
1: 这个配方伫你的临床上已经好真侪，咱遮的士大啦吼，爸母啊，遮已经来食甲真好。嘛，互因的这个身体呢，获得真好的一个缓解安尼。
2: 是。
1: 这个八合一吼，咱咧讲吼，讲为什么唔是干那咱会晓，别人袂晓？这个骨，这个秘诀就伫遮吼。
2: 是。
1: 八项物件要甲煎伫一条鸡毛讲内底，这无简单嘞。
2: 因为吼，我总迄阵啊，我有讲伊有甲我讲，伊就是无爱爸爸妈妈一届干那要为着食一个心脏甲细胞药啊。吞八九粒，吞了几十粒，
3: 对，
2: 怎甲浓缩做一粒，
1: 是
2: 甲浓缩再精粹再还原啦，
1: 是，
2: 吓、
1: 这个浓缩的过程当中吼，就是讲为什么别人煎袂入去，咱煎会入去，因为咱就是这个高科技，这个成本真重，真贵，
2: 是，
1: 咱甲浓缩再浓缩，萃取甲萃再萃取，
2: 是，
1: 然后才发到甲用这个八合一，
2: 是，
1: 才发达到这个369，
2: 是，
1: 30分钟伫你身体内底就会当完全的吸收，
2: 是，
1: 吼，60分钟开始会当甲你做一个分解，
2: 是，
1: 甲你分解啥物，甲你。血内底遮一寡血啦、血流，遮血角遮开始做一个分解。90分钟，互你这个人体 得到一个缓解。
2: 是，
1: 这个当初是阮临床伫伫咧做实验，
2: 哦，
1: 人体伫咧做这个试验，所得到这个上好的这个配方。
2: 是
1: 啊，即马伫这个寒人的时阵哦，都开始啊，
2: 是，
1: 哦，真侪人都问讲啊，咱这个配方啊，吼，是不是个会当个赶紧个赶一寡量出来啊？最近嘛，一直咧出货。
2: 因为蛇人就一直做无啥的货啊，
1: 是，
2: 因为咱讲是来。啊，寒人甲热人拢总会中风，拢总会更会塌的，拢总会欠上手。
1: 对。
2: 啊，像那咱内底藏的遮侪物件，有几项啊，遮尼啊特殊的物件，遮尼啊重本啊，你有法度啊，甲藏的落啊，甘甲藏落安尼。
1: 这都是吼，我伫写配方吼，我将来拢唔捌咧个考虑个价钱，我干那考虑讲这个物件伊个功效。
2: 是。
1: 哦，啊，功效的当中，唔只发到讲，即卖物件唔是讲，互你食讲小块有效，
2: 是，
1: 吼、哦、有效，啊是讲少有效。即卖物件咧食吼，干啦，好做有效，甲无效。咱遮个空中遮个即个乡亲时代爸母啊，咱即卖啥物拢无欠，欠的啥物，欠的是时间呐、啊。
2: 是。
1: 所以讲哦，咱一定爱甲时间比赛，物件一定爱有效，速度过来紧。
2: 是。
1: 那为什么这么有效呢？咱就甲囥一个，即卖目前这是未来诶明星食品。哦，这是太空人咧食的哦，哦，或者蓝藻，啊，这个蓝藻分作，
2: 听讲足贵的，
1: 嘿，足贵的，伊分作几啊级的，哦，迄种粗俗的嘛，有，但是迄种物件就食无效，咱这是摕这上贵上贵的吼，顶级上贵的蓝藻，伊内底有一个叫做藻晶蛋白，
2: 是，
1: 这个藻晶蛋白吼，伊是一个真可贵的这个食物的这个源头，伊对咱人体的细胞吼，咱一般咧食讲，哦，咱人食粗饱嘛。哦，食营养啊，但是咱这个蓝藻吼、哦，是咱人体上有上有细胞的食物，一直接来当，让咱细胞做一个吸收，让咱的细胞做一个修补，吼、哦，复原，搁再生。这就是，这就是讲，为什么这个产品别人做袂到的部分，咱做会到，就是因为安尼，咱有这个吼、哦、相关级的蓝藻的藻晶蛋白，这是非常非常贵的一个成分啦、啊，
2: 吼。是是是。
1: 搁再来，咱甲这个。嘿，咱的成分内底呢，吼、哦，咱有藏着咱这种的这个 Q10， 吼、哦，会当做这个心脏，哦，这个 PLUB 的这个功能，
2: 是，
1: 吼、哦，这个效果是无
2: Q10 分作者呢，
1: 对啊，
2: 啊，你是用对一个的 Q10 啊，
1: 来，我刚刚
2: 一下试咧，哈，这我往哪来啊？我袂当我你个啊，
1: 我个今麦吼，我其实我是一个真爱用 Q10 的一个迄个下配方者，
2: 是，
1: 这个 Q10 啊，我目前个今麦我刚刚用一斤尔，这都是日本。上大金枪，
2: 伊
1: 上发家来的，
2: 是，
1: 或者卡内卡的 Q10，、
2: 哦、
1: 咱用的这个 Q10 呢，伊内底这个纯度高达 99%。
2: 安尼听，干那听这行，安尼就打啦啦，
1: 吼。是啊，
2: 你今日买这样物件，干那买着卡内卡啊 Q10， 这不管平平，阮有咧做产品的，
1: 对，
2: 啊，人讲吼啊。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啦吼、嗯嗯，啊，就乎你袂过节，
1: 吼、
2: 哦，这种有食品来源的产地证明啦，
1: 是啊是啊，
2: 啊 Q10 你一定爱食世界上好的，就是日本卡内卡的，
1: 对
2: 啊，
1: 卡内卡的 Q10，
2: 是、哦、啊，
1: 佮再来咱佮放一个。如果哎，高兄嘛讲，就是西藏这边即个天树草哈，
2: 是，
1: 伊会当呢，和咱人体血液内底的膳食的含量，就是氧气含量，
2: 是，
1: 会当大概1.5倍以上，
2: 是，
1: 所以讲咱即卖啦是讲真侪，空中即个乡亲时代，你家己扎一下你家己的脉，你的脉啦，总共跳了较紧。为什么你的脉拢会跳比人比较紧？因为就是安那，你血内底散素，你血内底氧气无够嘛。人心脏拍一个，我都循环一摆都够用啊。但是你无够啊，啊无够当中边啊，你心脏都爱拍一个半，甚至干两个，这就是为什么你心脏会跳比人比较紧。啊，跳比人比较紧会产生什么问题？你就会心脏无力嘛。心脏病上基础的这个源头，就是因为安那心脏无力所引起的。啊，心脏无力就是你的血液内底散素无够嘛。
2: 对，
1: 系啊、嗯。啊，这个散素无够时喏，地处你安那，规身你规工都是脚摇手摇，规身躯软烧烧，叮当者就喘平平，行者楼梯喘平平，落者头梯心脏皮薄菜。
2: 搁
1: 在上加艰苦就是暗时啊困嘞，歹入眠。
2: 对，
1: 吼、哦，因为你的心脏安那伤过头食烂嘛。
2: 阮大个吼、哦嗯，啊，迄个时阵心肺衰竭了，
1: 嗯，
2: 啊，尾啊有较好了后
1: 吼，
2: 伊暗时吼，功能足够棒个。
1: 是，
2: 嘿啊，这啊医生甲判断起来。啊，因为伊有甲到迄个测 啊，迄心脏的机械挂种种的机械，到咧互困到24点钟，
1: 做一个检测，
2: 啊，结果测起来就是心脏心率不整，然后佫缺短暂性的缺氧，
1: 对对对，
2: 尤其你偏啊咧寒的人哦，爸爸妈妈，你偏啊哪咧寒的人，你绝对是一个缺氧的
1: 状态，
2: 嘿，对，啊，你绝对爱注意哈，你比别人较高中风，吼，迄有诶叫做。啊，什么
0: 呼吸中止症？
2: 哦，对对对，呼吸中止症。嗯，还有当时啊，你困啊一半，你家己无咧喘气，你唔知呢。嘿啊，迄是有当时啊，胸闷发焦伊就焦伊呢。嘿啊，唔是心脏病焦伊，是呼吸中止，无喘气焦伊。
1: 这是一个连带关系哦，因为你即卖血液内底血流血库，血内底散素无够，你暗时啊咧困的时阵啊，氧气不够嘛，这个时阵你心脏都无法度像正常人安尼当。好好啊，休困，心脏啊变变叫，开始底下拍散素啊，啊拍这个散素当中的时阵啊，你因为你的细胞必须过来穿开，穿过来大嘞，等到咱咧困的时阵，你的细胞就变成全主动啊，伊会阁穿过较大力，这都是你为什么暗时会寒，啊，即摆若长期安尼来的时阵啊，你的细胞会衰竭，衰竭了的三型功，咱独家咧讲的叫做睡眠呼吸中止症，嘿，这若严重的时阵啊，会变成乎你的脑部缺氧，为什么你透早起来头壳会光光，耳康康？的肌，人走路会消片消片，这都是长期的慢性缺氧所引起的。长期慢性缺氧是咱现在现代人，尤其是咱这些时代人，常常会当，常常拢会当治的一个慢性的疾病。
2: 是，
1: 啊，这个慢性的疾病是咱这个源的源头啦。你只要若身体造成这个长期的慢性缺氧，你身躯什么款的症头都拢有。
2: 是，
1: 啊，这个源头就是用咱今仔日会当互伊，会当血路会通，佮会当互伊来喘气。当然，这个源头这个解决掉，伊身体自然慢慢的新陈代谢恢复正常，而且垃圾的物件会当排出去，伊好的物件、营养的物件才吸收入来。这就是上简单的这个基本的原理，吼，讲予咱的这个乡亲士大了解。
2: 啊，你若甲食咱这啦，吼，
1: 是
2: 啊，困袂当眠的，就是我那欠缺氧，甲血路循环无好啦，吼。
1: 对啊。
2: 啊，这拢是中风的候选人。
1: 是
2: 啊，甲心脏、心肌梗塞、甲呼吸中止症的。好酸人，
1: 无唔对，有
2: 个人真济人咧讲，我拢讲啥物鼻窦炎，迄无影吼，是因为你的喘气上手无够，
1: 对，
2: 啊，即爸爸妈妈你要特别注意，吼，啊，我讲今日即个物件啦，吼，救好我家己的阿兄，吼，家己当初阿在市路，伊是上济，我的阿哥计家己跪下姓施的，吼，啊，我的阿哥叫阿黑，吼，恁会当去问看麦，啊，讲事实。这个物件就对啊啦吼，吼大家食太好咧，啊，然后我要甲长辈时代报告一件代志。其实家防所有啊，我有甲恁讲过吼，我的检查逐项拢健康，但是唯有啊，我食薰食真重啦，
1: 对啦，
2: 啊，大家拢知影，我的办公室佮蔡英文来，我嘛食薰。当然，我若去人遐，我就会控制我家己啦。
1: 对啦，对啦。
2: 但是若伫我的场所，我拢有买清净剂，因为我长期咧思考开发产品。因这当时吼，互20个中风的人，甲20个心肌梗塞的人食，偌久产生效果？就是369，369这个名是我甲号的，因为效果太赞咧。我怎甲讲啊？你这安尼以后叫369，唔是保肝丸咧，是369救心脏，甲救你的细胞，互你喘气，心脏跳动，拢总会当恢复正常，互你血路会通，互你会当降胆固醇，降三酸甘油脂。等于咱简单讲啦吼，甲你老处翻修。甲你所有旧的血管，甲你换一条新的；所有的血管切坏，要甲你换一条新血管。爸爸妈妈，你食几回血管用几年啊？今日换一条新的血管，好唔好？吼、哦，咱今日咱的欧总的拄啊有来，啊，家宏拄啊这两天啊，和阿伟啊，甲我参详啦吼。因为这个月。拄啊，阮妈妈生我的日子，我用我的名义吼，我真啊像个人头咧吼，我用我的名义来当甲头家讨优惠
1: 吼，
2: 因为做我生日啊的礼物，啊，咱今日阁邀请到吴总的来啦吼，啊，遮好的物件，爸爸妈妈，你唔免阁 啊，去买一罐纳豆红曲，
1: 是
2: 哦，你质量买来无比阮下较悬，
1: 无唔对，
2: 哦，然后你唔免阁去买一个红景天，你唔免阁去买一个蓝藻，
1: 是
2: 买一个 Q 天，吼、哦，所有总共有八合一就对啊啦，吼、哦，爸爸妈妈，今日吴总会来啊，吴总会，
1: 是，
2: 我是讲吼、哦，啊，
1: 你今日紧就来啊，
2: 气候在咧变，爱请你来，你嘛知影啥物原因啦，吼、啊哦，啊，我是讲。啊，救人一命胜过食三年的青灾啦吼！啊，我听讲真欠费啊，因为原物料佫不断的起价。
1: 即马澳洲迄边个震惊，拢袂晓啦。
2: 是
1: 啊，佮来就是讲咱即马佮吼，即、哦這个内地这边即个吼，即、哦這个紧张情紧张嘛，也袂解轻吼，所以讲即马原料咧要出定吼。
2: 爸爸妈妈，你食保养的，一天食两粒就好啦，哈。
1: 对对对。
2: 哎呀、啊嗯，啊，你若真正讲红棍啊筋咧按就对啊啦，脚咧麻，手咧痹，脚麻手痹，红棍啊筋慢难，血管路感觉袂通，心肝头感觉闷闷彩彩，啊，一直哈气咧喘气喘袂过来。今日你甲食落，食两，你甲若有镜头的啦吼，做一届你甲隔两粒落，
1: 是
2: 30分钟。我就讲啊，369，30分钟，甲你分解，60分钟，甲你产生效果，点半钟，随乎你有看到医疗的效果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这进一罐，何总诶，60粒未哦？卖偌济？
1: 不离价吼，3600。
2: 外口做济药房，拢总有咧卖吼。
1: 这咱不是干那寒天内用诶，真侪迄个时代吼，咧运动进前咧食，效果比较好，伊咧运动加偌轻松诶。
2: 但是恁几乎去拢买无，啥那买无？我捌过来听伊有讲吼，因去拢买着3600个，吼，哎，有哪有买着的啦吼、嗯？啊，在大多数去拢讲啊，都今日那排
1: 去，哎
2: 呀，都固定人去甲客掉，啊，一罐3600，何总诶，啊，我是讲今日安尼啦吼，啊，我有新台加入，啊，互我50组，啊，50盒，啊，然后。啊，
1: 做介绍优惠者安尼，50盒加50组，我都要
2: 听，
1: 我都要听到你的语病啊吼，50盒吼，嗯，啊要优惠，我咱家宏兄来，你来做一个建议，我要优惠偌济？
2: 我是讲3600，啊爸爸妈妈啊来当登记者，啊，互伊会当讲哦，啊真济人去养咧，当时甲我代言一支产品哦，
1: 对，
2: 伊讲伊啥呐？伊家己癌，食我的三黄食好去，啊，伊愿意出来代言啦吼，迄嘛恁启动生物科技啊，一刀斩的产品啦
1: 吼，食
2: 癌食有够侪人食好去啦吼，啊，伊讲伊就是看到老伴一年一年咧减，愈来老朋友愈少，
1: 手机啊内底通讯录人愈来愈少，
2: 嘿啊，啊，我是讲算3000块啦，
1: 3000，
2: 嘿啦，啊，我50，
1: 啊，太伤济哦，嘿
2: 啊。
1: 系啊，
0: 无啊，600块尔，那有算济？你低了呢？
1: 好，今仔家宏兄都开嘴啊！吼，来优惠3000会使，但是未当遐尼济组。
0: 吼、哦，啊无，我你要优惠组，
1: 我提供25组，我人伫现场才有准绳，我提供25罐。
2: 25罐。好，啊，安尼就3000啦，吼。
1: 3000。
2: 啊，25罐。
1: 嘿。
2: 啊，今日安尼啦，吼。啊，迄、那个阿伟。
1: 嘿。
2: 今日。好，你送一罐。
0: 好啊，好、哦，阿伟也送一盒一模一样的，咱的八合眼，哎，咱的红景天。
2: 系啊，啊，那我阿伟要送吼，何总诶，啊，我的生日，你当作送我生日礼物啦咧。
1: 哦，你，
2: 系啊，
1: 这一定爱送诶、啊，你讲到生日，
2: 对啊，好、啊，生日我啊，你当作送我生日礼物，啊，送给我这个生日礼物，
1: 你
2: 我送给爸爸妈妈吃。
1: 啊，到底是送给谁啊咧？不要紧，其他大家欢喜。
2: 佮加送25啊。
1: 系啊，这是我
2: 3000块买一盒，你送一盒。
1: 嗯，
2: 好、
0: 啊，阿伟送一盒，
1: 安尼，好，
2: 好，来，准备时段，安尼，今日咱的8合1红景天369啊。30分钟、60分钟、90分钟，要甲你见效果。无管是喘心的、心脏血管、爸爸妈妈、床颈啊，细胞咧喘气喘袂过，常常咧下雨，暗时倒咧困袂去的，够忙的就对啊啦。爸爸妈妈，一罐3600，一天甲食2粒保养的。你若有严重的镜头，形容心脏咧喘袂过，今日爸爸妈妈。一盖甲摊六粒落去，369，30分钟甲你分解，60分钟产生效果，90分钟要甲你改善症状。今日买一罐3000块，送2罐，总共3罐3000， 八合一啊，八行男一人，唔免互你开一罐，人拢去买一千，都爱开八千啦。
0: 对不对？
2: 啊，我今日互你八合一三千，八种男做一种。电话号码讲讲，空九七空九八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未落雨就爱先看厝顶啦，咱今日。就爱先坐咧等伊，咱唔免等寡人正式来啊！坐咧烦恼中，往烦恼心机更大。哈！
3: 洪景天四灾甲寄来。
2: 洪景天四灾，好好好，来你电话寄咧。
0: 来你电话寄
2: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唔是你有钱就有地买。
0: 是。
2: 我就讲啊，别人若铺了药房，因为要收这个八项药材，要甲收做伙，做一批拢爱真大段的时间咯。啊，今年欧总有讲啊吼。他拄啊，伊就甲我讲来即届就好，今年无要过来啊哈。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你心脏若要跳动，你要心脏吼会正常，无爱心律不整。我就讲啊，我的阿兄为鬼门关坐三年，就是哦，这个八合一洪景天甲救上来，搞正我的阿兄有够用的，饲五十五家老鱼啦。
0: 是啊。
2: 来，为了来比的这啊。哎，来，你要买洪景天八合一哈。啊，这都爱吃，爸爸妈妈，生命要长，血管要通，一世人换一届血管啦，免开三千块。哦，啊妈妈，你听起来够真笑的呢。会啦，你搁吃吃百，你若今日甲买东西吃一百块。
3: 会
2: 使卡袂。不要紧，来，你等来起来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今日若买得到，代表你爱惜生命。我跟你讲。啊，爸爸妈妈，你若感觉开三千块，无值得你的性命，无值得三千，安尼你甲欠起来，听节目就好啦吼。我讲我找的物件，我找的厂商拢是全国上好的。今日洪景天八合一，合作三六九，三十分钟甲你分解，六十分钟甲你串通你的血路，九十分钟甲你缓解你的症状啦。爸爸妈妈，有当时啊心脏病的人，敢若惊啥？我唔知看会到明仔载日头未啦？
0: 是
2: 来喂你好，来秋香啊妈妈。
4: 喂，你好。
2: 欸，秋香啊妈妈。
4: 嘿，我甲你讲哦。
2: 我知你只是有咧听我的节目，你人叫唐伯虎哦。嘿啊。唔是哦，唐伯虎点秋香。
4: 哦。
2: 嘿。
4: 你
2: 讲
4: 风笑，你那个讲风笑啊。
2: 好，好啦。
4: 你讲。
2: 来。
0: 无你等我一下，
2: 来你等来下，你等来下，吼，系啊吼，
0: 来
2: 龙马船，
0: 系
2: 啊，
0: 来
2: 为了来要洪景天哦，
4: 嘿，我来一
2: 组，好来妈妈，好谢谢啊，
0: 来等我一下哈，
2: 来为
0: 了为你好，
2: 来妈妈你好，
4: 每
2: 一组四组，每一组四组啦，吼，好来等来下咧哈，啊，等来龙马船，爸爸妈妈八合一洪景天，食串你的心脏血管，咱甲换一条新的血管，吼，咱过年到啊。啊，进十月，新历十月啊啦吼，来要大变数啊，
0: 吼、
2: 哦，啊，咱得换一条新的血管，咱厝内爱清，咱先清咱的身体，甲咱这垃圾血清清哦，调血油、血胶、降你的三酸甘油脂、降你的胆固醇，拢甲清清哦调，甲咱所有的血换新血、换好血、换有上数的血啦，长辈时代爱有氧气。吼、哦，啊！你若咧困会寒诶，你甲食保证有效嘛？来喂了，
4: 哎，喂，我要爱一组哈，
2: 来爱一组来电来行咧哈，啊，即电话拢满线，爸爸妈妈，我总诶，你这二五组我看了面面无够，啊，长辈时代，大家爱赶紧哈，来喂了，
0: 哎，
5: 喂，哎哟。我一组四组，
2: 来电来行咧，来电来空八，好，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喂了，新听友啊，
5: 哎，
2: 来了，要洪景天哦。
5: 哎，
2: 来电话下来哈，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爱生命，电话记录起来，无爱死伫心脏病，无爱死伫脑中风的，爸爸妈妈，一世人命价值偌济钱，由你家己去决定啦。你的生命价值三千无？今日我阿你讲，你有穿过今后心脏病，你家己知影你啊喘气较袂顺，知影你老老较悬，常常暗时咧含眠歹困眠的。啊是睏袂当面的啦，吼、哦，啊拢浅面的，迄就是啊做脑部缺氧啦，啊脑部缺氧会致使你歹睏眠，致使你脑的病变，以后你凡事啊丧失意志都无一定，真正的啊中风以后佫兼无尊严， 啊，咱今日你若八号伊买着，开你3000块，加互你当退休，我著甲你讲啊，上至少度过今年的平安年。啊，今年这条血管你若全部用八号伊个甲换新的就对啊，上少加活咧10年、20年啦。来回了，来好啊，妈妈。
5: 嘿嘿，我买你啦，
2: 来等你家咧，等你家咧吼。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啊，恁都甲相信嘉宏，嘉宏全国产品甲阿伟，啊，全国产品会当卖到遮尼好，唔是一工两工的啦。
0: 是，
2: 我讲吼，侥幸钱失得了，老母甲咱教，青头到老头，不能吃好药，胜过吃3年的青菜啊！我今日是要来救恁的命，爸爸妈妈，电话卡号通，0800-97-098-60的，一罐3600，今日属你600块买3000，买一罐送两罐啦哈，来为了，来先听友吼，嘿，来你要买红景天八二一吼，嘿，来电来加咧吼，啊，来啊，来为了，来买红景天哦，好，来电来加咧，啊，感谢全国所有的爸爸妈妈，电话赶紧卡会通。卡哪会通？你性命都有救啦！
0: 来，
2: 张总来，妈妈。
6: 可以。
2: 哎、欸，爸爸啦。
6: 张总来，哎，先坐。
2: 来，等那个嘞，等那个嘞，哈。等那个嘞。
0: 哎，后日拜二再教伊拜二哦，哈。
2: 哦，啊，恁等那观音卡，一点钟若卡完，差不多就又搁无啊啦，哈。
0: 是。
2: 阮的节目愈来愈侪人听，大家坐了拢有信心。啊，阮把时间改用电台工商插播，等那0800-097-098啦，哈。几次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大家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3: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黑啦，你看她还在那下载盗版的电影跟音乐，还四界转贴图文呢。
4: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3: 那严重哦。
4: 对啊，
3: 那这样好，赶紧提起一下，违法行为她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起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不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0: 这爸母啊，大哥大姐吼，咱花园电台金台湾继续收听第二点钟，咱隆重来欢迎咱的电声电台以及甲中部电台以及甲南都电台所有即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姨，大家共同来听阮的第二点钟，有的是第一点钟开始听。有的已经听第二点钟啊啦吼，听第二点钟的人，大家已经拢知影变变叫第一点钟产品，大家唱到一扫而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产品吼，我讲全国要做到会当，互你做百合一的产品，互你会当串你的心脏血管、细胞照顾。长辈时代拄啊，干那一支尔，拍做百合一红景天吼。这我都讲啊，我家己的阿兄。伫嘉义东石我再次介绍啦吼，我叫嘉宏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啦吼我迄是我的会者来接者，来为了，
1: 你好，多谢多诶，
0: 谢多诶，真真无谢多诶，
2: 都在拢唱完了呢，
0: 你先登记一下吼，你电话留咧电话夹咧，等下若有你再去卡吼，
2: 谢谢啊，
0: 我讲这个产品吼，当时八合一。就是我家己一个阿兄伫东石饲55家的鲈鱼，叫阿仔然后血细胞甲心脏衰竭啦吼因为伊长期带着糖尿病，今日咱邀请来的来宾吼拄啊好是糖分的达人，嘛是心血管疾病的达人，咱来甲邀请一个，互第二点钟打加入的这些听友知影啦吼，咱先华阿伟来讲，请安问好一下。
2: 是，咱所有的空中，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咱的阿伯阿姨、阿姆、阿叔咱的足济咱的亲戚朋友吼，拢总甲你欢迎，甲你邀请啦。感谢咱哦，爸爸妈妈，咱逐工吼继续甲阮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咱现场毋免立即个电话，嘛是咱健康的专线电话，0800-097-098。咱这段时间全部咱由咱集中生物科技独家甲咱赞助提供，嘛感谢咱爸爸妈妈的收听。拄只听一点钟诶，继续甲您欢迎，继续甲您邀请。咱大家拍开收音机诶，咱诶电视好朋友，咱中部好朋友，甲咱南都广播电台好朋友，继续来讲收听支持爱好。
0: 虽然真足紧张、足刺激诶啦吼，咱现场诶来宾是咱启动生物科技全国糖尿病达人啦吼。糖尿病食伊苦瓜生态，那无好的，迄个算有够衰潲的。
2: 是有影啦。
0: 唔是伊的物件无效，是你家己无迄个福气。全国苦瓜生态第一个下出来处方，就咱启动生物科技吴总经理，吴总经理你好。
3: 来高雄乡咱的阿伟，以及咱空中的乡亲士大爸母啊吼，大家晚上好。
0: 我讲他都要讲一半啦吼。
3: 是。
0: 因为都足赶紧的。因为咧抢无啊，
2: 对对对，
0: 电话外口乒乒叫，咱今日这个产品当时吼，较早我是对四合一就一直吃，然后开发到八合一，就是为着无爱让妈妈、爸爸恁无方便要食通血咯，食降一个三酸甘油脂，就爱去买纳豆、买红曲，要食心脏的就爱去买 Q 10。吼、要食通血管的，就爱搁去买蓝藻，买有诶无诶安尼，吼、咱着八项甲男做一项啦，吼，包括红景天，互你缺氧，暗时咧困会寒诶，会呼吸中止症诶，来食拢总有效哦，
3: 是是，
0: 吼，中辈时代呼吸中止症会死人诶哦，呼吸中止症就是甲你心肌梗塞诶另外一种同款意思，因为你呼吸中止。把你停止，你袂喘气，你就翘去了嘛。
3: 是啊。
0: 心肌梗塞就是你心脏袂跳动，你生命就无去了嘛。我当时就是我当朝，即你拢有人有名有姓，你听我甲问的。当朝一个叫阿仔，咧饲鱼啊，饲全国上济鲈鱼，饲55家。阮阿兄当时啦吼，心肺衰竭衰竭啦，然后伫家己的基督教病院带高号病房带9个月。医生救袂醒，吼、嘛救袂醒，嘛无较严重啦，
2: 吼、
0: 来甲听一下，来为了阿芬，阿芬啊，妈妈，
3: 嘿，阿姐，
0: 喂，
2: 来，我叫、啊、我叫因在助理啊，回报了。
0: 我那个阿兄阿伯也专门申明吼，啊，讲叫伊爱南下，啊南下伊专来嘉义关中坑啦吼，啊中坑了，我专甲我阿嫂参详，我讲我家己较早吼，我身弱拢无疾病，但是我粉食真大啦吼。我较早家己血管捌三条，冠脉拢脱掉咧，但是我还阁无够严重，甲曾经啊迄个程度，65%、45%、15%，我食咱的红景天，吼、哦，四合一迄个时阵较四合一尔、哦，然后我挂我一寡食通血路的物件，食食咧，我一个月后去检查，所有我的冠脉拢中通啊，然后一开我甲8合1，我怎啊甲我的兄嫂参详，我讲阿嫂。无咱安尼，咱用套管的，吼、嗯，甲管落精神，试看卖。因为伫肺部甲心脏，啊，洪景天8合1，就专门在食心脏，互你会喘气，袂缺氧，吼、哦。因为洪景天也是天树草，啊，然后 Q 天啊，就是咧食心脏的，甲蓝藻，吼、哦。即等下我来请何总来简单小可去介绍一下啦，吼、嗯。啊，然后我怎甲管，一顿拢甲管6粒，管3天。精神的，第二天就微微啊醒啊，第三天精神，连江高雄中坑的医生啦吼，都不可思议。伊对家己基督教病院调出来的病例讲，真哪有可能来这安尼三天就醒起来？所以讲，咱这个洪景天8合1，就是因为安尼开创历史，互外口的人足侪人风声。阮大个当然都敢那厝边啊，你都知影，人讲吼，报人食好药是做功德的一件。报人食好药胜过食3年的青菜，再来就是我跪下一个大哥啊，这是我的至亲啦吼。我咧讲，这较早咧分财产，伊为阮老爸啊，阮阿公疼阮阿伯，啊阿伯分牛，阮老爸分当天鞋啊，佮分一个破病的阿嬷，佮请6个囝，啊我迄个大哥跪下叫鞋啊鞋吼，人倒倒来讲话，倒来讲公道话，讲爸你安尼分无公平。所以讲，我这个阿哥，伊家己心脏无好，肺部嘛无好，啊叫伊去看医生，佫唔去用看，然后就对啊啦吼，行2-3步就喘，啊工课照做呢，80多岁，真已经就对啊啦吼，你看将近才90多，啊我拢迄阵啊吼，叫伊等于拢一顿甲食3粒3粒，我讲你真严重，你一定爱安尼食，啊食甲即嘛吼，人伊一工拢食2粒保养尔，吼啊是安怎，这个洪景天。8合1啊，会当遮尼好，是安怎？你要甲4项升级，甲变8项，还做8合1？
3: 因为吼、哦，咱过去吼、哦，在这个研究配方的当中吼、哦，咱定来咧看人的处方吼，那不是迄个通血路这个这门的，啊，无就是迄个通散数这边，都是互你一家串起这门的。
2: 是
3: 啊，咱定来咧讲吼，拢气血爱相通嘛，咱即摆寒人上惊啥，都是血袂通，啊气袂过。所以呢，咱即个配方当中，我定下看人个配方，我感觉拢会艰苦。所以呢，咱甲即个配方重新来做一个调配。
2: 是。
3: 啊，要甲做一个调配当中，我是毋是甲血咯、甲喘气拢个下做伙？所以我找出百味的即个药材。
2: 是。
3: 那么咱要甲即个百味药材，拢要煎伫一粒金门公内底，谈何容易吼？
2: 对。
3: 如果你若准讲，毋是真浓缩的物件，你完全煎袂入去，伊会等到技术安怎？
0: 技术无够煎起来，一粒大像感觉袂那大粒，
3: 变作安怎？会变作弄巧成拙，变作每一个成分拢会无够，无够等于就食无效嘛。所以讲，咱的这个原料拢经过高科技浓缩再浓缩，萃取再萃取，才有法度把咱这个八种的这个有效的成分，甲煎伫这个金门宫内底。首先，咱用这个未来即马新世纪。吼、哦，这个未来太空人咧食的这个蓝藻，蓝藻分过来
0: 金，蓝藻足贵的哦。
3: 咱用上关键，上关键蓝藻内底有含有一个特殊的藻晶蛋白，蓝藻蛋白吼，伊会当下，伊是咱等于是咱细胞的食物。
2: 是，
3: 吼、哦，伊的这个基础的这个的原理，就是讲，甲咱的细胞，咱细胞因为咱空气的污染、水质的污染嘛，
2: 是，
3: 真侪毒素，你的细胞拢破损。
2: 是，
3: 这个蓝藻，这个藻晶蛋白会当让你的细胞会当修补。恢复，然后再生，安尼唔叫我都完成一个完整的功能。
0: 啊，我第一点钟有听啦吼、第二点钟来，啊，总经理你 Q Ten 用对国的。
3: 来，咱因为 Q Ten 吼、啊，我用较久的 Q Ten 以来吼，我干那用日本的，日本这个康乃馨 Q Ten 哦，伊目前起码是全世界。 吼，伊发夹技术是上介好诶。伊诶即个卡内卡内底 Q 10呢，伊诶顺度有99%，
2: 是，
3: 即个食品级诶，咱99%，即非常诶无容易。吼，即个发到坑伫咱诶八合一内底。
2: 是是是，啊，即个真正我介意诶产品啦、啊，吼 ，Q 10会晓用卡内卡诶，啊，市面无几个人敢用，是安怎讲？贵本啦、啊，
3: 足贵。
2: 吼、哦，伫电台。啊！电视台一般人咧用 Q 10，伊是用真正 Q 10无唔对，但是伊个辅酶 Q 10绝对唔是卡内卡，因为成本爱加10倍以上。啊，一般就对啊啦吼，大家无人要下只重本。啊，今日就对啊，爸爸妈妈，咱年嘛要到啊啦吼，进新历10月啊，啊，农历9月外啊，过来几个月啊，就要过年啊。咱卖安尼一年到冬天到，咱着惊中风，惊心肌梗塞。尤其因这有拢同时找二十个中风的二十个心脏病来做临床试验，来甲食，短时间一个月内拢总改善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着对啊，何总诶，
3: 是
2: 无半组。
3: 系 啊， 啊，
2: 电话变变叫，
3: 都在啊，
2: 外口有真可能，系啊，可能欠人十外组。
3: 我都在走去卡电话啦，啊去台北个仓库、高雄个仓库拢去调啦，系啊。
2: 因为你我知恁这出来拢一个啊，人就客了了。
3: 因为拢讲签口个啊，拢签约个，病院啊、药房啦、电视台遮拢有咧。
2: 啊，我阿你讲哦，这说全台湾呢，心脏权威拢咧食这个产品，
3: 是
2: 因为食天树草、红景天，吼、哦、啊八合一、八合一，因为伊食一粒。胜过别行食八粒啦吼，啊！即外口定价3600，啊嘛不如价3600啦。啊，今日我就讲啊，阮有即三台新电台的加入啊，有即个好朋友，即个长辈时代的听收，啊，因用时间来听收，原来收听阮的节目，阮嘛爱用好的产品来回馈哦，长辈时代，互因食健康、食平安、食有效，互因会当度过每一个。平安年啦吼，啊，今年就甲换一届新的会更，今日搁套50组啦，
3: 50组，
2: 系啦，
3: 50组上侪我都要打电话去调调无，不过我足介意交兄咧讲来讲吼，你换一条新的会更啦吼，我搁去款25组出来，
2: 25组，
3: 四组一个25组，我拼着25组，
2: 啊，3000啦，赶快剩3000，
3: 系啊。咱赶快优惠3000，
2: 啊，无
3: 要
2: 买啦吼！
3: 没有
2: 定点钟。这头都要出600、600第一点钟的，恁老听，你就知影做歹做嘞。
3: 啊，今日安尼
2: 3000块啦吼！啊，这点钟就安尼啦，这点钟就吼，欧总的赶快搁送一罐。
3: 好啊，啊，无变啊，对咱交代。
2: 啊，
3: 阿伟也赶快搁送一罐。
2: 好，阿伟你要送。
3: 好，
2: 安尼，好，阿伟送啦吼。
3: 是。
2: 啊，我等下大组的，我再过来表演啦吼。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你若要顾你的心脏血管。你无爱心肌梗塞，无爱个神经啊！你要未呼吸中止症，未暗时困未起，歹困眠，困未当眠，日时坐咧就爱暗时倒咧，困未起，缺氧，心脏血未通，心脏血管卡麻手臂，吼、哦，鼻血管都会通哦，即会当串甲鼻血管去。中辈时代，有诶你脚底咧麻，脚底咧擦，脚底咧尖，就是因为你。血路未通，血路循环无好，今日一罐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最后25组尔，我就讲啊，换一条新血管，你若按骨啊紧的按咧就对啦。我讲这支啊做369，30分钟，互你胃下当分解，60分钟开始起效果，90分钟点半钟开始舒缓你的镜头。哈，这369啦吼，就是咱今日的红景天八合一，3罐3000块。啊，这你若八项去共买，多若一罐1000，多八项多爱买8000啦。
3: 哎
2: 呀、啊，啊，咱今日甲你浓缩做一罐八合一，三罐买一罐送两罐，3罐3000块。电话0800-0097-0098啦吼，爱生命的，生命啦，价值3000的。你感觉爱食爱保养的，电话甲敲起来。啊，头拄仔一直人都有咧讨大组的啊啦吼。啊，大组的我看嘛25组啊，你看啦。
3: 无啦，这这够大组的啊。
2: 有啦有啦。
3: 拄则转啊，都来讨大组的。
2: 人诶，老
3: 天爷。拄则一个蔡妈妈一届要订
2: 4组
3: 的啊。
2: 4组都硬接啊。
3: 嘿。
2: 安尼，我先甲你答应啦，我大组的我接10组互你啦。
3: 10组。
2: 10组。
0: 啊，十组你嘛搁送一下，
3: 我搁送一下，啊好，你也生一个嘛吼，我上钦佩咱的家公兄生去，我加我搁继续搁加嘛，搁加上一罐。
0: 啊，你送一下，家公生日我嘛无浪费，我送一下。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下加上两下八下，6000块，爸爸妈妈电话卡号通，爸爸妈妈做伙吃，0800-097-098，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个心脏甲细胞拢衰竭的，人会当食咱的红景天八合一，食甲自然会当喘气，免开刀，唔免穿筋啊，长辈时代。电话你若卡会通，你就会当生命，血管就会清，血路就会行啦。来，威了。
1: 我
0: 改大组，改大组，大组行的啦哈。啊，今日若未晓买长辈时代，啊，代表你无爱你的身体啦吼。啊，感谢全国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电话家己光阴卡来，威了。来，妈妈。
4: 我要红景天买大组的。
0: 你有买过无？啊，无啥买大组的。啊，食了好无？
4: 食了心
0: 脏拢
4: 袂
0: 泡泡
4: 菜，我本
0: 底
4: 心
0: 脏拢
4: 在
0: 泡泡
4: 菜
0: 啊。哦，迄泡泡菜，你讲要心脏，讲要跳出来，足艰苦的，来电来行嘞，来行的啦吼。好，来威了，来呀妈妈，来爸爸，来要大钟，来电来行嘞吼。啊，来威了，来威了，来妈妈。
4: 要大
0: 钟的啊，大钟你有买过无？
4: 有啊。
0: 啊，食了好无？
4: 今
0: 日好，
4: 我
0: 真
4: 啊吼，走路
0: 都喘啦。吼吼，啊，这食食的保证一工都袂喘啦。
4: 袂喘，可以当爬山咯。
0: 吼，可以当爬山吼，啊，这有够赞。嘿啊，甲你恭喜哈，来电来行嘞
2: 吼。大壮甲你留的哦，
0: 来都行。来威了，来来来，买红景天八合一，大壮的吼，有买过无？
1: 哎，食了我食过，食了袂歹。
0: 食了袂歹吼，安那袂歹。
1: 啊，迄个啊，
0: 安那袂歹。
1: 安怎袂
0: 歹
1: 哦，就是心
0: 脏
1: 会
0: 去较
1: 好
0: 啊。哦，心脏吼，较舒服啦吼，较顺吼，好，即来下
2: 来等我起来，好，
0: 来维力，
2: 来维力好，
0: 哎，来维力师兄大哥，来你要要红景天哦，来等我起来，来等我起来，
2: 我来等我起来，
0: 好，电力拢满线咧，
2: 来维力好，
0: 这真正拢满线，唔是咧臭蛋的，来维力，先听伊嘛，
5: 哎，
0: 哦，
2: 好来，
0: 来，
2: 你要大庄的，
0: 等我起来，
2: 好来等我起来啊，哈，
0: 来维力，来，来维力。来，要放晴天哦！
1: 哎，大
2: 组是组，大组的吼，你是朋友哦。
0: 这内行的，这拢爱生命的啦。
2: 好啦，好啦，
0: 啊、来电来个咧，来位了。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电话叽叽叫，不是电话歹去，是电话拢满线。爸爸妈妈，爱有耐性，为着你的生命，要加活十年，加活二十年，加活三十年，咱今年先甲换一条血管，新血管，安尼你会清。血都袂落袂渴，暗时袂搁再呼吸中止症，暗时咧睏袂干，袂去互某干交啦。迄有当时啊咧干无喘气，都咧艰苦啊，搁去互某干交，看偌衰潲吼。啊，咱着家己顾家己个性命，心脏唔好讲去停去。爸爸妈妈，我有一段时间去照着我家己血管灌袂脱掉咧，我困醒第一件代志，拢感觉啥？活着真好，爸爸妈妈，自从我食咱的四合一，尾啊跳升到八合一，互恁八罐八项物件，甲咱做一项，咱做一罐，甲恁节省成本。爸爸妈妈，今日我是咧教恁趁钱啦，咧教恁加长延长你的生命，要清你的血管，顾你的心脏，顾你的细胞。爸爸妈妈，咱进前武汉就对啦，足侪人拢咧扭针头啊，你知无？就是咧惊缺氧，
2: 对，
0: 你个缺氧啦，降落吼到90以下，你得爱送病院，吼、哦，上手足重要诶。人第一无喘气袂活，人第二心脏袂跳袂活，今日

0: 罐三千六的原价，今日欧总的优惠三千块，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千块，欧总的送一罐，加红哥送一罐八罐六千块，爸爸妈妈一条生命，一条新的血管六千块，我跟你讲啊。钓一单会虾的啦，
1: 对，
0: 吼、哦，咱讲实在啦，做一支营养虾，嘛拿三千块啦。啊，咱今日为着咱的性命，为着咱血脉通，吼、哦，心脏脉强，无爱心律不整，来，
1: 啊，喂，你好，
2: 喂，你好，
1: 要
2: 一
1: 组大组
2: 的
1: 哦，
0: 我大组的，有买过
2: 无？嘿，有啊有啊，
0: 啊，食了好无？
2: 我之前血较弱啦，
0: 嘿，
2: 有啊，怎么我食了呢？加足轻的哦，足轻松的啊，
0: 一加足轻松的吼、
2: 哦。
0: 吼、哦，迄位红骨仔金板眼有无？人穿
2: 啊，
0: 像迄，像迄叫咩中风的，你若安尼，你甲食六粒香香啦吼，迄种会算有镜头啊，得血落去过的。食六粒落去，点半钟，随感觉，随舒缓，嘿啊，这有够好用的，嘿啊，
2: 真正。我来试看嘛，我之前拢食三粒。
0: 你拢食三粒嘛？啊，你连讲那血咧，血更咧红吼，筋络咧红，啊，脚麻手臂，有当时啊，暗时起来安尼脚麻麻。倒这边啊，麻地着的麻，吼、哦！啊，你着赶紧甲食，迄着是血流血过，血油管、血脂管，吼、哦！来电话举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赶紧卡哈，来，你好啊，妈妈。
2: 该
0: 大组的吼，来
1: 啊，你电话举哦，
0: 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罐，吼，你食心脏血管的啊，好米啦吼，八合一红景天，内底天树草，互你袂日时倒下去，暗时困袂去。尤其你心脏碰扑啊，心脏穿过颈啊，医生甲你讲你心律不整啦，心脏无啊看袂歹啦，二尖瓣脱垂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今日电话做，你甲卡起来，做一届要甲你改观啦。尤其你血流血渴的，你惊中风的，医生咧甲你讲哦，你这油炒食伤济啦。胆固醇伤高的血流血渴，啊，三酸甘油脂伤高的腰椎炎，诶，到尾啊腰椎炎，啊，我阿你讲，即食一项，拄啊顾咱的心脏，顾咱的细胞，吼、哦，暗时呼吸中止症，暗时咧困的寒的，赶紧卡来啊，来喂你好，卢大哥，
3: 嘿，
0: 阿甘啊爸爸，来你好，要红景天哦，
3: 诶，我，甲你问一个好不好？
0: 嘿，来你讲。
3: 我想讲，你这洪景天遐好，我想讲，甲你先按。
0: 不要紧，来你甲外口讲
1: 话一下
0: 啊！哈，
1: 不要紧，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啊！你若无方便呢，不要紧，你但是你甲我讲，当时你也甲我收，我租数足少的。
1: 是
0: 哦，啊，有个人你即卖你甲我讲，当时收你也甲我收得。
1: 对，
0: 哦，不要紧，
1: 因为咱每一届租数拢真有限
0: 啊。啊，人有的在咧买无啊，啊，你即卖买咧，有的你无甲我收，安尼我对人遐买的人足歹势。
1: 对，
0: 哦，咱讲实在，啊，无管实在家己留咧食得好啊，阮在。家己嘛，大概拢有留。
1: 是
0: 啊，这家伙，我跟你讲吼，这我长期家己有咧食，我会当用我的信用，用我的人格，甲恁做保证。我家己血管本来脱三条，因为我粉食足大，吼、哦、啊！我当然我爱老实讲，我唔是干那食红景天八合一，我食真侪通血路的，阮家己的产品，我拢总有咧食。
1: 对，
0: 吼、哦、啊！所以讲，我通的效果比别人搁较紧。啊，今日先食红景天八合一啦。吼、哦，今日的爸爸妈妈有心脏病、二尖瓣脱落、二尖瓣脱垂，啊，你心脏有去装过筋啊，啊，有倒过电池的，吼、哦，啊，有心律不整的，啊，感觉头拢晕晕戆戆，无精神、无精打采的，电话甲卡号通，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来喂你好。
4: 诶、欸，你阿咧卖红景
0: 天？嘿，是是是，大哥，八合一的有够好诶，系啊。
4: 我吼。真听伊啦，我即摆都听到。
0: 嘿，是来啊！你电话举咧哈。
4: 我无，我要坐坐细坐。
0: 好，不要紧，不要紧，大细坐拢不要紧。买有就是代表你有爱生命啦。啊，若无听听咧，无感无觉。啊，第一就是你身体怎样，第二你无爱惜你的生命。啊，你若感觉钱剩咧，要留咧哦，今日是势。安尼你甲留咧，啊，你家己破病不要紧。吼，啊，我甲你讲吼，心脏病无咧等人啊，气病嘛无咧等你啊。气若无喘气，化行就行；心脏病、那冠心病，化停就停。生命足切啦！我讲人的命上切，人生就对啊啦吼！拍拼规世人的，敢唔计值这三千块？唔计值。

0: 这6000元，啊，今日家宏有来，甲恁讨上大的优惠，红景天8合1，唔免讲恁那边那到红旗买一种，吼、哦，啊，食迄样佫食一种，食 Q 天啦，食啥物，食到8-9种，通无一个血路啦，食8-9种，食食了佫袂通，啊，我这8合1，食一粒就要互你会通啊，吼、哦，你着食保养的，一天食一粒至2粒，啊，你着若要香香就对啊，你若感觉你心脏咧喘袂过，赶紧的，6粒甲面咧甲沙咧甲煎落。我甲你讲，点半钟，随甲你恢复，吼、哦，你生命赶紧阁会当救掉咧。即着那像咱囥伫厝诶，一个救心丹、救心丸同款，吼、哦，随时你着那心脏咧喘，咧喘袂过啦，气咧喘无开，吼、哦，你着赶紧甲摕起来食，尤其爬楼梯会喘诶啦，吼、哦，长期行两下就会喘诶，食饭了后会喘诶，你着心脏病。啊，互我甲爸爸妈妈拜托，今日。恁都甲换一条新血管，安尼开3000元，开6000元就有价值啦。电话0800-097-098啦吼，这是今日上难得的机会，啊，租数愈来愈少啊、哦，剩无几租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有拄到机会，缘分缘分啦吼。你今日若拄啊转到，啊，今日拄啊听到，啊，你都有心脏病，我甲你讲。啊！即甲你包伊个啦，你着甲买东西甲食，第一罐食无感觉，你物件甲寄倒来还我，我无甲你收半仙来回了。
1: 喂喂，你好。
2: 嘿，你好，你要
1: 做
2: 洪景天啊？你要大做小做？
1: 我要大
2: 做诶。大做诶吼。
0: 好，来
2: 电话来。好，你电话来哦哈。好，谢谢。
0: 啊，外口统计一下哈。
2: 是。
0: 啊，差不多要无啊，感谢全国准备时段来回了。
3: 喂，你好，嘿，我要洪景天大做诶。
2: 你捌食过无？
3: 八
0: 哦，你来红的啊？你加啥咩？
3: 啥？
0: 你加啥咩？
3: 我加上加红的。
0: 哦，啊，我加红啦！你别认真，我来声。
3: 哎，
0: 我加红啦！哎呀。
3: 啊，是哦，哎。
0: 啊，你洪景天食了哪？
3: 食，我食足好个啊。
0: 啊，你
3: 都是效果好，唔知要个要个个你要一组大组
0: 的。你我有印象，你住4楼对无？
3: 对
0: 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洪景天，今日你若买无到，我保证你会后悔。啊，我甲你讲，人的性命真切，吼、哦，明仔载升高，无上升高，无、人会知啦。
2: 是，
0: 吼、哦，啊，一草一木炸未走。啊，今日我就讲啊，8合1，全国你看上有咧卖8合1啦，那卖3合1啦，卖啊2合1，就算袂歹啊。
2: 是，
0: 今日全国第一期8合1加强版哈。
2: 对，
0: 爸爸妈妈，今日。8合1加强版，血爱通洪景天，今日互恁会当食，互恁血会通，食互恁心脏会通，气管会通，全部拢总通啦，吼、哦！啊，即下即包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通你的血管咯，通你的气管，通你的气泡，吼、哦！啊，互你袂缺氧，暗时若咧寒的寒啊，大细声的，嘿啊，迄种的，你拢爱注意，尤其冬天要到啊，吼、哦！啊，即个物件你真得爱先赶紧甲食。食起来炖嘞，炖伫身躯内底，互咱的血管会清。你唔好到时吼，我讲啊，暗时听到救护车的声，你会惊。
2: 对。
0: 唔好明仔载睏醒，看到人隔壁队友个啥物人咧打爆棚啊！
2: 哎、对。
0: 哦，迄个时阵才咧烦恼，才要来食，惊袂赴啦吼、哦。我都甲你讲啊，这个物件爱心食起来扛，这就哪像咧救心嘞，这咧甲咱食先保平安的啦。
2: 对。
0: 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吼。洪景天8合1回爱通吼，来电来加咧哈，啊，即下做369啦吼，啊，30分钟特别甲你分解，啊，60分钟特别互你起变化，啊，90分钟爸爸妈妈，互你的竞争缩解，吼，啊，就心脏会喘，会闷呢，吼，迄种心脏痛甲气管啊，痛甲吼，都我都甲你讲啊，啊，尤其你若脚只痛，高黄金会硬会酸的吼，你爱特别注意。迄就是已经你的细胞、心脏拢有问题，痛甲脚只偏过啊！ 啊，这你爱赶紧去检查，吼、哦、啊！但是要检查进程，咱的八合一、惠爱通、红景天，先赶紧买，着较要紧，先买倒来甲食几工啊！爸爸妈妈，你会感觉哦。

0: AM 1071。
1: 哎，
2: 苏大哥，苏大哥，
1: 哎，
3: 夜间会暗哦，
1: 哎，哦，这稳定会暗，毛够好用，系啊，内行诶。
3: 啊，我安尼我买买一座四座诶
2: 哈，四座诶，
1: 这稳定会暗吼，就是安尼较袂中风，因为一落啊，互你碰扑啊咧拍会正常。我都甲你讲，你若血压悬诶人，十月九会心脏病啦，系啊，啊，你这当食保养诶得。
3: 拢心脏拢阿白跳诶，
1: 阿白跳，阿白跳，你着三粒三粒甲食。嘿啊，一天就有感觉，
3: 嘿啊，就对
1: 啦，嘿嘿嘿，吼，啊，你吃了三十分钟，你就有感觉啦，向阳咧乌白条，吼，来等那个，
3: 好少多下，
1: 好，等那个咧，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等那个你八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时代，
2: 咱爹爹爸爸妈妈吼，咱的耳孔会叽叽叫的。哦，啊是讲，咱是刚刚咱平，咱心脏皮薄菜，一讲安尼，感觉讲哦，顶开接不着下开的，这就是你本身心，咱的碰普话无够啦，咱本身头壳啦，如果碰普话无够啦，你定定就会头壳虚狂，一讲干嘛戆车车，就是你脑波浪的缺氧的问题，所以你啊，如果碰普话无够啦，代表你心脏哦，含氧量咱规身骨含氧量有够。你就袂一工干咧虚狂，袂一工干规个人难精神啊，规个工安尼耳腔叽叽叫。咱今日介绍咱的八二一洪景天，就是要你气会顺、血会通、脑会清，而且咱心脏、咱的血管会当通透。心脏、血管通透，我来讲，你规身躯，你的这个氧气才会当疏散会到啦。咱今日那如果氧气疏散会到，我来讲。你就袂定定脚麻手臂、脚冰手冷的问题，因为咱今日介绍的洪景天会当通咱的米血管，米血管啦通透，你暗时咧睏的时阵就袂亲像一个冰甲同款，冰机机，咱隔壁咧有著那亲像咧鬼尸体咧睏的啦。哦，当然啦，看人到位啊，咱大家脚手烧热，标志咱的末梢循环，咱的米血管会当通透，米血管通透。你都袂定定，因为吼，你睏的时阵睏到会卡的麻、手的麻问题。咱今日碰不啊有够力，含氧量有够，咱都袂定定缺氧。暗时睏会寒，有可能因为咱含氧量无够，三型呼吸中止症，都是有可能低速咱喉咙用猝死、心肌梗塞案例啦。咱今日介绍的咱洪景天。你只要一天两粒来做保养就可以啊。咱若如果有正常的人，照三顿吃，一盖两粒至三粒拢总可以啦。会当舒缓，咱马上正常。你心脏破心，心脏皮薄菜，心脏跳跳动无够力，甚至咱心律不整的，心脏的跳动袂平顺的，咱给洪景天就是咱爸爸妈妈你上好救心丹啦。出来再听家宝，你来搞买一座海坑。保证会当平平安安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啦。咱今日四组就买一盒送两盒，由咱爸爸妈妈只要你开3000块。如果买大组的，咱两小组6盒6000块，交送一盒，五组阁送一盒，总共8盒，予咱爸爸妈妈开6000块。0800-097-098。
1: 爸爸妈妈，啊，今日若阁袂晓买，啊，我讲这毋是菜市啊，咧买豆腐，逐工买。逐工有啦吼，长辈时代。
4: 阿文兄，阿文兄，个胡总啊，外口已经无做数啊呢。
2: 无做数来哦，
1: 啊无做数啊。
2: 接上接的，喂你好。
5: 喂你好。
1: 嘿嘿，大哥。
5: 你好，我是。
1: 黄
5: 大座的。
1: 咩黄景天大座的？你有食过无？
5: 哦。
1: 啊，食了好无？
5: 诶，无，我即卖就是讲吼，诶，迄个呼吸中止吼。
1: 嘿。
5: 啊，感觉迄个心脏有无？
1: 嘿，
5: 较无力啦。
1: 哦哦，
5: 啊，想讲这红，会用食这红景天，啊，然后想讲这个唔知要安怎服用啊。
1: 来，你那头前安尼，你三粒三粒甲食，你唔捌买过啦吼。哎呀，你三粒三粒甲食，三工就感觉，系啊。
5: 三工就感觉。
1: 嘿嘿嘿。
5: 会较袂喘
1: 吓。对，啊，你呼吸中止症，你都袂一直寒。嘿啊，吼，
5: 较
1: 袂寒咧。对，嘿啊。
5: 哎，睏眠嘛会较好。
1: 睏眠一定较好，因为我阿你讲吼，你喘气袂顺，你就会浅眠够梦啊。嘿啊，吼，这是上大的镜头，吼。啊，你若睏眠的，喘气若会顺，你绝对会当一眠到天光。 系啊，吼、哦，来，
2: 你同我讲咧哈，
1: 啊，无做数啊，变啊，我做，
4: 无做数，暗度来开讲，
1: 无啦，
2: 开讲，我变个点半钟个咧，开讲要讲点半钟嘛，
1: 不要紧啦，见广告先，
2: 先接，
4: 好啦，先接啦，我过来，
1: 先照接啦，哈，啊，个规则啊，应该我做诶，无只克制啦，吼，啊，一定会想办法，和咱全国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啊！大家拢来食身体健康，食互你血通，食互你血清，互你血脉搁再落。啊，我就讲寒人吼，啊，真侪疾病，尤其真侪长辈时代，寒人一到就咧烦恼讲啊，唔知血路叫脱掉咧未？啊，看到啥物人啊，老东西咧中风，啊，去咧床前啊，啊，家己心肝内就咧烦恼，啊，咧操烦。啊，我甲你讲。今日你开三千，开六千，你拢总唔免烦恼。我着保证啊，你甲食落三天若无感觉啦，无感觉你血路加足清诶，人加足清爽诶。安尼我阿你讲，你甲物件寄倒来还我。我讲你若有心脏病，甲买倒来当做救心咧食哈。你若形容心脏咧喘气喘袂过来，吼，啊上锁咧输无诶，赶紧诶六粒甲吞落。点半钟，我就讲这也是三六九、三十分钟、六十分钟、九十分钟，要让你见效果。啊，今日乌总的一罐难得三千六，一罐三千块，要算三千，买一罐送两罐啦吼。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罐，加送两罐，八罐六千块。爸爸妈妈，三千六千会当买一条性命，会当买让你血通，买让你会当长寿命。安尼唔知有价值无？我讲予你听啦，敢若买一个予你食心律不整的，敢若心脏伫遐咧噗噗颤的，行路会喘的啦，行两三下都爱停落来喘气一下，吼！安尼我阿你讲，长辈时代，你着敢若甲敲一通电话，你就会当改善你心脏的症头。啊，全国我敢甲恁保证哈，无人做八合一的，除了阮以外，啊，电话0800-0897-0998啦，吼！0800-097-098，这是救命的专线，嘛是救心脏病的专线哈。爸爸妈妈，你要预防心脏病，还是你已经有心脏病，有床颈啊，无爱个床颈啊，颈啊会床三四支啊，床啊到尾啊，我阿你讲，哎呀，都免个床啊，因为你无机会通个床啊。
2: 是啦，
1: 哦，来喂你好。
0: 喂，甲你买一组大包
1: 诶。哎，你有咧食？
0: 有啊，啊！我之前阁甲你买，你加好
1: 唔？嗯，我加好着。
0: 系啊，我之前阁甲你讲，我心肝头拢安尼勃勃颤啊，啊去予医生检查，阁讲我这心律不整啊，啊我阁有食一组恁的制作料，阁感觉改善足多啊，啊即嘛拢较袂喘啊。
1: 好，来电话下咧，
2: 来电话下。
0: 系啊，搞到一组好要大组的。
2: 好，
1: 来喂你好，来先听伊嘛。嘿嘿，我加好。要制作的吼，来电话下来，这新听友啦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又搁开始变变急啊！大家咧烦恼啊，烦恼买无啊啦。到即马你才发现讲真正遮重要，无像啊遮济人咧买。长辈时代，心脏袂停止啊，心脏啦停咧。西欧娜娜，你嘛无在条听我的节目，我嘛无在条讲节目互你听，心脏咱来甲救啦。啊！我甲你讲，心脏敢若三分钟会急救的时间尔，吼、哦！那心肌梗塞啦，三分钟会黄金抢救时间。你三分钟会当送病院未？你人搁伫病院内底都无够时间啦。
2: 对、哦。
1: 卖讲你要送病院啊！啊，咱今日那洪景天八合一伫咱的厝内就对啊啦，等于甲你叫一个医生伫厝内等咧，甲你治你的心脏病，叫一个医生。伫边啊咧，甲你顾你的心脏。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喂，来了。
2: 喂，你好。
1: 来新朋友吼。来买啊，洪景天八二一吼。来电话下咧。啊，我阿你讲啦，爸爸妈妈三千六千，你要对请医生。
2: 来，喂，你好。
0: 我要一组。
1: 是个。
0: 哎。
1: 哎呀，好，来电话下咧哈。好好，
2: 来。我来电话下啊哈。来，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喂。
1: 哎。
0: 我阿妈叫我买一组大
1: 组
0: 的。
1: 大组的。阿妈吃过无？
0: 有啊，伊食了足好诶，伊本来血压拢足悬。
1: 是哦，啊，即马咧？
0: 即马拢改善啊。
1: 拢改善啊！好，甲阿妈恭喜，啊，你遮细汉在咧照顾阿妈。
0: 嘿
1: 哦，你足乖的，好，多谢哈。
2: 好啊，好啊，来等你聊天哈。
1: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像这安尼囡仔嘛，也要替阿妈顾身体。吼，咱讲实在，爸爸妈妈，啊，恁俩去家己唔知，他们家己顾身体，我无法度。我讲你今日最后，做数就安尼啦吼。写到这条歌，等下吴总的阁有无，我都唔知啊。啊，咱来听一首歌，爸爸妈妈。3000块，叫一个医生倒来厝咧，甲你顾心脏；叫一个医生倒来厝咧，甲你顾意梗，甲你换心脏血管。爸爸妈妈，3000、6000有价值无？看你家己去决定啦。今日开3000块，你若感觉会当互你继续活命，会当互你的生命袂随时感觉危险，我甲你讲，3000有价值，6000有价值，你请医生。我跟你讲，你3000、6000买对正，你今日8号伊个买倒来厝扛咧，你等于请一个医生，24小时，甲你顾你的心脏，甲你顾你的血管，互你袂心肌梗塞。电话0800-0097-0098，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来赶紧啦哈，啊，得一首歌的时间哦，壮诶。啊，真要去处理，看阁有无、嗯？啊，那无嘛，无法度啦。我总会拜托一下，吼、哦哦、啊，一条歌的时间。
4: 今仔日拜六呢？
1: 系啊，
4: 暗时呢？
1: 系啊，不要紧啦。啊，你这你做啊，总经理，
2: 啊、
1: 这一定我都为着
2: 处理者去处理者，
1: 为着这爸爸的性命，妈妈的性命。
4: 咱家宏一句话，
1: 系、哦嗯、啊，真正啦。我一世人，我敢爱这听友。爱这爸爸妈妈收听我的节目，啊，我拢爱恁长岁收，唔通寡人搞惊死，嘿啊，来话了。
6: 哎、欸，我卡咧忙点对啊。
1: 哎、欸，
6: 你敢是讲你袂？
1: 洪景天八合一咧食串心状血梗的，食血会通的。
6: 哦，安尼哦。
1: 嘿、
6: 欸，我想买一组。
1: 安尼卡了敢对？卡了对啦吼。嘿啊，这真正赞的啦吼。
2: 你等我
1: 啊，等来下来这个。
4: 咱高雄的朋友啦。
1: 哎呀、啊，感谢咱所有全国最东北时代来话了。
2: 来。
1: 哪位了？
7: 哎、欸，我要洪景天大灾甲假日做来，好不好？
2: 大灾哦，
1: 好、哦、大灾，那、啊、你想买过呢？
7: 嘿嘿嘿，
1: 买买过，买买
7: 过，买买
1: 过，做来买。一了
7: 啦。哎，食了做好个呀、啊。
1: 食了做好个哈。
7: 改善，再讲买个家来来改定。
1: 哦，来哈、啊，好，来电来加咧
2: 哈。
1: 我就跟你讲啊，买一3000买一个医生啦。
2: 是。
1: 哈、哦，3000买一个医生，等下逐工底下咧，甲你顾你的心脏，顾你的血管，啊，即下甲囥咧身躯哦。我跟你讲。即阿囥咧身躯，比你咧挂符啊较有路用啊！嘿啊，符啊，有当时啊无法度救咱的命。即座洪景天八合一，咱甲扎咧咱的身躯，随时心脏咧无爽快，随时肺部咧无爽快，甲头壳开甲起来食，保证你长命百岁，心脏食甲100岁，互你跳甲100岁，肺部100岁，互你喘气喘甲100岁啦。电话0800-0097-0098。剩的再来买有买无，就看缘分啊啦！爸爸妈妈，沟通0800-0097-0098，洪景天八合一，买一个医生，买一个救命符，咱无爱死伫心脏病，无爱死伫无喘气，无爱暗时讲啊大细声，洪干交啦吼！电话0800-0097-0098，吼啊！恁家己光阴卡沟通啊，卡会通的，甲你恭喜。你会当加我几啊十年啦吼，啊那卡未通诶，当时血管没有脱掉咧，我唔知影。电话我搁报最后一届，0800-0097-0098，来听歌。
2: 来，后日现在歌曲吼，咱娘妈妈点播的歌曲《酒搭》，也邀请狂龙爸爸妈妈同齐来做收听。听歌同时爱赶紧卡咱朋友的电话，0800-0097-0098。

0: 诶，大唱歌，我还有两个好朋友敲电话来点钢筋的物件呢，吼。
1: 哪两个啦？
0: 系啊，
1: 系 啊， 啊，你看到两个，
0: 是
1: 外口已经写过来新的，
0: 写、哦、过来新的
1: 吼。吴总诶，今天咧讲电话吼，但是他都有甲我讲啊，伊讲啊，大组诶，
0: 嗯，
1: 有咱三组啦，
0: 是
1: 啊，四组诶，搁五组，
0: 对，
1: 啊，伊则搁进一个咧局啦，吼，因为今日拜六，
0: 嗯，
1: 啊，大家拢咧休困啦，吼，啊，咱最后。有听一点钟的就特别结束啊！
0: 对对，
1: 爸爸妈妈缘分吼啊，一世人要结缘分真无简单。
0: 嗯，
1: 一世人你要当听到一个好的电台，用良心道德咧卖好的人嘛无简单。
0: 真正找无
1: 啊！家宏值得恁的信任，家宏来自嘉义县东石乡龙泉镇啊！吼，虽然较缓慢，但是我做人真实在。
0: 对，
1: 吼，我物件好就好，歹就歹，啊，我讲会到做会到。吼、哦，你今日都甲食那无效，你物件做你甲寄倒来还我，吼、哦，我一块都无甲你收。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今日这个防晴天八合一加强版真正有够方便的，互你八项物件难做一项，会当食，互你袂心脏病，食互你袂气病。来，
0: 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
2: 我防晴天，我想要一
1: 大大组，来，要大组，有买过无？
2: 有啊，之前有甲家宏遐买过。
1: 食了哪？
2: 啊，我着正心脏无，心脏当时啊，开无爽快，啊，爬楼梯无，感觉较搞喘。
1: 哦。
2: 啊，本来食一组了无，
1: 即
2: 摆爬楼梯体力较好。
0: 哦，较袂喘啊！
1: 来，甲你恭喜，好好好好。
0: 本来就无要
1: 咧，做这个
0: 好。好，
1: 来，喂了。嘿嘿，妈妈。防晴天八合一，食串串心脏血管的，互你袂心肌梗塞，互你会长命百岁。互你细胞喘气的孙诶啦！春茎啊，一定爱食。
0: 对，嘿，你有春茎啊，有斗电池诶，一定爱食。无
3: 啦，无斗电
1: 池。啊，春茎啊，得爱食啦，无春茎啊，撑过搁再撑，吼。食这食这随便撑拜个，你食拜二就够啊。
0: 你来，
1: 你电来个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哈，最后五组、四组、三组、大组诶，几点钟我负责。好安尼啦吼，
0: 是
1: 啊，后一点钟，反正若无恁着听歌，啊，着起来开讲安尼着好。啊，一点钟福气的人，我着讲啊，一世人着对啊啦吼，福气的人用较济啦。啊，有认真咧听，甘开钱换长性命的人会啦。啊，
0: 来哦，
1: 啊，来落线吼，
0: 落
1: 线，落线，你家己赶紧去卡，
0: 是，
1: 你唔通等下失去机会。卡电话都卡输人，
0: 嗯，
1: 啊，安尼性命要来比人家长，讲真正的，开你三千块，你若讲今日我叫你开三万六万，你都爱考虑啦。啊，今日叫你开三千块，会当甲你换血管，会当互你血清血袂落袂渴，长辈时代，安尼无简单吗？来回了，
4: 哎，我要
1: 放晴天，来，要放晴天
4: 哦，
1: 来，
0: 来，谢谢，
1: 来，
0: 谢谢，谢谢，
1: 来哈。啊，我就讲啊，三千块、六千块，你要去对买一个医生，当来厝甲你顾。讲真正啦，今日你一个这个防晴天买咧扎咧身躯，你永远你就是扎一个医生伫你身躯边，你随时人咧艰苦，伊随时甲你急救，唔免卡伊去救啦。爸爸妈妈，长辈时代要哪有遮好用的物件啦？我就甲你讲啊，我用良心道德咧做药，这个也做三六九，三十分钟甲你分解。六十分钟要甲你启动，九十分钟甲你改善你的症状。爸爸妈妈，心脏咧跳袂起来，碰扑啊咧跳无的，咧喘无气的啦，心脏瓣膜脱垂的啦，吼、哦、啊挂咧看袂歹的啦，啊脑啊悬的啦，惊中风的啦，高血压的啦，尤其血压悬的人，爸爸妈妈，你更加爱食防晴天八合一哈。你脑部若缺氧，你会中风，尤其你搁带着高血压。相定的竞争，啊，咱用一种物件，就甲改善啊。红景天、红景天、八合一、血爱通，爸爸妈妈，中风你也无尊严。我都甲你讲啊，开三千、六千，请医生，啊，是要以后开四十外万，请外头来甲你塞来甲你顾。啊，开三千、六千，请医生，你会当行动自由，行动，哦，啊，要行对，行东往西。啊，要来对佚佗拢会使，啊，心脏佫互你袂跳乌、袂跳动、袂跳紧、跳慢，有闲像你跳布鲁斯嘞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迄是歹现象啦，吼、哦，啊，要开三千、六千请医生，啊，是要开四十外万请外劳，你才家己去决定。啊，电话空八空空 0977098，这六十粒的风景天哦，
0: 六十粒的哦，咱爸爸妈妈，你一定要注意吼，咱今日是一盒六十粒的，咱买一盒是送两盒，三盒，咱若讲一般咧保养三个月份，互你开3000块，一天算算落化化，你就知影开几十块银。比一杯咖啡，比一杯奶茶更加省。但是而且咱今日开的这个钱，会当顾到咱的心脑血管，血管若通透，你就免惊中风；血管若顺，你就免惊心肌梗塞；你就免惊一卡一手，以后拢爱请外劳，互咱今日是时代咧烦恼啦。咱的生活会当自如，要行东往西，哦，咱就完全拢无问题啦。咱后半世人的自尊，咱家己照顾，开3000。开6000，要让你开钱开到价值，而且咱三天就要让你看到效果啊！你若如果急症的，咱交10分钟、点半钟随见效。所以吼、哦，咱若讲一般，咱若当度假像咱度假有一个妈妈讲的，豆茎啊会当吃无？豆茎啊更加爱吃，为什么？你豆茎啊表示你血管内底已经阻塞啦。你阻塞不是干那塞一条尔，有可能塞2条、3条、4条，伊只不过塞的这个分量有重较无够重尔，塞也袂紧啊，也袂增紧症，咱赶紧来哦，咱这个肺经内底甲清清拼拼嘞，增加咱的含氧量，互咱胖脯啊拍了有够力，你就袂常常一干干的虚妄的问题，就袂一干干头昏昏脑顿顿，甚至咱拄着冷空气，肺心脑肺经收缩，造成咱脑中风。造成咱心肌梗塞啦，咱哦开3000，开6000，后半世人自尊家己来做照顾。0800097098，
1: 啊，这一罐原价是3000人啊，敢那优惠今日尔，啊，今年啊买无着，啊，你明年你心脏的代志，我都唔知影要安怎去甲你讲啊啦吼、哦，爸爸妈妈开3000块，甲你优惠买一罐送两罐。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罐加送两罐，8罐6000。我讲啊，当打有人替人打，当病无人咧替人病啦。啊，爸爸妈妈，心脏血管，拄我家己，你家己想清楚，红骨那紧按脚麻手臂的，就是血未通。暗时我就甲你讲啊，以后寒人到脚尾手尾冷起起，血爱通也要怎个食？8合1，红景天，直接再次感谢所有啊，咱。全国的中部时段，即系听一点钟的，咱下面就要甲时间讲电台工商插播，电台0800097098，要救心脏的电话甲扣起来。啊，你若无爱救的吼，继续听节目嘛，袂要紧啦吼。买物件啊，绝对无勉强，但是嘉宏、甲阿伟、甲阿财阿发，甲恁介绍的，就是要恁一支优良的产品，互恁会当食长血修，互恁会当食通血管。予恁会当食心脏泵浦啊，会当健康，食细胞喘气一大包，安尼就会当回收啦吼。
0: 对，
1: 今日电话看吧，看看，0800097098。

0: 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教育部都出生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等成绩。
2: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1: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3: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不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啊，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赶快电话1922。
9: 以上工作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旁听收听。头一遍国标馆公司的产品，还给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馆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市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头一首歌曲要来甲安排啊，安排这首歌曲做《黄昏桥》。《黄昏桥》这首歌曲，这是咱惠清姐啊，这惠清姐啊真顶真。节目还未开始，就敲电话来问。问讲问吉啦，迄个清河啊，有敲电话去阿你点歌无？我甲讲有，放心。哎吼，清河啊敲来，我今仔日要甲你安排头一首，你放心，安尼。所以头一首的歌曲安排《黄昏桥》，这《黄昏桥》吼，迄个清河啊，大概那敲来。拢点红红桥咧，这非常这啊，你得爱甲安心吼、哦。清河啊，哥啊，讲一个，甲讲吼，迄个做黄昏桥，黄昏啊，日落黄昏的黄昏啊，黄昏桥啦，唔是红红桥啦，无同款哈，黄昏哈、啊，黄昏桥，来。啊，这个非常姐啊，来到着咱的家里菜市啊内面，清河啊开的安心药局，啊来购买咱的天宝火圣丸大罐的，啊甲天宝果脑丸大罐的，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这首歌叫做《黄昏桥》，黄昏，黄昏日头要落山的黄昏。黄昏桥啦，应该念作黄昏桥吧？黄昏啊，黄昏桥哦。来，空中朋友共同做来捧场收听啊。头一边要购买咱公司的产品，互咱家己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叫买唔着。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宝该叫好是天宝的，才该关；唔是天宝的，咱卖关。来听这首《黄昏桥》，多谢。

好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由着小弟文杰来甲咱主持服务。讲上话，说中话，中话一个80岁阿伯啊，伊伫一间老人之家。所谓的老人之家，就是一挂长辈时代需要人照顾的。你伫遐啦，啊，需要人甲你照顾的，这叫做老人之家。80岁姓林的阿伯，因为行动无方便啊，平时拢爱夹杆啊行路。啊，这个老人之家内底面有请这个照护人员啊。照顾人员就是平常时啊咧照顾咱遮个长辈时代，哎，这我唔知影讲伊个老人之家照顾到啥物程度啦吼。有诶是照顾甲伊好卡好手，爱当家己自由行动，安尼即款。啊，有诶是会当照顾甲替你年衰六六了。爱当替你冰心翻心冰冰，当然看你的身体健康状况，因的收费的计数嘛无同啊。啊，我唔知影讲这个老人之家到底伊收的计数是安怎？80岁姓林的阿伯，伊是爱夹杆啊行路啦。这一天啊，这个照护人员按伊的身躯边行过，伊竟然伸手啊！来讲说这个照护人员的尻川皮，这个照护人员惊一跳了，赶报警。刚来到地，甲问这个阿伯啊，这个阿伯啊，一时讲有，一时讲无，有诶讲伊啊去，是叫伊啊回掉诶，有时啊是讲官啊回掉诶，拢硬整。但警方一个调啊监视器，真明显，就看到这个阿伯啊，伸手来讲摸人的尻川皮，讲说了。蛇人的尻川皮，法官认为讲吼，这个阿伯啊，讲偷蛇尻川皮的意图明显，将依照成交了的罪名，该判刑25天，一颗罚金25,000元。这社会人啊吼，啊行动阁方便呢，啊这个性方面伊也阁真孝想咧，啊就是因为想孝想。所以这个阿伯啊才会去做这个动作，实在真老吼，人到偌济年纪拢烧香有性的需求咧。结婚15天，一个姓陈的妇人啊，这个姓陈的妇人号做兰啊，这个兰啊，伊跟翁两个人已经结婚15年啊，这一天。该人的手机啊，拍开要分享到网络热点。什么叫网络热点呢？就是你的手机啊，伊的信号会当互你用另外一支手机啊 WiFi 来接收了，迄叫做网络的热点。哦，比如讲咱今仔日啊，咱的囡仔时势伊有手机啊，但是你无互伊办门号啦。你甲他互伊使用手机啊，尔无互伊办门号。这个少年呢，伊有手机啊，无门号，伊就必须爱去连 WiFi， 爱去连人的 WiFi 啊。当然，伊得爱去找有 WiFi 的所在，那无得爱找四大人开 WiFi 互伊连呢。啊，即卖，伊这个世代的富人人，甲因翁，就是这个男啊，甲因翁的手机啊，拍开啊。拍开到这个热点，分享要让囝来连 WiFi， 结果在咧连的过程中发现呢，因翁伫外口偷食，那么外口这个妻啊，传迄个作露骨的信息，和这个翁婿，这个翁婿叫做阿勇啊，那么这个阿勇啊。去予因某知影了后啊，因某当下向着法院来提出告诉，要求这对男女阿勇啊，甲外口迄个阿三啊，
两个人爱共同背上这个阿兰啊，这个阿兰啊是要求要60万，但是法官认为啊，60万伤济，单甲判30万。那么伫咧烧烤的过程中，这个勇啊，甲外口面这个阿三啊，两个人联手来告这个兰啊，讲伊吼妨害秘密。但是法官认为，这个人啊，伊是要打开着因人的手机啊，要互因家连 WiFi 甲看到的，唔是故意要甲伊看的。所以，这个人啊的部分，叫法院甲判无罪。啊，这个外口面的老三阿三啊，啊，甲着这个阿勇啊，两个人共同爱赔偿人啊30万呢。另外，那个讲到台南一间徛街发生火烧，一个阿伯啊，家一个住伫遐。伊下半身呢，两只脚烧甲见骨，真吃力。这个台南东区大东路一段一个两楼透天的徛家，来发生着火烧。这个阿伯啊，烧着的时阵呢，伊两只脚拢烧着，烧甲见骨。啊，警方甲消防人员来到现场的时阵，这个80几岁阿伯啊，也够有生命的现象的。但是这个阿伯啊，身躯边有一桶汽油啊。那么，这个消防人员怀疑这个阿伯啊是泼汽油要自杀。所以，这阵的案件到目前为止啊，因为起火原因可疑，所以消防局将要进行着火灾的鉴定，看这个阿伯啊是不是泼汽油来烧脚。啊，即卖目前甲看起来阿伯啊意识是清楚，但是即卖烧了了，会当冻会掉未？唔知影。足侪人火灯烧着的时阵意识是清楚，但是无偌久送到病院，拢会因为白血症来过身了。哦、所以我伫遮甲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真侪人拢会想讲，啊，迄、那个烧着的时阵意识清楚，因为烧着的时阵镜头还袂发作起来嘛，打烧着尔嘛，就敢若烧烫伤，打发作的时阵你袂感觉有安怎、啊，但是当伊若去会发作起来，迄、那个白血症，你就会有可能会死的，哦。所以这阵的案件到目前为止，这个阿伯啊虽然意识清楚，但是救的我也不知道。另外，那个讲到台电福林二厂苏东时担任厂长的这个詹文宏，伊向着因承揽采钢案件的山水科学公司，甲工程企业行，改卡油220万。这220万来个藏伫詹文宏因家徛家的天棚呢？台电南口发电厂厂长朱文忠向着工程负责人谢地雄卡有80万，这80万虽然钱也无送到朱文忠的手来，但是朱文忠要求这个谢地雄。爱替买80万的股票买80万呐、啊，哦。那么这条钱虽然朱文忠还未收到，但是这机约汇算啊，机约汇款呐、啊，汇这应该叫做机约卡油，吼、哦，机约卡油。那么台北地方法院依照无违背着职务收费的罪名，将着詹文宏判刑7年啊。220万没收，朱文忠按照约定啊，哦，按照契约收汇款的罪名，将伊判刑9年啊。谢地雄判刑1年6个月，缓刑4年。那么这阵的案件啊，在迄个过程中，詹文宏伊就是标着这阵案件啊，哦，标着这个案呢。这站的山水负责人啊，做心地，伊就标着福林二厂或者检用中心分化炉控制系统更新，甲检用中心分化炉的主机，伊标着这两个工课啊。那么这两个工课伫标着的时阵，这个詹文宏就已经有甲做心地表明讲，
你那是检查通过，就爱付220万给我。后来这个周新弟分别伫詹文宏徛过楼卡甲厂长室，交付160万，搁一个20万呢。

啊，将依照两件收贿的案件，该判处七年。台北地检署嘛查出着伊过去伫个火能二厂两外四件采钢的案件有公务人员涉嫌贪污啊。结果伫今年六月十七，玉潭詹文宏甲前任的厂长陈崇德、科长朱金宏等九个人。结果，这阵的案件罪证明确，将着詹文宏、陈崇德、甲朱金宏等这三个人该收啊，其他的人告报。哦，这个詹文宏前一个案件打告报无啊，过了后，这个后一个案件阁收啊，因为呢赔偿骨账啊。我咧甲看，这个人的未来可能爱伫内地啊度过啊，要回来可能有困难，吼、哦。所以有当时啊，人生想到这啊，为着几百万，当然啊，几百万不是小钱啊，但是你可能爱用到你的自由来换这些钱，所以上好要做什么歹代志，进前先想清楚，考虑详细。你一时的视觉差，你一时会惊脚步打叉。你都有可能会造成你一生的后悔。来，安排好听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漂泊的行船人》。啊，这个黄生来到吉兰公司，甲田伯果然玩大关的，甲田伯用心玩两关，交代点播要听这首《漂泊的行船人》。黄生，黄太新，黄生来听这首歌曲，感谢，谢谢。

0: 好，来听一则啦，广告。
1: 这个是杨大姐了啦吼，
2: 冇紧，我八十四，我八十四啊，你是
1: 杨大姐冇紧啦。
2: 我八十四岁啊呢。
1: 哦，啊你拢去回工了吼？
2: 有啦，啊我搁要讲，我真哩，我当时就是酒精吃好去，我不该大声来讲，吃四五罐拢未好，到尾唔甘愿搁吃，阮囝搁拢无搞我迄落呢。

0: 阮查阮媳妇拢住伫病院呢，伫成大呢两个呢，拢无甲我讲你唔通食呢，拢无呢。
1: 有时就认同啊，
0: 等到别人甲我讲安那呢，你食了西药治啥话，我讲好势。因为我甲你讲，
1: 你囡仔都拢伫病院，都拢知
0: 啊。但是你，人阮后生较早，伊本来咧细汉呢，是要去考，伊有准备讲想要考中医师，伊有看，伊看看甲我讲，这无要紧，该无要紧啦，啊，你若食好，你就甲食。
1: 哦，都对啊。
0: 哦，但是即马有当时我甲你讲，我唔是，我平均我看一个月要食一罐呢。即马是囡仔啦，拄要去话，囡仔去咧挂，因为阮头个往生是我无多，我袂晓骑车啦，吓啦，啊，拢有人囡仔咧挂啦，啊，伊迄个伊若去挂是无点挂啦，迄是我去挂较点的，
1: 吓啦。讲就好啊，你甲讲就准拄好啊。
0: 但是我要甲你讲，我厉害，正日啊，阮遐孙啊，阮小妹讲我日本仔，我打即两即礼拜吼。我伫遐徛呢，我一摆拢百一百张呢。
1: 哦，阿你用，
0: 我我搁甲你讲哦，
1: 阿拢无所有遐徛，阿才徛过来点钟，
0: 徛一摆无，我差不多四点钟我就崩，你落啊，崩
1: 掉啊。四点钟不是过来点钟？
0: 嘿，啊，擦料，西装阿拢我家己用诶，所以即个阮遐孙啊，阮小妹拢讲我日本仔，因为我家己讲我是食好正饭诶。所以我食了我的脚，因为伊讲我两骨迄落，我两骨我无手术啦，我有三百空隙啦。即嘛两骨三百空隙，医生拢叫我迄落叫，啊是一直要敲骨了，有影迄个若无下吼，就强要袂使啊。但是我迄个下咧，我第一敲我的脚会扎诶。
1: 好啊，再有，我再时间够，要来做啊。好啊。
2: 这个阿妈啊，脚头无力。要填补好正丸回来吃，因家的子女事事拢无甲动，啊，颠倒迄个厝边隔壁唔捌一个三两个乌白讲，甲讲迄食了会安怎？听众朋友，时代无同啊，唔通用五十当前的头壳来用五十当后的时代呢？迄天宝公司的产品，逐味嘛经过卫生福利部食药署间检验合格，所以咱个好朋友，迄有检验合格，你会当安心啊来甲服用。然后受啥物状况，迄发家吼会走无路呢？所以听众朋友，要来甲咱顾筋络、顾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像即个阿妈呢，伊啊食天宝好正丸了。讲伫迄个所在徛四点钟，百百外粒的粽，拢总无解着，拢无出问题，也袂酸也袂痛，看这偌好用。所以好朋友老顾客，酸痛症、筋络病，要来家做一个彻底根本治疗，咱的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食，足赞足好用。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食天宝好正丸。啊，若天宝过哪丸，到你若是迄个习惯性的头壳痛，旧年长期的头壳痛，迄、那个头壳晕、头壳乌暗晕、精神恍惚，啊，注意力袂集中呢。健康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这天宝果脑丸你甲买转来吃。火锅火炉火客胆固醇三酸 W 气过劳动啊，啊，比如咱的血路循环会好，啊，血路循环会通透。天宝果脑丸有活血作用，你甲买转来吃就好用。暗时也袂困一个，吃天宝果脑丸。啊！若天宝养龙丸，你都若放了袂顺时，袂大讲，该放放，该停停。迄、那个高料、粗料头、闪料尾、坎加沙

0: AM 1071。
1: 落白落起泡臭落烟，放落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落卡前油，天宝用龙丸。啊，那是咱的暗时咧困前面起来放落放过来变天宝用龙丸。天宝清一瓶无完，即罐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会安尼模糊酸涩，啊，足够流目油，看物件袂清楚，雾沙沙香的影。啊，惊光的流目油，看物件变形。啊，咱的目睭症有乌影、有乌点、有闪光。啊，目镜度数增加是咧检体，食天宝清一瓶无完。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个咱的现场，你听歌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等我哩家卡入来。2525500，2525500，等咱要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了声卡，锣声哪响，掌声。伫后尾买了路口，端发着叫各位填报好证，完大官来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那么伫咧永靖金河同学叫各位填报何正元李大哥，草屯万寿同学叫各位填报郭老万咱这个课生，拢做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锣声哪响。

0: 来，感谢好朋友来源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嘅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新得一个姓林诶查甫人，一个啊叫做林汽水，这个汽水诶甲因某结婚两个月就偷吃，刷落去。逐个月都跟外口偷食这个对象，或者曾经呢？这个外口偷食这个对象，或者曾经呢？这个小连刷一个月啦，哦，至少爱出去外口偷食一届以上啊！即卖这个汽水的因某阿五啊，知影阿五啊，真受气啊！向着法院来提出告诉，告这个外口面的妻啊，曾经的爱赔80万。这个曾经甲法官讲，伊唔知影汽水已经娶无了啊。叫法官讲，你卖怎啦？偷食的坦白承认，佮判较轻，你这个有意义呢？你直接在法官的所在讲有啊，阮两个有偷食无唔对啦，啊，就情投意合，控制袂掉啊。法官自然理论就甲你判较轻啊！你承认做较轻，你毋是？你啊，法官讲无啦，我毋知已经娶不了啊！法官讲恁两个人伫迄个咧联动的过程当中，把你佮兼敲电话，互人因某卡去，我甲去做因某讲讲哦，我已经甲恁翁斗阵啊！啊，你即个话你佮讲你毋知的人已经娶不了，你即个话你怎会出来？到尾法官甲拍枪，当最后啊！看这个曾经的必须啊，爱赔这个汽水的因某阿五啊，爱赔20万。偷吃，甲既然敢偷吃，就敢承认啊，叫小较好诶。人问讲你偷吃，我嘿，因为我控制袂掉。哦，兄哥袂，兄哥无爱，小弟也袂，大姊无爱，小妹袂，所以两个人控制袂掉，是阮两个人性欲控制袂掉啊。所以阮愿意承担阮家己做毋对诶代志。你安尼乖乖啊，甲法官讲，法官阁有可能甲你判较轻。无啦，我毋捌，我毋知影啦，我毋知影因两个人，伊都已经娶不了啊。讲诶啊，拢假讲诶。桥头地检署侦办着中油执行长即个痴汉，诶，最近定定拢迄个国营事业来出代志呢。头拄啊，啊国营的事业出代志，啊即卖啊国营的事业出代志，真惨，惨到无不能想象。这个中油的执行长，这个叫做痴汉呢，啊这个痴汉，伊贪污2000几万，是中油历史以来上贪的执行长。那么今年3月23日。去用判刑25天的宣判进程破坏电子卡口绕跑啊，结果去用抓到，吼、哦，抓到了后，这个痴汉去用裁定收啊禁见，啊帮助伊绕跑的这个伊的好朋友，这个林慧茹啊去用裁定70000块交保，苏东时这个通缉犯林家明啊。替因敲切走路的路线，即、这个林家明因为是通缉嘛，所以逮捕归案啦，已经抓关啊，吼、哦！即阵的案件闹跑，你无实无使，你走未去啊，无遐好走啦。因为你完全拢总无人脉，你要走有困难。另外，那个讲到台中一个姓李的加入到诈骗集团，担任诈骗集团的车手。这个诈骗集团在网络顶面讲投资股票会当赚钱嘅，我知影投资股票会当赚钱，但是投资股票你要家己操作啦。啊，我你讲卖甲讲你外高啦，那像股涨啊，涨到3000几点啦，涨到3000几点，你甲讲你外高，甲讲你倒一个人会飞天嘅正地，卖甲骗啦，哦。啊！就反正总共一句，你若是要投资股票，你就是买起来， 甲淡的。当然，要买起来较淡的，你就是爱起落较小的迄种股票啊。你嘛买着起落较大的股票啊，哦。所以分享给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股票嘛，我白买，一概吼先买少少啊。好，比如讲我今日我要买某一支股票，啊，这支股票买了，先买一丝啊，啊，那起得个坑嘞。啊！若落，佮啊捡一撮，因为你若你要摸一支股票，唔对吧？你完全专心专意要摸一支股票，你就是要用这个办法。起，你要佮下呢；落，你要佮啊捡几支啊；起，佮啊下呢；落，你佮啊捡几支啊。啊，当然，身躯边的粮草要有够啦。吼吼，你粮草无够，你佮讲较济嘛无路用。啊！一个细腻的查某诶，认为讲网络投资股票会赚钱诶，所以伊同我摕一百万的现金交我诈骗集团的车手這個生理的，即个细腻诶，即个细腻诶，才将一百万领到，然后摕两千块，一百万领两千呢，甲猪共款，猪甲训练了好势，还佫会跳火箍啊！猪甲训练还佫会跳火箍呢，即个人比猪佫较戆生，一百万卡领两千呢。好卡好酒，你也要赚两千块，搞什么困难呢？都把你切落皮啊，搁赚两千块，赚无？凊彩食一个头路嘛，赚两千。搁准哦，你这不食头路，赚无两千呢？你扣你抓，去叫主管回收，要赚两千块嘛，无困难。结果，戆生，头壳无好，去做诈骗集团的车手。将到这个细腻的查某的，伊的一百万领到了，这个后代，我即摆直接叫后代，就啊不爱叫伊名，因为伊无够资格，我话叫伊名。这个后代啊，将到这一百万领到了，同我交予诈骗集团的顶手的。结果这件代志，细腻的查某的发现讲这件代志是诈骗，同我随时报案啦。警方啊，将到这个后代的给领到。即、这个后代一个用掠到了，伊讲伊无钱啊。法官讲你无钱，是恁家的代志啊，关我什么代志啊？所以刑事的部分，将着即个后代，甲判一年六个月；啊，民事的部分判伊爱赔即个姓李的查某一百万。就算你无钱啦、啊，你一世人都爱了了行这条钱。这条钱从基本即个姓李的查某的，一定会去摕到支付命令呢。啊，支付命令无行，你就到尾会摕到债权证明啊。啊，这个债权证明，从基本，你就是一世人会当家己讨这条一百万呢，一直等待这个后代的死为止啊。这条一百万呢，伫后代的死之前，拢还阁会当随时每五年。换一届债权证明，每五年换一届债权证明，换到这个后代的死为止。伊只要拿后代又接受到因接收到因家的人的遗产，或者是有另外什么钱入来，你拢当随时也靠伊的钱。即使人这个后代未使买厝，未使买车，未使有家己的靠着，那有谁甲你查封？安尼有代无？人生的过程当中，路唔好啊行。要行这个后代的路，所以啊，头壳无好。另外，咱讲到违反银行法，白龙张安乐伊个后生甲新妇啊，拢总去予人判刑啊。中华统一促进党的总裁白龙张安乐的后生张伟，啊，甲着张伟某王祖英啊，侵占着华夏大地旅行社1389万。然后制作着无实在的财务报告，也阁依着张安乐做人头得漏税。这个王祖英侵占缓刑，早前就已经叫我们判刑十个月，缓刑四年确定了。触犯着银行法的部分，叫最高法院发回更审。高等法院更审去年十一月将伊判刑一年七个月，最高法院驳回。王祖英上诉，驳回上诉了确定。王祖英爱红关啊，那么张安乐伊早前得漏税部分去判刑八个月，伊个话给已经交了啊。 那么这个中安路因囝张伟去用判一年确定了，因为伊在保不实的部分有两个月至四个月徒刑啊，最后伊弃保迁得了。啊，即卖目前是通缉当中吼。这一档的徒刑，那依照张伟的行情，你咪关应该会好关啊。人也知是张这个白龙张安乐的囝，伊你咪关应该会好关啊。哦，啊，这一档的时间紧紧啊，当作你咪重用啊。来，感谢好朋友收听《欢迎刘好》的这个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咱的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头一遍过咱公司的产品，我甲你行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扣，免唔掉去。啊，这个王祖英哦，已经去用限制主机啊，啊挂着这个电子手环监控。啊，每日早起七点、暗时九点，必须要用手机啊翕着伊的面，甲徛家门牌上传回着这个科技监控中心啊，一直到九月十五为止。来，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诶！这个时间，咱诶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头一遍购买阮公司诶产品，还甲你寄一摆，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诶所在关，较袂叫买唔着。天顶天公诶天，保庇平安诶保，天宝该叫好是天宝诶，才该关，毋是天宝咱卖关。这天宝公司哦，已经六十几年的老药厂啊，阮的产品拢是经过卫生福利部食药署间检验合格，拢完全无任何刺激性，无任何副作用，是纯汉药，所以好朋友当放心啊来家服用啊。广告。
1: 顾头壳诶，
0: 一届寄过脑丸，啊一届寄啥？
1: 一届寄目睭诶。
0: 哦，啊一届寄就吃第二款啊。
1: 寄目睭诶。
0: 嘿嘿嘿，那今天你要去叫目睭啦？
1: 嘿，我目睭哦，有手术对来讲啊，手术了那时候拢一大把油、大把油安尼，啊，迄罐我认真一只吃哦，吃了有感觉较少啊，
0: 是，
1: 啊，想讲继续再吃看会好一点。
0: 好好好好好，啊，你第一罐的过了，我那边吃了的哈。
1: 过了完吃了完啦，
0: 吃了几啊呢？
1: 哎呀，吃了都无啥感觉，我想讲先对目睭较要紧啦。
0: 哦哦，啊过了完哪吃一罐了嘛，无啊都有感觉呢。
1: 对啦。
0: 是哦，另外把紧，你啊目睭啊，你来目睭啊先吃吃了呐，目睭 OK 啊，吃保养啊，你再来吃过了完，佮继续佮吃。
1: 我拢答应拢嘛，从当年你做我就听，听啊，今嘛听你，听了趣味趣味，拢听啊十二点你那做我都。
0: 是是是，
1: 困难。
0: 哎，你目睭遐先吃吃，咱的镜头好，伊了吃保养，再来买天宝果丹丸这么吃哈。
1: 无安尼啦。
0: 有有有，啊，即摆吃了有较差，咱就继续甲吃吃好去。
1: 哎。
0: 啊，吃完全好了，咱来吃保养。
1: 哎。
0: 啊，保养了，再等下吃天宝果丹丸。
1: 啊，你没过来做主持啊？
0: 免免免，我来就有啊，哈。
1: 好
0: 好，谢谢。
2: 吃我的天宝果丹丸，啊，甲天宝清怡明目丸。天宝果脑丸吃一罐了，当歇困无吃，专心先吃天宝清怡明目丸。啊，这听众朋友，天宝公司的产品是汉药的，伊袂当随吃随见功效，所以你爱三个月一个疗程啊。哦，爱吃一阵啊，才会见功效吼、哦。你唔茫想要随吃随见功效。啊，那是咱的天宝。迄、那个清怡明目丸，即罐是专门咧治疗目睭前过眼底。天宝清怡明目丸，伊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专门咧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伊用白芒啊清白来降甲黄斑部白白。目睭模糊，目睭酸涩，足够流目油，看物件袂清楚，雾煞煞，啊惊光，啊目镜度数增加，食天宝清怡明目丸。啊，若是咱即款天宝果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啊嘛赶紧的按呢眼睛，骹手的肉血也袂悬，再来食天宝果脑丸足好用。血过血流，血克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劳重，
0: 要来帮助着咱的血液循环活化，要有咱的血液会当正常，食天宝固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骨力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精神恍惚啊，注意力袂集中，食天宝固脑丸。健康安尼晃晃叫叽叽叫，食天宝固脑丸，暗时也袂困着，食天宝固脑丸。天宝固脑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白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着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闲，熬闪着，熬转着，熬旧卡筋，食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啊？高了垂了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了，你若一个紧着闪出来，捏了捏袂掉，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咸，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天宝用龙丸。未前到便所，尿了出出来，放了放那个滴出来，迄、那个暗时咧困起眠起来，放了放过来便，天宝用龙丸。啊啦，天宝用心丸啊，记忆歹，记得检体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有力力，心加胆也心神未定，搞紧张搞当下。最后，乌白忙忙东忙西忙个忙，二东二西搞得意，胸坎安安白白，心肝头直直，心中皮薄菜，喘气喘未起来，到大心气喘，迄、那个走路行背坡啊，爬楼梯爬几层啊，喘甲真气未只后气，天宝用心丸，啊那是咱的天宝益生菌。啊，这是用着207种蔬菜果子的加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咧帮助消化。天宝益生菌，啊，这天宝益生菌啊，啊，早起食一条，中昼食一条，小人说你家食两三天经过，你咧区便所的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啊，那是讲，啊，咱的天宝益生菌，这一克也是1800块。啊，内底面是30条，你若一届干买2克，阮送你3500。天宝益生菌，啊，若天宝利金配啊，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还过来爱困，夜生活熬夜交济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啊，即、這个做大面班的朋友暗时也无人困的，天宝利金配，即、這个天宝利金配，这一罐是2000块，内底面是。60粒，你若一届敢买2克，阮送你3500。咱百货店挂叫做玉山姑娘蔡女士啊，啊叫咱公司寄天宝益金益生菌好正丸、固脑丸、养龙丸甲天宝清益面膜丸，听一首玉山姑娘。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在魔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3: 别生气啦，就因为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2: 这么严重哦？
3: 对啊，
2: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你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会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监护？
4: 啊？什么是一定监护？
5: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保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哎，明仔载拜三，即、这个明仔载拜三的天气，甲咱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明仔载全台湾高温炎热，午后汤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啊，甲其他的山区有短暂的阵雨。拜三各地游园拢总是高温炎热的天气，中昼过了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甲部分的山区有短暂的雷阵雨。这个拜四开始，全台湾水气减少，天气稳定啦。山区甲部分平地有可能有局部短暂的阵雨，还是雷雨，所以。迄、那个为拜四开始啊，天气就会较稳定啊吼。啊，明仔载天气还阁还袂足稳定的呢。温度方面，拜三气温啊，各地哩当时啊普遍来到33至35度，尤其是大台北的这个大台北的盆地、中南部的山区、甲华东、中国啊，当来到36度以上啊。中昼前后啊，紫外线偏强，普遍会当来到危险的等级。出外爱注意做好着防日头曝，啊，并且爱注意补充水分啊。离岛的天气，拜三平湖好天，坐云27到31度啊。金门好天，坐云27到31度。马祖好天，坐云26到30度。无未来的天气啊，真稳定。跟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多谢好朋友收听黄奕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伫听歌时间，要文杰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机06声卡。来，安排到这个歌曲，这首歌叫做《梦起啊蔡太太》。蔡太太伫万里明星路南亭桥前50公尺，三角东华星药局，搁要填报好正文大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梦痴》啊，空中朋友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李林德明药局有间叫填报好正文，填报功能员，填报清义名目员。来听这首《梦痴》啊。

新北市三峡的这个三峡分局洪明派出所，啊，抓到一个姓李的，这个姓李的无驾照，敲多摆叫警察抓到了后，改扣伊的乌多摆，无驾照敲多摆扣车，即摆扣伊乌多摆了后，这个老李的，伊利用着7月17。甲18两天，伫英哥的所在，看到人车顶奥多麦无插锁匙，啊，无锁匙无夹，有插锁匙，锁匙无夹，单共偷看奥多麦骑出来。第一届骑，警察甲伊抓到，抓到了，当然是交报出来嘛，吼、哦。第二届佮人偷砍，佮掠到，连续掠到两届，真正是咸在咯。这按照我粗用呢，这用安那牛的，结果就是无要好啊做人。这若好啊成功做人哦，迄个来看这体格啊粗用，要来做一个工课嘛，应该无甚物问题。这个生意的交报了，佮再偷砍，同款的手法，是啊。老李也甲警方讲哦，伊就是无想要行路啦，啊为着方便才偷砍车。即摆伊叫七道罪，搁再将伊依上法办，啊无驾照、冲红灯违规的部分，搁用罚金156,300。唉，大母人大母情，啊这好脚好手呢，六脚长手呢，啊偌粗勇呢，啊偷砍人学得歹，实在有够悲哀。另外，那个讲到有一个左囡仔伫一间夜店咧做公关，这个左囡仔做优秀呢。你茫看伊伫夜店咧做公关，夜店做公关伊是伊的职业，但是这个左囡仔唔是歹哦，伊是好料，伊唔是歹料的哦。27岁世国伫夜店做公关的这个查某的，伊。交到一个男朋友，姓刘，或者刘碧薇啊。这个刘碧薇，伊牵到这个姓郭的查某公关，两个人分手了后啊，唔甘愿。结果伫个信义维修停车场的所在，撞到这个姓郭的查某公关，甲害死。这阵的大案件。交由着国民法官来审理。那么最近这个案件密集来审理，因小妹，这个姓郭的左囡仔小妹，伊来到法院的所在作证。伊甲法官讲，讲因大姐啊是伊的名丁，因大姐是伊的标杆，是伊的信用，因为大姐的鼓励。才会当读到博士班，你看卖啊？伊个大姐个鼓励，即个查囡仔才会当读到博士班。你们来讲，即个查囡仔伫个夜店咧做公关，趁钱拢啊，搁摕钱还小妹做收费，无但经搁烦恼伊个学费有够钱无？拢甲因小妹斗下手啊！即两个姊妹啊，老爸老母离婚了后，那么小妹。甲伊啊，两个人感情足好诶，嘛读同一间大学诶。想未到即个大姊不断甲小妹鼓励，讲加好啊读册。按大姊去夜店做公关，想未到去交到即个少年啊，即、這个少年啊，人甲伊分手了，伊毋甘愿分手啦，因为即个少年啊也通吞啊，细个诶查某公关趁钱啊。啊，这个少年呢，李立辉，因为伊交到这个公关了后，伊会当食伊的肉，受伊的血，什么意思？细个的公关趁钱，啊，伊这个老皮威拢会甲这个公关提钱啊，食软饭了了。啊，因为食软饭，所以这个查某的公关知影讲，这个人唔是咪啊，无要好啊做头路，无要好啊食头路啦。无要好啊做工课，结果就安尼。这个老皮威啊，去予姓郭的公关甲激闹，
把他赶走了后，万分在心内，知影讲这个姓郭的查某的，伫这个信义威秀的所在，爱为停车场出来，因为要甲等嘛，等这个查某的公关，看伫个威秀停车场出来尔，就害死啊！我都要甲害死，这心肝有够残忍的吼。这阵案件，这个姓郭的查某公关，因小妹希望法官会当甲伊判死刑。实在啊，讲这个无路用。这个早前，这个老撇位接受到访问的时阵呢，讲到这个姓郭的查某，甲伊之间有47,000块的债务纠纷。这阵案件，姓郭的查某的公关，因小妹咧讲哦。早前呢，这老票费拢买着大只的物件，拢无八甲半甲银呢。当中的价值超过着47,000块。那么这阵的案件呢？哦，这阵的案件，其实就是男女之间呢，查甫的食软饭食了轻巧，伊无想要耍，才造成着这款的纠纷呢。所以这个做囡仔人，若要交男朋友啊，目色爱白较金呢，唔通哦乌白交啊。高个啊，不能讲个无路用。另外，咱个讲到家人大型的社区来发生火烧，伫大坑大城社区一间公寓内底二楼发生火烧，消防局派人到现场救援啊，发现到厝内两个阿母走去到阳台所在啊，已经走出来啊，就对了。所以这两个阿母的目色真好，发生火警才走来阳台。阿兵，发生火警的时阵，一定爱走来阳台的所在。啊，了后迄个门的所在哦，你要用水黏甲抓，用水黏抓啦，保持着迄个冷度，莫有迄个火烧过来。啊，有诶吼、哦，迄、那个阳台啊，窗出去迄个门啊，是做迄款入门窗诶，玻璃门啊。啊，这款玻璃门哦，因为伊要来光嘛，哦，要来光，所以这款玻璃门的所在，你那是出来，你嘛是要用水硬装，因为玻璃见到火一定会劈开嘛，啊，劈开了你用水硬装，只要你那是水硬装，啊，你伫阳台一定有空气的，你免惊，伊水硬装，保持伫阳台所在水硬装，火要烧来到恁遐的机会无大，啊，我来讲，争取一分钟。就加一分钟的安全，争取十分钟，你就救迄、那个水灵车，就当来甲你救出来啊！哦，爱记着哦，阳台迄个铁窗一定爱留门，阳台迄个铁窗一定爱留门，阳台迄个铁窗，迄、那个锁头的锁匙一定爱时时刻刻保持，迄个锁头是好的，是会开一个。啊，锁匙一定爱伫你个手头，一定爱随时夹着。哦，即两间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啊，阳台吼，尽量卖蹲个全面间聊聊，爱当保持通路啦。哦，阳台爱保持通路，即两讲我咱个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来，感谢好朋友收听，欢迎着好个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个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最后啊。啊！这个家人市消防局将着这两个阿仔某甲救出来，初步研判是行动电源发生爆炸烧起来啊！啊，起火原因正在咧由着消防人员来甲做监视调查当中。新竹县的湖口派出所的所长甲民警协调着这个啊林检勤务的消息。这林检勤务是金门。要临检，先随甲你通知诶。结果，这个新竹县呢，新罗分局湖口派出所姓黄诶所长，甲新丰分局所姓杜诶警员，乌镇派出所姓吴诶警员，涉嫌泄漏着临检勤务相关诶资料了，好没有？
这林检的勤务吼，未使让知影，有个人足侪人知影，讲今仔用人要林检，林检的所在伫倒位，都拢会闪嘛。所以这林检的勤务是未使让知影的。啊，这个新竹县政府积极咧抓这个批车、食毒开车、食酒开车，结果这个所长甲警员竟然将着林检勤务的地点、路线、时间来泄露出去啊！即阵咧案件去互因啊，即、这个分局抓着，分局内底面家己知影哦，是分局内底面家己了解、家己知影，所以开始咧甲调查。五口派出所姓黄的所长，新丰分局所姓杜的警员，乌镇派出所姓吴的警员，这三个人确实有泄露着相关的资料啊。那么，即、这个姓黄的所长。甲姓吴的警员，这两个人拢总十万块交保了。那么，这个姓杜的警员泄露着国防以外秘密的罪嫌，非常的重大，所以裁定收押禁见。哦，这是迄个新竹县呢，啊，新竹县政府迄个五口派出所，啊个迄个新丰分局所，甲乌镇派出所三个员警啊。出状况。另外，来个讲到这个奥迪的轿车，这阵的案件吼，双线回转，这台拖板的车吼，这台拖板的车专职哦。这台奥迪的轿车，伊是直行，这无什么问题啊。彰化县溪湖镇湾乐路，伫今仔日阴暗，吼、哦，今仔日阴暗发生着。今仔用唔到，啊，今仔会知啊，第三暝啦，三暝啦，今仔会知啊，今仔透早发生着一阵啊恐怖的车的，一台载铁片的连接车，啊，伊唔知到底是开唔到路，还是开过头，还是安怎样，竟然双黄线回转，那么因为。

那么68岁姓王的开着连接车，拄啊伫香山所在回转，伊想讲三更半暝4点外，哦，特别5点嘛，天特别光的时间啊，应该无车，所以伊就用三更半暝时阵，伫大路大头啊，香山所在回转啊，想袂到这个时阵啊，就在这个时阵的这个时间，一个少年啊，28岁开着车乌地的来到这个现场啊，啊来到现场，因为三更半暝啊，天暗蒙蒙嘛。天要光进前上暗嘛，那么就在迄个时阵，这台奥迪也看到一台车坏伫大路上，又迷糊啊，断结了，为着这台把刀边啊签了，签一个，这台车断规个引擎管拢插伫车内，这个姓的哦，惊一个险错先驶，后来伊为着后壁门的所在开门落来啦，哦，家己离开车内，干那头壳小块着伤尔。有着救护车送去病院。那么这站的案件，连接车的司机是无着伤，阿妈拢无食酒，上重要就是违规双线回转啦。这台连接车代志做大条，代志做大条。伊那咧开来到着路口的所在啦吼，开来到路口的所在，阿来倒弯，互伫路口回转，安尼阁无代志哦。啊，伊来到双线所在回转，这个叫做赔咧上瘫痪啊。这台轿车，你也敢赔啊？赔全责哦，爱敢赔全责。这台轿车来赔这钱，那台轿车无上啊。25250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控要先卡，头一边过了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夹一摆。后一个要关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关卡袂叫买唔到。2525000，台南的电话，我关起控要先卡来安排挂叫做汤岛。边门啊，安平的陈太太，陈太太伫咧台南市中西区中正路台湾银行隔壁，电边有钓过要填报好算完大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到没有？做来听一首《汤岛边门》。

0: 公格，啊！你食完什么药啊？食了之后，
1: 食你迄款哦，做头壳疼吼，
0: 过哪完？
1: 啊，食迄酸疼拢有效，
0: 拢有效哦。
1: 是啊，我你食你惊吼，大熬惊的，我起码我那未先惊呢。
0: 好好好。
1: 啊，今物头壳吼，啊，未先比别叫脚骨的，未先比别叫，有影我拢有效啦。
0: 哦，啊！你原地无啥会惊，今物做熬惊就对啦。
1: 是啊，今物会惊咯。
0: 安尼哦，啊！你迄个过哪完食安怎？
1: 过哪完啦？我食头壳了比别别叫哈。
0: 好好。
1: 啊，哥在耍路钓。拢行了，我继续困，我阿哥胃酸疼咯。
0: 安尼哦。
1: 嗯，阿哥一行他较疼有效啦，哥一行食酸疼有效啦。
0: 阿弟，迄个讲恁孙啊，有提我的药啊呀？
1: 孙啊，
0: 哦，恁孙啊呀？
1: 我叫来，我只看啦哈。
0: 好好好。
1: 这边啦，这边孙啊啦。
0: 好，阿姨把药啊呀。
1: 啊哈，阿姨，伊这我伊只伊这药啊，先看伊足够的啦。
0: 好，安尼哦。
1: 哎，阿姐姐则讲，你阿公阿姐嘛，这药啊未歹。
0: 嘿。
2: 食阮的天宝果脑丸，食了效果真好。那是对汉药有内行的朋友，你甲摕我看，你就知影讲阮的天宝公司的任何的产品拢有够高级。阮咧用的药材吼，拢用上贵关卡的，迄个普通的药材阮无用啦。无够一定的级数，阮无咧用诶。哦，所以好朋友，一定爱上顶级、上高级诶药材，阮才有咧使用。所以你来看，阮诶西藏安徽，我是用上高顶级、上高关卡、上进步好诶西藏安徽来咧做咱诶天宝胶囊丸。所以你若是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硬正、骹手诶吧，血也未悬，这要天宝胶囊丸当来食上对咯。哦，也但帮助咱的血流循环活化。你等下血有血带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了关呐、啊，啊，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卡手的把血也未关，所以你甲要填补过那完顿来，才上对路的。哦，啊，那是咱的，迄、那个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啊，暗时也未困一个，啊，头壳晕、头壳晕晕、头壳疼的。哦，这来甲买咱的天宝胶囊丸当来食，足好用的。啊，那是咱的天宝好顺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像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软脚、弯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熬旧卡筋，走路安尼逼逼逼逼，细细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顺丸，你甲买转来食。这款天宝好顺丸专门来甲治好着你的酸痛、情筋络病。自身水补真饮，又搁出生气，火消肿痛，强筋骨，天宝好顺丸。

0: AM 1071
1: 波波陪陪放了开钱油，啊！迄、那个高料揣了头，闪料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料，你若一个紧着闪出来，点料点袂掉。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料放过那边，天宝用用完，天宝清一边不完。即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盲目生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屎个流流，目睭都啊黏着，白袂紧，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流掉烂神吗？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个喇叭油，醒着风个喇叭油，暗时啊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意明目丸，即款你家买转来食，哦，专门。来解治好着你的目睭症，要目睭会当清金明，食天宝清意明目药明目丸。啊，若天宝养心丸啊，啊，记忆歹，记咧检体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乌绿绿，心惊胆也心心袂定，够紧张够当兄，天宝养心丸。啊，做好搞面梦，梦东梦西梦我梦，二东二西搞得意。迄、那个胸坎安然白白，心肝老窄窄，心脏皮薄菜，喘气喘袂起来，到大心气喘。哦，迄、那个行路行两步啊，爬楼梯爬几层啊，喘甲心气袂接袂后气，天宝养心丸。25250000，带来个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六星卡，25250000，古情再迷迷，来电话先甲接起来。喂，你好。
2: 喂，
1: 嗨，你好。
2: 文杰，
1: 哎，是。
2: 我挂一罐大高粱丸。
1: 高粱丸大罐的吼。
2: 哎。
1: 啊，你什么大名？
2: 王素英。
1: 王素英哦。
2: 哎。
1: 王素英。
2: 嗯哦，咪王哦。
1: 嗯哦。哎。好多黄啊吼。
2: 哎，你只王字加袂高哦。
1: 王素英啦、啊、吼。
2: 哎。
1: 好，阿叔甲你寄啦吼。
2: 好。
1: 好，感谢你，谢谢你，好，拜拜。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再搁倒转啊！咱的现场里听过的时间，廖文杰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0000，带来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了先卡，旧情再迷迷。这首歌曲这是咱的啊，破处天公庙边调音乐，叫各位填报好正源林太太，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啊，这个园林的新乐叫各位填报好正源吴大哥，也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旧情再绵绵》。

0: 来，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后一边看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摆，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去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家己叫好。是天保的才给他关，不是天保咱卖关。来，咱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中华何必一个80岁失智的阿伯，带打出院无外久，随时啊，骑脚踏车出门，甲因家人讲伊要出去溜溜的啦。结果因家人想讲，应该那伫遐附近溜溜的无外久就会转来。哎呦，煞带为7月18日。下晡出门到近还袂回来啦，找无人啊！迄个家属同我报警啊，警调啊，监视器伫河尾线西鹿港拢有发现着伊啊，啊嘛曾经出现着伫个蛤蟆兵营一带。啊，因为这个阿伯啊，拄当出院哦，因家人烦恼讲伊身体袂堪治啊，所以希望民众到三江找找啊，还袂找着啊，一个也袂找着。另外，咱个讲到这个海军少将，这个海军的少将，伊涉嫌着公电的弊案，引进着公电的业者入去到军中的所在到太阳岭。正常讲啦吼，用着迄个太阳岭来升电，这是好事啦。但是伊甲供电业者合作的时阵，内面有不法的利益，冒出100万以上的不法利益，所以这个校长，这个姓徐的这徐武桥，被杀掉。这个徐武桥苏东时担任着海军校长副参谋长，还当时太阳岭的业者，一个姓林，啊一个姓欧阳。这两个人啊，去找到这个徐武桥来合作，讲要到这个太阳岭，只要来当洋区内底到太阳岭，伊就要打100万回谈。你卖这个徐武桥，一个听到有钱谈，伊就开始来运作。结果，上到这个太阳岭引进到洋区内底咧斗的时阵啊，当然这两个业者。打空箱和这个徐武桥收的时阵，这件代志同阿白，伊接受着供电业者的不同利益。这站的太阳能供电的设施大概啦吼，伫基地内底总金额大概超过5000万，5000万的设备啦，入去到基地内底，结果这个徐武桥探头得100万。这阵案件，高雄市调处查到了，随时来到着徐武桥徛家的所在，甲供电业者的所在，落去甲因征信，将着10多人抓回来了，征信的结果，将着这个徐武桥姓林姓欧阳，诶，这个人啊，全部拢总该收啊起来。这5000几万的工课，达100几万的commission，看这供电偌好赚。另外，来个讲到宏源，台中宏源有一个某人食毒了后啊，伫路林屁屁出，足惨的。这个54岁呢，这个54岁，你讲啊，是安那样？因只会食啊侪岁啊，也个会目毒，听到没有？伊少年的时阵目着毒的。有要改，改袂起来。啊，目着毒的人吼，伊个身躯边拢一挂蛤蟆蚱啊，高山里外朋友啊，拢全一挂吼，牵骨落浪的。所以也看好零高零风，零高零风高风哦。啊，这个捕龙宫的就高捕龙宫哦。哈，这个54岁姓黄的吼，伊伫路林皮皮抓人哦，啊，当底下抓抓抓抓抓抓抓。加像中风安尼，伫遐撮，结果当当伫遐撮的时阵，过路人发现着啊。即摆过路人发现着了后， 单随时向着警方报案。警察来到现场的时阵，看伊啊，安尼颤甲伊个形体，就知影讲这人食毒个。啊，伊一看，就知影讲伊食毒。即摆来甲看伊食啥物毒啊？一个甲食毒测试啊，试落去，较知影讲伊食一级的毒品丧尸粉毒个。食这个丧尸粉毒吼，那么即摆食一级的毒品丧尸粉毒，伊都毋是像以前遐轻松遐好食薰啊，即摆抓着啊。都判真重啊！那么身躯顶有炸着这个丧尸粉弹，当场伫遐现价食这个丧尸粉毒。那么警方将着伊抓着的时阵，身躯顶所炸烤的粉油、甲玻璃杆啊，一直着空的丧尸粉弹、甲注射器，全部拢甲抓起来，拢甲收起来，将伊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将伊来甲依审法办。这吃一级的毒品，甲吃这三级的毒品是无同款的吼。另外那个讲到骑卡拉车这个阿伯啊，那这个阿伯啊，真正的陪咧上摊贩啊，这正讲陪上骨上陪咧上摊贩啊。这台北市的古亭河滨公园边啊，卡达车的车道，这个卡达车的车道涂骹伊是空南啊空的。啊，因为这个喇叭孔要烤起来，要钉着，所以伊伫迄个时间的过程中，规条路啊封起来。啊，你们规条路啊封起来的时阵，这个阿伯啊，真正是食饱上瘾啊。迄当时伊有一个二狗伫遐咧指挥交通，甲这个阿伯讲：“阿伯，这条路封的哦，未使过。”结果，这个63岁姓张的甲硬讲：“我听你咧流。”袂当过，我就是要过啦。结果这个二狗甲讲，我咧执行公务，叫你袂使过，你硬要过。阿明，会记哩哈？无论是二狗还是二警，无论是二狗还是民防二警，只要因阿咧执行勤务的时阵，伊就视同公务人员哦。无论是义警还是义狗，只要来咧执勤的时阵，就是视同公务人员。所以这个义狗叫伊袂使入去，硬要入去，所以伊当依照着这个妨害公务罪，将着这个阿伯啊，甲杀起来了后，依审法办呢。喂，你好。
1: 我是王叶。
0: 这个你好，是。
1: 我同款的是四罐，啊，唔过我目睭我即个买两罐。
0: 等下哦，我写一下哈。你讲目睭药两罐啦，啊，好正丸大罐的一罐，啊，过马丸大罐的一罐，啊，永龙丸一罐。
1: 哎，对。
0: 啊，湖南白药面啦，吼，即个湖南白药面吼。
1: 湖南白药，哪个有哪无？我那临时去药房买就好。
0: 无啦，湖南白药药房都无咧卖，药房卖，你都无得定讲下体啊啦。
1: 好啦，
0: 好啦，就这样咧。
1: 同款马仔，同款那个，我这两天拢想我出去拍戏啦。
0: 没啦，别紧吼。
1: 别紧。
0: 对，我来到你，我头啊遐买晒啊，拢同款啊。你在哪看到的？看你到达拢别紧啊。
1: 好。
0: 我头啊遐买晒哈。
1: 好。
0: 好啊，这样好，谢谢啊。好，多谢，谢谢，拜拜。好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会记啊。二小也好，二九也好，无论是啥物拢同款，只要伊若咧执行公务的时阵，因只要若咧执行公务，都、就是迄个视同公务人员哦，视同公务人员，所以吼、你安尼无听伊的指示，安尼就行，迄妨碍公务哦，卖伫遐批抢单块哈，广告。
2: 我会啊，
3: 你听不用两万只过来当啊。
2: 哎呀，天宝都白喊我两个。
3: 你又是什么大名啊？姓黄呢？
2: 嘿。
3: 哦，啊！你天宝用两万东西是什么镜头咧？咧吃？啊！
2: 我都较早咧当，也当面咧广告，我都讲你会有啊。
3: 嘿。
2: 较有食保养的，食固醇类的。
3: 哦。
2: 有啊，无别做别啦，讲袂了吧？
3: 哦。啊，即卖食了较好啊，就对啦。
2: 哎呀，哎呦，我恁。你
3: 该叫
2: 你
3: 即摆个收掉，安尼吼，系啊，啊即摆食好了，拢食保养个啦吼，
2: 嘿，
3: 感谢你哈，谢谢我来你行吼，
2: 你也不知影有
3: 你唔是有寄过啊吗？
2: 有啊，
3: 有寄过，阮就内底就有资料啊。
2: 好好好，啊，当时会到。
3: 诶，两公啊吧。
2: 哦哦，
3: 两公啊，两公会到哈。
2: 哦，啊，两千啊。
3: 诶，两千对对对。
2: 好好好，谢谢。
3: 好，谢谢谢谢。啊，过就好啊，你爱继续吃，田伯勇弄完就了安怎？
4: 哈，
3: 田伯勇弄完了啦。
4: 吃了袂歹啊，啊袂歹吼，我讲即届吼。
3: 啊，田伯勇弄完是啥物种头咧吃？
4: 哈，
3: 是啥物种头咧吃？
4: 迄个我都捌结交过啦吼，啊，迄个合作是我是去吉米，捌去吉米帮啦吼，啊，帮帮啊，搁去互看吼，是讲无啊，我拢半冬去回诊一届安尼啦，看起来会搁生起袂啦，拢安尼啦，啊，我听你咧，我听你讲过吼，啊，我是讲无要去管来食看卖啊，啊，你食吼袂歹啦，
3: 袂歹呢，
4: 嘿，啊，袂歹，我想讲即届吼要叫我归去吼，甲你。
0: 吃阮的天宝养龙丸，吃个效果真好。啊，咱这个天宝养龙丸，你到那放了未顺呢？买天宝养龙丸回来吃，上好用呢。要放放无，暗放紧紧，紧放放一丝啦。啊，迄、那个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萝起泡臭了香，放了安尼萝萝泡泡配配，放了卡煎油，天宝养龙丸你甲买转来吃。迄、那个高料撮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料，料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捏料捏袂掉。天宝养龙丸。心气不足，下元虚弱，天宝养龙丸利水消肿，温心化气。啊，那是咱的天宝火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静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两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眼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走路安尼逼逼憋憋，死死酸酸，走路走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火正丸。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按会硬正，脚手的麻火也袂悬，食天宝固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眩晕、精神恍惚，啊，注意力袂集中呢。食这款天宝固脑丸，耳腔晃晃叫、叽叽叫，食天宝固脑丸，暗时啊困袂去的，食天宝固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这款专门咧甲咱治疗目睭青，迄、那个目睭会安尼模糊、酸涩，看袂清、看袂明，视力检查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雾煞煞，啊，惊光的喇叭油，闻到风的喇叭油，啊，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怡明目丸，这款专门咧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要目睭会当清金明，食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那是咱的天宝黄连解毒丸，清下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火毒素伤过了侪，青春痘、烂条、暗疮、面泡、生龟面、嘴大、口臭、身躯白肿、腰酸、头发尾、臭头、烂耳。天宝黄连解毒丸。喂，你好。
5: 水打过早
0: 先，
5: 上吊先头，我袂臭臭。
0: 你好啦，我问过啦，喂，喂，喂，嘿，你好，我问过，嘿，是。
5: 上吊先。
0: 问过了。嘿，对对对对，嘿，我问过啦。
5: 我食足济罐，那个当药，那那都无效呢。
0: 你食什么天宝养龙丸？你安那正好在吃？你什么罐来正好在吃？
5: 当药啊。
0: 嘿，啊，搞了呢。
5: 啊，
0: 倒尿尿啊！
5: 未讲倒尿啦，
0: 啊，无成啦，放尿尿。
5: 像咱倒尿这啦，想放无想放无足尿这啦，安尼啦。
0: 哎，啊，放无足这，怎奈呢？ 吃多久啊？
5: 哦，我吃足多啊嘞。
0: 吃足多是偌济？
5: 哦，我过了界啊。
0: 嘿，啊是啥物？啊你即卖咧镜头吃了安那？啊你有这个功能是啥物问题咧？吃是有你有是有有这个功能有歹啊呢？是有衰有气吼？你是讲是安那的功能？你卖讲看你到底放无了原因是啥？
5: 有啥放无？
0: 对啦，啊你来看你到底是啥物毛病？你人好，较有可能尿糖放袂出來，啊吃吃遐济关系啊，啊放尿嘛拢应该嘛，那就已经恢复啊。
5: 我足济罐吹口工呢，哦，迄个食了，迄拢偌济罐呢，啊，就搁在这两日啦，搁在罐。
0: 啊，这你叫什么大名？
5: 秀梅。
0: 秀梅啊。
5: 欸、
0: 啊，秀梅，我之前跟你讲过啊，你的油脂的功能都无好，你吃得慢慢啊，我都已经跟你解释了啊，你搁再来问。我之前跟你讲过啊，讲你的镜头，迄功能都无好，哦。啊你啊，啊你就爱叫你爱聊聊吃呢，什么吃？啊、你遗传性的啊，哦。
5: 我安那玩。
0: 啊，那我啊，做做习惯嘞。好啊，这啊，我讲，好好，安尼好啦，吼，我讲吼，我已经甲你解释了，啊，你就听我甲你解释，啊，你就照安尼继续吃，吼。这啊吼，伊本身也是属于遗传性的，啊，伊功能有问题，啊，所以无啊多，迄个好啊，会较慢一丝啦，吼。啊，所以甲咱秀梅姐歹势一下，我来甲伊讲过，阮这是药啊，唔是仙丹，啊，你遗传性的，你的好。啊，就是有限，无法度人个回复像正常人安尼吼，啊就甲你歹势一下哈。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

关系会不如意，你将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将挽着伊。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王，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印探家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啥气焰，全开恁大来了，收听有着望你虔诚的喊万囡仔阿芳。
1: 阿王、啊、
0: 为你服务，快乐的传承人，感恩啦、啊，
1: 谢谢啦。
0: 来，这个真感谢啦，吼。因为我来讲吼，这个咱这个都啥，这个蔬菜粉啦吼，五蔬果粉啦吼，阮小姐你讲唔好去报啊，无啊，我讲无啊，我嘛知影无啊，迄个无啊多一定迄款的吼，啊，你叫我感谢一件，哦，咱今仔日做生意做到安尼吼，咱实在是找这个物件做到安尼，对咱来讲啦吼，对我来讲。今仔听这讲来讲一句话，咱听到欢喜啦。吼、哦，咱台北啊，一个刘大哥啊，吼、哦，伊就是初期啊，吼、哦，伊初期的这个啥物呢？射护腺癌，吼、哦，啊，医生发觉到，讲爱紧处理，吼、哦，就紧处理啊。处理完了，一直咧做电疗，吼、哦，电疗，伊无做化疗，伊敢做电疗呀？电疗了。一直咧追踪啊，迄个癌指数啊，拢咧降袂落来。哦，伊嘛真烦恼。啊，医生嘛甲讲，你这若继续安尼是无好的现象，因为这个指数若降袂落来，连有当时会复发，啊无就转移啦。哦，只算一种真危险的工课啊。啊，伊今仔敲电话来讲，啊我因为即阵啊吼，迄个人较忝，暗时有当时也有听，有当时也无听。啊我啊。伊讲哦，伊这两天啊听到，伊讲你袂有，伊讲四股份过来往下啊，伊讲赶紧嘞，先搞留一撮大撮，本来是无啊啦，无啊，因为这个我就甲伊讲哦，阮老师，阮的老师要足济，你听无？我甲我敲电话，阮老师讲你留一，你迄大，我甲你扣一撮大撮起来啦。伊讲啊是安那，我这等来准有中嘛，唔知咪呢？我无要紧啦，拜托一下。哦，人这刘大哥伊讲一个呢，讲伊开始食四果粉啦。哦，顶回迄组哦，伊拢一工一包哦。哦，啊，伊就因为伊讲，其实你讲头第一遍你讲四果粉的时候，我是有这个观念，因为天天有四果这个观念，伊嘛拢知啦。哦，啊，伊就叫哪会你讲吼，伊家己嘛买养生剂啦，等下咧食迄个蔬果精力汤，吼、哦，家己咧加。哦啊，买册等下咧看，家己咧教。哦啊，嘛是拢用袂好势啦。我讲你若食了唔对，伊讲伊就是差两三项无当体。第一点明治料，伊讲明治料真正无当体，易感染。过来，伊毋捌食过青花菜啦，唔代表安那教啦。
1: 切好，你若讲三顿无食青花菜，人
0: 真伊用这，因为这款来教的。
1: 啊，你若教的，可能就。
0: 啊！电话咱推出的时阵，伊就买一撮大撮的去食。安尼我唔免教，我就用安尼倒啊。而且你这个有加数，我嘛免阁买加数。伊讲哦，伊嘛无当去买个加数粉的啦。伊咧加的时阵用啥？拢透迄落水的虾啦。哦，我讲咧是应该是虾啦，应该是无差啦。吼啊，囥好够咯。吼啊，伊只，伊就是你甲我讲，伊赶紧咧等这个物件。啊，阮小姐是捌甲我讲，伊捌咧问看有。啊，卖物件，吼、哦，结果啊，人伊这边，伊顶回食迄狗，阿我阿你讲，其家医生啊，伊食一撮大撮的哦，开始加迄撮大撮的食完，一工一包，一工一包大撮的，迄阵十二盒嘛，才食偌久，对不？十二盒你就加成，迄阵十包嘛，迄阵十包三十克嘛。
1: 对啊，但是你乘以二啊，因为你一包两。
0: 无啦，伊拢做一届啦。
1: 哦，伊做一届。
0: 因为伊家本身就了无算噶，所以拢做一届食。
1: 哦，算好。
0: 伊讲哦，安尼你甲算算，我才食百二工啦。
1: 百二工
0: 的蔬菜啦。
1: 几啊？四个月。
0: 超四个月啦，伊安尼伊食只嘞哦，伊啊当然在这中间有去检查一遍，就是因为迄边检查出来效果，互伊感觉不可思议。所以伊怎啊一直咧等？哦，伊讲哦，你这安尼规半年推出一遍，我讲也无法度啊，因为我内底这个明治料一定爱等啊。明治料无情未杀，啊路边你讲叫我凊彩去干买来用，我未信任啊。迄、那个细细长个，我无爱啦。我去玻璃，我叫我朋友前者一定开会刷， 差不多一二十天过，我才有提出来，我才有考起来，迄毋才有作用。所以伊食甲伊甲我讲啦，医生甲讲啊，伊讲你电疗做了真好，啊有你食，有你食迄个药啊，一定爱食，吼一定爱食。吼伊讲我食药嘛照食，医生开我讲对，安尼你就对啊。咱人啊有啥毛病，医生开了你啥物款药啊，你绝对爱食。保健食品看是要食进前，食底后，安尼就好。吼，这袂使，这袂使甲混做伙就对啦吼。啊伊讲吼，伊安尼四五份对咧食。医生讲，你这指数拢降落来的标准以下，哦，就是讲咱人原本我譬如安尼讲啦吼，咱那以十来讲，咱人正常，吼、哦、你那那像我来检查我毛癌细胞呢，阿好毛癌细胞，吼、哦、你的指数，咱的政府来讲，你有许不这种一个规定，你癌的指数呢，你的三算正常，因为本身咱每一个人拢有癌，但是你爆发的时候拢离一七离一八。吼、哦，啊！你有当时啊，拢降袂落来，像你讲迄阵降袂，拢是九啦，九点外啦，有够悬的。即摆降落来，伫个三以下，代表伊已经规个收复线来已经好啊。但是伊嘛，坦白讲，伊讲这是一个迄款的指数，吼、哦、啊，所以伊讲哦，嘛袂使讲好啊啦。但是就安心嘛啦，安心嘛啦，
1: 系啦。控制落来较低吼，
0: 伊讲控制落来较亲像按正常人感觉。
1: 你安尼你看，你个加心
0: 啦，对，伊就讲安尼，我就做安心嘛，吼啊，身体顾安尼，咱就会当清较清心。药啊虽然爱食，无唔对，西药爱食，
1: 伊连个食你拢管。但是你至少你迄心情加足平常，无感觉啦。
0: 这心情规拢好起来。伊遐讲来检查，就是安尼，伊讲我这边安尼吼，我来检查咧，伊三四个月检查一遍嘛。一定要去追踪的嘛，哦，你有落甲得志，我无骗你。来，啊，咱这个真感谢啦，哦，咱讲实，啊，因为我来讲，阮党诶，我嘛甲讲啦，咱这组物件吼，亲像咧救世共款啦，你看大家有落甲得志。
1: 啊，可好啉？哦，即支啊。
0: 啊，即马改这个口味。
1: 袂歹，啊，搁好啉啦。
0: 足侪人今仔接着讲，啊，风寒天话无共，较袂遐甜光调啊。然后一定爱加一寡甜粉用调伊啊！恁咧食，恁唔只未惊，心内只无压力。因为我来讲啦，我甲你讲，食迄无要紧啦，迄甜度迄个做啥？迄个做
1: 有碳糖
0: 啦，迄发家用的甜。
1: 因为你有碳糖，你对你的体内、你辛苦，你未吸收。
0: 无唔对啦，咱安尼甲你讲，有人会讲，哎呦，迄个遐甜，你敢甜？食着遐甜的，你。心内就会惊，所以阮只好是甲迄个甜粉啊，尽量甲用掉，
1: 降低落。哦，来，
0: 啊，恁即摆退掉，恁拢有看吼？迄新闻有写一个挂号，有写一个砂糖，迄毋是阮放的啊。
1: 迄挂号就是
0: 讲，迄项
1: 青菜、迄项水果，伊内底有包含遐成分啦。
0: 嘿啦，安尼，咱只白母啊，安尼你听无？
1: 就是像咱，譬如跟咱的柳丁，伊内底有啥物成分？啥物成分？伊即马政府有是规定安尼，就是这项柳丁，吼、哦，啊内底有啥物成分？你就是爱拢爱家分析出来，拢爱写出来，啊，家你挂号安尼啦。
0: 好啦，
1: 甲咱西瓜也嘛同款，拢同拢爱家你分析。
0: 咱来欣赏一首啊歌，《可怜的兰花再会吧》。来，咱来听歌哈。

0: 来，可怜的乱花再回吧。来，有需要服务啊，这是单驴所唱的哈。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我今麦吼赢啊，我来甲这个爸母啊讲，哦，因为恁注意听啊，听好详细。啊，这赢所要讲的这啊，今麦因为足欠一项物件啊，所以拢久久啊，这样我都推出一届来，咱咧讲放牛。我拄啊听你讲，咱台北老大哥啊，猎无散人。哦啊，我知影真济人，真济男性，咱查甫人做好拄着这方面的。啊，查人就是你放尿的方面，就是安那闪尿、漏尿，哦啊，用用迄个做啥？迄个做膀胱无力，啊，甲尿禁袂掉。哦，这拢总是因为这个问题。哦，啊，猎户线，来，我用我家己做互恁听啦，吼、哦。迄、那个我明年嘛要来领这个啥？
1: 老人年金
0: 啊。
1: 嗯。
0: 哦，我甲即卖啊，我甲你讲吼，足、哦、侪我的朋友，包括我安尼咧运动，安尼甲听真侪人啊，哦，拢已经啥，拢去动刀过啊，第三，第四。一粒无线，真肥，真大啦！吼、哦，我进前，
1: 啊嘛，真侪人准讲无怪，伊嘛经常有人，
0: 拢有这个问题，
1: 这个办法问题，
0: 大拢在问题。我那是有当时在问讲，啊，这要安怎处理？其实我的人我较无安尼啦，我较无安尼，乌白甲恁骗啦，吼、哦。有人讲，啊，恁若种大块，恁都南瓜子啥的，伊来较食。我甲你讲吼，恁注意听啊，吼、
1: 哦。虽然
0: 你用你卖讲安尼，一工食两粒、三粒的南瓜子啦吼，你都已经粒无线增大，吼粒无线增大，已经肥起来啊！医生讲你爱来开刀啊，但是你都听人咧讲好食南瓜子啊，唔免开刀，食会消落来。我咧讲吼，咱这个爸母啊，你只要有法度讲啊，我粒无线增大，我去买南瓜子，食只人个粒无线跩消落来。你只要我都摕到迄张证明，讲我真正食迄食消。我一个，你来跟我讲，一个十万啦，一个十万，迄都根本都拢讲一挂含挂挂话，全世界打嘛知，粒雨伞，伊是一种保护作用，所以有当时啊吼，恁
1: 啊，是粒雨伞，我是金龟子啦，
0: 南龟子啦，
1: 南龟子，
0: 南龟子是一种保护作用，都无治病作用，迄都无同款。啊！恁都听袂落啊！恁拢爱听啥？好，某某人啊，阿峰啊，好，我食你的吼，煎甲苗放袂出来，食两工啊，叫都放出来呢。恁都爱听这个白贼话啦。哦，我听一个

0: 我会当来讲要做见证，足简单的啦。啊，恁就是爱听这個，有的人做爱听这個。好，我食你的啥好呢？
1: 啊，过一项，过看过一项，我达行嘛好。
0: 对对，你注意听哦。咱人啊，咱人，或者阿峰不爱，不爱讲，恁若听到我咧讲这個，卖讲我咧批评啥人啦。哦，我不爱讲批评，
1: 咱你讲，咱就
0: 事
1: 实，
0: 实实在在。今仔去一个五六十年的这个老广播员，伊在咧讲这句话，讲实在是做到即卖来，实在，甲听到这有当时也佩服，也都无法度。时代行到这，人都爱人骗，爱听好听话，人都讲食到有效，咱就紧来买。啊，即卖接到我问你啦，有效无啦？咱回答一个啊，做花大哥吼、哦，嗯，伊讲阿峰啊，啊，我都加一个坐轮椅坐二十多年啊啦。啊嘛，唔是长，唔是安怎哦？伊讲我事实都会行，啊，都有当时啊行较久咧吼，即、這个脚头乌则挡袂掉。啊，都听电台听十多年啊，奇怪我甲嘛甲买十多年啊，共迄个产品我都甲食十多年啊，都食无效，都是无效。奇怪爱到你听，逐通电话去你拢见证讲好，我袂行，食较会行，我安怎食较，实在想无爱买啊，就做啊。伊嘛是搁听着啊，较尾伊嘛是搁去买。
1: 啊嘛是
0: 无效，哦，
1: 啊伊嘛是无啊，
0: 对，我阿你讲吼，迄拢爱开钱呢，你唔通听人咧见证讲安尼讲讲个啊，迄拢爱开钱啦，哦，这足济人，即马做只老电台节目做久个人做，大家拢压爱无啊多啦，吼，因为咱若要做实在，就是爱安尼啦，来，我咧甲你讲吼，是安怎讲，你若捏雨伞肥大。你就一定要先去开刀，开刀了，你开始吃南瓜子，哦，我咧讲，阮台面两个朋友，嗯，拢减我的岁，嘿，两个拢五十几岁就去开啊。
1: 哦，伊可能
0: 几年，哦、五十几岁去开
1: 啊。
0: 我
1: 阿
0: 你
1: 讲，
0: 五十多年前啊啦，迄拢
1: 一
0: 年，十多年
1: 啊。
0: 哦，十多年了，我阿你讲哦，自我开始咧做节目了后，敢那哩四年前过去开一届。开回来你跟我说，他奇怪，我开六七年了，他又发起来，他又大起来，又来开刀，过去开了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不要，你若不怕，当然你不要保养啦，你不要保养啦，你若怕，你就要去买啦，我说你去西药房，因为我有跟你说过，我的人就是这样。越好的朋友，我越不爱买伊物件。咱无甲赚到半角钱，伊嘛咧心内讲，伊唔来阿芳唔来甲我赚偌济咧，对不？咱做生意就是讲求的，就是利益，吼、哦，就是要赚钱，赚济赚少尔啦，吼安尼尔。啊，我但是我无爱，只要是好朋友，我绝对拢。尽管我无赚你的钱，我嘛无爱买伊啦。吼、哦，我就甲讲，我讲你去药房买，你甲讲我当下开刀所，我要食南瓜子。三年前开回来了，两个拢同款哦，五六年就付我，迄算足久的啊，话拢两三年，你还佫开一届，开始食这个南瓜子，食到今麦，甲我讲安怎，你知唔知？讲即摆放药，自开刀过来，啊，你甲我讲食南瓜子到今麦吼，放药啊，到今麦啊，真正咱的少年抓过家啦，抓过家啦，真正足好用的啦。哦，伊讲安尼，心情都差有够济啊！无到几年啊，就起来，几年啊，就起来。后来，佫真济咱这女性朋友啊，吼、哦，足够尿道
1: 感染哦，早我上够感染。
0: 啊，话即摆听到，吼、哦，我朋友我来去，遐侪拢规阵的，足大阵的，吼、哦，因就甲我问啦，阿峰啊，你讲报某伊人食啥物？啊，食到人即摆尿壶线，讲放尿啦，拢会转过去呢。后、哦、来，啊。伊吼，伊就因某早人就甲我问讲啊，我若做后尿道感染啦，吼、哦、啊有当时啊吼，迄位早人，即卖人较会讲啦，较早的早人唔敢讲啦，拢是讲啊，闪尿来敢讲，对不？啊，放袂清气来敢讲，尾啊一个甲我讲，吼、哦，甲你问阿华啦，讲啊，我都歹势讲啦，啊药啊西药你食嘛无啥感觉啦。就是呐，放完尿都放好后，就是讲啊，裤甲穿起来，爱去滴落来，吼、哦。啊，那去运动，伊讲伊足无爱运动，就是安尼啦。那跑走较大个咧，啊惨啊！拄啊， 讲起来都我亲像阮家迄只百几岁老狗。

0: 款。
1: 迄只老老狗。
0: 哪行哪地啊？
1: 哪地？
0: 身躯拢全迄个味啊！
1: 对啦。
0: 哦啊，我就甲讲，哦，你一届你食饭超二三十个，我就甲讲，恁若要听，我就甲恁讲，去你去买。哦啊，去买的时阵啊，你去买。我未甲指定品牌，我你去甲买什么物件，
1: 我、
0: 哦、就食安怎，人就提卖你啊。好、哦、来，所以真侪只爸母啊，为着这个放尿的问题、尿壶刷癌的问题，哦，
1: 你讲这个膀胱肥大，你看咧，今有一个人客，伊较早未食咧，咧就进前去手术了，一礼拜骨骨大起来。
0: 对，
1: 因为讲迄体质的关系、嗯，一礼拜迄是伤紧啊，伊体，所以。伊讲惊到，伊讲那有人会安尼？我讲啊，这样体质啦，对不？因为你一日排尿伤过紧。
0: 所以我甲咱遮的长辈时代讲，足济人去拄着啥，要放尿，想要放，放无，是啊，放无，
1: 对啊，
0: 因为你的膀胱无力，你的膀胱无力，
1: 放尿未大，
0: 放尿未大白，
1: 对，
0: 哦，啊，做过膀啊，过来就是安那，你尿尿就想要放，禁未掉。膀胱过动症，哦，一个人本来一暝起来八便、十便以上的人足济济啊，哦，足济济。啊，我的人阿峰，你主持这个节目，我拢爱甲恁讲哦，足详细来。我咧讲，我母方啊，母方带你这个林，伊也做这里菜市啊，比国较入去咧，伊也做啥物路向又袂记啊。哦，一个李大姐啊。哦，伊一暝拢起来几落遍，啊！我咧甲讲，敲电话来，你讲我安尼啦，你放尿会大白无？伊讲就是袂啊，啊，都足食放，
1: 啊，放拢一出啦，
0: 安尼啊，就无早困啦。我讲啊，你食食无食十偌年啊？我讲啊，你呐，伊讲都有当时啊，想着就甲食，啊，食了迄暝就较困，较唔免加放尿。但是哪食药啊，哪动哪食哪一款，拢必有食都感觉啦，无食都拢。无法度，吼、哦，就拢迄个问题就出来。尾啊，我叫伊食啥物呢？吼、哦，我甲讲你安尼吼，你先开始有好叫放我的大白，吼、哦，叫放我的大白。你食啥物？食膀胱激素啦，吼、哦，膀胱激素。啊，开始你食，开始你食哦。头啊，当啊，见面头第一罐食完，食到第二罐，食到一半了，打电话来讲阿芳啊，夭寿咧，煞比较早佫较高个。但是我甲问一句话，对，比较早较高尿，但是你有感觉你怎啊放尿较大白无？较有力无？伊讲啊，就是你迄只放较大白，但是加足高尿，你话啉着茶就你就要就啉着茶啊，迄、那个膀胱只要有感觉，敢若去啉着烧茶啊，啉茶落来，
1: 有食着物件，食水落，
0: 你就想要放尿忘掉，啊是毋是加足大工？伊讲吓啦，是有加足大工啦。我讲啊，你有感觉食到即卖来大降以外，你是毋是放尿未涩？未算讲食完了佫漏尿啦？伊讲，哎、欸，你讲着安尼，我才想着呢，真正未安尼。我讲啊，有差无？有差无啦？伊讲好，啊，毋过加足够个。我讲迄叫做膀胱，你家己修好。你修好的中间，伊个你个你个食着茶就想要放尿，食着茶就想要放尿。这就是你创啊！你家你收缩，你教你的膀胱啊，像囡仔同款，佮顶来一遍，家你收缩，教你安怎收缩，你听无？安尼起来，你尿浆尿袂掉啦，哦，尿浆尿袂掉。过来，台北，哦，台北，迄个带你咱这个咱一个信昌兄，伊讲哦，阿宏我阿你讲，较早来去公园放尿吼，
1: 嗯，
0: 拢是安尼滴嘞滴嘞滴嘞，啊，放完啦，等下行来一个滴落。
1: 我
0: 袂啊，开始食。我有那甲讲，你食这支膀胱激素就对啊。哦，你甲食，食完了后啊，食一阵啊，过搞过那了。哦，八十外那放尿亲像我那真正会使啦，含人跳摆啦。我是安那讲，放尿会大降，放尿会大降，放起来了啊，化一个缩起来，就袂阁滴啊。这唔只真正厉害，但是伊就是一个膀胱激素，有一个原理，就是讲，见面咱人的膀胱凝呀，亲像鸡骨啊分完了有无？啊，怎啊凝的就绕绕啊，啊无力啦，无力，当然你放尿放袂大白啊，放袂紧啊， 对不对？会安尼滴个滴个啊！啊，即摆是讲啊，无爱无爱放啊，捏袂起来啊，捏袂起来，冻袂掉啊！哦，啊，就会变成啦，会滴会滴对咱的口内，哦，滴对咱的口内，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会记哩，放尿的方面啊，你拢爱足注意的。哦，像咱这个，我拄仔咧讲武峰这刘大姐同款，伊讲伊开始食膀胱激素，激素甲止脉啦。甲即卖啦，唔捌感染过半遍啦。哦，伊讲唔捌咧感染。
1: 好
0: 啦，所以咱即个长辈时代，咱人要食，一定爱了解。我一暝起来几啊遍，因为你的功能，你的腰子的功能已经败落啊。哦，败落啊！食到茶，想要放放无，唔放阁紧紧。啊，即卖啦，含人处理油烂，拢咧顾啥？
1: 顾便所，
0: 去找便所呀。哦，上车睡觉。啊，下车就尿尿安尼啊，你无啥功能。
1: 来，
0: 哦，啊，恁早人，咱早人上界惊的，就是惊啥？你知唔知？来，你注意听。女性上哦，拄到的讲，我若拍一下脚上咧，我
1: 摔
0: 跤，摔跤啊，举一下较重的摔跤啊，含人运动跳一跳咧，啊嘛要摔跤，向阳坐咧爬起来，安尼嘛要摔跤，拄手去吸到冷水的时阵，紧张的时阵，你扫的时阵，含朋友你讲话向阳。用用啊！咧笑一下，较大声咧，伊个闪叫啊！好、哦，所以我阿你讲吼，咱遮个爸母啊，你会记哩？咱人会闪叫，会闹叫，叫会作假，会发袂清气，其实拢含你个膀胱有关系啦。所以你爱食啥？来，我来讲，即摆世界公认的哦，全世界公认上好的就是叫做膀胱激素。啊，对这啥物体位？对络脉花。络脉花粉甲抽出来，哦，这是全世界公认的。伊这络脉花粉呐、啊，咱台湾也无，人美国全人咧栽培，花未使开，花未使开。伊这唔是一定啥物花，就是花未使开。好、哦，你花包起来对无？恁注意听哦，这个络膀胱激素是作歹的。这个花包开出来，还未拍开。迄个伊有一个外壳的嘛？
1: 对啊。
0: 迄个外壳，迄个拄啊天开，拄啊天开哦，你都要慢起来。你若变迄个外壳规个叫张开啊，迄类花就无效益啊。哦，你迄个退起来，迄个叫做络脉花粉膀胱激素。哦，这是美国的技术哦，美国才有。内底啊，你唔通看这支花粉啊，内底有96种的营养的成分。伊络脉花粉就是你膀胱无力。啊，膀胱若无力，就免烧坐。我还讲真正，你敢唔捌看过报纸放尿放到中风的？啊，就硬结力啦，结到一个面暗光光啊，啊，
1: 尿都放未出来啊。你无多放未，你放未出来就硬定。
0: 对，所以你一定爱赶紧食这支膀胱激素。伊当中啥抑制着尿壶腺的增大，吼、哦，促进着咱排尿啊，较大降的，较大白的，吼、哦，伊这是膀胱激素。过来，爱有荨麻菌。荨麻菌就是你放尿要大白，嘛爱有荨麻菌，伊是一个原动力，吼、哦、原动力，吼、哦、亚马逊的籽来抽这个油出来，吼、哦、这个嘛爱食，吼、哦、来，过来一样足重要，叫做啥？叫做蓝桂籽啦，甲你尿壶腺保护好条，你到以后免惊啥，免惊这个做啥，免惊尿壶腺肥大。哦，尿壶腺肥大，过来，哦，咱女性朋友上爱重要亚麻仁，我已经有啦一个亚个啥，过来就是酸乌草一定爱有，葡萄糖酸锌一定爱有，好、哦，所以我甲你讲吼，咱这个爸母啊，如果讲啊，我就常常想要放尿啊，有啦，去放拢放有啦，啊，就拢放一输啦，对不对？你爱注意，哦，你爱注意，迄就是你的膀胱已经凉去啊，已经凉去啊。你爱靠这支啥膀胱激素来修复着你的膀胱，让伊安尼捏袂捏袂。哦，你若唔相信我的话，你有食过这支产品的大龙仔，大家嘛见面拢来看，足侪人敲电话见面，捌食过拢来。哦，阿峰啊，迄无食无代志，食这个物件来枵死我，来着了就要茶啦，啉落啊，就想要走便所。你敢知这支物件救好偌济人？十波人食到这支，大家都学了安怎？八十外像信中央你讲，我八九十岁啊，我会使啦，含含含 寒暖比较的，阿峰嘛同款呢，我拢固定，其实对膀胱，咱年岁愈侪，即款的爱食愈重要啦。
1: 一定爱顾的啊、
0: 哦！一定爱顾。
1: 对啊，像你看咱，像你看我咱滴顾，你也看，暗时啊，你困进前便扫一下便扫，啊，就一切就困到天光去啊。
0: 对。
1: 啊，你加偌好偌轻松，你半暝你拢免阁起走便扫，安尼，迄有的人就困咧半暝走起几啊抓，安拢免。
0: 所以我咧讲吼，你若干那为着这个放尿放袂好势物件，这个膀胱激素你爱食，全国泌尿科的主任。哦，泌尿科医生、大型病院、大型教学病院已经拢来找阮咧合作啊！好、哦，过来就是咱的养生村，养生村啊，阮家己嘛拢有处理，阮的人嘛去咧演讲。养生村内底，咱年会侪男性、女性拢同款，这几年也是销路排第一名，大拢惊呐，身躯有味啦。
1: 我也对咧。
0: 啊，一边小骗啦。
1: 你看像咱到迄只老狗，你也看。啊！
0: 啊！拢
1: 有
0: 啊！
1: 你看出
0: 来，
1: 安尼叫
0: 你茫看迄只狗呢？我用这好食吼，
1: 差足济呢，
0: 差有够济，但是伊都唔食，迄足奇怪，伊都咁。
1: 头几届也袂啦，头有食啦。
0: 啊！即摆若揢落，伊都唔食。
1: 啊！袂佮伊食到一项物件，佮你佮配到出来，还要气死。
0: 好来，所以咱只爸母啊，要顾一个这个腰子，要顾这个膀胱，迄、那个顾有力，要放尿会大白，要捏袂掉。一暝便所唔免起来走咧，几啊十抓，吼唔免走咧起来几啊十抓。我咧讲，一支你一定爱接一
1: 针啊！
0: 我卡甲你保证，你真正会学落的啦。
1: 请咱两个，你看国家咱这里看咱啊，啊也要赶紧走走便所。
0: 我咧讲啦，咱这我相信足侪人咧讲迄个教务啦，我昨去讲。讲吼，迄、那个偌济上少要四点钟啦。迄间地拢问讲，啊，恁要去放尿无？
1: 要便所？
0: 恁要便所无？我讲唔免，四点钟落来连走甲一遍便所。迄间地讲，啊娘，我包两遍，恁两个阿婆拢无去便所半遍，啊地佫灌遐济哦，地佫灌遐济哦。你看阮安尼会使无？
1: 了，最主要是讲，请咱暗时要困进前，你个。便所走一
0: 届，嘿啦，一届就好啦。
1: 啊，一届走的，你个感觉，有暗时个一天到天个，加少好困啊。你唔免讲安尼半暝倒起便所。
0: 啊，你了，你撞便所安尼撞。
1: 你还真侪人安尼呢？你啊，规暝拢唔免困啦。
0: 作者，
1: 对啊。来，所以讲人哦，你唔免搞有毛病，啊袂，真正你个是提早做预防，提早保养，提早。
0: 来，咱来以上是健康常识，咱来欣赏这首梁山。所唱的一粒流星。

0: 梁山所唱的一粒流星啦，吼，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因为我甲你讲的吼，这个物件，那以我的经验啦，只要一工就无会啊，有可能做一工的啦吼，啊，因为最主要这支产品啊，你绝对爱吃。咱妈妈你若常常大笑，你对闪叫，你不是你感染，不是你感染啊，不是啦，热天一日到啊。一个也做啥，较食啊流汗嘞，就感染嘛。你一定爱食，过来，寒天若到会较大有哦。你嘛咧感染的这啊，你这支膀胱激素，你绝对爱食哈。查甫人拢赶快放尿袂大腹一暝，去那骨那边，你都爱忍来一阵嘛。你甲食看卖啊，国内若有这类物件，你莫讲一支卖你偌济，较贵你都爱甲买当来食。我所在啊，吼。足侪人买断，拢讲啊娘，即若食一礼拜啊过啦，你啉茶啊，就有感觉啊呢，随便想要放尿，对，就是你哦，你家你安怎，你修好你的膀胱关键的物件，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来，哦，我来咧讲哦，你咱这长辈时代吼，你注意听，这组产品有可能这边广告了，后边唔当的，我爱安尼考虑啦。哦，阮当是一直坚持要起价，我讲蛮正嘞，因为我咧讲吼，台湾人啦，拢唔免烧钱啦，那无咧保养的啊，那无咧保养啊，只要用要100%啦，啊唔是要困到天光还是困难啦，去运动，他们人咧爬山，我来讲为是安那为妈妈为自大人长辈自大，迄后生一个等于讲像咱这个队咧，这个也做台中大大坑，吼、哦、一个李大哥。因后生打电话来买，甲讲安怎来讲？我头啊，我甲阮爸讲吼，拢坐伫咧厝哦，唔出门哦。咱是甲问讲，阿爸，你趁出了人，咱莫运动，咱边啊都步道啊，拢唔甲讲啥物原因啦。阿无爱啦，你话坐啊啦，脚路歹啦。结果啊，有一届，伊含因囝转去，囡仔较细汉，讲话较实在。因囝讲含因阿公感情嘛袂歹啦吼啊。拢会带身躯暖暖暖，等下甲因老爸讲一句话。阿公孙上啊，有迄个尿骚味，有尿味就对啦。哦，伊才知影讲啊，一定是因为这个问题。哦，伊知影讲是大人话拢较避俗，老岁仔人较无爱讲这个问题。哦，啊，伊一届伊转去，无意中伊就甲提起啦，甲问啦。哦，啊，伊甲因爸问，因爸讲。啊，都诶，这个问题，所以无啥爱出门啦。哦，啊，就住厝，咱厝边啊，家己园子，竹笋园啊，
1: 蒙骨啦，蒙骨啦。
0: 啊，事实都八九十啊，因囝嘛讲你唔好做啊，哦，你唔好做啊啦，你若袂，哦，啊，就住遮蒙，敢那运动用咧，伊款，阮若无伫个边啊，我嘛烦恼呢。哦，所以啊，伊知影这个问题了，因为好，因为咱这个李大哥因囝。有你搞食咱这支产品叫做啥？叫做专顺利啦。哦，伊从啊第二抓过转去，听到因囝安尼咧讲有无？嗯，就退转去，退转去就叫因爸食。哦，伊讲你甲食。哦，伊叫因爸食。啊，食一阵啊，食一罐过，因老爸敲电话甲讲，讲啊做，你搞我叫看，搞我买个买两罐啊转来。哦，真正有感觉。我甲你讲吼，每下伊就家己来叫啊，对无？家己来叫，家己囝讲啊，你拢听，因老爸嘛咧听电台，伊无咧听咱个啦。吼，因老岁仔人拢固定一个台啊。伊讲啊，你著听啥物人个？啊，你甲我调过遐，我来听看卖。因买啊，因咱李大哥就直接甲我买啊。买了后，人因后生即摆讲安怎呢？哦，阮阿爸毋来食几组，我是毋知啦。但是即摆吼，下早时啊。拢只要五点外就出门啊，
1: 去运动啊，
0: 就去运动啊，含人去爬完边啊步道，哦，迄个观音，哎呀，这迄个桥过咧，唔知第几个步道啦，我一边我安尼去咧运动，哦，你拢逐天去啊，我啊即摆咧，即摆得啊，我叫孙阿唔卖去做啊，即摆拢完全无咧做，拢咧运动，阿母阿妈是嘛去运动，啊伊甲问啦，伊甲问因爸讲，啊你即摆去运动，第一早出了呢，你。便所爱走几遍，伊讲第一早出去啉啦，但是我若安尼两三点钟吼，然后去放一届尿，就算足久，就算足好啊啦，唔捌放超过两届，大部分拢那五点外、四点外出去运动，等下到厝六七点安尼吼，拢等下厝才有走便所啦。 你看金牛，迄、那个膀胱健开有力的力，强到啥物程度啦？后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如果你有裂喉线肥大，你已经开刀好诶，好、哦、去用好啊。如果咱这妈妈你都尿尿啊，都咧感染诶，会上尿，会漏尿，会滴尿诶，拢得未到改善呢？你一定要先对你的膀胱的力先甲修复起来，吼、哦，甲修复起来，放尿爱出力啦，啊，出力你的膀胱爱有力啦，你唔是咱人出力就好呢，哦，所以唔只报纸第一看，啊，某咪人放尿放甲中风，是安那安那，硬出力啦，啊，都放无尿啊，啊，结甲一个闽南讲讲啊，迄无效啊，吼、哦，来，会记了嘿，这支专顺利内底就是安那膀胱激素，哦，膀胱激素。络脉花粉啦、啊，内底有63种的营养素，96种的营养素，甲水溶性、甲脂溶性的营养成分拢伫内底。用啥？膀胱、尿道、尿路线上好的迄个保养品。过来第二样叫做荨麻菌，放尿爱有力，要有力，一定爱创啥？爱有荨麻菌。咱妈妈卡过来食嘞，抗发炎。哦、改善到前列腺炎，哦，咱的尿路线较袂发炎嘛，减少暗时起来放尿，较袂搞尿，改善膀胱、膀胱炎甲尿结石啊，无好的现象啊。过来亚麻仁，这个亚麻仁啊，你查甫查某拢爱食啊，改善到泌尿系统，哦，泌尿系统的改善上好的物件叫做亚麻仁。南瓜子这免阁讲啊啦。预防尿路线增大上好的物件，咱内底阁特别添加着啥？油甘，油甘，油甘，你倒来去开刀啦，吼、哦！尿路线肥大去开刀啦，咱妈妈去食迄个抗生素，射护腺，遐做啥？尿道感染去食抗生素，已经食好啊，已经食好啊，你都爱阁赶紧的食油甘这个物件来创啥？互你袂安怎去修复着遐组织？西药吃落，开刀开刀落，迄个组织拢害了了呀！用这个油甘来甲修复。哦，来内底佫有放啥？放旋乌草。哦，旋乌草伊内底有含这香豆酮，甲这个黄酮甘。哦，这个物件要安那？要预防着你一俩做啥？抗要搞了会当抗菌消炎。哦，较袂肥大。啊，较袂在你女性朋友较袂去哦感染着吼、哦，来，过来葡萄糖酸锌，这个锌啊，我来讲男性女性拢爱食，要安怎，互咱人体重要一种元素啦，哦，伊啊做用保护着咱尿路线，加迄个即个女性朋友的子宫这方面、卵巢这方面的锌。迄个顾较好势咧，吼、哦、来，所以咱即个长辈时代阿方甲你讲啊，咱内底拄啊偌济，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合一，七合一的专顺利哦，吼、哦、来，一罐内底60粒，哦60粒，咱一盒内底，咱的干买一盒，我嘛卖你就是2800，一盒你若食完，可能你会感觉你足够牛啦。会感觉足够牛啦，安尼恭喜你啦！食这个物件，你就迄个价值啦啦。哦，够牛了，佮倒转来就无同啊！互你感觉会使，阵连家要放牛，你也会调，放牛会大腹，牛要放，你要放牛牛，要放无牛，大家嘛要想要放牛牛，放无牛，你就连要西游记啊，对不对？来，所以啊，咱一盒2800，两盒5600，今仔同款无甲你起价，因为我来讲，咱台湾人真正100%。有这个问题，我这个外销的确是排第一名。你喺尿路线这方面呢，棒球这方面也排第一名。来，两罐5600，优惠你3000块哦。阿方嘉华，我原本当然讲阿无卖起价，两罐就好啦。我无要紧啦，卖去送，我无要紧啦。送的只我嘉华，用我的业绩来开啦。哦，所以你注意听，你今仔两罐5600，阿方优惠你3000以外。阿方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佮油，佮甲只公司争取一罐来送互你，安尼细组收着3罐哦，3罐送你一领，你注意听，做能量的内裤，查甫人较穿的，会当保护你的尿路线，性功能的机能拢会当增强，叫做做能量4合1的内裤， 这台湾即摆做拢做三合院啊，我这外销的顶外销日本的顶级的做到四合院啊，送你一领嘿，送你一领，咱女性朋友穿我这领内裤，我来讲。热天不管你安那够寒，你就免惊感染。因为我迄个裤底要做啥？做美国军用的，即个做啥？
1: 银纤维
0: 里个内底。
1: 哦，
0: 真正大家穿着大鹅咯。哦，所以你要三角四角，你甲小姐讲得啊。来，哦，送你一领细组的，送一领。你若要爱大组的嘞，阿公阿婆要做一只，像咱这大兄这李大哥，伊嘛咧叫细组的啦。哦，伊当时人因囝当来食完袂记，伊咪叫来大组的三盒。3000，六盒是咪6000？
1: 对。
0: 来，我当个直接阁加
1: 送
0: 两罐互你，安尼唔只有你加单8罐，因为你6000块，0800-318-009，0800-318-009。你看人拄啊一个阿姐讲，阿红姐，我食甲真正我比你较内行，吼，即款会断个，甲食只以后甲处理。棒球的大把，未去滴到咱的内裤，安尼你就记得啦。来买电话机啊卡，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好、哦、啊，我先甲你讲的吼，这你等于阿峰甲你教。你早时饭前饭后，不管你甲食两粒，好、哦，你甲食一阵啊过，你会感觉讲安怎呢？我若啉着冷的茶，啉着烧的茶。如果甲咱个胃，咱家己有感觉了后，伊会安怎呢？伊会，你即、這个，即咱个膀胱个所在会感觉要放尿，你就进去个放无要紧。一遍两遍，你会感觉，哎、欸，我怎么放尿加足有力呢？加足大讲呢？吼、哦，安尼你就知啊。咱女性朋友啊，台北一个住伫新庄吼，一个余大姐，哦，伊住伫即个啊，做伊要迄个。迄、那个新庄要挖回龙车，伊讲伊较早吼，都若便放尿放完，爬起来，啊，就搁滴落啊，就搁滴落啊，足，迄袂伊都袂晓讲，迄、那个感觉真正足唔好个啦。啊，若处理，吼、哦，若处理安尼尿啊安尼较行路，讲你砍卡沙吼，较大声嘞吼，较大个，伊搁闪尿啊。所以讲，伊若去感冒，伊就开始烦恼啊。一工拢爱换两三届内裤，是安怎？啊，你若扫落就闪尿，扫落就闪尿。啊，你唔换内底有味啊，伊搁为人吼，你讲啊无穿纸尿裤啊，为人搁无爱，为人搁无爱。
1: 好啦，你嘛是爱到处换，摄落你就是爱换。
0: 所以咱即个长辈时代买电话机啊，家紧个卡号去，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这组你若交运到这哦，我跟你讲，出去放球真正会使和人比赛，我无骗你，老翁老要抱土豆，放球佫会大把，
1: 吼，佮
0: 会大讲。
1: 过一个暗时一暝，
0: 对，啊，佮来我来讲，
1: 咱
0: 男性拢唔免收钱，这以下有报道，60岁以上，你无线肥大讲只要50%，70岁以上讲只要60%。80岁以上讲只要70%啦，90岁以上讲只要90%够啦，用要100%，大家拢总对啦，拢有尿无线的问题啦，吼、哦，所以你趁即摆你都要赶紧用啊，赶紧内种啊，赶紧内保养啊，因为我来过来讲，
1: 人阮老爸敢要90啊，
0: 人唔捌这问题，
1: 人无这问题，人一暝伊若较早困7-8点也困吼。
0: 到
1: 半暝
0: 才起一次而已，對，這樣
1: 到
0: 早晚呢，
1: 對啊，
0: 所以你會記
1: 得，他是早睡到要起一次，對，他都差不多7-8点就睡了，所以到半暝才會起一次，剩下就到天光5-6点
0: 去，放尿的問題是足，在咱台灣來講算真嚴重啦，我無騙你啦，所以咱這爸母也買電話機，家己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说，让你捏无线会用，膀胱会用，放尿会缩会掉，捏会掉。那我讲，那八九十个、70多岁、60多岁，讲放尿放完，怎爱讲放完啊？怎爱缩起来？哦，咱就无爱放完啊，缩起来，尿袂阁滴落来，你就记得啦啦。我无骗你啊。人生啊，人生啊，有造假呢？你真正就记得啦啦。所以咱这个爸母啊。电话寄给警察卡，0800-318-009。 哈、哦，过来我来讲后回。当然啦，我是希望卖工厂已经起过那边啦。啊，我是甲阮党来讲，你甲想，不管男性、女性拢共款，差不多就用要一半以上拢有这个问题啦。啊，大家拢爱这啊。你若要因为我讲，迄个基膀胱激素太贵个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个经个考去，0800-318-009，等于在你这中间，尿会加足够尿，唔免烦恼啊，迄正常个。若未够尿，你食这组就无效啊，食落就是一定要哪食，要食一礼拜十天有感觉，就是这组啊，0800-318-009，来，咱来交予电台工商啦吼，啊，工商的中间电话紧甲卡吼，电话紧甲卡啊，咱来听一些迄个音乐的演奏啦吼，来。

转行为不如意，你将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即将挽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来，这是过金花所唱的阿祖思念故乡啦吼。咱拄啊一个大哥吼，住伫这个，住伫这个咱台北这个阿祖中和家啦吼。阿姨，这个潘大哥讲了话，说实在个，啊，迄十波人拢住咧街，嘴大，死下都死下硬嘴巴啊，十个九个拢嘛安尼，棒球拢嘛低欲低个啊，那几岁啊，对不？叫爱食，伊讲阿红，你爱直接甲讲，叫伊绝对爱食。伊讲伊八十二啊啦，逐工几乎拢是公园啊，下早时白个，拢去公园啊，你说啦，较早出门啊。出去半点钟，洗半点钟，那紧回来啊！是啊，那快紧回来。棒球的问题啊，伊个唔敢带外口棒，我先唔敢。你伊讲吼，你若穿迄落白种哦，较重色的裤也无要紧。若去穿着卡其的啦，卡其色的这个，你若棒球出来哦，还有是话迄个重要部位啊，拢一点。有水安尼啦，人来人啊，可能咱你这放尿了放放啊，滴着内裤倒出来啊嘛，啊辛苦过，伊开始咧食，了后食条，伊讲阿红，我来讲真正，我伊食条两大组啦，食条两大组，伊即摆伊讲我也无创啥，即摆若出去下早时去公园出去吼，啊就甲下晡才有回来啊，伊讲我回来厝嘛无创啥，加一个孤单老人啊。啊，囡仔人去咧上班啊，啊，查某老无伫咧啊，剩你家一个人啊。啊，伊讲伊伫啊，大家拢同款啦。那讲着放着，大家配甲安尼无一块好，啊，敢有影？无影无只。吼，伊有当时啊，拢当面解，你爱闹开。你甲看，某物人，你看去放着，你看，甲即马袂来。啊，去带配个要怎啊？所以伊甲讲哦，你甲看我了，我较早。是啊，那恁伊讲我较早来公园，拢一时啊就走，因为放尿的问题，我无爱带遮。吼、哦，你为人较无安尼啦，啊为人是无未也惯态啊，老啊，差不多这个问题，真侪人拢是安尼不了了之。吼、哦，都当作我老啊上本了安尼，其实这是错误的观念啦。吼、哦，所以我甲恁遮爸母啊讲，人这潘大哥卡来讲。啊，阿公啊，你搞建筑大组来，啊，唔免讲较济，你讲十波人唔免剃，哎、欸，这剃剃就对啦，你就甲食就对啦，食到八十外去放尿，真正像你讲的，你逐工甲食，食到你到尾放尿会大白，佫禁袂掉，唔正好。伊嘛讲，伊较早，当阿你食时，伊嘛敲电话问问阮小姐，啊，无影无食，食到加外高尿咧，吼、哦，啊，伊就唔知讲即支膀胱激素。最主要你见面你吃会放尿会加足够尿，你像我你讲阮一个做水机的大哥，伊嘛咧讲啊，伊讲哈，食落吼，腰酸便数，那你嘛泡一粒茶咧，加啉一两杯啊吼，就会感觉要放尿啊。我讲对啊，本来就是安尼啊。伊最主要就是要你有感觉，互你有感觉，
1: 互你。你要慢慢给调整，给调整你的
0: 功能出来。对，让你感觉讲，你像鸡龟啊崩过，了后迄个鸡龟啊，你放甲放掉，伊是咪凉呀？
1: 对啊，
0: 凉呀，伊缩袂掉啊，要甲迄个凉，迄个甲缩倒转来，是足歹调的啦，有够歹调的啦。但是我刚甲恁讲一句话啦，食一下啥，卖肥大你就记得啦，卖增大，迄粒雨伞增大是足麻烦的。哎、欸，我听阮朋友咧讲哦，伊讲聚会哦，用镭射的哦，
1: 一个月放着讲要
0: 放
1: 血，
0: 哇，听起来
1: 真恐怖诶！
0: 放一个月也过老血啦，
1: 哎呀、啊，
0: 放一个月也老血，啊，拢两三年发作一届，两三年就一届，尾后我叫伊去药房买，我讲你着买这当来保养，即卖就无这个问题啊。我来讲，我拄着的人客哦，讲一礼拜啦。无整阿毛一礼拜哦，
1: 上紧诶！伊讲吼，
0: 开刀了一礼拜就搁这个问题，伊搁办未出来啊！去检查，
1: 听着我嘛感觉
0: 我那才紧。我靠，这个自付性肿大，紧甲这个程度诶！
1: 系啊，
0: 哦，所以一定爱保养啦。哦，我定。
1: 啊，你安那保养上好是啊，未有发觉什么问题，提早保养，其实就好。
0: 我定含这朋友里啊，你讲球啊，朋友里啊，你坐阿华定，啊，你著去教练场拢去咧维护维咱娘嘿啊！啊，其中就那，
1: 为好为难，较袂老人痴呆。
0: 因那你讲，放尿问题，我甲讲哦，我无骗你咧， 我这个年岁去啊，竟然是上济岁呢。
1: 哎呀，奇怪
0: 啊！啊，一个讲，我都去挂过那边啦。啊，你含人，你做啥物杂波人？几岁啊？比我比较少岁呢。我甲讲，我甲即摆连个问题了无？放尿会大腹，骨兼捏会条，对无？行出来，唔知啊，杂波人只讲含人讲一下迄款呢，对不对？啊，为妈妈吼，你甲看为人唔是无爱运动哦，伊就是拢安怎？为人是讲啊，就那出去含人拄着朋友开讲较大声咧，啊就上尿啊。啊，有当时啊尿啊较早咧，较大个咧掉咧，尿就滴落来啊。这足麻烦的，啊！这个问题，尤其是上届严重，我知影的吼，因为咱你卖这物件，我拢甲这爸母讲，你起来，你这阮内底拢小姐咧接电话，你甲讲你啥物原因，伊就甲你讲啊。哦，这足简单嘞，早人十个九个啦，吼、哦，咱这大姊姐、大姊小妹十个九个啦，拢去放尿了，啊，就放好暗，爬起来，裤穿起来，惨啊，搁滴落来。哎呀啦，迄捏袂掉啦！
1: 迄真济哈，迄
0: 真济啊！
1: 真
0: 济，
1: 为五十外岁啊，就开始
0: 个这个。啊，是安尼，因为咱拢生产的过程，
1: 吼、啊，
0: 咱有囡仔时阵，就拢迄个会推落来嘛，会滴落膀胱。
1: 对。
0: 啊，你过来，
1: 啊，你啊，顾无好，无调养，无顾，无保养，啊，个愈来愈严重啊。
0: 早人的尿道骨较短。
1: 对。
0: 伊毋是讲即个老尿、腺尿、串尿即个问题啊，伊个一个问题叫做感染哦。哦，足济人，足济人，逐年都咧感染的。热天、寒天一到，感染着足麻烦的。其中种啥，头啊拢摕抗生素，你一边一定爱食一礼拜、
1: 啊。
0: 抗生素用食食无啊，到尾是叫你爱去带伊带一礼拜注射。
1: 你看恁朋友，你一个，
0: 哎，足够发烧呢。
1: 第一个朋友某，你也看，发烧，感染发烧。昏昏去嘞，待一礼拜
0: 诶，最多一礼拜，
1: 待一礼拜。
0: 啊，咱内底是安那，我都甲你控制着咱女性朋友即个感染的问题，因为我内底有亚麻仁，啊加蓝桂枝，搁即个啥呢？搁即个啊做油柑，吼、哦，拢伫个，搁旋螺草，拢伫针内底，伊即专门拢伫抗菌、抗发炎咧用诶，吼、哦。所以啊，为人讲，啊早人食这毋是讲爱食万里梅。大家拢是安尼讲啦，当然大家拢嘛讲爱食万里梅啦，食啥物？其实真真正正有效的是油柑上有效啦，亚麻仁啦。
1: 对。
0: 亚麻仁你若食会到啦，吼、哦、你逐工甲食啦，我来讲你含感染，想要感染都无机会啦。后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今仔日拄好听到咱的节目，吼、哦、啊，我先甲你讲咧，我、哦、这边推出，这边咱足久的。后、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袂爱紧哦不要紧，吼、哦！你有需要，你爱提啊，我送你这内裤，你注意听，吼、哦！恁咱查甫查某拢同款，伊内底就是有做，咱即马三家头前嘛做一粒嘛，吼、
1: 哦。有搓搓做嘿，
0: 哎，好，内底就是做，做了内底有低碳、石墨烯、
1: 银纤维。
0: 过、哦、来，我来讲南极行，迄、那个等级上介关的，即要外销日本的激素，未使凊彩银纤维都迄个。伊这是美军啊，美军亚战部队你用的哦，会银纤维哦。因为有当时啊，那你讲的，处理你小姐了无？一领内裤穿个几礼拜都无你换。啊，那你若体质较歹，内裤几礼拜无你换，你唔是讲早人感染查甫人嘛？呢，啊，你就害啊。所以伊这内底啊，这个银纤维本身会杀菌灭菌，哦，你较袂去感染着。哦，较袂感染着，所以我若卖这支产品的时阵啊，我拢会送这类物件较济，哦，拢会送这类物件。啊，这我来你讲，我这拢专程拢总是台湾制造的啊，拢台湾制造，咱迄算石头啦吼，石头遐的工厂。啊，这间工厂，即卖工厂啊，这间工厂，即个专门咧做啥？做外销日本的。伊这间工厂内底迄领内裤做哩，迄石墨烯是三 A 等级的呢。这上关级的顶级的内裤呢？来，你若买电话机个金额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听了嘿，每一个人都拢爱这物件，不管男性、女性，你一天早暗加两粒两粒，啊，我咧吃含恁无同款，因为我长期有咧吃。 我是拢我的人，我较无迄个时间，然后带好咧食，所以我咧食拢比你较无比你较省啦。我拢下早时一边三粒甲食落就好啊。但是我食两种啦，我食两种，佮一支真好棒，我是食暗时啦。下早时我拢食全顺利啦。啊，出来吼，来放尿，你也免烦恼。茶食落，像我即摆你处理，你运动，迄、那个茶啉落。嘛无感觉讲膀胱会感觉要放尿啊，因为啊啦，你捏袂掉啊，吼你捏袂掉啊。我这是你捏袂掉的时阵，你捏袂掉的时阵，你甲食啊，记咪你食，你都会记哩吼。你食到这支产品，要食到你家有啥物感觉？食到你家有感觉讲，哎、欸，我怎啊啉茶落了哦，啉茶落了，你的膀胱就是有感觉，哎、欸，有啉物件落来啊、哦。会想，等下伊就想要放尿啊！你家己膀胱会叮当，想要放尿啊！我阿你讲啦，你阁过几十工啊？安尼有感觉了，阁过几十工啊？你放尿就无同啊啦！好来，咱若有需要，电话紧啊卡哈，0800318009，膀胱激素四合一啊！来，咱来欣赏一首歌，这个曲调啊。我来找歌的歌啦，吼，啊，做延长情地啦，吼，来。

0: 啊，客电啊，所唱的延长情底啦，哈，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即卖讲一个上实在的原理予你听，哈、哦，拄啊，咱一个蔡大哥啊，伊就来叫大蛇的，伊咧讲啊，啊，我刚甲你讲一句话就好，咱人啊，是安那咧讲。人咧中风拢伫半暝，你敢知影啥物原因？
1: 哦，
0: 伊本身啊，
1: 真侪人唔知。
0: 咱这蔡大哥本身伊是中医师退休的，哦，伊讲我要高杂啊，我嘛是同款咧食这個，我较早做医生的，我嘛是咧食恁这個，啊是安怎会安呢？真正爱食，你暗时要睏进前，你腰放的清气，放的大白，你要睏进前，你甲啉只要300cc 的茶。伊讲要高杂啊，伊嘛高血压啊。人伊都袂中风，我阿是啥物原因？我要睏进前啉迄杯茶足重要，尤其是寒天，温温啊，温温的茶，甲啉300cc啊，哇，永足安稳。啊，是啊，那为人唔。

0: 活死啊，惨啊！那过去那暗时哦，过去那放一下牛咧，等过倒咧憋一记啊，中风啊！伊讲你那家
1: 啉，
0: 你家啉，你家啉三迄三百 CC 的茶咧，你的血本来咱人倒咧咧行完，你茶家啉的你的血，敢那亲像咱咧透咱咧透物件同款啊，透较薄咧，你的血你的就会较清，暗时会较好流。医生嘛，甲恁交代啊，不管你要困的，要困之前，上好茶甲啉过来困，加做安全的啦。吼、哦，加做安全。伊讲，我做中医师的人，我嘛咧食这呢。吼、哦，伊拄我正咧讲啊，即伊讲你甲看，恁这个原理是对呢，因为你见面用咧，咱人就是食老来膀胱会灵嘛，就亲像咱的鸡龟啊分冲甲。灌风灌灌的，搁风搁啊放条鸡龟啊，就安尼啦，摇摇波波
1: 啊
0: 嘛，
1: 对
0: 不？你无法度，但是你爱赶紧，把这粒高风搁啊灌的，和这粒鸡龟啊会安怎？会筋骨，咱膀胱的意思嘛，同款。你爱赶紧把这个膀胱迄个灵啊松弛就对啦，去让灵伊甲提甲和按，可以收缩，和倒转来。真正爱食这支美国罗麦花粉的膀胱激素啦，哦，真正爱食这个物件啦。哦，伊这要让你的膀胱会震动，让你的膀胱会收缩，捏会掉。哦，咱人出去，你甲看，有当时啊吼，咱有人呐招伊要佚佗，唔敢，是安那？因为我禁药禁袂遐久。哦，过来第二点，伊作件安怎？等下找无便所，对。哦、所以咱人这个膀胱这个问题足复杂的，但是足侪人拢都家己本身都未去甲注意，你听无？拢是啊，灌台啊、老啊啦、李维泽啊啦，咱台湾人就是安尼过来一项，就亲像咱这个武峰一个大哥你讲安尼，我都拢都若爱困，都来西药甲食食咧，啊，都足好困的啊，安那好困，药啊甲食落。但是你啊，你伊家己嘛知哦，愈食愈严重，愈食愈严重。因为西药无西药是袂使啦，但是西药不管伫每一方面，诶，迄个功用拢是啥控制？哦，控制啊！过来一点，上界惊啥？惊副作用啦！哦，惊副作用啦！所以咱这爸母啊，吼，我跟你讲吼，你常常咧禁药禁袂掉啦。放尿袂大放啦，啊，倒来尿啊徛咧，啊，就尿啊啉咧，啊，就想要放啦，啊，气就放无啦。哦，我跟你讲吼，这支膀胱激素，哦，咱的膀胱激素，伊就安尼放尿放袂清气，你甲食，连讲你放尿会大放，放会清气。啊，我都跟你讲过啊，有人讲，啊，你像阿峰你讲安尼哪只哪搞尿？我跟你讲，你是要放牛啊？要放牛啊？
1: 那是
0: 等下，
1: 得给你调整这个
0: 规定啊！我问你啊，你是要放牛啊？要放牛牛啦？我台北一个朋友吼，剩五趴啦，剩五趴，刚为着要放牛啊，这吃偌济你敢知影？伊敢那一礼拜洗一届油脂的款，我的朋友一礼拜洗一届油脂，为着无爱洗油脂啊，我讲你剩五趴是足歹救的呢，哦。伊讲无要紧啦，只要我放药，我都唔惊。我甲讲你食这就对啊，食这就对啊。伊定去德山，含我去德山泡茶，讲吼，这伊甲我讲啦，即摆饮两杯啊茶，要放药啊。伊讲吼，即落感，即落感觉偌好，你敢知影？去佫放有，即落感觉偌好呢？我讲对啊，啊若放无，你着准备洗药剂啊。伊讲对啊，啊你是要放有啊，要放无？啊，因为这是一个过程，全国为
1: 调整的过程呢。
0: 对，全国为一支，为一支哦，放尿和你的大便，放尿膀胱有法度甲你调整好的捏的，拄啊干了这支膀胱激素，吃好伊啊啦，你外口无人吹啊啦。我会当甲你讲呢，咱这支产品啊，吼、哦，迄已经来讲起价几落片啦，欢迎你。伊最主要伊迄个膀胱激素吼，爱对美国进啦，吼、哦，迄个花粉爱对美国进，吼、哦，咱人啊，放袂清气的感觉啦，常常无两点钟就要去放尿放一届啦，哦啊，

0: 腰啊，禁未掉啦！哇，讲到这個，我跟你讲，我只跟你讲实在，真侪人腰拢禁未掉的，想要放腰啊，啊，就行未到便所就闪出来
1: 啊，就闪腰啊，
0: 就闲腰啊。后来妈妈，我跟你讲，
1: 有诶，足侪有诶人，哦，足侪人有诶人讲，一天换几下领来。
0: 对，啊，有诶人安怎放腰无力，放腰无力。
1: 啊
0: 落去我咧讲，你若去，我就讲做好在你咱这爸母啊，你注意看，你若查甫人只有啦，查人你家己拢查人个便所拢一间一间嘛吼。查甫人你若看为你放尿里啊，徛几步啊吼，啊多滴咧滴咧，那你滴几钟咧？我讲滴到尾也无，滴到尾也干会清气。
1: 你若含因某啊，含朋友出去，你若放一个尿，放一步。
0: 我人
1: 讲，
0: 啊，
1: 你是生
0: 囝
1: 哟，你
0: 一个半我问你啦，滴到尾啊，敢滴会清气啦？
1: 嘛是滴袂清气啊。
0: 迄就是放尿无力，爱足大力，尿佫放袂清气，迄你一定爱食膀胱激素。暗时啊，今日放尿放几落届，你绝对爱食膀胱激素。内脏啊，内修好你的膀胱的迄个啥，迄个粒。会当放出去大个大缸，放尿你讲，你讲我放尿缸，耶，我膀胱敢若做无力，你著甲食著无唔对啊，你著甲食无唔对，你甲食一阵啊过哦，出去讲话真正会大声啦，我无骗你个啦，查某人来甲食，第一点较袂尿道感染，较袂感染，第二点你免惊大笑，咱阿妈咧开讲你笑惊闪尿，看到重物件闪尿，摸到冷水嘛要闪尿。打一个较重的，你嘛要闪叫，你敢要真正要安尼？吼、哦，咱较早咱有一个人客，我有一个人客带，我那带台北的，伊就是安尼，伊过一天换超三遍会来看。伊讲阿红，我来讲，都那便放尿了，都、就是讲拢清气啊。如果带加坐一时后起来，裤穿起来又搁落啊。伊讲未样讲啦，阿哥歹势讲。啊，去食药啊，无效，食迄也无效。我讲你相信我的话，你较骨力较食咧。食到有一天，你若含人咧啉茶时阵，你话爱家己咧啉茶，嘴大啉茶，啉落啊，哎呦，你有感觉你的膀胱咧震动，想要放尿啊？安尼你就要继续较食，食到迄个感觉若袂，我讲以后你放尿，唔是干那袂滴、袂涩、袂闪尿以外，我咧讲哦，你放出来尿会大白。过来安怎捏袂掉？你起来免惊，尿会阁滴落。安尼唔叫好，这唔叫叫做你顾膀胱，对唔对？所以咱这爸母啊，咱也袂紧哦嘿，本哦膀胱激素吃好伊个哈，0800-318-009 我跟你讲啦，等较过来食咧啦，像咱李大哥你讲咧，卖。唔免天气当下做啦，查甫人都唔免小病啦，查人嘛同款啦，拢是差不多是安尼啦，哦，就是遮个毛病啦，啊，就遮个毛病啊，虽然讲起来无偌济毛病，啊，都无法度咧，药啊较济嘛咧食，都无法度咧。来，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啊，这个张蓉蓉唱的《雨中情》吼、哦，来，我来走。张蓉蓉唱的《雨中情》来走，无爱唱啊！叫伊唱歌，无爱唱啊！
1: 无爱唱哦，你听、啊。
0: 无爱唱咧。
1: 嘿啊！
0: 啊无，你唱迄首无爱唱，无伊有啥物歌？
1: 歌足济啊，歌。
0: 好啦，《雨中情》即摆找着啊。

0: 虎中情，张荣荣所唱的吼、哦、来，咱这个长辈时代吼，阿方希望恁啊，大家啊，活得较有尊严的，吼、哦、像拄啊食这卡断起来，伊讲伊先啊食这食久，唔捌断，伊讲伊就是较早做后一个漏尿，啊身躯有味。哦，咱拢唔免烧钱，咱食五谷十年的人啊，你会食咸鲜，你放尿就是会臭尿样，绝对会有味。啊，身躯有味，孙啊袂爱我，哦，孙啊袂爱我。伊讲孙啊都头啊细汉的时候，你孙啊袂有这个问题孙。哦，啊孙啊呢，尿尿都来边啊摸屎奶，
1: 啊
0: 一扎啊，
1: 一扎，
0: 对，一扎啊，伊家就感觉，阮孙太敢若无屎，我的身躯边。这孙啊，拢等于拢会甲四大人讲，原来就是身躯有臭油烟味，囡仔就无爱活，唔是干那安尼哦。囡仔拢
1: 足明显呢。
0: 佮包括你的房间内底都有迄个味哦，哦，都有迄个味，囡仔就卖入味啊。我阿芳无咧臭同啊，阮的孙啊，我有五四五个孙吼、哦。
1: 嗯。
0: 我甲你讲吼、哦，大家转来，就要去阮房间。
1: 那佫要含
0: 咱困咧，啊，要佫含咱困，
1: 啊，佫想要带暖，
0: 带西奶，带西奶，我无骗你个呢。尤其阮一个查某孙哦，当然伊绝对唔含因老母困，无啊含阮大，含阮查，因阮查囝困，绝对拢要含阮困。哦，阮不管对一个孙啊，上大呢，读到五年个，嘛拢会带阮身躯安尼暖。哦，我若坐哩啊看电视啊，你含人讲，你创啊，读国小五年，拢个身躯，阿公个身躯在遮，搞抱咧，搞抱咧。我来讲，咱食，咱年岁有啊，就是要有这个感觉尔啦，哦，要有这个感觉尔啦，加活咱的身躯边，哦，人拄仔大姊讲，我只安那食这個，因为我身躯有味，尾下家己有感觉，开始食，食到即卖，伊讲，真正有差呢，咱身躯若卖有味，你房间嘛免惊有臭油烟味，你孙都爱入你的房间，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把握机会哦，嘿，把握机会，来，咱来进广告哈，咱的专顺利啦，吼，专顺利内底所含的裸麦花粉，哦，裸麦花粉，我来讲啦，你等于你甲看啦，哦，你甲看啦，真济物件要顾这个放尿这个问题，大家拢是用花粉啦，但是进目前有材料摕到这支花粉的，因为这是专利的，拢在咱的手里啦。哦，伊叫做世界公认的吼，即世界公认上好的就是啥？就是即个裸麦花粉，哦，裸麦花粉膀胱激素，哦，因这美国叫做膀胱激素来，你注意听好嘿，咱内底除了裸麦花粉以外，佮甲你掺即个荨麻疹、亚麻仁、蓝桂枝、油柑。草蒜蓉、葡萄糖，我来讲，咱这长辈时代，你外口你食这个啥，食这个泌尿系统的，啥物人有男性，我安尼绝对无啦。哦，我这种专业的团队，对研究出来的好物件啦。啊，你甲食，你甲食看卖啊嘞，你都甲食到像阿峰安尼，我的孙爱咱的，咱带咱的身躯边，含咱的房间免惊，孙啊就免惊去泌尿遐有诶无诶。哦，是啊啦，因为你袂漏尿，你袂闪尿，你放尿放会清气。啊，咱人啊袂放尿啊，啊你烦恼啊，我无骗你，你好烦恼啊啦。放尿要会大白，膀胱激素甲食就无唔对啊。因为膀胱激素是你收缩你的膀胱，让你恢复你的膀胱会收缩会裂，安尼才有效啦。好啊，我先甲你讲个哦嘿，即见面你食吼，食甲食一阵嘛过。为人规礼拜为食十工啦吼，食到有感觉啦。你只要啉茶，不管烧的冷的，啉落了，你的膀胱就有感觉讲，
1: 要震动，
0: 要震动啊，要震动啊，要想要走便所啊。会安尼哦嘿，我也是跟你讲，
1: 啊
0: 你
1: 免
0: 惊
1: 哦，
0: 啊你嘛，嘿，你嘛免卡电话来骂，骂讲啊，食你这鸡足高尿，就是要你安尼，就是要你安尼。我问你，
1: 就是你甲你调整啊。
0: 我甲你问，你是要放有尿啊，要放无尿？你是要放有尿啊，放无尿？阿方这支膀胱激素救足济人个，不管男性女性，大家接到，大家学落个。好啦，所以咱遮个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好嘿，你注意听，咱这支专顺利哈，专顺利吼， 伊一盒内底六十粒，吼、哦，一盒内底六十粒，优惠价是2800块。我来讲，你刚食着这膀胱激素，你就记得啦啦。好来，好来，两盒爱5600，我同款无甲你起价，阿峰真同款，甲阮公司甲阮当的啊，甲你争取甲卖起价，照原价来卖你，两盒。优惠你3000啊！买两盒阿峰加阿华，阿峰加阿华，搁甲公司争取一盒来送你，吼、哦，争取一盒送你。啊，我那边推出这个膀胱的物件，我拢会送你内裤。是安那？因为我来讲哦，除了咱接落保护以外，外口穿一个较高级别的，先煞甲你顾顾你啥？咱女性朋友顾软，迄个迄子宫软巢。伊这内底有，伊也做啥？做加这里啊，做啥？加这里啊，做地毯。吼，啊，佮有石墨烯，吼，佮你，互你个两招会靠，佮你斗按。伊这款个，若要讲，因日本人你讲，伊这万人外线足强啊，会佮你斗保护你个子宫两招。查甫人穿这领内裤，头前有啥？有这里啊，做啥？这啊做，这啊做折，这啊做折。好、哦，会当保护你的、你的尿壶栓的问题。
1: 嗯。
0: 好、哦，安尼你听无？过来上盖中，我内底搁藏一下物件。好、哦，搁家咧藏一下物件，啥物件？银纤维啦，哈、哦，银纤维4合1哦，4合1的内裤，不管买3角、4角的，好、哦，大细组的，买两盒送一盒，有你3000，再送一领。哦，送一领来。你若讲啊，我着翁仔某要做一只，吼、哦，要做一只，像咱这个大兄，这大哥，你讲讲，我若有当时啊，我叫等阮囝若等来拄啊无人嘛，甲我赶去你遮嘛袂歹。啊，大家学落去，吼、哦，大家学落去，膀胱激素几何一啊？小组的3罐3000，大组的6罐6000，阮公司阁加送2罐互你，安尼几罐？8罐。8罐优惠你6000块，嘿，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爱紧哦，嘿，我跟你讲啊，你要食，我会当跟你讲实在，阿峰跟你讲一句足实在话啦，你要食到这个物件，食到你家己有感觉是无可能啦。你一般讲有法度食到讲尿会高，会要甲你食落了，会要放尿的嘛无可能啦。拄啊，看来一支膀胱激素，叫做络脉花粉，吼、哦，美国原装入来即个络脉花粉，这是干那咱有影，吼、哦，干那咱有影。所以咱即个爸母啊，你会记哩，你若都会感染的啦。放尿袂大白个啦，一暝起来放咧几啊遍个啦，啊会漏尿、会闪尿个啦，袂堪要寒冬个啦，袂堪要运动个啦，你就脚骨来甲食一支咱个全顺利尔，买两罐，送一罐啊，一罐内底60粒，咱若保养个一届2粒、3粒一遍倒，做一遍食啦，卖分早暗食。但是你若有问题，你就是爱早暗食哦。下早是2粒，暗是2粒，紧甲食好呐，食好会够尿，食好会放尿，安尼较重要啦。你是根本要
1: 放有尿安尼啦。
0: 我来咧讲，你根本要你无爱放尿吗？对无？来，今仔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讲，咱真侪人客话拢已经剩20、30咧放无尿的啊！我拢甲用这個，我讲你真正爱食啦，你叫放个大白酱去讲啦。
1: 曾经有一个大姐甲我讲，卡来讲，哦，啊，食恁这食到尾，奈到底放尿拢啊，足够尿，搁放足大步的。我啊问讲，啊，你要放有尿口啊，要放无尿口？伊头啊，你食的时阵，就是因为伊放无尿，
0: 甲
1: 来食这個，啊，食到尾，甲讲啊，做放尿放了真大包，放啊，迄落安尼搞尿。我讲
0: 迄
1: 个是伫甲你调整。
0: 我来讲哦，
1: 食一阵仔了，过来讲讲，我都讲吼，伊讲安尼， 啊，这个放尿方面解决安尼，啊，佫拢即马佫禁下条哦。
0: 我来讲，伊即支产品就是安尼，食落你会变高尿，啉着茶，啉着饮料，你若啉着水的物件，膀胱就会带你震动啊，你家己会有感觉哦，会真正会有感觉的哦。你要对食这啦，
1: 啊！但是一阵仔过，伊个佫甲伊调整恢复，
0: 调整好恢复了吼。
1: 少年的时阵，那膀胱有力的，嗯。
0: 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个金额卡，0800-3100-9，
1: 0800-3100-9。
0: 食一下啥？食一下卖香蕉，食一下女性朋友，食一下卖香蕉、老蕉、地蕉，啊，卖去感染。十波人食一下尿无线，卖哦肥大，放尿会大白，卖定定咧放咧安尼吼，佫滴落来，安尼你就记大啦啦，
1: 吼、
0: 你就记大啦。
1: 一暝你放尿啊，放无尿啊，到到你走袂
0: 出。这一站嘛过，像我拄仔咧讲个中医师已经要九十啊，伊暗人个奈，你讲暗时要睏进前拢啉300cc 的茶啦。伊讲若有当时啊较歹睏个，一暝半暝啊起来放一解药，买九十啊啦，半暝啊起来放一解药。太做的啊啦，无人对这会对啊啦。伊讲真正做好个啦，啊就是安尼保养啦。来，膀胱甲顾会捏，膀胱甲顾会收缩，你的人生啊是彩色的啦。啊，你膀胱啦，常在咧放尿用滴的啦，放袂清气啦，啊放放个叫闪尿啦，吼、哦、即款的啊，我来讲，你甲我讲，你会爱出门，我唔爱相信啦。来，买两罐，送一罐。一罐60粒，哦，买两罐送一罐，佮送一领，做两粒四合一的内裤一领，安尼又为你3000块。大组的6罐6000，我公司佮加送两罐，拄啊好8罐，8罐又为你6000块，佮送两领做两粒的内裤。0800-3100-9，叫来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好，我来讲放无油较要紧啦，我无骗你啦，那真正放无油，你开始好烦恼啊啦，好来，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囝仔卡号嘿，电话囝仔卡，来，我来找一个什么人的歌呢？因为即摆歌星太济啦，哦，我新歌你听袂完啦，啊老歌吼要找有当时啊吼，我唔敢学别播老歌，就是安尼为老歌吼，咱唔捌听过。哦，啊，毋捌听过，感觉，我嘛袂晓讲迄个感觉呢。有个人感觉讲，惊
1: 用着歹听，恁听啦。
0: 惊去用着歹听，互恁听着啊，你都啊，我嘛咧报介啥物歌，哇，就都啊都嗨啊。来买电话囝仔卡，0800-3100-9，这是咱全国免付费服务电话，毋通到有一天啊，已经真正哩。真正放尿你出问题啊！开始你出问题啊！你才开始咧种啊！才开始咧紧张，已经拢上班啊！后来咱也袂爱紧咯嘿，我来找一个。
1: 提早保养、提早预防较重要。
0: 来，好来，我来找一个啦，这加减我甲报一个歌咧。
1: 歌咧。
0: 痴情的乌日站啦。
1: 痴情乌日站，迄个
0: 。呀，就啥？伊就刚出一首卡。较会听一名，王江我，伊就我会记伊甲唱这首了，就拢无阁啥物歌来，啊袂电话囝仔卡。

0: 来，七情五日站嘛，王江花所唱的吼。来啊，你若想要放球会大白，放球要会顺，爱对源头有了甲整理起来。哦，啊，你也甘愿讲啊，我规世人都安尼，动不动我都健保卡摕来药啊罔食，哦，安尼就无法度啊。哦，来，你若要像咱这中医师你讲的安尼，暗时要困之前，敢甲啉一个300cc 的茶，你就真正爱食一支啦，好、哦、爱食一支啦，吼、哦，来。啊，因为我跟你讲吼，阮这个膀胱激素，伊的坏处就是，这一站啊过，你会感觉啉着茶，你就想要交流啦。但是无多，伊无安尼，伊若无安尼，你永远都无在了，甲你这个膀胱问题解决。好来，买电话寄个金卡卡，0800318000。
1: 0800318000。
0: 哦，这是咱全国免付费服务电话。我来讲哦，每一样都爱食啦，每一样都爱食。年岁超过45岁，你都要开始保护。男女拢同款保护你的啥膀胱尿道的问题。
1: 好、
0: 哦，这是大家拢做无爱拄到的问题，偏偏啊，每一个人都会发生啦。我、哦、爱保护啦，爱甲
1: 顾啦，
0: 爱顾好较要紧啦。
1: 对啦，哦、你莫讲你的外用啊，因为咱年岁啊，有每一个
0: 器官拢开始在变大。拄啊，潘大哥来讲啊，你唔免带十波人，唔免带嘴少，唔免带咧带咧假用，大家拢同款。那无你保护，早晚拢出问题。
1: 因为你
0: 超过50岁，
1: 你因为你器官个一直落去啊，一定啊，就是一定爱顾啊。
0: 所以那袂要紧啊，0800318000。
1: 0800318000。
0: 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李佳红、
1: 阿黄，
0: 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平安顺利。
0: 诶，记了嘿，明仔载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以后收听，遇到望你看成的哈曼囡仔阿红、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再会，
1: 拜拜。

老早餐，大家好，我是吴三，感谢所有咱的好朋友，逐天准时收听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开放的电话，甲记号清楚，欢迎所有好朋友大家上线，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把咱的电话记好清楚，欢迎大家多卡多拨多利用。0800-889953，0800-889953。

做什么会？我听人讲过，要对家己负责吼。99%的人，你甲看，拢总摆摆伫倒，摆伫吼，啊伫别人的目睭底吼，啊，拢总干呐一直想讲，咱做甲某大家满意吼，到最后上失望的，就是咱家己吼，拢总会记停止甲家己的快乐吼，啊，交别人伫咧甲你拍分数吼，咱都家己做好，安尼才是上界重要吼，想在意别人的些眼光吼。咱拢总会记吼，每一个人吼，拢总家己吼，只要对你去天，对你去地，对你去咱的良心，其实咱就可以了吼。啊，做人我定也讲过，人甲动物无同款，就是咱有血有肉塞，爱啊会知好友好吼，孝顺这是做一个人的基本吼。多谢所有好朋友，大家拢总打电话嘿，唔免客气吼，我是吴三，在咱日常当中一挂心事、笑开、趣味带点点滴滴的代志。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大家隆重来分享嘿。啊，要点歌，听这边隆重两点开放，到3:30吼。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啊，优待无咧等人吼，优待隆重无等人嘿。要予咱优惠的像这个吼，真侪时代长辈即马知影，暗时食饭饱吼，顺顺啊当食一条，隔天起床起来，哇，四时叮当吼。便秘比个旧年拢总安尼食过足侪牌子食无效的吼，你来个食咱的顺顺啊冻吼，即大家都肯定，大家都学了吼。顺顺冻一盒偌济，一盒1500块，特别清楚的优待就要结束了。金百你也要登记，也要注文的，就是爱紧吼。买五盒，即马5000块，本来一盒1500，五盒7500，即马甲买起来5盒5000块，厝内面大大细细拢总用得着。包括着底层有无？迄放晒咖啡真多，哎呦，真正吼，今安尼天甲大了，干水了，干地干呢吼，啊放晒放干呢，灰地干呢，贵个甚至吼，迄吼伫咧吼，日时头定定吼，啊即底层安尼吼，避结放晒放灰足多吼，咱拢总会去，和咱台边拢总会顺势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顺顺动顺顺啊动吼，隆重的记吼，甲咱这个肠胃蠕动啊，甲加强，和咱吼，啊要放晒真舒适吼，咱的顺顺啊动顺顺啊动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恁也要登记的，就是要紧把握机会吼，甲咱便秘秘诀拢总吼，直接拢总唔免阁予咱日常生活当中的困扰，暗时啊困醒，隔天起来起床，第一件代志就是啥？我相信大家拢同款，去去便所，啊便所去去便所，若放了出来两三分钟，故事是叮当，甲咱前一天所食入去物件。这是肠仔跩无路用的物件，拢总甲放放掉，拢总甲放放掉吼。肠仔好也清气，肠仔好也清气，主人身体才会健康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0800-88-9953，咱会顺顺动，顺顺啊动吼。隆重的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好朋友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咱的顺顺啊当吼，您隆重的记都伫咧避个便秘了吼，咱隆重卖个提供吼，你家己就是你家己上好的医生，你家己知影爱食什么物件吼，顾什么，互咱身体健康。唔好讲吼，我别开冤枉钱了吼。隆重的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拄只咱这个新北市芦洲区吼，新北市芦洲区吼，咱的这个吼张妈妈，谢谢。
啊，你点播歌曲，即个给你做安排吼。啊，产品你要拜五送吼，无问题，叫阮啊，这个北部业务林先生，照你的时间拜五给你送到位，这拢总 OK 吼。啊，咱会记得讲吼，顺顺啊，当固定一天食一条就使，都暗时吼，你食饭饱了要困，你甲食一条，这样就可以了吼。拢总会记得你点播歌曲吼。啊，咱新北市芦洲区的张妈妈吼，这个海海人生，所有咱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要找我啥物？要主文产品、繁复产品，包括产品买断的吃法、用法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做恁问哦清楚。谢谢。

0: 人都有当时啊吼，后来电话拢总紧百吼，主文一定照恁的时间嘞。咱呢这个武峰的这个蔡大哥吼，唔捌买过，当然咯，你买两盒食看卖，谢谢。喂，你好来者。
1: 啊，你好，我三你好，我波心老五呢，给你点一首歌，我需要安慰，一天唱的。
0: 好来者，谢谢。
1: 啊，好，谢谢。
0: 我来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唔免客气，像安尼点歌，做恁交代吼，拢总安尼就可以吼。这个蔡大哥无问题吼，唔八只贵两盒就是2500对，本来一盒1500，即卖两盒2500，即卖两盒2500吼。咱真正有影吼，少年拼甲要拼死吼，拢总就是希望讲吼，啊，食老要亲像人吼，咱拢总会记哈，最最最好朋友吼。但是吼，啊，都吼少年拼到要拼死吼，拢总会记迄时靠咱的身体健康伫咧吃拼吼。食老吼，啊，都吼有当时啊，我咧讲过，生老病死拢总是每一个人一定爱经历的吼。但是吼，到了啊有岁数来认真咧甲想看卖吼，咱有当时啊，甲想想的人拢唔是惊死是惊啥，也过有去口气的时阵吼，结果咱生活家己拢总无法度自理吼。啊，想要去的所在啊，无就去吼；想要陪伴的人无就陪吼；想要做代志，咱无就做。啊，到最后吼，拢总有啊，钱真多，厝真多，但是无法度享受。所以我定来讲过，身体健康足重要诶。啊，无等甲身体出问题，才开始要要紧吼。小病咱就开始在注重吼，养生保健真正上个重要。健康应该就是咱。人生当中吼，每一个人上界重要一个投资吼。少年的时阵，拢总拍拼一个赚钱，大家嘛想讲后摆要过较好的日子吼。但是未来的日子啊好唔好吼，拢总介在啥身体健康状态吼。人生上界大个财富，无一定啊讲你就是爱拥有着偌侪钱，是到了人生下半场的时阵吼，咱身体啊勇勇行行去享受。啊！你所有少年努力拍拼创造来一切吼，有回了后吼，大家拢总会经历个过程吼。慢慢伫咱吼，啊回了后吼，啊会当讲吼，身体啊够勇勇行行吼。咱唔免讲上班，拢总袂上班。按即马开始，咱会记讲，家己身体一定爱顾吼。咱拢总会记吼。咱追求唔是讲哦，活甲吼百岁年老，活侪岁吼，是爱记啥追求活得健康，活得自在。话题啥？每一个时代中辈有尊严吼，这才是上界重要吼。咱伫每一个阶段，拢总也过当好好甲咱日子过也好，这才是上界要紧吼。所以讲，我定来讲过吼，家己都安尼吼，看到吼，身体勇健时阵，咱都保持条好，要更加好吼。无等甲身体拍歹了吼，即个吼。用钱要开要买，你都买袂到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咱节目的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要点歌嘛，拢总会记来卡电话吼。像咱拄只咱播新的黄大哥点播歌曲来，即马甲你做安排。我需要安慰，听众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嘿。

0: 情绪完哦。
1: 哎。哎。嘿，对对对，嘿。
0: 啊，所以。
1: 无啦，你这也无也无素食，得食较素食的啦。
0: 嗯。
1: 食较二楼，食较素食的啦。
0: 食较素
1: 食、哦。嘿啦嘿啦吼。
0: 你食什么素
1: 食？啊，都等这先去完，你得照起工，甲食甲过咧吼。
0: 无
1: 要紧，无要紧吼。
0: 无要紧，我跟你讲啦，我。要是
1: 要是按你，我食了再给你。好好好，继续吃，早时两粒，暗时两粒的。
0: 哦，拢爱继续吃。
1: 嘿啦嘿啦吼。
0: 食四粒就对了。
1: 对对对对吼。
0: 哎，再一个，再两粒，用两粒
1: 安尼。对对对对吼。
0: 食八只吼。
1: 哟。
0: 我
1: 着
0: 食，唔食骨头多
1: 呀。哟。
0: 啊，情况
1: 都好。哎。无啦，咱有回来了吼，机能变慢，就咱。人的坏习惯，拢食好就歹擦味掉无吼。
0: 不是我，
1: 嘿啦，爱食两摆啦嘿。
0: 哦，那食两摆哦。
1: 嘿啦嘿啦吼。
0: 啊，这食骨头不要紧哦。
1: 不要紧，不要紧吼。
0: 哦，好，安尼好，我食了差不多啦。
1: 好好，谢谢。
0: 哦，好，谢谢。
1: 来，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你好来坐。
2: 老三哦。
1: 高炸。
2: 老三。哎、欸，啊，你顺顺啊，房啊，不？
1: 顺顺啊，当又待这要结束了，五压五千啦。
2: 我先提。
1: 两压两千五，你那两压两千五，一压一千两百五，啊，你那买五压五千，一压存一千，欸、这袂歹，拢会囥个，会去当囥个两年个。
2: 安尼，我先提两压好啊。
1: 好啊，袂使投哦嘿，唔好讲阿伯要搁投哦嘿。
2: 啊。
1: 阿伯唔好讲你要搁投，又待这要结束了嘿。
2: 哦，好。
1: 两盒啦吼，
2: 两盒，
1: 两盒两千五，你住倒位？
2: 我住婚姻观轮背乡。
1: 轮背过来。
2: 草湖村。
1: 草湖村过来。什么大名？哦，宋大姐吼。哦，啊，今麦，啊，今麦无伫迄个方圆咯吼。
2: 无无，我伫轮背。
1: 啊，好好好好好。
2: 拜六行，拜六上。
1: 好，拜五啦，拜六无法多送呢。
2: 安尼哦。
1: 好不？
2: 好，拜五好。
1: 好好，谢谢哦。安尼五两盒就是两千五啦。
2: 哎，不需要，我暂时要去做义工。
1: 好好好好好。
2: 两点、三点要到提出来。
1: 好，两点至三点啦，较早转去嘿。
2: 好。
1: 好，谢谢。
2: 好，好。
1: 轮背草哦，这拢总阮后生咧送的吼，拢总无问题吼。喂，你好，来坐。
3: 喂。
1: 你好。
3: 你好，我三妹遐吼。
1: 对。
3: 我甲你请教，我想本来是无爱甲你问啦。
1: 啊，问哦。
3: 我迄阵啊，甲你看一罐迄。
1: 嘿。嘿。无咧，阮这无关系啦。
3: 这无关系。
1: 这无咧影响啦，嘿啊。
3: 哎，
1: 黄黄
3: 金
1: 迄不要紧啦。无，阮这我唔知虾米原因，但是这甲头张无关系嘿。
3: 目前目前我只食迄罐尔啊。
1: 看你本来有会所来，本来像我头毛嘛拢咧翻白咯。有回来咯，嘛逆过逆过，本来就慢慢伫咧褪色当中，就变黄金，再佫变白啦。
3: 啊！在
1: 迄个食
3: 你即罐
1: 啊！这无问题，这甲这甲这目睭药发神奇就好了，无可能吼。
3: 啊！目睭药这嘛
1: 无，大家像啊，你食一罐都唔是仙丹果。一罐才食一个月呢，尔啦。
3: 对
1: 啊，都食一个月尔，慢慢啊改善，慢慢啊好啦，吼。阮无虾米一条龙呢。一条筋呐，
3: 条筋，爱款那个嘿，我包一罐
1: 了。哦，好好。哦。啊，再一个抹哈。
3: 奇怪。
1: 哎。不要紧哈。
3: 不要紧啊，我。
1: 好好好好。
3: 用水浇盐吼，淡的。
1: 唔好食盐啦，盐食。

0: 少的啦，嘿。
1: 羊
0: 吃较少的啦，嘿。
1: 好。
0: 好。好。来坐，好你好。
2: 好，咱聊。
0: 哎，是啊，来坐哦。
2: 哦，我在贵州啊。
0: 哦，贵州你好。
2: 因为要转六棍刀，只有几厘。
0: 六棍刀哈。
2: 六棍刀。
0: 嘿。
2: 只有几厘。
0: 哦，嘿嘿。
2: 顺
0: 顺啊当，
2: 好棒的，
0: 哦，都比吉便比好棒的顺顺顺顺啊当啦嘿，五阿五千啦，
2: 两阿多啦，
0: 两阿两千五啊，你若买买两组，就佫加送一盒较会好哦。
2: 我见，
0: 啊好好好，两阿两千五嘿，
2: 嗯，
0: 好，我再给你送过嘿，
2: 好，
0: 好，谢谢好。后来两盒就是两千五吼，恁紧把握机会吼。啊，恁若买两组四盒，四盒五千块，佫加送一盒吼。所以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溪州六军路吼，林大哥吼 ，OK。啊，咱拄只轮背吼，宋大姐吼，拢总会去的。恁都卡电话吼，即卖天气啦吼，咱避吉便避，无无要无紧吼。万边之缘，拢总按遮所引起的。因为大家的收获待遇，你会记得讲买东西、买东西吼。啊，这吼优待就要结束了嘿。喂，你好嘞，这。
3: 哎，我怎么样？
0: 哎，高早你好。
3: 我拜个收掉。
0: 哦，好，谢谢哦嘿。
3: 对对。
0: 好。
3: 啊，今日讲
0: 哦。好哦。
3: 老何做。
0: 什么老何做？
3: 老何做困姐啊。
0: 哦，你爱讲歌名啦嘿啦。
3: 老何做困姐歌。
0: 哦，好好好好好。
3: 好。
0: 哎，好好。
3: 好
0: 好，来拢总会记吼，顺顺啊当吼，只要就是千五，两盒两千五嘿，拢总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像我咧卡电话起来吼，溪州包括伫德塘，即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吼。包括伫咱丽水，包括伫咱啊这个下头田中，拢总直接会甲恁送吼。电话爱卡起来重要吼，爱有登记有吩咐嘿。0800-889953 0800-889953一盒十五条千五块，这无唔对吼。你看真侪即马现代人一挂文明病，无所不至的歹物啊，拢总形成吼。咱肠仔都吼，内面爱互伊清气吼，垃圾的跩爱甲清清放放掉吼，唔好即阵伫肠仔内底就作怪吼，卖气功卖气气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咱的顺顺动顺顺啊动，要让你放屎放不出来，拢总事事叮当吼。暗时，咱都暗顿食饭饱了，你会记得讲吼，顺顺啊动你来个食，要煮饭的紧巴吼，拢总会记的。喂，你好来坐。
3: 嗯，
0: 我是五三。
3: 我三，我要叫嘿。
0: 顺顺啊，当。
3: 哎。
0: 哎，都优待都要结束了。
3: 然
0: 后。五盒五千啦。
3: 五盒啦，买五盒。
0: 你到位。
3: 这三。
0: 过来嘞。
3: 下边哩。
0: 下边哩。
3: 下边。
0: 哦，下边哩嘿。
3: 嘿，旁边哈。
0: 旁边行。啊。啊，叫谁上诶？无啦嘿。三箱哟。陈香啊，拢想咧送诶，是公园啊，万寿堂。哦，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诶、欸，要去也甲你敲电话嘿。
3: 哦，好好。
0: 哦，啊，你会记暗时食饭饱，拢甲食一条嘿。
3: 哦，好好。
0: 哦，啊，都隔天起来就足好放诶咯。
3: 直接食就对了。
0: 诶、欸，迄个做果冻诶嘿。
3: 诶，我知，我食过。
0: 哦，安尼好用无？你讲。
3: 未。
0: 好好。好，甲过咧吼。
3: 好，谢谢。
0: 好，谢谢。
3: 好，谢谢，谢谢。
0: 所以都爱互恁大家照效啦吼，像安尼五盒就是五千，即马买上会好吼，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吩咐交代吼。咱的顺顺啊当，包括真侪。迄、那个底层有无放屎足困难呢？啊，放屎放甲顶壳壳，放屎拢咬血，即拢总会记吼。 等下给你做整顿吼，啊大便互你会软吼，啊袂安尼吼，佮见哪里放屎就加灰加加呢吼，严重加吼，你会记得顺顺啊当吼。咱这个吼，青菜水果纤维食少吼，真侪地水果啉少，肠胃蠕动变歹，足侪拢总有这闭结的情形，甚至真侪严重用手咧呕咯。这唔好讲无真侪吼，恁会记得，咱会顺顺啊当，拢总紧买吼，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敲通去。大多位拢同款吼，谢谢。拄只咱啊，这个梁姐吼，这个陈妈妈吼，这无问题吼，才叫信辉药房来给你送去，感谢。台北市、新北市吼，包括伫咱桃园地区，啊，咱家人家拢总直接，阮北部业务会去给你送到位吼。啊，恁来敲电话，恁就是爱敲电话吩咐嘿，来德山吼，啊，咱这吼啊，汤头阿姊也点播吼。款式歌，咱的这个吼，棒球主张义妈妈嘛爱听，听这朋友大家做伙欣赏收听，嘿，谢谢。

谢谢，来，恁拢总有听到吼，啊，这都我都讲过，今仔日主文恁反复买着，有福食阵吼，啊，一盒平常时拢总伫咧买，拢总知影，十五条1500块吼，顺顺啊当，顺顺啊当买当食吼，即马你都买两盒，就是2500块吼，买两盒2500块吼，啊，你若甲咱买两组四盒，四盒就是吼5000块，不过加送你一盒，本来四盒就6000块了吼。啊，即马四盒5000块，不过加上一盒，所以五盒吼，五盒5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吼、哦，全国所有有伫咧收听的跩好朋友吼、哦，不管你是住倒位，恁就是敲电话吼、哦，啊，要听歌就像安尼，拄只咱这吼、哦，啊，听众朋友大家敲电话起来，看你要听什么歌曲，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拢总不用客气吼、哦，现场电话拢总敲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会记得，恁都电话加起来，都加卡、加拨、加利用吼。啊，若甲恁接无到，麻烦再搁加卡一摆啊！吼，买过即便秘秘诀，咱啊小看唔愿顾，啊，等下吼无所不至歹命形成，则咧讲要再拢无顾吼。即、這个肠啊真重要吼，咱拢总会记，食会落去，啊，互你放会出来吼。啊，买即阵的肠啊内面淡仔一个过样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顺顺啊当吼，所有便秘秘诀拢总无你的份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开放的电话拢总大家来上线，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会当卡吼。便秘秘诀拢总会记得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顺顺啊当吼，啊优待就对要截止了吼，要注文的紧卡电话嘿，谢谢。啊要点歌，我就讲过吼。拢总会记得点歌，就是吼2点到3点半，恁东港点，我拢东港甲恁做安排吼。要吩咐，要注文，电话做恁卡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住倒位，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顺顺啊当，顺顺啊当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南部拢总用寄的吼，伫咱台东叫三台药房甲你送，花莲的拢总用寄吼，宜兰的吼，宜兰地区咱拢总直接就拢总叫头城、凤兴的甲恁送到位吼，无清楚恁拢总敲电话问，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哈，拢总紧把机会吼，对，听到就是先欢呼先祝文，无通定定有优待吼。哇，今仔德山的真踊跃吼，拢总无问题，照时间甲恁送吼。现场电话拢总拨电话做恁卡嘿。凡事我定来讲过吼，咱的心态甲咱的态度吼，拄到代志有当时啊吼。同款的代志，换一个角度来甲看问题，心态就会无同吼。互咱生活过哦快乐较重要。时间无法度改变一切，真正我都改变的，拢总敢若靠家己吼。咱拢总会记的吼。心念小挂转一下弯吼，互咱讨厌的代志变做欢喜的代志吼。咱内心小挂转变一下吼，悲观甲变乐观吼，拢总会记的。一个观念，一个转念，会当改变一个人的心情。每一个观念会当改变一个人的一生吼。人生有真多代志看起来敢若吼比顶天搁较困难，但是有当时也嘛会当吼，真简单轻而易举甲做好到吼。其中的差别就是啥？咱吼啊，这个心态调整吼。谢谢，多谢好朋友收听，我是吴三吼。啊，要顾身体健康，有当时啊，我常常拢讲过吼。靠家己较重要吼，咱都吼有当时啊，你家己吼，唔好讲啊，我食老无路用，无影啦吼。啊，咱有当时啊吼，老的老步定吼，少年的佫较当兄的吼。每一个人拢总共款，想着要做，咱就行；想着要做，咱就叮当吼。啊，活动吼，拢总会记哈。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啊，恁点歌。若有甲恁播，无甲恁播的吼，恁嘛是得紧甲我讲吼，甲我提醒吼。啊，这个顺顺啊当，你有闭结便秘的，有放屎的困难吼，会记暗时你就甲食一条，晚上一条甲食落去吼。隔天你安尼吼起床，咱每一个人透早第一件代志是啥？我相信大家拢同款，去便所。去便所，你就知讲吼，咱身体状况咯，其实袂好笑的。为安尼天甲大粒汗、细粒汗，厝内面你看洗浴房，拢总三两天就去买这个通肠的灌肠吼。安尼吼，通假吼，通完就阁闭结，这拢总唔是根本。正讲就是甲咱肠仔调理又好势吼，互咱肠仔内面吼，前一工所食的物件，无路用的垃圾的拢总会当甲放出来，清清掉，身体唔只会健康，身体唔只会健康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顺顺啊动吼，顺顺动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啊优待嘛得要截止了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骨头加酸遐疼，健身酸骨轮健疼，疼骨肉骨折吼，苦苦袂落，弯翘寸直无法度，真侪时大长辈食真侪食无效，哎呦，食咱的补骨精的胶囊，学路甲达志吼，咱都吼关节甲关节修炼的软骨伤吼，拢总无顺受顺去吼。甲咱吼啊，补充关节水啊，软骨伤吼，互咱拢总吼啊，苦苦的都弯翘真自在吼。咱的补骨精的胶囊，这一百二粒，会记得食饭前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吼。康巴康心度，当然恁若阁搭配着第三滴素，你上介好了吼。拢总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介好补骨精的胶囊吼，这一百二粒3000块。啊，若旧金呢？足侪救紧救甲艰苦一挂有无？救紧救甲呢吼，暗时常常救甲目屎流目屎滴，拢总会记吼。咱的补骨精水用啉的，一盒30包，你都救紧你甲啉落去，一下数是叮当救紧的，拢总无你的份吼。钙好补骨精，佮甲咱规身躯所有的啊，全部这钙质拢总补充好吼，拢总会记的。钙好补骨精吼，无清楚问我清楚的，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紧问我清楚。产品繁复注文就是敲电话吼，顺顺动顺顺啊动吼，顺顺啊动一盒15条吼，一盒15条。只要就是1500块吼，拢总会记的。卖提供真侪时代长辈讲有啦，啊都吼，顾家吼买真侪牌子，食个拢总无信心去吼，你都无买我三个食看卖。
都免讲你连咪买一排，连咪买一排吼，和你食了乌鲁盖达子吼，闭结这真困扰。按摩无药无菌，便秘闭结，这个很重要吼。咱慢变吼，拢从按家收音器，千千万万莫提供莫提起嘿。我三推荐介绍，咱呢顺顺啊当吼，顺顺啊当买等于食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的恁就会记，无清楚拢装作恁问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顺顺啊当一盒1500块，听众朋友特别清楚优待吼，两盒2500，你买5盒5000块五盒以上，每加一盒加1000，买8盒8000，买10盒10万块吼，拢总会记的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的卡电话吼。我是五三，广告完毕。啊，这吼，恁要注文的，就是爱听到，就是紧了吼。优待无咧等人，啊！咱所有好朋友你会去的吼，啊！顺顺啊当吼，趁即马优惠的紧甲买起来吼，要甲咱主文的吼紧敲电话吼，都吼主内面甲准备，即项会当讲吼，就是每一个家庭必备的吼，每一个家庭必备的吼，甲咱吼啊，这个吼肠啊顾健康，这个很重要嘿，拢总会记得，互你嗯嗯咧放真顺吼。咱真侪时代长辈食过真侪牌子吼，拢总真失望吼。即马食咱即牌，互你乌鲁甲得志了吼。啊，食好诶吼，我来记吼，咱唔好干那你家己好，爱起来甲咱赞声吼，起来甲咱赞声吼，甲咱吼见证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有当时啊，你甲看吼，咱真侪吼，逐天伫咧过日子吼，拢总甲时间浪费伫啥？一直咧解说某人了解理解吼，啊咧解说咱家己吼，甲人斗阵吼，上忝的毋是去用误解，是有当时啊，咱吼费尽心思要去解说，但是吼，拢总敢若咧听雷吼，啊人未必能听入去嘛，未必能理解吼。我拢讲过，山毋免去证明家己的外观吼，海嘛毋免去点讲家己外深吼，人毋免去解说啊，家己做得外好吼，做好咱家己吼，每一个人的人品吼，时间总是会证明所有一切吼。咱都做好咱家己就是吼，修咱家己吼，毋是要修予别人看吼。咱吼伫咱的囡仔面头前修咱的脾气，伫朋友的面头前咱做咱人品做好吼，咱善良啊，够谦吼。啊，对时大人，咱真好友好，这就是上介好的吼。谢谢，感谢来安排一首好听的这啊宗教音乐吼。啊，咱拄只电话接无到吼，恁电话紧拨，电话紧卡嘿。啊，咱要点歌同款吼，甲三点半以前哦嘿，大家拢同款吼。现场电话做恁拨通嘿，谢谢，感谢安排一首好听的宗教音乐，同款后一点钟久，五三伫遮甲大家做伴。要找五三的电话紧卡通，谢谢，感谢。

0: 满贯家宅三顿饭，千厝万厦一顶床，好业唔达咧一家，好命唔达咧永健，财富享受对健康长寿，未有病良心道德。亲爱空中乡亲的好朋友，食药用药，发挥智慧常识，唔好钱开耽误病症，巴肚伫咧做药毒，凡事有因必有果，健康才是一个宝。预防中医做治疗，顾身体才是巧。秀水梁妈妈吼，谢谢。伊讲阮五个人拄啊好，甲你买十盒吼，阮都十盒甲你买起来，阮家己去分。好，当然加正会好吼。隆重谢谢吼，要助文的，请恁紧把握机会吼。顺顺啊当，一盒十盒就是一万，一盒等于存一千了呢吼。听到就是更欢呼、更助文嘿！我是五三吼，欢迎所有好朋友大家来上线，邀请所有好朋友大家卡电话吼，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
1: 喂、
0: 欸。嘿，高炸。
1: 五三哦。
0: 啊，是啦，我就是啦。
1: 哦，我是南社企业啦。
0: 啊，你好。
1: 我点歌。
0: 哦好。
1: 两分半。
0: 想唱诶。
1: 唔知咧，
0: 哦好，来找啦，嘿，啊，你拢有咧听哟？
1: 哎，
0: 哦吼，啊，你唔是现老呢，变现迟？
1: 是虚呀、
0: 啊？哦，虚哦。
1: 哎、
0: 欸，哦，
1: 双人虚呀、
0: 啊？哦，双人虚吼、
1: 哦。哎、
0: 欸，好啦，一点门半，敢那迄个文琪甲丁玲唱的款啦？
1: 不知道。
0: 安尼吼，啊，那雄雄我也要点这首。啊。啊，拢有在听吼、
1: 哦，有在听。
0: 安尼哦，谢谢你啦嘿。
1: 哦，谢谢。
0: 谢谢，拢总会记吼。
1: 嗯。
0: 来要听歌，拢总欢迎恁，大家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在倒位，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咱的电话拢总会当拨，电话拢总会当卡吼。无清楚，拢总做恁卡电话问哦清楚。产品要反付，产品要注文吼，拢总电话卡号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啊，产品要注文的，就要紧哦嘿，邮袋无咧等人吼。喂，你好来者。
2: 啊，大哥你好。你拄我讲要结婚，把迄个文具银行阿卡无钱。
0: 有啊，我知影。
2: 啊，你报一支迄个服务，我感觉少，我少少，我占一支迄个服务良心的人。
0: 听无呢？
2: 服务良心的人啊！
0: 嘿，恁着夹较换嘴，毋则听有。
2: 好，迄个有爱唱的服务良心的人。
0: 哦，好，谢谢。好来，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所有咱的好朋友拢总欢迎恁，邀请恁吼，大家卡电话吼。这个点分盘，这个文基大哥吼，哦，这即马伫咱。电视台115台吼吼，节目我那真精彩吼，啊，拢总吼啊，较早我那播音界先拜吼，啊，主持节目我那真好主持吼，啊，即马那看电视115台吼，拢总会看到啊，文琪大哥甲着伊个太太丁玲吼，主持个节目吼，来，拢总安排好听个歌曲，点分盘。

谢谢哈、哦，好听的歌曲点分盘哈、哦，啊，够有无无良心的人，这拢总会做安排。恁诶点歌，我播歌吼，拢总 OK 啊，爱听什么歌，唔好连接吼，要家己要听的歌曲吼，拢总够安尼哦，叫你卡一下电话，咱死哎呦，都安尼想着着咱吼，咱拢总会记哈、啊。做恁大家来卡电话，大家来上线吼，啊，但是拢总点歌就是。我咧讲过，三点半以前点播，拢总会甲恁啊，照时间来甲恁做安排吼。谢谢。伫咱这个沙拉吼，这拢总无问题。龙井大都沙拉，这拢总叫信辉有帮上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啊，佮有台北市啊，新生南路徐妈妈吼，要爱十万五，啊，你买只做一公无咯。啊，那厝边啊，拜托进前头吼，咱买吼。啊，介绍一家食啦好，听着优待尔，佮佮讲吼，即马我若要买五盒，啊，徐妈妈嘛要五盒吼，即拢总阮林先生会佮你送过吼，买十盒就是吼，一万块，本来一盒千五，恁家己算，十盒就爱偌济，十盒就爱一万五千块，即马买就是十盒，拢总就是吼，一万块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去，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开放的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便秘闭结的，唔过无要无紧嘿，咱的这个吼，顺顺啊动，顺顺动，袂当食，袂当过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无清楚，隆重做您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0: 后来拢总就是卡电话吼，恁都拢总有交代我，然后像阮就甲恁报挂足简单的吼。伊讲安内遮紧，我讲啊都吼，老我那做古吼，啊挂虾米人，那知虾米人唱的吼，拢总吼，啊咱就紧做安排了吼。所以讲恁要听虾米歌曲吼，拢总都三点半以前恁敲五三吼，拢总啊我就紧找着甲恁做安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在倒位，拢总恁就是敲电话吼，要交关要注文的紧把握，来坐你好哦。
1: 五三你好，你搞啥？
0: 搞啥搞啥？
1: 你真搞讲话，真搞主持呢。
0: 我输人舔舔舔。
1: 袂哦，就搞讲话，袂麻烦你啦。我伫我这李大姐。
0: 哦，李大姐你好，搞啥？
1: 你点，甲你点一个迄落啥米号？
0: 米号想唱诶。
1: 我唔知影呢，你找看卖
0: 啊。我那米我那写，台语啊，国语诶。
1: 台语的啦，
0: 安尼哦，
1: 哈，啊那无得找，但哦，那如果找无得找，迄个或者啥，迄个爸爸我是想想伊，
0: 有啦，咪好有啦，
1: 好好好好，
0: 迄个尖牙文唱的啦，
1: 好好谢谢，好，
0: 啊拢有咧听啦吼，
1: 有啦有谢谢，
0: 啊恁遐伫花街啊听闹热，你有定来去说无？
1: 我无呢，
0: 安尼哦，
1: 啊，
0: 买加减出去行行的。
1: 好、哦、有啦，我来给柬菜市啊买点菜啊，你俩
0: 拍车日头袂歹。
1: 好，谢谢你哦，
0: 好谢谢，
1: 好谢谢。
0: 我来无问题，迪化街吼，闹热，台湾全省大家嘛讲我来去迪化街踅踅吼，好食物啊，搁多吼，啊拢总无问题吼。现场拢总欢迎恁，邀请恁吼，大家拢总来上山嘿。米糊这尖牙文唱的吼，啊你要听歌就像安尼敲电话嘿，谢谢。

0: 谢谢，安尼都像安尼都甲恁做安排了，所以我拢讲过吼，无这项啊，咱彼项啊无爱吼。你看人安尼吼，想要听的歌曲，俺马上点，俺马上做安排吼。谢谢，隆重吼，感谢你吼。台北市迪化街李大姐吼，大都位拢同款啦吼，啊，都有卡电话起来上线吼，通通欢迎你们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无清楚隆重会记问候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这个吼产品当中会记欢呼注文吼，都加谢谢吼，咱的这个吼啊，客州的这个王先吼啊，空间的保养生物的粉两罐2000二吼，顺顺啊当两盒2500吼，安尼就是4700无唔对吼，这才叫永正金和同药房来给恁送。哇，今仔日客州的足侪个注文的吼，恁做恁欢呼，做恁交代吼。隆重电话拨，隆重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的，就是隆重像安尼电话卡起来吼，交代隆重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谢谢，来这里好，
1: 你好，
0: 老早，
1: 老早，我要叫叫。叫一个，
0: 迄
1: 你讲
0: 什么顺顺啊当？哦，顺顺啊当啦，变 BB 结的啦。
1: 嘿啦。
0: 要偌济？
1: 免偌多啦。
0: 哦，你什么人？
1: 我代你李妈妈
0: 啦。哦，啊李妈妈，你老咧食买买五啊块俗。
1: 我是无咧食，我是咧卖黄金啊。
0: 哦，好咯好咯，啊五啊五千较俗呢。
1: 伊拢食外口啦。
0: 嘿，啊就是按食外口，唔得在这肠啊在过咧。
1: 是啊，我是讲要看要食无啦。
0: 哦，安尼两盒2500啦。
1: 好啦，
0: 甘是美川街吼、哦？

0: 好
1: 不？大家嘛好，冇讲问好不？
0: 啊，
1: 拢好啦。
0: 啊，
1: 大家店拢好，冇讲问讲好不？
0: 啊哈，我是有人南路家。
1: 我知啦，拢好，拢好哈。
0: 啊，
1: 好，喂，你好来坐。
2: 哎、欸，你好。
1: 哎、欸，来坐。
2: 哎呀、啊，我叫洪元春太太，啊，我听一首《人叹青春花叹香》，陈淑桦唱的。
1: 你讲你住倒位？
2: 洪元。
1: 洪元哦。
2: 嗯。
1: 哦，好，我来找我嘿。
2: 哎、欸，《人叹青春花叹香》，陈淑桦唱。
1: 哦，我你的电话找找叫哦。
2: 啊，我找电风啊。
1: 哦，安尼哦。
2: 对，
1: 感
2: 谢。
1: 哦，好好，谢谢，好来，拢总无问题哈。电话恁就是爱拨吼，拢总会记哈。人叹青春花叹香，红背沙吼，拢总当然嘛 OK 吼。啊，电话因为干咱五三家咧接听，啊，恁有卡通唔好挂断，啊，挂断你就搁重新搁拨号，搁拨一摆，安尼唔是加正高工，啊，你都好量量甲断去，啊，再搁卡呢，那有啥物对无吼？拢总因为干咱五三家己咧接听呢呢吼，恁爱听啥物歌，拢总交代吼。龙井这永南路吼，这无问题吼。恁点歌唔问问好啊唔好，大家来点我拢装好。只要恁伫时间内甲咱点的，我拢装嘛好吼，拢装无问题吼。只要有咧收听，拢装欢迎恁，拢装邀请恁嘿。啊，这个顺顺啊当着，买回来大大细细拢装用得着，这拢装一定用得着的吼。外口咧买买遐多拢食无效，比个便秘同款。你食咱的顺顺啊当，要互你乌鲁盖得志吼，卖讲吼，啊，逐天起床起来吼，迄便所同齐挂号，大家吼，咧排队都安尼垫袂出来，放袂出来吼，占位占条条吼，咱的顺顺啊当，互你两三分钟久起床，每一个人我相信啦，下早时困起床第一件代志就是啥，去便所了之后去擦手面洗洗啦，啊，恁都知影。这哪安尼放会出来？人一天吼、哦，精神做者爽快清爽。你若放袂出来吼、哦，即阵是等下即条吼，迄艰苦者挂吼，互咱垃圾前一天所食无路用，拢总甲放出来，顺顺啊当，顺顺当。谢谢，来安排红背山。

好啦，谢谢，感谢吼。啊，点歌咱嘛一支咯吼。啊，拄只要卡电话啊，甲恁接无到吼，恁再搁加卡几摆，好无？加拨几摆啊吼。我是五三吼，今仔是国历七月二十二号，今仔是拜三，旧历是六月初九吼。啊，日子真水吼。啊，适合着拿菜菜衣开工出行安全。开车交车，入面火化安葬，禁忌就是隔川动土，冲到上土的七十六岁煞当兵吼。今仔日的吉时伫子时、午时、未时、点灯有时，喜神伫正南平，灾神伫正西平。好朋友，互恁作为行事的参考。明仔是国历的七月二十三号拜四，旧历是六月初十吼。啊。明仔就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大暑吼，啊，恁有这个吼天地保佑客运金的吼，这拢从高节气会当来奉化吼，啊，求财得财，求利得利吼，咱有参加保运的吼，大家拢有摕到这份吼天地保佑客运金这吼，大家真真好用，啊哟，真正吼所求所愿拢会当如你所愿吼，这真有道吼，啊，今仔是这个吼二十三号吼，啊，这个。旧历是六月初十吼，日子平平安安尔吼，冲到上梁的七十五岁煞北平吼。明仔吉时伫天光的卯时、子时、午时、未时，喜神伫东南平，灾神伫正北平吼。和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谢谢吼。明仔吼是大暑吼，谢谢。现场电话隆重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零八零零八八九九五三。0800-88-9953 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我是五三我们的顺顺当刚才您电话有给您接不到再加几次加半几次在我们宏源陈大姐点播人探青春花探芳要找五三的顺顺啊，当要注文的，会记哈。报瓜我嘛拢会接听电话，报瓜我拢会接听电话吼。啊，恁做恁交代，做恁欢呼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在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谢谢。人探青春，花探芳。

这位人吼、哦，心性真正足够超凡的吼、哦，啊都吼、哦，佮规工要创啥无精要倒安尼吼，啊翻开蛋抄开蛋吼、哦，其实你是要担心讲啊未来吼、哦，不如甲咱今仔日过就好啦吼、哦，目睭闭紧起来吼、哦，来去吼、哦，便所吼、哦，放屎放放的吼、哦，脚手面洗洗，早顿食好饱吼、哦，啊又佫是一天的开始吼、哦。卖去操心一寡块无的吼，拢总会记的吼，把家己的身体顾好吼，日子逐天拢总摆贴好吼，啊，咱拢总可以安尼较充实的吼，啊，咱珍惜咱该珍惜的人吼，咱拢总会记的吼，啊，相信咱家己吼，啊，拢总吼，食甲老有甲老，逐项咱嘛想要学习吼，啊，上线讲啊，敲电话，哎呦，电台我咧固定咧听。这个金妈妈也唔捌卡过电话度假，咱这个刘大哥吼，伊讲无啦，无咧卡啦，都你咧讲的都小夸有道理，啊无甲卡看卖吼，佫真正会通 A 啦吼，拢总嘛会通吼，啊恁像安尼点歌人会也好点，啊你要听什么歌，都若伫咱约束的时间内，恁嘛拢总会当来点播你该听的歌曲，大家嘛会当点吼，这个。南投市这拢总叫公园药房，无唔对吼。顺顺啊，当唔捌食过，讲啊无买两盒会使咯，当然嘛会使，一盒千五啦，啊买两盒就是两千五吼，买两盒2500块吼。恁做恁交代吼，啊民间包括伫咱啊南投市中寮家吼，这拢总会叫公园药房甲恁送吼，包括伫咱草屯吼，啊国盛玻璃戏池，这拢总叫。万寿堂甲恁送，德山六国集集水利，恁交代拢总可以吼。今仔日话溪州的几落个主文咯吼，咱这个秘诀真多吼，咱的顺顺啊动，顺顺动吼，拢总会记下。有要吩咐，有要主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开放的电话，大家拢总会当来上线。这个水当当的538水亮霜，水甲12年长吼，大家抹，大家学了讲，哎呦，真正唔知啊，真好用吼。较早想讲啊，敢有影？啊，买等于抹甲讲吼，迄真侪查甫男士朋友吼，迄手盘手骨吼，规片乌色素，脚规片，人咧讲好牙人斑，老人斑，啊，拢总吼，即马连短的唔敢穿，大腿嘛脚规个吼，即马拢总吼，慢慢淡化去讲，哎呦，热天安尼短裤穿的吼，短的衫穿的吼，安尼吼偌爽快的吼，脚会斑斑点点，拢总唔免阁烦恼了吼，慢慢拢总淡化去吼。0800-88-9953，咱的这个538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一罐拢总2000块，一罐50毛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注文，咱的产品的恁就是紧卡电话吼。啊，这顺顺啊当吼，真侪拢总有秘诀放晒困扰吼，你买当去食吼。无你乌鲁盖的特质吼，咱的顺顺啊当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谢谢，感谢。

0: 土财失禁吼，几年拢看袂好。啊，迄阵你讲迄官的
1: 啊，新里台用官员嘿。
0: 嘿，啊，我都买一组安尼来食。结果食食了，迄失禁药啊全无会好，即摆无啊。
1: 恭喜！啊，就是就爱大家听下就去啦。
0: 我的观念是医生看无效的，那无迄啰。卖放空的底下迄落呀，予咱家己机会。感谢你做好物件，好过。
1: 哦，按摩，因为咱伫咧讲话，讲啊，着你家己五三日咧介绍，拢无讲你家己好。这真多吼，这有当时啊，着咱体内肝胆一寡毒素无排掉了。
0: 但是吼，你检查起来先拢无红字哦。
1: 检查迄都袂准，有当时啊，咱少部分着无吼，检查无一定啊，检查会着。啊，佫一项肝，因为肝本身就是吼，上老是无听神经啦，
0: 沉默的器官。
1: 对对，啊，你都知影对啊，你都原来算真有常识。啊，为的是原来吼，因为主人会讲，啊，我都捌真多，哎呦，我啥物讲，迄我拢嘛知，但是都先心缘主人好啦。
0: 嘿啦，
1: 嘿啦，
0: 啊，你住倒位？
1: 啊，你住倒位？
0: 新北市新庄区的王太太，
1: 哦，王太太，嘿嘿嘿，
0: 啊，我即阵啊，哦，用你的物件用几啊项，
1: 哦，谢谢谢谢，多谢你无去啊，
0: 拄只，我是予家己机会，啊，感谢你找好友，我拄只嘛才感三粒落去，
1: 哦，上安心，
0: 嘿，因为迄款迄个我化疗了，心脏变大，
1: 哦，
0: 啊，医生讲干那观察。观察都无药通医，啊喘都我伫喘。
1: 对啦，艰苦你咧艰苦啦。
0: 啊，我予家己机会。
1: 对。
0: 感谢你找好物件，好君。
1: 干三粒了吼，暗时嘛袂喘，啊，佫袂安尼胸坎白白杂杂啦。
0: 我是迄款迄落呀，我若困精神了，感觉杂杂，我都较干。
1: 对。
0: 啊，干落去，我是予家己机会。
1: 对。
0: 啊，我安尼那全开始袂出，感谢你功德无量。
1: 谢谢谢谢，好。
0: 哦，好，感谢你。
1: 好，谢谢。
0: 感谢恁的陪伴。
1: 好，谢谢。
0: 好，再见。
1: 多谢新增的王太太，你甲看卖吼，这个都你甲看，都安尼穿平平平平穿，我唔在讲，较早拢拜托人去日本买救心，这唔免，即马都食咱的这个吼，上安心道理吼，这买当做救命药呢，是安怎讲？都若做伙伴朋友伴出门来看你喘袂过吼，你三粒无感冒，只要舒适叮当吼，咱的上安心这一罐九十粒吼，讲起来都无贵，但是为的吼，都我那欠我的讲过，恁拢总会记哈。一罐九十粒，一罐是3000块，一罐是3000块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拢总会记。啊，这个吼，料甲白甲上甲，包括你甲看吼，啊湿疹吼，啊拢总真多吼。啊，食过真多，看过医生，食无效的，食咱的，你甲看卖，即马乌鲁甲达子，好物件，就是爱恁听的入去啦吼，拢总会记吼。心里大勇官员，嘴大嘴苦嘴臭，火气大，人安尼无精打采吼，拢总会记。都同款的道理，就干啦。咱即寡伫节目中伫咧优待这个顺顺啊当就好了。真侪好朋友讲有，我都有食，都食无效，食甲无信心，咱得爱选择判断。啊，多一个你讲的，你信用的过吼，啊，你买当食，卖互人开的冤枉钱吼，拢总会记哈。顺顺啊，当像这个时间差不多准备要起床了，啊，起床咱的第一件代志，大家拢同款，我相信大家拢同款吼。起床第一件事情吼，就是苦便所放屎。咱我三日讲较文雅好不？啊，无上厕所大号了吼，拢总哦，有当时也是安尼吼，天甲艰苦一挂。健棒棒的吼，顶壳壳羊咩屎，甚至严重吼，严重到啥，拢总得用手去挖，唔是无咧要紧，食过足侪牌子的，洗耳棒吼，迄通肠安尼吼，三两工就买，咱拢总迄拢总无啊多根本吼，你要真正会当根本的吼，咱的这个顺顺啊当，甲咱整长长啊顾健康，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顺顺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会记的，买当食，买当顾吼，啊，都予咱听众朋友起来一句，甲咱安尼吼，讲食了有效果，五三就感觉呢吼，足有成就感的，所有好朋友会记的，顺顺啊当， 一盒1500块，唔捌买过，当然你要体验看卖，拢总 OK 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拢总会记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吼，买个闭结伫咧困扰。万变之源是按这开始的。你看最近现代人食食的问题，你甲看，真侪这大肠、直肠癌，遮尼侪着吼，唔好搁提讲了吼，拢总按这放袂出来所引起的吼。你都甲足简单的、真浅显的一个道理，逐天起床放出来臭咪毛，你看有影无？臭甲家己都会惊，真正闻到家己都艰苦一挂。啊，这若伫肠仔内面，敢袂作怪？所以咱的好朋友你会记哈，咱拢总甲咱吼，前一工所食的跩吼，啊垃圾无路用的会当吼，互咱肠仔清气。你着顺顺啊，当你甲买肠食，安着无唔对了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坐你好。
2: 好，我三嘛。
1: 啊是啊。
2: 歹势，我80几岁啊，都也都无药啊，食袂困的，啊都多甲你扯着。
1: 哟。
2: 啊，我要甲你点一条迄落二人四九三十八。
1: 无啦，迄、那个点歌时间过了啦。
2: 过啊。
1: 点歌就是2点到3点半啦。
2: 哦，安尼哦，啊我也无爱困觉啊，食个眠困，啊都无等于。
1: 来啦来，你是安怎拢爱食爱困药啊？
2: 我都生癌手术啦，啊个无招，我这手术外，这种筋拢长断去，啊个无招，佫在眠困。
1: 哎呦，迄拢总是你习惯啦，爱依赖啦。我甲你讲啦吼，
2: 哦，
1: 爱困你，我尽量唔好食啦。
2: 哦，
1: 迄食着愈食愈重啦。
2: 啊，我要食饭。
1: 啊，咱都甲。唔好去想，你干那拢，逐天干那想讲，我无食困袂去，啊，愈食愈重，爱困了我都唔是好物件哩。
2: 我这癌症啦，无法度啊。
1: 无啦，那有迄种无法度，拢你家己咧讲的。癌症咱着治疗好，甲正常人同款啦。
2: 有啦，我是有治疗好啊啦。
1: 啊对咩？啊治疗好了，你就免阁讲癌症，揢伫嘴下咧讲，对无？
2: 我是话到讲着，你拍个片都。我去大病院去四处检查去照迄落，伊讲我这后遗症，就是爱食药啊！啊，我也无爱困了，我就做无哪困，啊，都去尽量都听
1: 的。无啦，我跟你讲，唔好吼，唔好一直我靠爱困药啊啦，嘿吼。
2: 啊，那袂困，但是卖困那就对啦。
1: 慢慢。调整慢慢就可以困，你是卖困，暗时就困去哈。
2: 啊，安尼好好啦。
1: 好，谢谢。
2: 好，谢谢。
1: 喂，你好，来坐。
2: 好。
1: 哎，来坐哦。
2: 好。
1: 搞啥？
2: 就是新创一
1: 个。哎，1罐3000。
2: 好。
1: 要几罐？
2: 一罐。
1: 好，啊，即卖迄个闭格的有咧有带哦嘿。
2: 我爱先找新创的来。
1: 好，再甲你开过嘿。
2: 好，
1: 谢谢，好。
2: 啊，
1: 好，再给你送过哦，嘿。
2: 好，
1: 谢谢。喂，你好，来坐。
3: 喂。
1: 哎，你好。
3: 我这边。
1: 哎，是啊，搞啥？
3: 搞啥？我甲你叫一盒顺顺啊当。
1: 一盒1500，你买2盒2500呢？
3: 2盒2500。
1: 哎呐。
3: 好啦，哎呀。
1: 啊，你住倒位？
3: 倒位你在？哎，中药。
1: 有后壁食。哦，这什么大名啊？
3: 陈金贵。
1: 哦，安尼吼。
3: 嘿嘿嘿，有后壁食。
1: 哦，迄、那个银平街啦。嘿嘿嘿，好，我再甲你送过去，再叫阮后生甲你送过去。
3: 要送过啊？
1: 今仔日嘿。
3: 哦好。
1: 好，谢谢，好。
3: 好啦，好，
1: 谢谢。我来拢总会记哦，像安尼吼，顺顺啊，当着2盒2500，一盒是1500，2盒2500吼，恁甲买起来吼，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拄则伫咱这个吼 啊，南屯这吼，南屯这就叫国良药房给你送，这无问题吼。啊，都加咱这个吼，啊，大都这吼，大都拢总叫信辉药房咧送吼，大都拢总叫信辉药房给你送到位嘿，谢谢。来，时间呾两点啊四点，好朋友要甲您讲再见了吼。会记哈，要甲咱注文的吼，像安尼电话紧拨，电话紧卡嘿。啊，到五点好朋友也过七点真久吼。啊，咱两点到四点好朋友，你找我三继续卡，卡到六点我拢会直接接听电话吼。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做您像我的电话交代，拢照时间给您送到位哦，谢谢哦，感谢。后点真久同款嘛，五三伫遮，甲大家做伴嘿。

谢谢，感谢拢总起床了吼。这讲到大肠癌，即马真正真多吼。这有当时啊，我咧讲过吼，伊就是吼，咱这个吼，人咧讲个结肠甲直肠吼，是咱消化系统个一部分吼。伊会当吸收到咱食食当中个营养啊成分吼，啊包括会当甲咱强度咱吼，啊前一天所食跩无路用吼，跩垃圾个物件爱互伊会当放个出来吼。那么拢总吼，咱个大肠个肠啊是足长个吼。啊，拢差不多吼，哇，这真正会当讲非常非常的长吼。啊，大肠癌拢总是由啊，咱的结肠、直肠内面的吼，啊，这个吼息肉啊、癌细胞啊所形成的吼，咱拢总无提起。迄你甲看吼，最近哪一届感觉讲放屎吼，啊，这个习惯拢总改变，唔是闭结，啊，那无就是漏屎吼，啊，放屎佫加肥，这你拢总家己得爱注意吼。即马你甲看，食食的饮食习惯改变吼，啊，真正足侪足侪吼，大肠癌吼，而且佫愈来愈年轻化趋势吼，咱拢总无提供无提起吼，真真正正吼，家己得爱吼，啊爱注意吼，啊尤其是吼，家己感觉讲吼，诶放屎已经诶无同款咯吼，啊甚至吼黏伊哩闭结啦吼，啊黏伊哩漏屎啦吼，啊都吼。啊，拢总吼放屎无法度放清气的，即拢总真多吼，甚至放屎都加肥吼。啊，拢总吼放屎吼，较早都大大条、规条安尼吼，屎色真水，即嘛唔是愈放愈细条吼。即拢总你家己知影吼。啊，尤其是佫有一挂不明原因形容吼，体重减轻去吼，啊，定定会感觉足够疲劳亚先吼。咱其实真正家己爱养成好即食食的饮食习惯吼，青菜水果加食一挂吼。啊，肉类的包括油草食较少的吼，啊，逐天爱固定运动吼，这真的很重要吼，嘛是爱甲咱好朋友做一下叮咛甲提醒吼，啊，无拢总无咧要紧吼，啊，这个形成吼，啊，这个吼，啊，大肠癌真多就是啥，拢垃圾积存伫肠仔内底吼，放无清气所引起的，这嘛是爱提醒咱所有大家拢总真的要小心，爱注意嘿，谢谢，感谢，提醒咱好朋友吼，咱。一寡吼，啊，养生保健的习惯，大家加减参考吼。谢谢，感谢您收听，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大家隆重来上线，大家隆重来打电话吼，胸坎88-10，安尼前开倒袂着，后开喘平平平平喘，咱会记得讲吼，甲咱即个胖脯啊顾好吼，上安心吼，都一盖甲减三粒，那咧喘咧菜，你三粒甲减的就隆重 OK 吼，要注文要吩咐的，隆重电话拨，隆重电话卡。食好就像安尼吼，咱拄食安尼吼，起来甲咱阿伫咱新庄的王太太吼，起来甲咱大声见证吼。本身有食过，恁来见证安尼吼。啊，若无食过，毋好起来吼。干那要讲阿五三，我甲你做一下假见证。咱节目无咧做假见证吼。迄有诶，你甲看卖，迄录音录起来录边诶，你甲看。嘿吼，较播一播再播，拢总是咧播坏吼。啊，咱拢总即马大家拢总有常识，拢总有法度来分辨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欢迎所有好朋友隆重会记吼。啊，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无清楚无详细。隆重做恁问哦，清楚吼、哦。
咱的这个边壁壁隔的吼，你会记得咱的这个吼，啊顺顺啊动吼，和你逐天起床起来放晒真顺时吼，要甲咱注文，要甲咱吩咐的吼，恁拢总会记得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顺顺啊动。趁优待嘛，得要结束了吼。恁某咱优惠的金百一盒1500，两盒2500块。你买两组4盒5000块，五三就是各有争取的加一盒吼，5盒5000块吼。有要注文吩咐的，恁金百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

就讨厌，再见你更伤心。你要带他走，我就跟你绑。

谢谢谢谢吼，大家起床起来了吼，都每一天我拢讲过上重要的工课课题就是吼，放屎放好清气吼，一天活力的开始拢总按啊这个吼，甲咱啊肠仔内面跩进前刚所食跩物件甲无路用甲清清掉吼，咱会顺顺啊动吼，这即马大家安尼吼，愈来愈活络了吼，拢总会记的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顺顺动顺顺动，一盒就是15条，这拢总百几种天然青菜水果做成果冻吼，这个吼啊消化系统要甲你顾好个加速吼，咱拢总会记买当去食买当顾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顺顺啊动顺顺啊动吼，特别拢总老朋友拢总甲恁争取，恁当然买做着优待吼，五盒本来7500，即马五盒5000块，你毋捌买过跩好朋友，你当然一盒1500，你要买两盒2500吼，拢总先买当去体验吼，毋管你住倒位，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我是53吼，恁都有卡电话，我才知影，在倒位拢总 OK， 拢总欢迎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在倒位，拢总甲恁欢迎，唔管你是在倒位，拢总卡电话吼，咱诶这个顺顺啊当吼，这优待诶应该是。这两天的截止吼，那不是明仔载，就是后日拢总要做结束了。啊，恁听到做恁进行登记先欢迎吼，拢总会陆续甲恁啊寄到位送到位去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拢总同款。起床起来是毋是真困了？放未出来是毋是真赤呀？真垃圾？咱会顺顺啊动，顺顺动吼。恁甲买当食，买当顾下，我三推荐介绍。顺顺啊，当吼，这一罐一盒内面15条，一盒内面15条吼，要注文的近百就优待吼，五盒以上加一盒，拢总加1000无唔对，6盒6000，买10盒就是10000块，买10盒就是10000块吼，恁吩咐恁交代吼，只要有吩咐交代，拢总照时间会甲恁送到位吼，顺顺啊，当吼，电话做恁拨吼，南投市吼。这无问题，公园都伫咱啊南投民族路呢，然后叫公园会甲你送过吼，一盒就是1500，两盒2500块，南投中兴家吼，拢总叫公园有房会甲恁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吼，拄只电话有接无到，麻烦恁再搁加卡几摆啊，好不好？0800-88-9953，台北市、新北市吼，啊，包括伫咱桃园遮吼，大桃园地区，所有桃园的，包括伫咱北地，拢总同款吼，会叫这个吼，啊，阮北部的业务会甲恁送吼，恁吩咐恁交代嘿，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吼，谢谢，感谢。

0: 五啊五千啦嘿。
1: 哎、欸，啊，你要，啊，这，这，这德阳的。
0: 哎，德阳七张啊。
1: 七张。
0: 哎，
1: 对。哦，不是台北吗？
0: 七张。
1: 哦，七张。哦，啊，无你等下，我看几，看几号，几张。
0: 好，我再给你贴一张。
1: 好了，啊，无加贴贴
0: 啊。好啊。
1: 啊，
0: 你伫宏远家这种叫金毛洞，给你送嘿。
1: 好了，看
0: 你到哪有？好，安尼五啊五千嘿。
1: 好了，
0: 好，谢谢。
1: 啊，就是。

0: 啊，5000我再叫新辉甲你送诶。
1: 诶、欸，安、啊、你知影我遮像吼？
0: 有啦，迄、那个台中诶台安区啦。
1: 嘿嘿嘿。
0: 诶，曾旺财啦。
1: 嘿嘿，我听咧叫。
0: 诶、欸，那啊老朋友咯，妹。
1: 嘿嘿。
0: 啊，咱都做信用啊，又是过失啦。
1: 嘿嘿。
0: 哦，啊，再甲你开过嘿。
1: 好好啊，到当时。
0: 这两天的，今仔无去了，明仔载嘿。
1: 好好好。
0: 好，谢谢哦嘿。
1: 好好。
0: 哦，来拢总会啊，紧欢呼，紧注文吼。唔好天气吼，啊，趁即马油台上的好，食本来食1500，即马食拢总买5盒就是5000块，啊，你若买6盒就是6000，买8盒8000块，你要买几盒拢总近100吼。宏远健平川吼，新兴行家吼，洪妈妈这叫金河同药房的给恁送吼，恁就是电话像安尼交代起来吼，拢总做恁卡号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宏远李林大城，这拢总叫阿金河同药房给恁送吼，恁就是吩咐做恁交代去。五盒以上加一盒拢加1000，6盒6000，8盒8000，看恁要几盒拢总 OK 吼。开放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顺顺啊当吼，闭结的，唔好个天气，我著讲过，像这个时间起床起来，第一件代志拢创啥？脚手面也袂洗啦，先来去去便所较要紧啦。放会出来顺序吼，甲咱前一工食的遮无路用的，唔好搁即阵伫肠仔内底作怪。咱甲放放清清掉，身体才会勇健吼。要注文的，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吼。开放的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我是53吼，咱会记哈，人拢会晓好注文，啊你嘛会记紧欢呼吼，紧欢呼。大家大安这拢总直接吼，啊叫信辉药房。啊，包括外部拢总叫新辉药房的，甲恁送到位吼。恁电话拨，电话做恁卡号通吼。要注文的，紧卡电话。在倒位拢同款，爱有卡电话才有准算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拢总脚手用速度紧嘿，安排好听的歌曲，阿爸的形影。

谢谢谢谢，感谢你吼。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吼。沙拉这嘛拢总信飞着，因为信飞就是沙拉火车站前吼。啊，咱这中部家家有吼，咱十几间配合的药房。啊，你那第这个宜兰吼，宜兰家拢总啊，所有宜兰县吼，各乡镇拢总叫吼啊，这个在咱头城红兴药房会甲您送到位去吼。啊，那头昏啦、德南啦、造桥后人，这拢总叫。光复药局、光复药局吼，听这朋友咧讲，啊，你补骨精水、补骨精丸，不过有带无？哦，大家咧食拢有咧顾，乌鲁甲德治吼，拢总会啦。恁讲的我拢总会清楚吼。啊，恁都我啥物货拢总差不多，拢总大概嘛大组大组甲你买吼，拢总会吼。恁讲我拢总会甲恁记起来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咧收听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就是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住倒位，恁就像安尼电话交代，拢总咱就会甲你服务寄到位、送到位去吼。伫这个中寮吼，中寮街拢总叫。啊，公园药房咧送无唔对，拄只南投市，包括民间这拢总叫公园药房甲恁送吼。一盒就是1500，买5盒5000，啊，5盒以上加一盒拢总加。

千，六合六千，七合七千，八合八千吼。看你即马犹太要甲咱注文呢，就是紧八吼，零八零零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零八零零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

真正真侪拢总想起床起来想到了吼，区便所真正家己甲较早无共款，较早两分钟久、三分钟久吼，安尼吼，即个工课着甲做甲舒适叮当，肠仔内面跩垃圾个无路用个，放甲清气当当，即马毋是垫真久垫袂出来吼，甚至严重我着讲过吼，迄食漏塞油啊，食即通便个，啊包括着吼，甚至用即吼通肠个伫咧通吼，啊拢总共款，即拢总吼。啊，都吼通完，随马上就阁闭结嘞，足多吼，咱拢总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顺顺啊当，顺顺啊当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电话做恁拨，拢总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我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救急呢吼，会救救甲袂救的吼，救甲呢卡多人卡半结归完。暗时咧困，常常叫甲醒起来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钙好补骨精，这一盒30包吼3000块，究竟过来就拢总无你的份吼。咱的这个吼钙好补骨精用啉的吼，一盒就是3000块吼。电话拢总会记爱拨，电话拢总会记爱卡吼。无清楚，就是问我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要注文，咱所有的产品呢，您拢总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啊，毕节的这吼，顺顺啊当紧把握去，一盒就是吼15条，1500块，一盒15条1500块，买两盒即嘛。2500块，买四盒5000块，咱要阁加送你一盒，所以总共是5盒5000块，5盒以上加一盒，就是拢总加1000，6盒6000，7盒7000吼。欢迎恁电话做恁拨吼，买起来要食就拢总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有当时我定来讲过吼，咱吼人伫咧讲交朋友啊真重要，啊人吼啊一出世开始吼，学习的对象嘛真重要，得到人啊做代志做得到吼，咱有这个吼啊感恩的心吼，这拢总真要紧。每一个人所有的经历过吼，少年甲老，这拢总都是咱上界大的这个本钱吼。啊，咱本来我咧讲过，个性改变你家己的一切吼，个性啊当吼，啊就是咱的命运吼，啊，甲咱复杂的代志吼，简单来甲做吼，甲咱简单的代志吼，重复来甲做，甲咱重复咧做代志，咱拢总用心甲做好吼。每一个人爱对家己有信心吼，机会是互咱吼。有认真吼去试去做的人吼，唔是干那用嘴讲吼，啊拢总唔叮当，这拢总完全无法度改变嘿。谢谢，欢迎所有好朋友，大家敲电话吼，我是53。

这优待若结束就无，咱就是拢总吼，公司一定保留一部分，就是平常时咧卖吼，一盒一定拢爱千五两盒，就是爱三千，买四盒就是爱六千块，即马四盒五千块，佫加一盒，所以是五盒五千块吼。拢总电话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咱的这个顺顺动吼，恁也不注文的，就是爱紧吼，买两盒2500块，即马四盒5000块，不过加一盒5盒5000块，安尼一盒等于存1000块呢呀吼。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哈、哦，这个在咱武峰哈，拢总叫东新哈，陈妈妈这无问题哈、哦，你要爱六阿六千无唔对哈，早嫁嘛要爱，新妇嘛要爱哈，都拢总在咧叫你注文哈，拢总 OK 嘿，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哈。日子安怎过拢袂要紧，歹过归歹过，生活归生活吼，关关难过关关过吼，啊，事事拢总吼，无啊多照咱的心意吼，甜的过就是拢总是你的吼，人生本来就是啥，拨云见日吼，人生吼拢总卖吼，淡仔伫咧吼，啊，淡仔一直伫拍角球吼，请你爱相信吼，如果吼事与愿违。一定是天公伯另外有安排吼，所有失去的拢总会用另外一种方式，等在你的身躯边吼。只要认真骨力拍拼，人生无一种吼也未过坎站吼，就是相信你家己嘿。感谢好朋友收听，我是吴三吼。啊，当然家己爱我多，啊了解家己吼，想要爱家去追求吼，啊咱会记吼。在家己的能力，在家己的困难嘿，唔好吼，拢总常常想迄十三天地外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谢谢，感谢。

0: 拢饭店啦，早暗拢爱食着啦哈，哎，
1: 刚食两摆吼，
0: 哎，够
1: 咱都脚头袂挤啦，力屈袂落去啦吼。
0: 对啊，救卡紧啦，拢发霉啦。
1: 救卡紧得爱补骨精水唔着。
0: 啊，你即马
1: 救卡紧得爱用啉的剂吼。
0: 哦，你要安怎包装？
1: 一盒30包。
0: 一盒30包。
1: 哎，对，你那咧救一包，一工保持一包啦吼。
0: 哎，
1: 那多啊，手譬如即个咧救，你紧甲啉一包咯，一盒就好。
0: 啊，一两早啉无，还是救早啉？救早啉干咩？
1: 平常时你就甲啉，阿摆就袂救了。
0: 你有自己啉几包？安那包？安那啉？
1: 一包。
0: 一包啊？哎，呀，水
1: 水的水的嘿。
0: 啊，一罐30包。
1: 一盒30包嘿。
0: 啊，自己食一盖。
1: 哎，对，一日一摆。啊，你那譬如即马多啊，今仔日到咱都下早时甲啉一包对无？
0: 再是啉嘿。
1: 哎，暗时那多咧救对无吼？
0: 暗时拢半暝了。
1: 哦，半暝叫你又搁啊啉一包了吼。
0: 哦。
1: 安尼就拢一夜就舒适了。
0: 哦，啉到现在啊。
1: 一夜就知影了。
0: 就知啊。
1: 嘿嘿嘿。
0: 哦。
1: 哦。
0: 哎，啊，完了3000下。
1: 哎，对，同款。
0: 安尼哈。
1: 哎。
0: 啊，你就安那寄是我去家买。
1: 唔免唔免的，甲你送到厝去。
0: 是快递还是啥物事呢？业务。
1: 太平的药房来甲你送。
0: 药房也该上了。
1: 对对对，哈。
0: 哦，安尼当时上。
1: 今仔无去，就是明仔载嘿。
0: 明仔呢？明仔用什么时间？
1: 看你什么时间较方便。
0: 哦，安尼伊唔是拢先敲电话来。
1: 对，会啦。
0: 安尼哈。
1: 哎
0: 哈。啊，无只叫先敲电话来哈。
1: 好好。
0: 啊，我会伫厝等来明仔哈。
1: 明仔载好。
0: 哎呀哈。
1: 好，谢谢。
0: 水啦哈。
1: 水也丢接。啊。旧金呢，就是水也一包。
0: 啊。贵金丢丢嘿。
1: 好好好。
0: 我就再去吃一包，啊，这几天我吃呢哈。
1: 对对对哈。
0: 哈。好，好，安尼，好好，我拢有在给你看，给你听这部啦哈。
1: 好，谢谢，谢谢。
0: 啊，好，好，好，好，好。
1: 好了，谢谢杨大哥哈，欧林哈，这拢总无问题哈。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时间打到站了嘿。要找我什么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谢谢。时间到了，要甲好朋友讲再见，要找我三个继续播、继续卡吼，我会搁伫遮等电话，等到6点，恁要找我三个，隆重电话继续拨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节目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顺心如意，再见，拜拜。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时大人一定要友好。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项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项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孔子伊是儒家的代表，伊是春秋时代鲁国的人。有一年，孔子伊带真侪学生在周游列国。孔子伊想要移风化俗，伊要教人做人的道理，劝人爱重视孝道。有一天，孔子因规定人来到一个国界甲国界交接的所在，这个所在是真偏僻。是荒郊野外的山区，孔子看到一位妇人郎在梦境是哭得真悲惨。孔子因规定人就近前给安慰，问看是什么原因，他会哭得这么悲惨。那个妇人郎说，在三年前，阮翁去山内采茶，去予虎吃去了。去年我的大后生在田里做工课，有那去予虎咬死。今年二后生又搁遇到猛虎，又搁去予虎吃去啊！孔子一听听来讲，你明知知影这个所在有猛虎，你唔得爱搬厝。但是迄个附近人听听来讲，我是要搬去单位，一世界拢是薄情。皇帝甲官兵根本拢未疼惜百姓，将百姓当作是奴隶。这个所在虽然是有猛虎，可是阮还阁真自由自在。孔子一听到安尼，伊喘一个大气，讲：原来薄情是比猛虎较猛，百姓伊甘愿来死伫虎咬，也唔愿来失去自由，受到薄情的侮辱甲糟蹋。过去有真侪无道的昏君，敢若会晓36弓72弦，享受着伊家己尔，伊将百姓甲当作是摇钱树，当作是奴隶。百姓若是修行较歹嘞，百姓若是欠苦人。官兵会出来抓人，将人的某也是人的查某囝，甲伊拍灭。较早地震的时阵，百姓是有够可怜的，连人都有哪会使未来未去。即马咱来讲一段江苏省苏老师的故事。这段故事的内容有哪真好，真有抗生的意义。希望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即马我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在清朝雍正的时阵。江西省有一位苏老师，伊专门伫开学堂伫教学生。苏老师 因同伴拢总有十几个老师，伫江西省、湖南省、广东省，拢有开设学堂，都参像即阵的私人学校同款。有一年，苏老师因十几个老师伫广东省开学堂，因为是过年到啊，十几个老师共同坐船要返去江西省过年。伫广东省坐船要返去江西省，无论是水路还是陆路，拢要规半个月左右才会到位。伫中途一定是要休息，要买一挂粮食来伫船顶食。有一天，苏老师船休困的时阵，伊就上码头要买一挂食的物件。伊看到一个富人坐伫江边，是靠甲真可怜，好亲像要跳江自杀同款。苏老师伊是一个真资深的人，何况每一个人拢是有切问之心。苏老师伊看到迄个富人坐，好亲像要跳江自杀。苏老师伊就紧张问原因。苏老师伊讲：“咱这位大嫂，你是安怎样太坐伫江边在哭？你到底有啥物委屈，还是有啥物困难？你是毋是会使讲互我听？说不定我有法度甲你斗相共。”迄、那个负责人原来是家己暗暗啊在流目屎尔。即阵一个有人甲伊安慰，伊煞放声大哭，哭甲真凄惨，好亲像囡仔共款。囡仔若互人欺负，本来是无得哭的，一个看到老爸老母来，煞放声大哭共款。经过一大久啊，迄、那个负责人伊才讲，因为伊的翁婿欠官银，欠十三两银，官方限定三天内爱缴清，若是无缴清，爱将伊灭掉。咱即阵若是欠政府的税金，是会使封厝，还是拍卖财产？但是较早连人都会使卖。迄、那个富人人伊搁再讲，若是互人卖去做阿头，还是做查某囡仔，这是无要紧。上界惊就是去互人卖去烟花界，赚皮肉钱。何况伊即阵还搁有一个拄出世无偌久的囡仔，伊若是来离开囡仔，囡仔若是照顾无好，一定是会夭死。苏老师伊是听甲心酸酸，感觉迄个负责人是真可怜。苏老师伊就甲迄个负责人讲：“咱这位大嫂，你唔免烦恼。阮规船有十几个人，拢在做老师，只要一个人出一两银来赞助你，安尼就有够啊。”你一家稍等一下，我连咪就提钱来援助你。苏老师伊的想法本来是对的，一个人在帮助一个人是真紧，啊，若一个人要帮忙众人就较困难。苏老师伊转去船顶，将这件代志讲予所有的老师听，可是所有的老师拢唔肯斗三工，唔肯帮忙的理由是因为会欠官银十三两银的人，生意一定是做真大。伊生理会来失败，有可能是因为嫖赌瘾所引起的，事业才会来失败。何况所有的老师拢是江西省的人，迄、那个负责人甲因也无亲无情，非亲非故，田无狗是水无流，所以拢坚持唔肯帮忙。苏老师伊无法度，伊无法度说服大家，伊只好将伊两年来伫广东省大珠所累积的十二两银，伊阁甲人借一两银，到天雷做十三两银，摕来帮助迄个富人人。这件功德是做真大，不但是转变迄个富人人的一生，伊阁救着人的性命。苏老师伊先生的心肠确实是令人敬仰，可是苏老师伊未来的生活都真艰苦啊！伊即阵还阁伫半路，还未到因厝，伊无钱通好买粮食啦，伊腹肚是真枵。伊硬忍耐，同船的老师有诶着讲话啊。有诶人讲，咱要帮助人，咱爱量咱诶气力。呾即阵无物件通好食，变成人爱援助你啊。人厝内同款拢有某囝，谁有法度通好援助你？苏老师伊只好硬忍耐，但是其中有闹两三个较好诶朋友。才提物件予苏老师食。苏老师伊有若真客气，伊食人的物件唔敢食真饱，伊是食一撮啦，腹肚袂枵就好啊。好不容易伊的故乡到啊，苏老师伊一个到厝了后，就发腹肚真枵，叫伊的某赶紧煮饭予伊食。 伊个某讲相公，咱厝人已经无米安尼。苏老师伊讲，大先甲厝边隔壁招一个。伊个某讲相公，你去广东两年啊，你以前所付我的钱，我欠欠啊用，用无够，我已经甲厝边隔壁借真济米啊。我拢讲，听候你若倒转来，要提米提钱去行人。即阵你已经倒转来，我的大先提米还是提钱去行人。我唔敢阁甲人借米啊！苏老师，伊到即阵伊才知影，害啊，事态严重啊！伊只好一五一十，将十三两银援助人的经过讲予伊个某听。伊个某有那真贤惠，并无责备苏老师。但即阵厝里无米，阁无钱，还是要安怎样过日？伊个某只好掼一个菜篮出去野外买一挂野菜。这是苏老师。伊无伫厝内，伊个某时常伫食野菜。较早王宝钏伫破下窑待十八年，有那是拢食即款个野菜。野菜煮好的时阵，两翁仔某伊看伊，啊伊嘛看伊，心肝是安尼心酸酸。嘴里食着野菜，心中是安尼苦中苦。苏老师伊目屎含泪，假意当笑。苏老师伊讲真好食。在这个时阵，外面空中有人讲：“金雕野菜是苦中苦，他日状元是喜欢动。”两翁仔某听到这款的声音，两翁仔某走出来一个看，因看到空中天官徛在云霄，天官用手一比，一道的灵光降落来伫先生娘的头壳顶，天官束缚一打鼓啊，尔就消失去啊。伫迄一暝开始。新生娘伊有心啊，原来苏老师因两翁仔某结婚十几年啊，拢无生育，因为苏老师伊做出无人做得到的大善事，天庭玉皇大帝特派天官赐状元囝予因。苏老师因两个翁仔某一个囝出世了后，拢非常的欢喜，囝出世了后改号名苏玉芳。苏玉芳二十一岁时阵就考中状元。宫中要做苏老师，因两个翁仔某晚年是真好命，财主修是齐全，因享年八十八岁，无病来神将。人讲做好心真正有好报，夜头三笑是有神明。苏老师伊所做的善事，是一般人所做袂到的善事。在家己艰苦的环境中，阁会当帮助人，这叫做善中的大善。是真难能可贵，莫怪天官的束缚。

0: 进公狗，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咩，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偏偏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查甫人的身体会晓顾甲未晓顾，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查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查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个脚头乌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幸存丸一罐300粒，2000块。查甫人若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力，这个时阵赶紧个食咱的幸存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袋幸存丸，这正是。真真正正十波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0: 信公狗。
1: 咱查甫人上惊败信，因为信若败，精气神就会不足，精气神若不足，人就会无气无力，会感觉疲劳亚神，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严重的神机能拢一直在减退，到尾啊，工课煞未做，有的做了后却是做未好势。咱查甫人身体若是有得顾，咱的体力、咱的气力拢会加真好。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未予人笑讲是无路用，讲是老火啊。即阵有真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查甫人，伊外表看起来也真好看，实际上伊可真就是听加金，当无三下步。有的是四零贵未向正当，这都是败心、心源不足、精气神不足。咱查甫人若是要挽回查甫人的自尊，爱有查甫人的气魄，咱幸存完早暗拢该食十粒。身体若是特别虚弱的人，照三顿食。幸存完有食过的人拢真恶露，真纯真好食，愈食心愈勇，愈食愈有气力，愈有精神。有的一个食了好用，拢买贵箱的。连老人腰酸背痛、脚无力，也拢改善真多。连老大人伊膀胱无力、真搞尿、小便有时失禁、会闪尿，食幸存丸拢来好去。幸存丸一罐300粒，2000块。那是要购买的时阵，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幸存丸。那是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咱十波人食幸存丸，身体拢会加真勇。即阵你若有需要，欢迎你卡电话来咨询：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幸存丸，谢谢，多谢。

0: 进公狗。
1: 小姑话在咧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尾食，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下都袂叻，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袂晓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也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也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若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起床，加啉一杯啊，增加七代当强人参灵芝茶。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增加七代当强人参灵芝精，有当强下醋的孢子体、人参、灵芝甲西印度的樱桃的成分。佮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价七代当强酸乳症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恶露酸乳症，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贵箱的，因为人咧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酸乳精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当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芝精。这是健啉健饿路的酸乳精，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

人讲咱人是万物之灵，是安怎样？咱人会变成万物之灵？因为咱人有理性，咱人的头脑好，熬想熬变巧。那是论咱人的脚手，咱人是脚输好把赛枪。那是论脚的力，咱人的脚是走输马啊，嘛走输鹿啊。那是论目睭的视力，咱人脚输鹰啊。那是论耳孔的听力，咱嘛是脚输狗啊。那是论感应度，那是声音低过500 CPS， 咱都听无啊。那是高过2000 CPS， 咱嘛是听无。咱人有真侪能力，拢脚输动物，是安怎样？咱人会变成万物之灵，都是因为咱人有理性，头脑好，会晓想，会晓检讨。咱人会晓发明望远镜，发明显微镜，发明电视，煞变成千里眼，补充眼力的不足。咱人搁再发明电话，变成顺风耳，补充听力的不足。咱人搁发明机器人，发明怪兽，补充手力的不足。咱人搁发明汽车、机车、飞机，甚至发明太空船，煞变成下辈的天魂家务，补充脚力的不足。咱人发明种种的科学物件，这是其他动物伊所办未到的，所以咱人就变成万物之灵，下来出世做人。咱都要珍惜，咱要发挥咱的理性，咱做代志，千万唔通参像精神禽兽同款，要背天行事。因为咱人唔是四脚落地，是双脚立地，头向天。咱人走路是直行的，面是向光明的大路，唔是参像摸黑红尘，伊是欢行，要走入黑暗的石头旁。咱人有理性，也要分别黑白甲是非，所以咱做任何代志，千万唔通要背天行事，要横行霸道，互人骂精神也是禽兽。空中的好朋友，你讲对无？

咱人的骨头大约有206地左右，骨头甲骨头连接的所在叫做关节。有真侪人伊会发生关节炎，会红肿痛，有诶敢若会酸痛尔，这到底是啥物原因？原因若是找会出，关节炎才有法度通好医好去。会去得着关节炎的原因，大体是有四款。第一种原因就是年久未深，拢做粗重的工课，去伤着关节的骨膜。第二种原因就是有去跋倒，去伤着关节的部位。第三种原因就是关节内中的骨液不足，关节内中的骨液就参像汽车内中的乌油同款，乌油那是湿，有时这台汽车就会着火，会火烧，所以咱体内内分泌未使失调，那是失调，关节内中的骨液就会缺少，骨液那是减少，关节就会磨损还是发炎。第四种原因就是关节内老化。关节的边仔的筋甲肌肉来硬化，这有来引起关节炎。咱中医在治疗关节炎，爱促进内分泌，和关节的骨液有够，爱疏通气血，和气血的循环通顺，关节的机能就未来老化。咱中医中药在治疗关节炎的药物，有真侪真好用的养方，参像苏筋活血汤、苏筋。立安汤、当归炼疼汤、桂枝竹药治无汤，这药方那是会晓运用，会晓看体质、看病情来选方。关节炎买好是无困难，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有真侪人关节炎甲风湿症分袂清楚，有的是关节炎甲当作风湿症来得治疗，啊，有的是风湿症甲当作关节炎来得医，莫怪卡医都医袂好。关节炎是偏于局部的病症，无去受到风寒湿的干扰，啊，风湿症是因为风寒湿侵入肌肉甲骨旁，所以治疗的方针甲药物拢总无共款。要治疗风湿症，除了疏散风湿以外，还阁特别注意一个人伊气血的循环，甲身体强甲弱。身体弱的人会使使用发汗法，也是利水法。但是若是身体虚的人，就要用行中代步的方法。啊，若是要治疗关节炎，这个时阵就要以滋阴清凉为主，疏通气血为辅。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除了风湿症甲关节炎以外，另外一种关节会红、会肿、会痛，严重会变形。这种病症叫做痛风。痛风上个明显的症状，就是初初发病时阵，拢对脚的大头部的关节大声发作。伫这个时阵，都要注意啊，要赶紧找医生来治疗，因为拖愈久，就愈严重、愈歹医。到尾也就会变成多发性的关节炎。有一种痛风是尿酸过头来引起的，那是尿酸过头来引起的，原因有哪真多，大部分拢是油脂无用的后遗症，油脂来发炎，也是油脂萎缩，油脂内中的肾小球机能无好，这拢会引起尿酸过多，严重的就是尿毒啊，尿酸停留伫肌肉，就会引起酸痛。停留伫关节，就会产生痛风症。那是要治疗痛风症，爱注意迄个人是毋是有糖尿病，是毋是有高血压，是毋是有腰椎病，安尼原因就查出来啊。有法度查出原因，痛风症买好有若无困难。

0: 乡亲来进行感想服务。
1: 小个话直直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气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伫这个时阵，嘴那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个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虽然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个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来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拢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眠，长期个困眠不足，日时下戏睡神，上班无精神，这是歹习惯。过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个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个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就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把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食6粒。那是只是要过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食6粒，都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乌鸦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时大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项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项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大家拢知影叫唔通拨，但是有真侪人拢偏偏啊要甲试看咧，拢想讲一半摆啊，这不要紧。伊拢想讲伊的定力真有够，伊会晓控制家己，伊袂走火入魔。结果一个拔落，害啊，煞走火入魔，一次阁过一次。输的时阵，伊唔甘愿，真想要赢；但是赢的时阵，伊阁想要赢较济咧。人讲人心不足，蛇吞象，都是安尼。还阁有一种人，伊是骄低，伊跋脚跋规暝规日，狠狠都跋到气，予人尖叫啊！伊嘛讲无，伊嘛讲大家拢是好朋友，拢是知己的，人才会尖叫。伊跋脚是安尼负债累累，嘛还阁想要跋脚，伊拢总未觉醒。过去我有一个真好的朋友，伊真够趁钱，可是伊有若真爱跋脚，伊钱是趁真济，但是伊拢无存钱。伊不但是无存钱，伊阁负债累累。伊伫失败时阵，一寡你兄我弟拢走了了，未去甲伊安慰，未去甲伊援助。好佳哉，伊平常时做人有若还阁未歹，还阁有一撮真正好朋友。还有贵人在跟他斗相助，他跟朋友说他不要再跋筊了，他要认真做生意了。他的魄力确实有那真好，人性有那真有够，他的事业又再一直好起来，他还有赚大钱啊。在这个时候，他没赶紧来行过去所欠人的负债，他还去跋筊了。关心他的好朋友只有吐大亏，都希望他不能够出去。咱人的岁月年年拢在增加，岁月是不留人，青春、体力、脑力是无多永远存在。俗语讲：“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敢真正是安尼？稍等一下，我再来讲一段《蛟上棍》，卡属蛟二运的故事。

今麦咱来讲一段交上棍，卡输交二运的跋筊故事。这段故事是真实的故事，是事实的代志。因为人拢还佫存在，所以地址甲姓名我拢甲伊改过。今麦咱就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伫树林的所在，有一位跋筊的郎中，伊的名叫做林屠杀。林屠杀伊跋筊的功夫是一流的，伊跋筊的手法是练甲炉火纯青。数色牌啊，人拿二十支，伊听好加夹三支夹伫手心。伊施展的手法无人看会出。伊伫跋麻雀，伊听好加夹一支牌啊。伊目色有若真好，伊会认牌啊。伊伫跋豆啊，手法则是会惊人。若是要摇落就扑落，要摇直就扑直。无论啥物叫，伊十八般的武艺，惊惊拢会晓。伊敢若靠着跋筊。在过着富裕甲浪漫的生活，但是咱人有若拢毋是拢总戆的，有一挂人有若是真巧，所以林屠杀伊时常为着跋筊，互人拍，互人抬，时常互人约到走投无路。林屠杀伊伫邦桥的地区，伊待袂住啊，伊就向庄卡发展，伊结甲戆戆，起头在甲人跋筊，拢少少啊甲放好输，但是若跋大的时阵，伊则施展手法，赢人的大钱。今麦过来讲，树那有一个青年人，伊的家境是真好，是大人有放真侪财产予伊。这个青年人，伊的名叫做李新德。李新德伊已经是无老爸啊，但是伊对着老母有那真友好。可是伊爱跋筊，筊那是跋落，连娶某都那爱延期，卖讲是要友好老母。李新德伊已经甲林屠杀跋筊跋骨来厝啊，起头林屠杀。拢放予李新德赢，伊要放长线钓大鱼。伊想讲明仔载李新德若是过来，就要甲李新德洗身躯啊。谁知影人讲交上棍，毋达着交二运。正拄好李新德个老母这个时阵来破病，李新德伊也未娶某，阁是孤囝尔，所以要照顾伊个老母。讲起来，我那算是有友好，都、就是因为友好，伊才无去予人甲伊洗身躯。跋筊输了了，叫做洗身躯。李新德的老母破病是真严重，连连伊在病院昏迷几日工，还阁未精神。李新德伊这个时阵有那着急啊，伊就听人讲泰山岩的金明祖师公，甲清水岩的乌明祖师公，拢真兴真灵感。李新德伊就就近，就去泰山岩找金明祖师公求药签。药签一个求好的时阵，就去贴药啊。伊将药啊装好的时阵，就提去病院，偷偷啊用给伊的老母吃。真实是真应验。当然，医病医书功劳有那真大。人讲阿爱神，阿爱人，就是安尼。李新德伊的老母到尾也出院啊。伫李新德的老母出院的第三天，轿卡因过来得救啊。李新德伊才想讲要去趣味，趁一出啊所费。这个时阵，李新德的老母伊讲：“新德，啊，你要去叨位？”李新德伊讲：“无啦，我都想要去，想要去。”李新德的老母伊听到呢，已经知影囝要去叨位啊。李新德的老母讲：“新德，啊，你拢跋啥物囝？”李新德伊讲：“啊，我都跋素色牌啊。”伊的老母听到跋素色牌啊，喘一个大气讲：“你较济机会，到尾啊，都拢爱输了了。素色牌啊，人跋二十三支，啊，你只跋二十支尔。”你要太跋赢人，你若是唔相信，你即阵去买一副数学牌啊！你若是跋赢阿娘，你才去跋。李新德伊真好奇，伊心中在想：阿娘敢真正会跋筊？敢真正是跋筊的高手？自伊捌代志以来，伊根本都毋捌看过伊阿娘来跋筊。伊敢若知影伊老爸摆卡是因为跋筊互人抬，佮互人拍甲带性命，时常在酷酷上。李新德伊就真是去买一副素色牌啊，来甲伊阿娘跋看咧。伊阿娘讲：“新德，筊真正是唔通跋。人讲多扑多扑，多看啥物人较扑，较扑个就提起食。江湖道上，一山自有一山高。有时性命会跋筊跋无去，有时千万家财真美名都变成别人个。新德，你即阵看好详细。伊个老母二十几牌啊。”用正手压起来，干那用正手尔，就好参照在天魁星同款，真顺真整齐。伊的倒手，手心已经加夹三支牌啊，
但是李新德伊还阁看无，伊个老母利用加三支牌啊在换牌，换来换去，思想起手就等啊，真顺利，真紧急。李新德到这个时阵，伊才知影老母少年的时阵，甲伊个老爸拢是跋筊的高手，因为跋筊是真恶，一山自有一山高，跋筊会引起冤家相拍，尤其是赢的时阵，有时会来无性命。所以他的老母虽然有一身的跋筊绝艺，伊有那无爱去跋筊，原因就是一只。李新德伊心中在想，不过林屠杀伊看起来是安尼戆戆，介跋筊跋几啊遍啊，伊拢总赢。李新德伊的心肝还阁想要去跋。人讲不读黄河是心不死，不见棺材是不流泪，就是安尼。李新德伊钱砸咧，同款有那是去找林屠杀跋筊。拄起过的时阵是有来有去，花啊是愈插愈大，到尾啊李新德是一直输。李新德已经是输真济啊！李新德伊心中在想，敢真正人跋二十三支的？李新德伊输甲用要掠狂啊！李新德伊雄雄对林屠杀的倒手就甲落掉咧，手边开一个看，果然有三支牌啊！这个时阵林屠杀伊将牌啊甲腐散去，伊要消灭证据。李新德伊掠狂啊！伊唔管三七二十一，伊抽出一支的短刀，对林屠杀都要甲堵落去啊！林屠杀伊这个时阵有那条惊，伊讲大家拢是好朋友，咱有话慢慢啊讲。到尾啊，林屠杀伊将赢的钱，搁再还李新德。李新德伊这个时阵伊觉悟啊，伊知影筊确实真正袂跋得，空中的好朋友，跋筊会伤神，会沉迷，会消磨一个人的意志力。那是将跋筊的时间改困好吧，认真来做头路，这敢是真好，敢是有较赢。

0: 进攻狗。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昧，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山的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偏偏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查甫人的身体会晓顾甲未晓顾，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兴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兴春丸的查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兴春丸的查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乌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兴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查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脉。这个时阵，赶紧的甲食咱的兴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兴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查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未予人笑讲是无路用，讲是老伙啊。即阵有真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查甫人，伊外表看起来也真好看，实际上伊可真就是听甲金，当无三下步。有的是四人贵未向正当，这都是拜神神缘不足，精气神不足。咱查甫人若是要挽回查甫人的自尊，爱有查甫人的气魄，咱幸存完早暗拢该食十粒，身体若是特别虚弱的人，照三顿食。幸存完有食过的人拢真恶露，真纯真好食，愈食心愈勇，愈食愈有气力，愈有精神。有诶一日食了好用，拢买贵箱诶，连老人腰酸背痛、脚无力也拢改善真侪。连老大人伊膀胱无力、真搞尿、小便有时失禁、会闪尿，食幸存丸拢来好去。幸存丸一罐300粒，2000块。若是要购买诶时阵，请认明注册商标，减价7袋。幸存丸，那是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咱查甫人食幸存丸，身体拢会加真勇。即阵你若有需要，欢迎你卡电话来咨询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幸存丸。谢谢，多谢。

伫新店有一间大楼，有一天日时伫大楼的上面顶站，有听到人在喊救命哦，救命！声音是真大声，嘛有真侪人听到。可是听到的人拢想讲，这是佚佗囡仔在冤家，还是闪较开咧，卖插有较好。嘛有人认为这是一挂搞怪囡仔在搞怪，在创敌人，所以有听到的人拢甲当作无听到。喊救命的声音愈来是愈细声，一直到迄一暝半暝啊，半暝啊地灵是真轻，大楼的面顶站喊救命的声音就变成救命哦，救命！声音变甲真凄凉微弱，听到的人拢会起鸡毛皮，大家拢想讲大楼的面顶站有鬼。听到的人是遐尼济，但是拢无甲一个人要去面顶甲看一下究竟。啊，即阵工业社会，有时真黑暗，歹讲的代志是真济，大家拢惊惹祸缠身，拢想讲这毋是咱的代志，咱尽量先事事先。救命哦，救命！即款声。久久啊，会阁喊一半声，一直到半暝啊两点外，有一个人伊灵机一动，伊才拍电话予119。119是消防大队，消防大队的人员到伊的时阵，才伫大楼的上面顶层的电梯内中救出一个19岁的青年人，伊的手去予电梯的门框甲夹掉咧，伊已经是关伫电梯的内中，足足关22小时啊，伊无食饭，无啉茶。伊已经用要无开啊！原来这间大楼是新起好的大楼，准备要做电影院的。因为电梯还未完全装修好势，所以出入的人拢用行的。干阿二楼有在营业尔，出入的人并无介济。即马过来讲，迄个青年人还是安怎样，他会去予电梯介入伫内中。原来迄个青年人伊甲伊的朋友是约伫二楼的所在要见面。谁知影迄个青年人有若真笨蛋，连二楼尔伊都要坐电梯，伊惊热，伊惊脚酸，伊毋知影迄个电梯有问题。伊想想无看人打电梯禁用的字条，伊入去电梯了后，伊发觉电梯二楼、三楼拢总无停。电梯停的时阵，伊行出来一个看，是九楼的所在。这个时阵电梯已经是关一半，迄个青年人伊想讲。搁再坐倒登去一楼，才用行去二楼。伊想想，搁再撞入去。咱正常的电梯门会搁顶开一遍，可是这个电梯有问题。迄、那个青年人是钻入去电梯的内中啊，可是伊的正手去用门框甲夹掉咧。伊用倒手要来试正边的开关，伊搁试袂到，伊只好喊救人。谁知伊一喊都是22小时，伊喊到烧声，伊腰搁脆打。伊差一点点啊，就无性命。好佳哉，还阁有一个人会晓拍电话予消防大队，伊的命是捡倒转来。空中的好朋友，咱即阵是工业社会，有真侪人拢无爱管闲啊事，只求家己平安无代志，安尼就好啊。不过，亲像新店所发生的代志，这是有够悲哀。人讲正义在哪里，啊，英雄在何处？会晓拍电话，就算是英雄啊。119的电话是消防大队，啊，110的电话是警察大队。若是发生代志，家己若是唔敢出门，希望会晓拍电话报案，这是互助。我一只嘛希望有关单位有若爱加强电梯的管理。电梯来发生事故，已经是有几啊处啊。我有若希望空中的好朋友，若要坐电梯，一定爱小心注意。

咱台湾是海岛型的气候，气温的温差变动是真大，湿气加真重，所以有真侪人来滴着鼻腔过敏，不时在拍卡上流鼻水。鼻腔过敏也是轻症的，除了拍卡上流鼻水以外，都是会杂鼻。那是重症的，目睭甲耳腔会痒，有时佫会翻烧，有的煞变成气喘吓咕。那是要预防鼻腔过敏，要治疗鼻腔过敏，有乃使使用粉浆来加油啊，用粉浆、青芪、白术、防风这四味药啊，甲伊合作伙，时常服用，就会产生抗体，互咱人有抵抗力，咱人元气好，有抵抗力。特别个受到气候甲温差的影响，特别引起鼻腔过敏，时常来伫拍卡上流鼻水。粉浆之味药啊，会使讲是听完过去好味的万能药。不过爱会晓分高温型组数来配药啊。选粉浆爱选产地，爱选品种，爱选年糕，那就花纹、乳底色、肉白、粉粉的，这款的粉浆是上佳好的粉浆。有一种囡仔，伊膀胱虚寒，时常在偷抓药，这原来会使运用粉浆来加药啊。用粉浆粉、益地剂、复喷剂、银杏，这四味药啊，甲伊合作伙，时常互囡仔食。这个囡仔愈食，膀胱就会愈硬，膀胱的收缩力就会强，囡仔就袂再偷抓药啊。有一种囡仔，伊读国中啊，还搁在偷抓药，伊毋是超过伊的，是因为伊的膀胱烂。伊时常会做抓尿梦，伊拢梦讲伊已经爬起来放尿啊。有的是梦到伊在存水倒头，结果是在偷抓尿。人讲虚心领地，下焦虚寒，都是安尼。那是膀胱无力的囡仔，我所讲的四味药啊，你会使摕予就近的中医师甲恁做参考。那是无嫌我占医师含慢，你有哪会使来咱的服务处，我一定诚恳答复。

家拢知影，天地人，这叫做三才。咱人是啥呢？渺小，太有法度甲天地并列为三才咧。那是以时间来论，咱人只不过是一百年的岁寿而已。啊，天地是天长地久。那是以空间来论，咱人只不过是六朝的身躯而已。啊，天地是天高地高，安怎比？咱人甲天地都拢未比得。可是伫天地人三才中间，咱人却是伫天甲地中央。这理由伫啥物所在？因为咱人伫天地中间变成人为贵，佮因为天无言，地无语，天地未讲话，咱人会讲话，会当代天宣化，代天行道。咱人阁会当自度度人，生己生人。咱人会当控制万物，毋是被万物所控制。所以咱人都会当甲天地并列为三才之一。若是阁再甲论一个真，天是一个大天，咱人是一个小天，每一个人拢是一个小天。你甲看，天有八万四千粒的星宿。啊，咱人有八万四千个毛根空，天有三百六十五日为一年，咱人有三百六十五骨节成为一周天，天有五斗六星，咱人有五脏六腑，天有太阳、太阴二神，咱人有精气二神，天有日月，啊，咱人有两眼，倒眼为日，正眼为月，天之太阳甲太阴。光照天下，一暝一日，行一万三千五百度。若减行一度，就会变成阴阳倒反。啊，咱人的太阳甲太阴普照一身，一暝一日有若行一万三千五百色，若减行一色，三灾八难都拢会降临，就会引起种种的辛苦病痛。咱每一个人拢是一个小天。咱人的构造已经是配合天理啊，所以咱人一生在世，无论是为人处世，一举一动，千万唔通去违背天理，要逆天行事。咱人处在天地人三才中间，那是会晓修，会晓行善有效，会晓代天行道，安尼咱人的精神寿命嘛是有法度天长地久，永流青史。受到万民的笑脸。

0: 进攻狗。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治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阁会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愁，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爱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收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家三顿食，一概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要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酷酷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哦，来哦，啊，咱所有亲爱的国嘴的，咱遮的爸爸妈妈，咱遮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0800-288-0660800-288-066哦。
0: 后来咱今日这部赶快读了阿王的括号以外，过咱这个听众朋友真介意吼，啊，给咱带来欢乐，带来健康的咱这个单壮来个现场哦。来，单壮你好，
2: 嗨，爸爸，大家好。
0: 来，咱即马吼，我讲真，咱台湾吼，一旦是讲，其实即马吼，钓一挂无好诶物件，人讲哦，钓，人讲钓歹物啊啦，
2: 哦，
0: 其实足济哦，其实钓歹物啊，其实甲咱日常当中，其实足大诶即个关系伫诶。来，咱今日即马甲咱即个宝吼，讲一挂常识，
2: 是，
0: 因为咱人就是一定无好诶物件，才来刺激着咱身躯诶细胞嘛，
2: 对，
0: 咱诶细胞才来做病变嘛，
2: 对，
0: 啊，细胞你若病变了，该做工课就不爱甲你做，啊，病变了就生一挂人讲诶，生一挂人讲生癌啦，生有诶无诶啦，生瘤啦，来，咱即个单壮吼，
2: 是，
0: 咱若讲普通时啊吼，即马来教咱即个宝物啦吼，
2: 对，
0: 普通时啊有啥物，比如讲该做诶。该预防的，即卖让咱的身躯来做一挂有诶无诶变无好诶。
2: 是，其实咱身体吼，每一工啦，每一工，外来吼，不管外来食入来啦吼，还是输入来啥，拢会造成对咱体内内底细胞造成真济破坏。
0: 输诶有啥物物件？
2: 输诶物件，你看外口空气啊。
0: 哦，空气啦，哈、
2: 啊，空气啊，空气的物件输入对啦，咱第一个会去直接着胃片啊，才开始过来内底就细胞啊，
0: 嗯，
2: 哦，这细胞内底啥，你吸着一挂物件入来时，就造成着咱细胞内底去损害着啦，慢性的发炎，嗯、你输入也无好，就是发炎啊，发炎的时阵，发炎了呀呐，就开始加重就血骨啊，就肺部血骨的喘啊，慢性的气管炎呐，症结啥。
0: 变做讲，比如讲，咱输入内底有垃圾的液体，咱的细胞内底嘛。
2: 对，迄、那个垃圾、喔。
0: 啊，细胞其实咱就是，其实物件拢是安尼啦，日积月累。
2: 对，啊，日积月累里内底吼，伫咱的细胞内底所调出来物件，就叫自由基。
0: 嗯。
2: 下摆物啊叫做自由基，妈妈你调，叫自由基。啊，过来咱食食拢食一挂肉，是咪？咱内底血液拢变酸诶。
0: 嗯。
2: 啊，酸诶尿清，其实酸碱无平衡的时候，你心会更会。一辈就出来，
0: 那边就造出来，
2: 破坏掉内底血管的皮啦，啊，动脉硬化啦，啊，个血去塌掉咧，这是啊，造成咱心脏的压力。啊，你若食酒咧，食酒就是肝脏啦，啊是讲啥？
0: 对咱肝就伤害啊啦。
2: 熬夜啦，半暝啊拢无好困啊啥，啊现在像只食着无好的物件，的化学药剂啊啥物件，肝就变啥？脂肪肝、二能肝，
0: 嗯，
2: 啊，肝就讲两百岁就发炎了，结果发炎你无爱甲插伊，就讲硬化了，到落尾生龟裂的啥，都歹面啊，都无多啊，
0: 哦，
2: 啊，有诶，就是咱面拢看会到，你面看着啥？面你唔好讲有当年纪，其实年纪较大，嘛会使保持较真青春咧。但是你无甲顾好，和自由基对咱人体造成一挂破坏时阵，皮肤就会开始。胶原蛋白个弹性就无伊，像拄只大姐就打电话来，伊讲朋友啥无，我食了真好啥，拢皮肤会好起来，袂蜡黄蜡黄安尼，袂摇，袂有斑，啊袂发炎，则唔则袂发两百岁就袂发炎就痒啊。
0: 嗯，
2: 啊话你讲我皮肤嘛是会生着歹物啊，
0: 当然啦。哦、
2: 啊你甲看头壳个先，头壳有歹物啊啦，心肺更有歹物啊，甲肝只、目睭啦、呼吸道啦，搁啥胃、肠啊，消化无好。规组害了了，啊！这规组就叫啥？免疫力、免疫力就规个崩败去啊！
0: 嗯，
2: 哦，这规个就崩败去。
0: 所以，陈总的意思是讲，以咱人生活当中无法度吼，一定是接触到一挂，
2: 一定的啦，
0: 会破坏着咱身躯的垃圾物件嘛。
2: 是，
0: 尤其是老实讲，食的啦。啊，佮输入去的，这
1: 啊，佮心情嘛，
0: 这从恐，
1: 伊这从嘛，
0: 从恐怖就是食的体内，
2: 是
0: 输的体内，
1: 摆袂出来。
0: 爸爸，你莫小看这哦，有诶，你看，咱讲之前咱常来讲，即卖台湾肺腺系最严重哦。你莫是讲输入去，佮影响着气尿，
3: 处理去除了洗了，遐无好有出个毒素物件，爱经过啥？经过咱肠啊，
2: 对，
3: 经过咱经过咱肝，
2: 对，
3: 经过咱腰子。但是遐物件啦，清不掉物件，伊就是日积月一直塌掉的。就刚才讲，进前一个
1: 越老越醉，
3: 有一个艺人吼，结石，讲去开刀摕结石摕。
1: 哦，你说虞美人啊？
3: 几百粒，
1: 虞美人，
3: 嘿，几百粒，爸爸妈。迄几啊百粒无可能一工造成，
1: 不可能。
3: 伊咧结石就是，
1: 伊就是长期
3: 慢慢啊
2: 累积，积为轻啦。
3: 啊，你讲是看卖，遐个垃圾咱食入去的、吸入去的垃圾空气，嘛是安尼想，敢那结石一粒一粒嘛吼。啊，愈来你啊，
1: 都被调啦。
3: 嘿，伊即马给伊调，比如讲调即个胖内底啦，调调
1: 了。越垂越位置，
3: 人工皱褶啦。
1: 调一下，
2: 即你无刀开刀啊吧？
3: 对啊对啊。
2: 我讲结石，我刀开刀啦。但是我讲人五脏六腑拢无刀开刀，啊你嘛唔查边啊清出来时，即个时阵呢，我就甲你讲过，爱有法刀好用好诶，我讲用好诶均衡诶抗氧化诶一挂水果，甲一挂高单位甲食落。伫个细胖，我咱咧讲迄个。做咧血管的胖内底，啊是伫咱的肝，啊是伫咱的迄个细胞，迄世界胖内底拢规个甲你挖出来，安尼才有效。
3: 爱家己爱垃圾吼，就卖互掉咱身躯内底啦，
2: 爱搞出来。
3: 就跟咱讲，你结石你无摕出，就是愈来愈严重嘛。你看，
2: 是，
3: 你好加在诶，你后壁最后人无爽快，足艰苦嘛。
2: 对，
3: 伊就叫医生看了，伊就靠呀，你惊死人！
1: 医生嘛惊着，那因那欠啊侪物件，你辛苦来
3: 滴。几百粒的这结石，你还要惊死人哦？啊！咱这宝物，那是结石哦。结石是老实讲哦，会当用泵的，会当用开刀摕出来哦。但是你若讲是真正，那是去一旦乎咱的胸骨遐物件变变去的时阵哦，
2: 是
3: 变无好的时阵，那开刀嘛无法度呢。
2: 无法度，
3: 那没有办法哦。我讲啥？你就算讲即卖医，我讲即卖医学虽然足进步的，那足进步，我讲咱但咱人就无可能死亡啊啦。
2: 但是即马科技真进步，是安内用预防、中医治疗，即马是今日我来伫遮要甲咱爸爸妈妈做宣导的。
3: 对啦，
2: 想办法，互咱用食入去内底，甲这胖内底物件拢甲夹出来。
3: 对啦，吼。所以咱这爸母来，咱这阶段都教你呗，吼。
1: 对。
3: 但你这个唔通离开，为什么？因为我来讲啊，即马现代社会无多，因为吼社会愈进步，你也看空气品质变到愈歹，为什么？工厂变多嘛，
2: 是
3: 以前哪会无这个问题？以前农业社会无工厂啊，排放黑烟就少啊嘛，
2: 对，
3: 水污染也少嘛，
2: 对，
3: 对不对？汽车嘛少啊，机车嘛少啊，
2: 哦，多摆即马那害咧，
3: 化学物件嘛少啊，
2: 是啊，
3: 你好，啊，即马呢，以前拢是人讲天然自然呢，
2: 对，
3: 即马唔是，即马为着速度要紧，所以一挂化学的，过来加上一挂无良商人。
2: 对，
3: 我讲只为着要趁钱，乌白甲你掺东掺西，互咱食入去体内，你互咱做啥？你看无？我讲只以前人哪有当着什么感情？
2: 是，
3: 以前着感情人足少的啊。
2: 对，
3: 那即个社会进步以后，进步了，等到着感情足少。
2: 所以讲较早农业社会，妈妈讲啊，咱农业社会，我都唔免食什么，包括食物啥，
3: 啊、
2: 我会使同意，因为较早较无污染。但是今嘛。起码你甲看，起码污染哈济，空气遐等等之类哈济，所以你嘛同款爱有勇敢消对抗的，甲只无好消对抗的物件，食入来咱的身体内底，该做抵抗啦。
3: 对啦吼、哦，所以来恁只爸母吼，来我就讲，即阶段都家里边吼，我讲只咱讲辛苦本来就带一个毛病的人，还是讲厝有咧做特殊治疗的人，只个人拢我来讲爱注意，尤其本身有三高的人。恁家拢有一挂无好的基因伫内底，
2: 是
3: 这个基因，我讲这讲的，一定要想办法，莫互伊压起来，好压起来的时阵就袂赴啊啦，好不好？好来，等你再好讲咧哦，讲介绍到底有啥物好物件啦哈。来，先来听听众们说，点袂挂挂完了，等等这部感谢，谢谢。

0: 好来，咱这爸爸妈妈吼，我来讲吼，因为即马现代吼，咱这个社会进步吼，但是污染嘛太侪啊啦。
1: 是。
0: 啊，污染佮加上咱无好习惯，加上咱即马的人吼，十个内底我会当安尼大声讲，十个内底吼，从少占六个以上，不但有食慢性病药以外，佮来歹困撇的人一大堆。但一旦你若药啊食了，佮歹困的人，我讲你辛苦就是干那一直发炎尔，免怀疑啊。但是这发炎，你爱想办法，你爱消掉啊。以下的广告，希望你爱注意听，你详细听。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哈。来，咱这单壮哈，
1: 有。
0: 哦，咱多做者听众们讲啊，哦，咱这介绍这努力啦哈。
1: 哎，努力加奥雷梦。
0: 哦，伊讲奥雷梦，即摆当是讲非常非常的夯啦、啊。
1: 非常的夯、哦、啊，但是雷梦咱一年都两菜尔。
0: 嗯。
1: 所以就有来原料来源，所以嘛足珍惜的。我讲你去个单位，即摆咧卖哦，有够夯的夯啦、
0: 啊。大家其实拢知啦，其实雷梦啦发芽过了，就变奥雷梦。
1: 对
2: 啦，跟奥蒜头意思同款啦。
0: 啊，对。你看咱这包，你看咧白膜甲黑膜。
1: 是，像乌麻的营养成分较高，
0: 对乌麻的营养较高嘛
1: 吼、
0: 哦，因内底你只要发酵
1: 了，对，
0: 啊，过来就是内底这个吼，像咱讲的这个
1: SOD 哦
0: ，SOD，
1: 伊各方面的成分浓度都会提较高，是咱一般的水果的拢上百倍以上。
0: 尤其咱这爸母吼，恁今日所提到咱这个乌梨棒哦，跟诺丽果，这是浓缩37倍哦。
1: 对，啊，这诺丽吼是伫冰冻的红诶。比屏东这边只吼，由着咱行政院农委会以及着东海大学这边只做技术的发酵转移来。
0: 所以咱只爸母吼，我就讲啊，你若讲吼生活习惯无好的人，
1: 是，
0: 你是讲辛苦吼，奇怪，足侪毛病啦，遐嘛艰苦，遐嘛艰苦，一些酸，一些痛啦吼、
2: 嗯。
0: 其实吼，你来赶紧补充啦，补充 SOD 啦。
1: 是。
0: SOD 从这即马来源的，就是诺丽甲奥利梦尔嘛。
1: 是。
0: 一般你外口拢敢买着诺丽。
1: 对，
0: 不就买着奥利棒。
1: 奥利棒。
0: 但是咱今日爸爸，我先讲，咱今日成分做非常简单哦。
2: 对
0: 。你阿爸摕着，你甲注意来比较一下吼。
2: 无掺蛋掺西啊。
0: 无掺蛋掺西，伊简单，伊就三种。
2: 奥利棒啊。
0: 专利的奥利棒。
2: 嗯。
0: 专利的这个诺丽。
2: 对啦。
0: 佮专利的雷梦发酵粉。
2: 对。
0: 啊，而且佮明亮写啥？37倍浓缩哦。
1: 对。
0: 等于你食咱的一粒，恁外口药房只爱37粒。你看我恐怖得啊！所以爸爸妈妈，咱要开钱要开，人讲钱要花在刀口上。
2: 没错，
0: 你吃着对的物件，
2: 对啦。
0: 哦，你吃着真真正正内底有丰富维他命 C 的，
1: 是
0: 内底真正有诺丽成分的，
2: 嗯、
0: 有奥雷梦成分的。
2: 而且咱这是吼、哦、高浓度的哦，高浓度活性的 SOD 哦，是活性的哦。咱
1: 要是啥？咱有当初咱你问妈妈，你讲慢性病是长期拢吃这药啊？啊，现在我吃拢吃袂离啦，现在拢无效果。你体内一寡无好的毒素，无都甲。排出去，
2: 咱要靠 SOD，
1: 要靠 SOD， 了解哈。
0: 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哦，来，咱这单壮哈，
1: 是，
0: 今咱这个这么好的哈，这个哈双王啊哈，诺丽王跟这个黑柠檬王嘛哈，这双王哈，来，今日咱就是买，只要是1280嘛，
1: 1280的油棒，
0: 啊，你今日买两盒，
1: 上两盒，
0: 啊你。只要又在2200块，
1: 因为其中一盒就是要妈妈讲，因为这物件是新的，佫足一样，所以我要先加上一盒，你等于处理先吃。
0: 免惊啊，就对啦。
1: 对。
0: 所以阿张哦，咱四组是买二送二嘛。
1: 买二送二。
0: 四盒2200块嘛。
1: 是。
0: 哦啊，2200，啊你几组？这阶段。
1: 这阶段我存20组来。
0: 20组
2: 啦。啊，这阶段只有20组啦。
1: 我跟你讲，这是12，我论那是12项的世界专利的。
0: 哇。哦。所以爸爸妈妈，我看外口市面上类似足侪啦。
1: 对。
0: 但是你要摕到这么好成分，这么高的浓度，较高的。
1: 是。
0: 啊，佫有这么侪专利的。
2: 对。刚刚讲尔啦。
0: 是。啊，那大组的吼。
1: 大组的吼，人拄只都已经死啊吼。大组的我佫时间是已经背啊。
0: 嗯。
1: 额外加送佫2盒，予你10大盒予你啦。
0: 10大盒本来是4000。 是咱
2: 啊三千人啊，
0: 只要3600块、
1: 啊。因为咱厝内底连囡仔，囡仔嘛爱食，囡仔嘛会使食。第二张，囡仔无爱食水果，啊，你讲爱食迄个啥物珍珠奶茶，过爱食精油，过食炸鸡，我讲起码以为你都唔好白食。
0: 是啊，
1: 哦，今日先定些顿，先甲体内内底无好，就甲摆摆出去啦。
0: 来，所以咱只爸爸来细做就是买两盒、送两盒、四盒2200块。
2: 嗯，
0: 大做是。八啊，佫加送两啊，互你。
2: 十块啊，3600块。
0: 安尼是十啊无？3600块，你若要来，赶紧来，0800-288-066，0800-2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来，咱这个爸母吼，阿元强调一下吼，你只要吼，你若讲有三高的人，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人，这个吼，今日所介绍 SOD， 你一定要甲我补充到有够。
1: 是。
0: 为什么？因为咱讲真啊，你若血糖、血压、血脂的人，你的血管绝对会比别人较烂。
1: 对，你切切怕怕，
0: 你的血就是变较弱，啊弱会造成咱一挂风险滴个。
1: 是，
0: 但是 SOD 你只要甲落去了，补充了了吼，伊这血管的毛病，伊就袂吼愈来愈严重。
1: 是，
0: 较袂讲哇，一时啊就顶一下憋气啊。
1: 对，
0: 哦，你 SOD 人讲个啥，就是讲尽量卖看你紧生生啦。
1: 努力个加恶力猛啦。
0: 嗯，
1: 我你想看嘛，妈，你摕一个来打去点你的手的血，你点你的手的血，甲点来，你唔免三秒就哀哀叫啊。你想看，那你若伫咱内底体内，逐工拢两百血，一直咧甲你烧，你甲你烧，我你讲烧久了，先就开始生一挂有诶无诶物件出来。
0: 是啊，
1: 啊，咱食这努力个加欧雷棒，就是专门要甲这东西摆摆出去的。
0: 嗯，
1: 哦，你知道这是上主要，而且咱是市面上37倍浓缩，吼、哦，由着咱的行政院农委会甲这个东海大学各共同来合作，有去升到这个，去咱有去注册到12项的世界专利，安尼了解无？
0: 咱老板面顶拢印了足清楚的，专利嘛拢写在面顶嘛，拢印在面顶啊吼。所以咱这保护我就讲啊，既然咱要食，食一个真真正的对咱身体有帮助的。哇，咱钱咧开边边开同款的钱，但是你想看卖，你食到的这诺丽是一般外口的37倍呢？
1: 是，
0: 爸爸妈37倍什么概念？食一粒等于你外口吞37粒。
1: 对。
0: 爸爸，你叫你一个吞37个，你冻一条。
2: 无法度，无法度。
0: 啊，我来看，啊来讲，来以37个来讲啊。等于咱食一盒37盒，一盒1280块，37盒要惊死人哦，40000几块呢。
1: 是。
0: 所以咱这保姆今日，你也想看，咱四盒才2200块，大所一盒才3600，但是讲非常非常优待啊。
1: 是。
0: 所以咱这保姆，我来讲啊，恁本身辛苦，恁来讲。本来就咧做一寡较特殊治疗的人，恁身躯拢无好的基因的人，我希望你绝对爱赶紧甲咱的诺丽奥利棒，紧甲炸一撮转去，咱先赶紧补充，赶紧食，真正有食就是有差啦。
2: 对啦，对啦。
0: 就敢若讲咱食谷、食饭、食饭有营养嘛，你无食饭人就无营养，同款意思嘛。
2: 嗯。
0: 所以咱只保护吼，莫讲以后来造成遗憾呢。哦，莫讲身躯来生东生西，诺丽奥。

0: 来来来，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好啦，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吼，来咱这陈总吼，咱这除了咱这个诺丽跟奥雷棒吼，其实内底这个丰富的这个 SOD 以外，够丰富维他命 C 嘛吼，所以对着咱一寡吼，老实讲，有咧食慢性病药的人来食非常适合嘛吼。过来讲一寡较不好习惯的人。
1: 你包括讲有长期你有咧食薰咧？
0: 食薰一定，哦哟，食薰一定爱食，免怀疑啊。
1: 食薰
0: 一定
1: 爱食，
0: 因为你的维他命 C 绝对捞袂掉。
2: 是
1: 是，食薰够食酒诶。
0: 嗯，
1: 啊，甚至咱即马户外你注意看，你咱其实咱有当下咧食食咧当中，食入去内底体内真侪拢是无法度阁排出去诶。
0: 嗯，
1: 吼，所以你平常时来补充这個，慢慢来讲，努力加上这个
0: 奥利奥，
1: 这是科技真好真好嘅物件，咱拢一直足诚心咧，甲你做好药。我咧讲吼，平常时爱预防来食，
0: 嗯，
1: 甲咱体内体质无好嘅，拢爱甲塞个嘴外口。讲真咧，唔好大概落去检查嘅时阵，检查出问题时阵，再底下挨挨杂杂。我咧讲。

0: 中之间努力甲甲乌雷梦，你也食得体下先吼。咱的咱内底吼，体咱咧讲酸碱酸碱咧做平平衡的时阵了无吼？都那阵讲，甲一寡无好的拢甲排出去。
1: 主哦，主要是咱这個保护，咱这个经过着咱国家。
0: 对，
1: 不来给咱做辅导的哦。
0: 行政院的农委会哈，
1: 行政院农委会哦。
0: 东海大学的农学院，两个落去做技术的专利，为什么爱做技术？伊基本上第一类望你爱家用甲变乌的，咱都要一个技术以外，爱家爱经过这个发芽，发芽甲这个芽数吼提升出来。什么叫提升？一粒都高达甲咱平常是外口的37倍浓缩。
1: 加多人37倍。
0: 你去加那个。你望看嘛，你夹一撮落，迄嘴水破去，因为酸甲冻袂了嘛。
1: 但是把咱讲毋是酸哦，是咱是甲 SOD 来对，即 SOD 可以变加37倍。
2: 咱辛苦爱米，咱辛苦爱米，
1: 辛苦从介需要的军队、特种部队，搞加37倍出来，爸爸你看我恐怖的啊！
0: 平常时咱的身体吼，那咱咧讲的酸的甲碱爱平衡的时阵。体内身体在保持了，真好。我先讲，你那，你如果那种伤过酸的时阵，
1: 对，
0: 容易有两杯火。
1: 对，
0: 啊，这两杯火出来，你就容易啊，这会酸啊，遐会艰苦，遐会痛。啊，接接咧酸痛的时阵，唔好当作无一回事。
1: 对啦，
0: 酸长期的酸甲痛的时阵，就造成一粒一粒有诶无诶歹命。
1: 对啦，所以啦，恁这爸爸来利用咱今日这么好康的优待哦，
0: 是，
1: 咱今日这个乌雷包。哦，佮加诺丽果的哈、
2: 哦，
1: 这是两个双王哦哈。
0: 是，
1: 但是讲吼、哦，买二送二，
0: 对，
1: 安尼优待你2200块，四幺哦，2200块，但是非常非常的优待。
0: 是，
1: 哦，你想看卖，咱这一盒店我看37盒啦，四盒店加起来人得要100盒去啊呢。
2: 而且你这盒内底有120万的 SOD 哦，120万的 SOD 就是咱身躯需要的哦。
1: 好啦，所以咱这包吼，咱今细组的就是四盒2200块，大组的更加优待，大组的咱10盒优待3600，10盒哦，只要3600块。你若要啊，爱电话赶紧，数量愈来愈少，
2: 愈来愈少，愈来愈少啊！
1: 哦，你身躯生无好物件咧，再来后悔，再来要食，我要来食，努力要来食，要来食乌雷梦，
2: 对，
1: 来不及了，我讲来不及啊！趁即马，咱身躯人已经有一挂无好诶竞争诶，身躯要无好无爽快，即马赶紧，好不好？利用咱今好康优待哦！你若要啊，赶紧来0800-288-066-0800-288-066，你好。好来，英雄公哥，感谢，谢谢。
2: 阿干，
1: 嘿。好来，咱这爸母吼，我搁讲哦，今日就是咱的诺丽甲乌雷棒，咱这买两盒送两盒，
0: 是
1: 四盒2200块，
0: 是
1: 啊，大组的吼，咱就是吼8盒，搁加送两盒给你。安尼加起是10盒，
0: 对，
1: 只要3600块。哎，咱这保护，咱今日单种就是好，咱这保护烦恼讲恁开伤侪钱，你知哦？哪里啊？
3: 你
1: 要哪买？
3: 你甲我讲啊。
1: Hello。
3: 你想要
1: 哪买？嘿，你好，陈阿姨，你好，嘿。
3: 哎，你大家大错诶。
1: 好，大错，今日下起哈。好 ，OK， 好，啊，明仔再给你服务哈 ，OK， 好，拜拜。好。哪里
3: 啊？
1: 嘿呀嘿呀。Hello。
3: 把税
1: 收甲
3: 我
1: 讲。喂。来，唔当挂掉哈，唔当挂掉哈，我来倒酒啊哈，哇，今晚搬床来啊。

好来，现场的服务电话：0800-288-0666、0800-288-0666、0800-288-0666。

0: 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吼。来，你好。Hello。
1: Hello， 你好。
0: 嘿，是你好，是嘿。
1: 啊，你要不？
0: 你把诺丽果跟黑柠檬，你等一下下哦。哦，你不要挂掉哈、哦。好来，来，咱这个爸母哈，来，咱今天说介绍这诺丽加加上这奥雷梦哈。你厝的只要哪讲有人哈，就买米爱的人。我咧讲，你厝的人一定更加需要来食这个诺丽佮加奥雷梦。为什么？因为恁就是有这个基因的人。
2: 买米啊，就是代表讲你进前无去食到，因为你已经用公斤嘛，啊，你无食到，那都已经生出来，啊，这个部分你就是一定爱继续改，你即马甲食落去，上起码卖过伫别位有诶无诶，佮继续佮生出来，
0: 卖过好伊讲吼，过来哇，愈来愈严重，对不 对？咱至少我来讲，咱这爸母因为吼，伊内底我来看恁上网基础即马。资讯就通更的嘛，
2: 是
0: 你这样上网查一下 SOD 对咱人有什么好处？
2: 对了，一个妈妈打电话，吴妈妈那边啊打电话来讲，讲个贵个免疫力降低，降落去了。我讲哦，你就是爱先把指数爱给扭起啦。
0: 对啦，
2: 我讲迄就是咱体内去用破坏去啊，歹物啊，你就家己破坏，家己破坏，你敢那有破坏，你无甲补充入来，家己保护，免那我多啦。
0: 对啦，要保护他，好不好？咱只
2: 保护梦，
0: 哎，保护啦哈，保护他啦哈。后来卖过以后，来一直甲咱攻击，吼，卖攻击咱的时阵哦，我老实讲，只要卖去用攻击，要变卖就较困难啦哈。
2: 是，
0: 所以来咱只保护咱家人。所介绍的诺丽佮加这个奥雷棒哦，即马奥雷棒咱是讲非常非常的夯，
2: 正抢。
0: 但是我先讲，要浓度有到37%，我用37%哦，把它注意听哦。咱这不是叫做37%哦，咱这叫做37%，
2: 37%。所以嘛是因为安尼才有得到这个12项的制成专利。
0: 对，所以咱这把我来讲啊，要食咱食一个，互你有感觉。卖讲食落去，吼你食落，敢那讲吼哇，你食敢那食七套的尔，所以来恁这宝，买来赶紧哦。今咱细组就是买两盒送两盒，四盒只要2200块。啊，若大组的呢？大组恁直接十盒，又来你3600块。
2: 今日去有诶尔啦。
0: 来，你若买来赶紧来，0800-288-066，0800-288-066，以上。

0: 好来，咱这个爸母啦吼。你敢知讲，你咱这陈总吼，拄仔要甲你开讲，才知讲，哦，原来咱我这无读册，我像阮这无读册，敢唔知啊？咱这保护吼，这拄仔陈总甲我讲，我再去查一下，讲有影呢。咱台湾，咱唔是咱的，咱这个大陆吼，咱有皇帝吧，过去有皇帝嘛吼。
1: 是是是。
0: 内底从灯会修一项，就是乾隆皇帝啊。
1: 对。
0: 乾隆皇帝，你知伊为什么叫灯会修吼？过去后壁晚年的时阵，你看伊哦，足侪人拢是破病而死，但是吼，乾隆唔是哦，
1: 是，
0: 伊登基拢食啥？
1: 诺丽，
0: 诺丽，你唔相信咱这宝物来，你好，
1: 伊就食这个诺丽果。
0: 阿姨，你好，你要一组吼，四组的嘛吼，好，我下起吼 ，OK， 好，拜拜。
1: 啊，所以这个，
0: 拍者，阿姨拍者，给你挂上镜哦。
1: 这个乾隆吼，再甲这个诺丽哦，都甲伫大陆啊，甲合作啥？长寿果，
0: 长寿果，
1: 这材料等会
0: 收。咱这爸母吼，卖讲咱线顶乌白转乌白讲啦。
1: 无，真的无。
0: 您吼上网络，你个查乾隆皇帝，啊后边个写诺丽果，你看有影无影？这，你看古早，我意思讲，连古早的皇帝，伊就知讲爱食诺丽果呢。
1: 无，我讲吼，
0: 哪厉害？
1: 较早诺丽吼，迄拢爱伫咧看。咱台湾才是无三件诺丽，落尾就是因为咱的这个行政院、咱行政院的农委会吼，落去用这个有机农场，伫屏东的万丹家，吼落去种植有十家的地雷种植这个诺丽，吼诺丽果，伊生起来就哪算有淡薄啊生一个。色刻
0: 啊，对，
1: 就像色刻安尼切切，但是伊比色刻较长一寡。啊，咱这糯米吼，咱这糯米一般呢，要破开来食，是非常的酸酸涩涩。但是伊的水果的成分，甲伊的 SOD 的成分非常的高吼，所以讲咱前正伊才会改培养改栽种起来，佮加上咱这个东海大学者吼，利用这个雷蒙先改熏黑，有啥物用哦？的时阵再用提高伊这个内底
0: SOD
1: 的成分，这两种的水果糯米甲乌雷蒙甲加落去做啥？加落去发芽，发芽了后时阵，而且咱得是37倍的浓缩。
0: 我先讲一下吼，这单种吼，过去的这个技术啦吼，你讲乾隆皇帝嘛吼，
1: 是乾隆
0: 嘛，你讲伊进，你讲这网络电话个查落嘛吼，伊安尼食，伊以前就要食诺丽果，但是以前技术无多浓缩37倍呢，
1: 无多，
0: 但是你看，我是讲过去伊就食这诺丽，人食个安尼讲哇，食个身体真好嘛吼，
1: 而且佫足生佫兼足食袂，
0: 就是伊无迄个技术。因糯米是讲食个臭嘛，
1: 对，以为臭味，那臭味啊哩。
0: 所以过去人讲苦的物件，臭的物件。
1: 妈妈，你讲这是足珍惜的物件。哎，较早，高中的来过咧讲，迄糯米吼，那规粒安尼破开了吼，会类似咱猫啊掉树头一种臭
0: 味啊，
1: 一种臭的味，你敢知？
0: 啊，但是你
1: 讲的是营养成分足好，伊对咱的人体佫足好个啊。
0: 是啊，
1: 你都一定爱食。所以讲，咱的技术一概再改。我讲较早吼，我无咧好笑。你这个乌雷蒙糯米吼，那伫电视啊一卖，大家拢烧抢，为虾米？因为这个物件吼，基本上足歹滴的掉的。
0: 无啦，主要是技术啦吼，包括啊，甲内底活性佫较提升，吼啊，过来互咱食咧佫较好吸收。
1: 对。
0: 佮家你想看卖，甲过去你食一粒，即卖变互你食一粒，敢若食37粒呢？
1: 上
0: 出来，37倍啊！
1: 伊用帮助你。抵抗外来的一挂
0: 无好的啦，垃圾的啦，
1: 无好的。你看空气污染还较严重，咱有食慢性病药啊，这药都要安怎？对无？啊，你搁有当初咱的时阵食着无好的油啦，还是防腐剂啥等等之类，咱的身体足可怜的，咱这足可怜。甚至即马出来底你也看有囡仔嘛，足可怜的。无代无志去食着一挂无好的油，对无？啊，你变那个排得出去，你唔差嘛？你看医生嘛，无法度啦。
0: 对啦，
1: 所以讲，这个平常好，我咧讲哦，努力做乾隆，较早做皇帝就炸这个物件好啊。咱今嘛学现代科技，我都做个较好个部分，我搁再强调，拄只有妈妈嘛卡着啦。啊，恁这是单位来，我跟你讲，行政院的农委会，伫个屏东万丹遮10家有机就啥无重金属无农药个，搁加上啥，加上东海大学的农学院，因作为落去用 A 咯。哦，这个乌雷蒙搞这个 努力就去发家出来。
0: 咱这是正台湾生产的，
1: 是
0: 爸爸妈妈，您家己去问去查拢查有吼，冰冻。哦，内底要有咱有咧乌雷蹦迪内底嘛吼，
1: 对，
0: 啊，过来咱这个吼，过这农林会吼，
1: 是，
0: 内底这个试验所的吼，来帮助咱吼，改化性，搁再提升诶，
1: 提升出来，
2: 嘿，所以都为你敢知，本来是努力卖一个，
0: 你好，
2: 乌雷蹦搁卖一个，那是两个双王甲你合作伙，
1: 对，
2: 互你去收搁较好安尼。
3: 来，喂，在地球上你好。
2: 你好，
0: 所以咱这爸母吼，我就讲啊，你甲想看卖，冰冻的万丹有诺丽果啦，吼、
1: 哦，对，
0: 哦，过来咱这冰冻的九如这乌雷木啦，
1: 是，
0: 这拢是咱正的台湾生产的，佮加上咱这个吼、哦，农委会林氏所，
1: 对，
0: 来甲咱做技术的转移的哦。你看，拢专咱当用的，
1: 提悬到76倍起来啦。
0: 所以吼、哦，食好你食，第一要你食较安心，过来食了好你有感觉。
1: 是，
0: 因咱这是浓缩37倍哦。
1: 是，
0: 吼、哦，食一粒等于你外口你食37粒哦。尤其我来讲啊，即马外口你要食到这种诺丽加乌雷蒙的，根本几乎是找不到了。咱这叫做双王，诺丽王跟那个黑柠檬王。两个王加起来啦，哦，
1: 是
0: 王上王，你听意思吼、哦？
1: 对。
0: 所以咱这爸母吼，利用今日这好康的优待吼，来你哦。好来，稍等一下吼。来，所以咱这爸利用今日这么好康的优待哦，诶，咱四组是买两盒，送两盒，四盒特别优待你2200块。
1: 是。
0: 啊，那大组的本来8盒4400的，咱今日不但优待你3600以外，
1: 佮加上两盒。
0: 我
1: 特别恁食到噶，我讲即马炸鸡你也免买啊，卖食啊，甲炸鸡要开钱的世界，拄好外口物件袂使后边买啊。我讲食一寡这趁即马，甲咱体内无好的物件，紧来甲排排出。
0: 对，吼、哦，咱大组的哦，本来是8盒，
1: 对，
0: 四千是咱特别优待你3600以外，佮加送两盒互你。
1: 送两盒，
0: 啊，你10盒只要这3600块。
1: 是，
0: 但是咱这爸爸，我先讲，真正最后剩这两组尔哦。剩下最后两组，我都搁增加，为什么？咱袂个，像咱多一个阿姨讲吼，叫我们不要贱卖，叫我袂想俗。伊讲，哇靠，足贵的，陈经理，你莫袂晓俗啦，哇，恁这。
1: 今天有电工调妈妈，恁收到就看咱阿爸内底，包括37杯浓缩嘛，印伫关顶，包括12项的专利制成嘛，印伫关顶，东海大学。农委会拢印伫关顶，清清楚楚，咱伫甲你挂保证。
0: 包括专利拢印咧内底。
1: 咱除了诺丽，咱除了诺丽，诺丽果，咱除了这个奥雷蒙，咱无加啥物其他的添加物呢？
0: 拢无加，
1: 拢在北个啦，
0: 拢实的就对啊啦。
1: 是，
0: 所以咱这爸母吼，恁食就是从介顺的，目前市面上，我会使甲你保证从介顺的，无个套人担套人西，就伫个咱家尔。佮加上咱这有诺丽，佮加奥雷蒙的哦，哦，这奶牛。
4: 哦、你好，
0: 来，所以人家保护来，别来关键哦，最后呢，剩一组呢哈，来四组的是买两盒，送两盒，四盒2200块，大组的8盒，佮加送两盒互你，10盒只要3600块，0800-288-0600-0800-288-066。

0: 根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的？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隐私，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开冷气，
3: 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5: 啊，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各位咱所有全国最敬爱的长辈师大，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现场的节目由着农家小弟、小弟我、家宏、
1: 小安
0: 要来空中甲长辈师大做陪伴。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装免纳钱的电话。下作0800 0800 0800
1: 0800 0800 0800，会记住哦，咱的0800一定爱卡，两界开通哦。